发财，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电影的医生、护士、教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食的、用的、饮的，全部是为了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回传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16-0258，0216-0258。

0: おはよう、アマンコウチナエコスイエランチャエパパママランチャエキャーションキンユー、欢迎大家再次的收听微战友阿丸帕帕联合播出时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 2426-0058 2426-0058，我关心的提出点一定要是你头前讲控理由。
1: 哦，只要你若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市，也够你提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话进前的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市，也够你提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啦，恁今日这部资料啊，完个各国以外，恁今日都有两个贵宾啦吼。一个是咱听众朋友最熟悉，咱这个单总的吼，单经理啦，来咱这部。第二个就是吼，伫咱这个所有这个通路内底，大家做工人呢非常友好，吼、哦、啊非常吼、哦、这个有爱心的吼、哦，咱这个林经理的吼、
2: 哦，
1: 来林经理大家很厉害吼，林经理厉害啦吼。
2: 哎呦，这酷过来。
1: 啊，对吼。这个林经理吼，我相信咱这个保利的，我听说伊讲吼，就是对起伊的妈妈啦吼，为着妈妈放弃高薪，哦，阿妈啦，叫他去做纺织业，嗯，当时是讲妈妈伊就，你好不好？嘿，你那个嘛吼，啊，到尾啊，主要为着妈妈放弃的这个电子科技吼，电子行业，啊，跟他台湾做这个汤匙给伊妈妈。有这些来过来翻了哈，我妈天啦，
3: 立宪，
1: 立宪是某一头鸡，那全是从经理的哈。这个光，你看啊，王光讲友好的光，其实我讲这个友好是大家拢做友好的啦。这个厝的人其实拢感觉哦，但讲放弃的家己最好的前程嘛。啊，那你自己讲，有个妈妈那时候好不要，什么妈妈破病了，光好退休，
2: 妈妈不退休，
1: 退休了光哇开始啊，卖啊。无退休无代，无代志啦。一退休了，阮还啊，那病拢走。讲规样苦拢艰苦啦，规样苦拢生病。你妈妈过去是，伊个生活足艰苦啦。
2: 无啦，应该是讲吼，咱台湾的爸爸妈妈生活较好。
1: 啊，这
3: 少年，少年做就对了。
2: 这是老大人，少年尽量做，积极做。退休了，一当乱，都开始了。
1: 今年
2: 这病情也是没变啊。
1: 对，有你经常的关系啦。啊，结果吼，即马讲叫阿母阿麦啊，你吼即马脚骨无啊，腰骨无啊，麦做啊，结果叫做无做了，坐坐了开始啊，哇，什么吼，心脏开始问题造出来啦，
2: 腰骨骨无松，
1: 腰骨骨生成开始造出来。
3: 阿你本来是
2: 啊，
3: 阿乌啦，
1: 我真正最近做着，
2: 阿公困无好
3: 哦。对，阿万你讲好听哦，那无明白这情况过，你莫看这生病。生开始生疼吼，就是你讲体内两百血吼，啊血是啦，啊血啊愈少愈多，规身躯会愈来愈严重。
1: 过去人拢讲吼，这个生疼吼，你身材是看得到的，
3: 对。
1: 伊无像咱，比如讲咱若撞到啊，是讲你看到有外伤的，
3: 哦，
1: 咱多种看到情况，这个疼，但是有阵生疼起来底吼，我讲真咧。你讲，人看，无我看你就好好啊！你做一工爱生病哦，所以呢，咱养成一个妈妈哦，安尼哦，地中人拢包个透透
2: 的。都打，
1: 拢是要看妈妈去接触。
2: 就大概今年哦，唔想爱养妈做哦。你当时就搞个开始有问题，就是爱养妈做。啊，咱今年我也讲哦，你再去教妈做，结果安奈在一包饭打我睡不起，伊都他妈打起睡不着，
1: 睡不起。
2: 你无懂，伊都到家未叮当，
1: 对未叮当
2: 呀？哎，好不容易伊的病情啊，控制住
1: 啊，
2: 对，控制住啊。结果搞到变成讲哦，妈妈未叮当，其他的东西也未叮当，
1: 有
2: 这个家族问题。啊，我个普通话呀，我个普通话我听不惯，
1: 嗯，
2: 你看你当，
1: 啊，所以
2: 你说你的船那公平船你那是那么太小都有好听啊不太小地啊
4: 有的时候经常对身体有钱然后多少一般你就得打不起保险下注是我相信就是用民俗疗法的一直看这个时候
2: 我就说那不起不跑来就要准办个办法
4: 对就是我其实我听中南部不可惜的
2: 我说你想大我不知道你要学习
4: 因为这个时候因为大家能够就开始
2: 我那
4: 应该呢带上一个牌子也很清楚啊
2: 第一那个是我
4: 听我看这我好哎
2: 这我好哎他这样哦阿姨我刚才看爸爸妈妈用这些东西要干
4: 因为
2: 但是我不管你这些东西好吗你怎么你走前去你先过来对还有当初他就行没得上班没得做事的连你在地下你吃饭都很困难
4: 啊所以人家你保医一点说安怎都没变心
2: 啊能够
4: 变
2: 医啊
4: 用话吗
2: 不过肉就但是我相信人家打我相信说我听过说话很慢骨质啊就是人家的骨头会表面里面用刷刷
4: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骨刺啊，那个半条的，医生的半
4: 条
2: 的
4: 包
3: 装啊，
2: 而且但是我讲真啊，就是因为咱我吼，因为咱这民众年轻人讲吼，因为妈妈等你艰苦的时候，听着别人咧讲哦，去啊外号对哇，伊冻的嘛想要去试看嘛的啊，
4: 没有啊，
2: 无我的话伊冻袂掉嘛，啊这结果到尾来讲，讲是
4: 恢复恢复冻化，化蛋化掉掉啊。
2: 你说那些不够好你自己有人会讲食物干脆都不敢换啊适应都不够敢换嘛所以我让大时间中间有个规定啊我大时间嘛可以有规定啊但是我意外料在你要找到我们手机中临时也要找到这个皮囊那大时间超一二号都拿去
4: 大
2: 号
4: 我也大号啊
2: 对哦他大号我的中间我要去大号他把刚大门进
4: 你辛苦啊我你起码比你中要方便你
2: 一块一块一块
4: 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
2: 一块
4: 一块一块一
2: 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
4: 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
3: 块一块一
4: 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
3: 你
4: 阿爸做动伊就自家全部就个白，你
3: 就
4: 爱对去一地去撞铁板。
3: 反正就是，我擦着地，
4: 哎，擦着铁板，伊个生讲，哎，这无路用，
3: 擦着伊啊啦哦。所以你讲，迄样子伊后壁你滴，后壁你拢走电视
4: 台。电视台，我伫个电视台。
3: 啊，对啊，你啊，叫妈妈我解决。
4: 哎，其实吼，大家拢知影，阮家伫个电视台，即个厂商会同阮推荐一些新的东西。
3: 以前
4: 是做物件。对，就是说，那讲我真个商业的东西哦，因为我时代的进步，以前咱哦。阿公阿嬷时阵，你刚刚话有错要吵，
3: 阿不
4: 退步，然后诶，起码其实哦，恁当咱那种去日本旅游，还多以导游，都会给你介绍那个磁力贴。
3: 日本发明一个磁力贴。
4: 磁力贴。
3: 哦，电视广告做大诶。
4: 这什么电酷酷？
3: 安暖。伊个磁力贴原理到底是多位？
4: 伊原理就是讲有种水，那啲泰泽有无？
3: 哎，
4: 有人家做成华人，有人家做成什么挂什么手链，啊，伊就是把磁力贴做成小小的。
3: 你
4: 好，就是打。
3: 哎，这玉子凤的这字母，这个你等下红外线
4: 啊，有红外线。
3: 那是单 咧做福建迄个电脑，
2: 它
3: 是一种能量。
2: 能量啊！
3: 诶，当时日本确实也有证明。
2: 有证明啊！他今天爱的是讲话，你做一个东西就是大
3: 个。大个啊！生产是不得了。
2: 生产慢慢那个，慢慢那个是运用啊，现场生产。我那时候那些做副线要到那个放射线灯，那个话都是三米、四米灯的压力大。他一个确实把那个电脑线大的广州台做大。
3: 对哦，我用这个经验啊，我用
2: 这个经验啊，
3: 我用这电器，我用怕啥呀？过来我运动双手啊，
2: 运动棒球哎，
3: 我来放
2: 那踢足球哎，足球赛，
3: 太搞笑，
2: 什么球
3: 啊？
2: 我今天都做没几下。怎么你们心里啊等下你被推掉
3: 啊就推掉了
2: 嗯
3: 但是好像问你说好像是实力比较高因为我不见了
2: 这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因为问题跟你有后
3: 嗯
2: 你刚好那种事呢就是有一点点他的小缺点因为陈妈妈一直有这种的分派
3: 有
2: 他把他
3: 对嗯
2: 好然后一打了一把东西他整天
3: 我应该就只有台湾关系
2: 对的对的对的不要都请大家的挂头
3: 嗯
2: 啊我一个人家是
3: 还是的一箱箱啊
2: 一个刚刚刚大飞哎你是他刚刚自己自己大啊他冷冻那个自制的大飞表
3: 加了一大餐
2: 嗯
3: 加了
2: 一箱酒槽底下的箱
3: 哎这感觉不舒服
2: 不舒服呀
3: 那你怎么想我老师说你有空大一点哭天哭你嘛是刚出的你怎么
2: 一点在那
3: 一点在那你给你堵你给你堵堵
2: 那那那弟弟给你擦擦擦擦擦
3: 老师说你有点大我们的冰心都要带卡扎片啦，
2: 嗯，
3: 啊，那你睏的时候变身哦，
2: 对来对去，会无爽快呢，
3: 会不舒服啦，
2: 嗯，
3: 哦，啊，你若讲睏带阿妈棍，阿妈棍就去睏着枕头啦，
2: 嗯，
3: 啊哦，打来拨来拨去，我听人讲，捌有人打过侪，唔但每一个人会吼，
2: 即系较严重，佫会破皮，
3: 因为你的石头会去敲着咱的皮肤啊，
2: 对，
3: 伊咧左右移动嘛，啊，顶人刷来刷去了，变做迄石头咧敲敲咱的皮肤，敲到来就破皮，啊，那尤其咱即卖年岁大吼。一般大概大部分的人吼，拢带着皮肤啦。
2: 啊，皮肤嘛较薄啊。
3: 啊，你那顶一旦吼，你有空水时阵吼，我讲这讲的啊，
2: 哇，
3: 等下你又搁带糖尿病，你空水未收缩，
2: 嗯，
3: 造成感染的，你就麻烦啦吼。所以你讲起码吼，其实起码现在科技吼，比这个磁力胶更加厉害，更加安全的，而且更加有效的。假如讲吼，马上也上用咱。你想电话用电影电来呀、
2: 啊？对啊，现在就是用这种量子能量，
3: 量子能量，
2: 量子能量。其实呢，现在这日本啊，这欧美国家，人们都在掌握啊。
3: 嗯。
2: 大部分还是在看一些啊，
3: 吼。
2: 等于说你整个一种量子，
3: 嗯、
2: 哦，这么一个量子都在那天公布的吧？
3: 嗯。
2: 是啊，小普
3: 频率，
2: 频率，但人脑子的频率，
3: 嗯，
2: 只能在这其他地方观察，是刚好
3: 的。脑频率，
2: 脑频率，
3: 啊，你快乐一个频率，
2: 频率，
3: 哎，而且开启脑频率，
2: 啊，等等。让两个人之间，我看你在这里做的频率很多，有没有？那另外一个，其实人跟人的身上就带一个波，一个频率。而且他去做心电图，竟然会有频率。
3: 嗯，
2: 其实呢，起码在欧美国家在讲说，因为是长寿的国家嘛，他们就是讲说，名词要列频率，列波长矫正
3: 的
2: 频率。
3: 像这些，我怎么了？
2: 真的，哎，你等会啊，
3: 我意思是讲，起码缩水。今嘛未遇到这种，尤其咱台湾今嘛不存在。诶，上个比如讲你太困诶，就
2: 甲
3: 这个太困所用的频率来用。比如你若讲吼目睭无好诶，你就甲这个目睭上做目睭频率甲拍入
2: 去。
3: 哦，啊你若讲吼啊，这个吼咱吼心脏跳动较 OK， 咱若讲心率不准诶，就甲心率准。心率好的，这个频率甲拍入去，
2: 那种矫正，咱汽车都爱智能定位，那冷门车爱定位啊。
3: 哇，这技术这厉害的，
2: 对哦。
3: 尤其这是台湾的技术哦。
2: 台湾的技术。
3: 哇，那这这个吼，咱这保护吼，我相信这些人吼，有绝对在增加进去吼。赶紧，咱今仔日林经理有来，过来有甲咱带来讲，什么台湾技术上用较好，上甲咱人所自然频率来拍那个影片里面，互你用入去有感觉。但你吼，咱叫做叫吼林经理来甲咱小介绍一下，
2: 嗯，
3: 好不好？过来，咱这个单壮的吼，
5: 哟，
3: 哎，今朝人讲讲叫你唱这个客家歌啦，
5: 客家歌，
3: 客家歌，
5: 我就是歌。咱因为咱这个，我来这个加工厂，咱这边的，咱家己的听众朋友拢是
3: 客家，啊，客家人就对了。
5: 所以啊，你打断我，就刚刚来学习说这
3: 个。来，你好。
6: 我听过啊，我把都怀听，我讲你请客啊。
5: 谢谢哦，好久好，拜拜拜拜。咱我今日去客家歌啊，客家歌，咱去人爱爱来打招呼啊，对啊。
6: 那个客家朋友哈，
5: 哎，
6: 咱观众听到有这么
5: 多，要看我资料表示来客家的海南人哦，
6: 但是我。
5: 客人啊嘛，同款，你看咱酒店好多人，咱五百四百一块的收了以后啊，
6: 就是
5: 哦，给我这样收了后，你给他打包好啊，
6: 我都去给送客人
5: 了。哦，
6: 来，难怪你不认识了。
5: 哦，
6: 你是客人吗？
5: 来，我，好，来，
6: 我进来。

0: 是唔知道有标准无标准啦、啊，但是我听起来哦，应该是无问题、
1: 啊。即妈妈有我手机拢走伊咯，我今天出来我。
0: 来你好，
2: 哎，阿官啊，
0: 阿姨你好，
2: 听
0: 啊，赞赞赞哈，
2: 得啦，
0: 有
2: 啊，
0: 得啦，你客家本色丢啦。对啦，哈、哦，
2: 不破点钱呀、
0: 啊，对啊，
2: 不
0: 破
1: 点
2: 钱呀、
1: 啊，啊，变是怕点哈，
0: 拜拜，好，朋友哈，变破点个情况哈，我给我过来，我已经俄罗斯面哈，所以咱单经理跟咱的经理哈，今天上来咱们就讲讲，来，咱我先安排一首歌。哦，咱叫导游进发生啥问题？过去拢问天，十几天大批大约多少？我你讲，起码重新记住，每是几天十几天哟。但是过几天这个哈、啊，这个哦，频率这个好个体来计哦，爸爸妈妈，但是唔通是亏哦，咱是就挂两挂了，重复不太多了哈。

0: 过来，咱这爸爸妈妈，咱即摆生活伫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啊吼，即摆科技咱是愈来愈进步，所有物件咱一直一直吼，一直一直进步起，咱人嘛爱做进步，哦，包括咱食物件，咱食物件嘛爱做有时代。所以人家把我过去的吼，过去只把我拢做做过头，做到规个人吼，你这么艰苦，那么艰苦吼，干嘛辛苦苦个种水，等水也是养钱呀。伊还讲落，我希望恁咱人家把我听来注意听，你也详细听。伊个创新的科技要来帮助恁吼，解决着关过去多状况，也系正宗的。正宗不能理解，创意技术力量，共同我办。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林经理吼，来今麦讲咱公司一件出名的工，就是咱这法务吼，柜子做到柜台吼，啊吼，那么赶快。今麦讲出名的几个，做的是
1: 量子能量转场波，
0: 能量转场波
1: 啊，一般的贴布是无赶快呢，
0: 刚刚
1: 是和你烧和你练，
0: 对，
1: 还有迄感觉局部的，但真正的量子就是针对讲吼，你都会切切，都会
0: 无转快，
1: 人以前有
0: 几张拢十柜。贵阳的机票
1: 呀，
0: 阿伯就是吃什么类固醇，
1: 阿伯降级的，
0: 降级的。
1: 嗯，
0: 但是你意思讲，你即卖量子的技术，
1: 伊在那里降级，
0: 但是这个物件无好，比如讲咱会无爽快的，即个，可以变作人工感官有机体的这个
1: 效果，啊，但是无含油啊，
0: 无油啊，无油啊，但是有那个波长，那个频率。该怕你们这个爽爽片，你这个
1: 是吧？咱别人讲咱人相怕，真相怕，绝对无爽快嘛。就是有当下你讲增加痛，迄是你的频率不对。以前讲今麦好像针对讲这种量子，有点像那种标靶式。
0: 是。
1: 你大一波爽快都在，也开始做那种标靶式，甲你讲好，你周围吼，线路，
0: 线路问题哦，伊就去帮你做修理，做
1: 修理。对，它是自动帮你做那个多球标靶。比如讲吼，你只提出这个法，你想问妈妈，上厉害的医生，你要去普通去提出，去大会之前都一起管理，不一定要跟他去啦。我医生这个无从摆正的动作，
0: 中管的
1: 对啊。但是人家想到欧美是正哦，一千多的也不是力竭，真正是做到标靶，帮你本身做到能量的导入。
0: 所以你注意，专门只要你有按规矩，不管你怎么接触，全部起来
1: 好。
0: 啊，中管的，他导入紧张能动的，看我最化解的，是什么？人无脚骨无爽快，行路不舒服的，坐过椅要坐起我嘛艰苦的。啊，什么阿妈棍坐来坐去，叫人讲无，叫你自己在里去搞笑的。只要人哦，只要不自己坐在无爽快坐在，我们坐在大理的能量爽爽的，
1: 而且特别在我们中央是国家大法，
0: 不用怕的呢。你也在这里跟阿兵各位真理建夫。一般人在外口，迄个大大火，你油漆的油漆你无，你这贴布工人，你做地主的了，
1: 远远
0: 远远，
1: 这个是人家的东西，
0: 哦，
1: 但是地方刚
0: 才，你这地方火开得大点，
1: 对不对？
0: 那个是阿妈棍，阿妈棍就大阿妈棍，
1: 对不对？
0: 大刀大刀就，大刀大刀就是大
1: 刀刀，你看，路大得路好啊，你看有能量不？你没看那设备的，你用的，你大你怎么都刚才说的，你别把你穿自己去。
0: 一九八零，他
1: 这人家
0: 当然没上你一九八零，
1: 我以前不过来，还往这个学，你听我意思。 甲四层是餐餐入单，无甲四层。
2: 有房没有？
1: 你看你要何里加几套？就是讲出头做 V I P， 这外口无这个包装，我无甲四层给你分成全是按七百几层。
2: 哇，真是贵极个，
1: 十八层，
2: 十八层，十八层。
1: 而且嘛是1980，1980，但外口买过1980，今仔年哦，我卖甲你算1980，我何里1680，
2: 1680，不等升级更多了，四层升七百几层，
1: 对啊，
2: 一千八百八十块钱。
3: 我也是觉得还不错啊，
2: 你大概多少斤？ 我的那个手腕，
0: 手腕
2: 变成手腕没松开。
1: 不是啊，那就是跌，我在浴室跌倒了啦。
2: 浴室跌倒，
1: 跌倒啊，他疼啊。我怎么听那个疼啊？我的手腕闪过啊。
0: 哦，
1: 我手指还有他跌大话吗？
2: 啊，大大
0: 小树。
1: 小猪啊！
0: 哇，赞赞赞，就这样子，非常好用哈。
1: 好，
0: 我要去吃饭去了。
1: 哦，
0: 吃饭哈。
2: 我有人要跑外餐厅
1: 了，
2: 来来来，
1: 说嘛哈。
0: 来来来，
2: 好的
0: 好的好的，
2: 好的好的，
0: 这个好的。
2: 怎么样？怎么样？
0: 还是怎么样？来，等一下哈。
2: 来来来，
0: 来来来，
2: 怎么样？
3: 我吃过。
0: 好，来去饭了，你们坐下了哈。
2: 来，
0: 坐下
2: 了哈。那你讲几句，你好。
0: 来来来，坐下来哈。
2: 喂，
0: 奶奶你好。
4: 啊，老师。
0: 我来自南大家。
2: 咱这房子我看你上去上电梯的时候到家了，你好。
0: 好，
4: 我是老人家。
0: 来，这边你好。
3: 来，
0: 这
3: 边。
0: 这边，咱们大家
4: 房子没有了，
0: 而且不是
4: 他的房子那么鸟。
2: 大小别号。
4: 大房子那么鸟。
2: 上电梯啊，上人啊，他叫的电脑到家
0: 了。哦，你好。
2: 咱那房子挺好，所以咱们爸爸妈妈我的话哦，咱贵几栋房子大有高大有薄，大家只用贵命哦。
0: 嗯，
2: 来你好，
5: 那个贴布哦，
2: 是啊，你要一个试试，
5: 膝盖可以可以，
6: 石头再贴哦，
2: 绝对可以。等一下哈、哦，虽然人家爸爸妈妈你也爱赶紧哦，伊只有34呢哦，来电话再赶紧利用02-2426-0058

曾经无数

0: 后来咱这爸爸妈妈你们就讲问题吼，来咱只有咱个专家来给您做回答啊。来，请问这咱几题哦？创意、艺术、艺术、创和来吧，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国军来进攻河南了。好来，收到你的报告。来，咱这林经理哈，
1: 谢谢，安心尽量好，把高粱都摘上。好
0: 嘛，哎呀，我想咱咱听众朋友们，帮咱这个能量广场边哈，
1: 一直写到对
0: 话大队。
1: 那个广场要先进跟你说，哎，
0: 让
1: 十元硬币
0: 把破大队的丢了。
1: 让大家怎么样子的破观念哈，公众的你要不管很多哈，我整个大队，我一定加五万。
0: 有
1: 你，
0: 我有刚打，
1: 我有刚打，
0: 你这叫做能量，
1: 能量是会传导的，因为到表皮哦，你把它这些。当中的阶级是那个表皮啊，你看到你哪包了有吗？你看这个人在包的不一样，这个什么花儿包的皮还好而已，真的。
0: 你那个
1: 皮包传导啊，
0: 那个包的皮来这嘛。
1: 对哦。第二一张是人样，一张怕的皮来这。你现在好像贵几人在包的，再讲一讲，今天又要第二个，我的频率，那是用的吸盘的频率是。怕人家爽爽天门对吗？
0: 嗯，
1: 所以就从咱过去食药啊，听讲相关相关，伊这完全无相关的应该，这无药啊成分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咱这年轻人哦，
0: 就是比较看那个大
1: 个啦。哎，增加各个地方，然后门个它是大，
0: 嗯，
1: 但增加进去
0: 什么也增加，
1: 我看咱这年轻人吼，起码现在人讲啊，干货人太多啊。
0: 嗯。
1: 你嘛干货，你嘛个药嘛干货，花嘛干货，阿妈是嘛少嘛拢干货，啊，过去拢用吹。这个还不要大，
0: 他得大个 POT，
1: 这个没有真的好像两个人相见那个镜头，
0: 对啊，
1: 更笑。
0: 所以来，你想嘛，你的妈妈妈妈辛苦，
1: 对，家庭妈妈，
0: 你妈妈大个这儿子大个这欢喜着，来两天出来包了表演在。
1: 但是我先讲哦，
0: 十多，
1: 然后头前大概两天我较正呀，因那个你这个人你抓多嘛，抓多就是我本来是做平
0: 八二
1: 八二。
0: 1680
1: 我抓到就是
0: 两组的
1: 两组打
0: 3360
1: 3360我还是挣3000块
0: 哪些人
1: 啊这个妈妈我还是挣今天我就没有挣到很快
0: 所以
1: 我抓到前十个客人
0: 最
1: 佳
0: 不过最佳
1: 是啊8000块
0: 对啊
1: 就是8000块哎你看这个正常是你呀哎
0: 对所以呢人家爸爸你看这个抓到最佳都没病最佳真的是好
1: 你好，
0: 不打多不打，你去收到
1: 没有？上三个人哦，
0: 来
1: 两个咖啡鸟。
0: 最多的是3216800，
1: 最多的是7000块。
0: 来，爸爸妈妈，我的爸，恁遐辛苦，无爽快，会艰苦的人，遐不住遐不住的人，拢会在大人这能量爽爽去哦。
1: 一片安尼就好。
0: 来，你好。
1: 两个多个
0: 菜鸟，来收到
1: 没有？我有人在跑，虽然家境。
0: 在大山上抓紧，但是你如果遇到你眼看过中奖，哎，觉得你吃几片啊？千万不要，
1: 这是真正生意做大
0: 效果。
1: 最多
0: 最多81680，
1: 大多去了大山，
0: 怎么样？
1: 怎么样？
0: 大哥，来来，创意、艺术、艺术、创，来吧，02-24-26-0058。一雄中国刚才谢谢。哎，你好，
2: 好。
0: 哎，现在哦，咱那年轻人哦，
2: 嘿，
0: 做人本就讲哦，你要好的开车啊，听妈妈说开车开完哦，来大湾这个能量爽爽的。
1: 你开到了，我看看。有那种叫吹刀裂，吹吧挂壶，一星期就会有出动嘛，
0: 好一点吹。
1: 另外一个做到一个修复的产
0: 品，就是那个倒裂吹刀可动塞，就吹刀管要放有线吧吧。
1: 啊啊，它都出现啊。
0: 对对对，它但是咱这能量爽爽天好呢，你好。
1: 哎，大家好，大家
0: 好。你好，小哥你好。
1: 哎，大家好。
0: 你好，大家好。
1: 好，大家好。
0: 谢谢。好嘞，所以吼，你若讲吼，只要你若吹刀了，马上就再来打嘛。
1: 吹刀管要，
0: 这么大
1: 的能量。
0: 没有爱做大
1: 做
0: 大，好等下讲哈，
1: 好
0: 的，好，谢谢你。
1: 不光是爱家属，你
0: 好。你好，你好。本来虽然咱在法律哈，你有开车人，你有真的开车，
1: 这就是
0: 无爽快，
1: 爽快啊！
0: 这就是人已经不顺到一个极点呐、啊。
1: 嗯。
0: 你无法度啊，才来开刀啊嘛。
1: 嗯。
0: 所以咧，咱这爸母，你即马来讲有生骨刺的人，
3: 引起着你生活不方便、会不舒服的人，拢总拢做适合大的来了。
4: 我加油，
3: 我
4: 加油，
3: 加油，加油！我得加油，加油，加油！哦 ，OK，
4: 喂你好，
3: 来，哦，所以啦，咱这爸母吼，我得讲啊，过去咱拢改啊吃止疼药啊，
4: 冇个假啦，
3: 止疼药，止疼药是有影，有当时咱经济爱吃，但是你长期来吃，唔是办法。哦，啊，有个人讲打贴布，咱冇讲贴布无哦，其实贴布嘛做好诶，但是贴布有个人会打可能会，
4: 是表皮和你松快面，
3: 药有诶对，药过敏啊，有诶对精油过敏啊，但是咱能能量爽爽贴完完全全无这个问题，而且能量爽爽贴会当甲咱甲过去的自己个身体，那个波长、那个频率哦，咱讲是频率哦，来拍咯，啊，咱的能量爽爽贴里面，可以打的，可以打的真正尴尬哦，你是无尴尬哦，所以来咱这爬路，我来看，你绕着，林经理，那别上贴，你是绕着啦。赚到啦，他是赚到啦，运动最多啦，所以引起咱一般人无足在双手探病的人，拢会当作秀来打咱这爽爽贴啦吼。
5: 来，请一道，谢谢。
3: 好，好，谢谢，谢谢啊哈。
5: 当谢谢。
3: 你好，
5: 你好，你
3: 好。所以来，咱这打路吼，恁现在最多爽爽贴是等级啊。上午啊，本来是爱的，是阿都是话水平啊，但是咱个英俊女为着咱这保护个安心哦，唔敢打，所以啊，珍惜正做，是阿正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所以来人家保护哦，太高兴了，你好，哦，
5: 哎，大家好，
3: 大家非常好，所以啊，咱这保护哦，样子，我的这种我的，
5: 你讲的唔敢打，
3: 对，
5: 都这么打。爽爽贴，大好的装载，大好的人生，好吧？最高的八二一六八，最高的七三二八千，
3: 来你好，
5: 你好，
3: 黑男和小姐爱好。何先生很来车的哈，虽然咱这保护费爱高兴哦，但大车就
5: 十多秒，
3: 大
5: 车
3: 就十多秒，
5: 不要不要，好嘛，开心开心，
3: 小虎，
5: 哎呀，我这么一天才想这十多啊，丢，你我今天会
3: 去干的，林经理，哎呀，你把我盯盯盯看的，东西
5: 都，他讲
3: 就把咱这保护费用搞得陌生，
5: 嗯，那我觉得好吧，我自准备替人家
3: 奔波，
5: 嗯。
3: 你
5: 嘛是看不过感兴趣，你咯？我这个人怎么这个自己混账多呢？你是刚在塞家塞
3: 家
5: 的，是有这负担？那我确实在打手，你在打手招
3: 牌呢？来啦，你打手的，来，咱这爸爸妈妈，来，阿婶阿婶看光相信哦，创意、艺术、理念、创、老板，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不是患者也一样。
1: 基层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犯是否强制住院改以增加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设置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区域，回复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民意，安全人民运作，一个很多防卫精神，我认为该做抗战抗恐七三二八九九，抗八抗恐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大家好，我是华中书记，从台湾感动的十几万的人，欢迎你做会文化。华山基金会为了背后做会中会，今年中秋办理爱老是中秋亮相，和爱心慈善慈善，就是许多老人的来中秋的关怀礼，是不是大哥？中秋之声，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关怀，控制以控哦，数据一。
3: 为咱们北部为高地，为这么大的农业地区，好前途难再次的选择，要找个家乡地。心脏是健康，是爱上心脏的事。一条长在肥胖，健康还是下一步的心脏健康，在社会健康。一路也存在善良，一路体面奋斗，加善良就是心脏。我们心脏多么健壮，大老师有心脏的特点很好，口号将这个壮也是对，为心脏的书带来培养毛骨悚然。
1: 你好，他的视力都一旦成就很大的，如同其他心脏之好。那是一位是真舒服的，除了这样的帮忙熬夜也是当时的多精神，我告诉大家想看大家是一个主办商店，这当中是在地高调，一周时间是为您关注电台 FM 300.7

Thank you.

请恢复系统啦，下回很久会做，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

0: 拍开垃圾哦，空中来个人，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部清楚无了解所在，你是爱你本人，还是有拍公司转转来？买你也不敢讲，所以我买到个处理这个事情太大众，俺们无得那边有自由度来发展。啊，咱这边在商业做这个事情嘛，弄番茄酱起来，我尽量苗头来先炒一点番茄酱，俺们无先做点酱做进去，啊不，先一炸东西，控酒、气味、酒口、酒液、酒香。空酒气的酒口酒液酒香，小月饼是酒酒报道新闻为主，爱地点中的爱地点报道新闻的这点当中，阿爸先阿爸先好上进的，阿爸先先做看地方，我不接受的吼，赶快联系前面这个赶快那个武汉同志的非常相关政府的事情。对这个机器爱好非常感恩的，但看这个机器呢，咱来听帅哥庆丰前报道。
1: 阿弟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庆丰，今晚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各地区拢是高温强烈的天气，有到了超两百时分。温度始终来到30度至36度，而且气候上化变，都来到过温的影响。所以，好朋友，最近你出门就爱注意挂一个防晒霜，保护皮肤。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6度。中部26度至35度，南部26度至36度，南部24度至35度。天气高温炎热，气温也会提高升。不中部今仔日空气清净，台湾晚是高通利用水的结果，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庆丰报道，今麦个时间到等你好，爱玲姐。
0: 非常感谢在这庆丰在南部做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吼，哦，这天气真好呢。但是咱感觉讲凉爽啊凉爽，啊，他这一两三天来吼，温度又搁回温，感觉翕热翕热吼。这个天气吼，有时好天，有时落雨，有时凉爽，有时感觉讲翕热，痛到感冒。哦，啊，即卖感冒还是病毒传染的，病毒传染吼真严重哦，哦比较较可怕，病毒的传染吼比较可能诶，他个等等症状啦，不舒服种种问题拢来啊。所以这种情形，咱赶快提醒大家，马上把爸爸妈妈吼来做提醒，特别是这个时候啦，有时别人会寒，你袂寒，啊有时你袂寒，别人。他讲啊，讲啥物病毒，他真正无讲。那些人的心脏都无讲快，我人较惊热啊，啊我人较惊寒啊。啊那个人是咩代号？我看见这嘛就什么烧热气，还是发烧的啊？啊你过节气，今天就困。哦，啊有时我病毒感染太严重，一定要注意防护。哦，你有看到就困啊，啉水啊，喝热水头。就是一定要吃甜的，爱吃甜的， 即马除了流感啊，啊，都有新冠肺炎啊，哦，都在大陆为核强的这个表现，一点在差不多有多少个人群的风险？这边就是最早的嘛，做得快啦哈。啊，咱联络家己时间，啊，有真侪人拢出国佚佗啦，公司去佚佗啦。啊，有诶，甚物家长陪伴爸爸妈妈，甚至讲爸爸妈妈有真侪孙仔后生囝儿等来陪你吼。啊，感觉工作菜无？我讲哦，我尽量安尼真烦啦，劳累啦，啊，劳累啦，啊，当然。当吼、哦、也是互咱疗伤袂够吼，啊，这个天气的变化，即马应该是爱凉度凉爽凉爽，结果啊个无，我感觉讲佫真大哩，啊，咱嘛是同款哦，那中秋加节过啊吼，天气不影爱偌热，到会愈来愈凉哩。咱连休假期已经收束了。在这年休的假期，中秋节去佚佗到苏北，啊，最后一天吼，我转台湾，一旦看到飞机头啦，交通干枯，飞人人散散散，人有够多啦。当一从飞机中央的哦，真侪苏北，从看见去到阮这个飞机的印尼啦，一当中实在实在难咯吼。就是讲是讲，中文读书多哦，嘛是慢慢换的。过去这一代南港来到台中南开的车了，我都有记载哦。啊，都在天台北上过台中，以前就讲都有在台南去的时间，下机当前也是四台四班，班车是五台，两款人是靠靠跑。我当地的会搭好的高铁的飞机车，给他们每个人进台五点一张票。原来是不贵呢，他打了上三十块。中秋佳节啊，是咱台湾的大节啦，啊，所以这边就是他北方的大节吼，当然人拢冲出来呀。有的放假啊，先打是讲小年去佚佗嘛有啦吼。啊，包括那无地大众运输的，你那是讲。在高速公路方面的嘛真多啊，哦，真多。第三讲哦，哦，这开车名他们不就太快太了？哦，嘛感觉拢够奇怪啊！啊，他虽然第一次在上温州啊，高速公路嘛满是车，满是人呢。高速交通量来到72.58万台，第三六。从我高速五号也出现了往返的车流量，往后都做侪人的。依然头城路段，一旦讲袂紧袂动，做侪人走去厝啦吼。啊，头城到台南，啊都侪人，高铁出红线出，大家都变做侪人。啊，所以来讲，这时候你天气也不错，你去外口干嘛嘞？外口干嘛嘞？一般除了大节大日，较侪人平常时无啥看啦。台湾今仔因为就是这个股票连带的大家有点有微股，也那个袂歹啦。啊，大家吼若有新车，人人欢喜的公司结账，啊，这是一定的。啊，这边就今仔连续下跌吼，有人下单出到去，出的是蛮多。啊，这么时吼，或者新台新股，这是非常的辛苦的。啊，咱人人大家吼有这个心情吼。咱就较无情况变起，所以若不得愉快，心情是不好的，那么真高。不过现在恁今仔日在台湾，除了话在台北的电视有超特别天气，所以有些人关在电视的关系，哦，啊，都有人看路，有人在上山，有人在看老那边，啊，有人在那边看龙珠，所以高铁通那么真真老累。但是在劳累过程当中、佚佗当中，还是有扛跳过来当中，咱较水嘞，太紧要紧。唔通讲要佚佗，啊那无热困，有时太难吼透支呢。诶，有诶种人吼哦，人不艰苦，讲袂出来，心肝苦了吼，安尼循环拍袂好，较疼。哦，感冒迄种免讲，规身躯拢疼。啊，你若讲常常有诶心血管诶，流畅无好势。 一个用上风的，啊，有的上风吼，欠到足昏的呢，啊，水分无够吼，较容易讲遐动作太哩，啊，所以唔得早哩，爸爸妈妈讲水分要注意。另外在即个初体过程当中，先把这些广告都做起来。另外，咱就讲到同款是动作形成。这个国家中央科学院展示大力管理地方作物管理实验的地方生态土壤及产业因素开发办公，民农因开展来用整理，中央的经济社会市场标不定数结构。台湾它比较无人机的产业，它都是反复拢不提好些，它趁着单身。三公拿透水的硫化银都爱改好做啊，都爱透水硫化银来改做，而且硫化银是其高浓度的高提速，容易纳大力最大力的。同时以后，这是要用来上高台来下破裂石呢，可以从无人机三个辅助发现。这是在分类当中包括有真侪个物件吼。总统大选的地方，立委无分朝野，啊，他支持国防部所提出的最佳预算，他进来审查，他进来通过，当方靠立法院来合作，也要让立法委员大家来讲吼鼓励。啊，因为看到乌克兰交俄罗斯的消息，啊，乌克兰这边的战场到了印太的区域安全。拢靠无人机系统伫收证，啊，所以罗清的总统就讲啊，无人机即马演变是现代防卫重要战力。台湾拥有世界级的半导体，也佮有主通通讯的实力，伊就深交的前进的技术基础。连这波国民开始在民生控制的当细节导流，进化式的理解啦。专门强化无人机产业的力量，和开始在台湾无人产业的发展。去年台湾无人机产值来到129亿，其中当前进行是当前正在会议，目前已经超过267亿的这个潮流形成，健康还有关键是一寡新兴的技术，所以咱台湾。总统是非常支持的吼，来发展就无人机，像这航空，航空有大三层，有滴到三层之后，他们就会当讲吼，航空就拢出现好些一项来修建。啊，咱来讲看，咱来修建就是有在五百几亿，
1: 一九百几多，是英州人叫樱桃姐妹出品，干起来。

0: 奶奶才能穿跑步。
1: 我第二。
0: 那么咱们大姐大姐。
2: 陈大姐。
0: 陈大姐，我是艾丽呀。啊，唔知讲你使用公司的产品在你安怎？
2: 没来啦。
0: 啊，你食什么产品？
2: 我食生活汤，加较好听，较固骨嘞。
0: 较好听，小钙固骨。
2: 听啦。
0: 啊，你想哪来食？
2: 我都拢听你的电台。哎，阿姐，我袂歹啦。他都安尼，这个卡巴乌比较好打的，可能就是退化。哎呀，老伙仔，这个我，
0: 这个我，没啦。啊，那位有好想喝水吼，
2: 对呀，
0: 不错啊。好爱搞些啦。
2: 嗯，小老人不想身体就爱搞。
0: 啊，你到底做啥？
2: 无啦，我家庭不会啦。
0: 哦，安尼不会啦。应该老是咧搞吼，骨头筋络多一点啦。
2: 对呀，对。嗯。
0: 不是手掌比手掌大咯。
2: 我较早的有啦，啊，即个即阵的无啦。
0: 啊，你在打工不好，啊，不勤劳，你怎样来做？
2: 对，啊，我都是弄弄，那些我都做大做，只做个一个，这个没钱我做。
0: 是啦，
2: 是啦。我都想做阿爸，
0: 你也想当爸爸吼？没有，不能退休吼。
2: 对，
0: 他年纪大，
2: 他没有。
0: 啊，你是六十年的苦啊，这样退休。
2: 是这个
0: 啊，行了行了，
2: 我感谢你那个做什么啊？
0: 好，放松松，挂屁股。
2: 对啦对啦。
0: 啊，你这今仔两下跑筋不够好些，啊，早上这人出个石头玩
2: 的。对啊对啊对啊。
0: 啊，早上去这打石头。
2: 对啦，啊都少人啦，少人一点。
0: 啊，你这个不做不也好吧？啊，你出去想什么？
2: 我们也见了那么多人。在客户也爱去红星，那个他不介意的生意。干
0: 不起来。
2: 啊，我们做工啊，你红星啊，等于他爱去给你上。
0: 好。
2: 那我同学我不给你点，我都弄掉完了呀。
0: 直接看你红星，还是直接叫红星来上，把侬赶快嘛。
2: 嘿嘿，我怎么弄掉完了呀？
0: 因为伊拢是阮的指定的，
2: 我知啊，系啊，我有听你有这部个传啊。
0: 哎，安尼你老做搞快喏。
2: 对啊，老做搞对。从今你现在做的这个啊？
0: 啊，你就做这个诶，
2: 这个诶。
0: 好，啊，我打电话来咧。好，我一路看。
2: 那啊，前一阵我爱做的彩蛋，我有打工就转来这边啊。
0: 哎呀，啊，你老做搞拢个机器啊，你这个吼。
2: 嗯。
0: 啊，不过现在电话来啦，
2: 打出来啦。
0: 啊。哦，恁即马有讲上好你，你爱把握时间，了了啊，那刚才到柜台，咱就要做十四哦，做十四就无错。好、哦，所以有使用公司的产品，老主顾的朋友做多，包括真侪咱的老主顾爸爸妈妈听节目听真久，好、哦，我原在非常欢喜。啊，今日有一个四郎大哥，好、哦，郑大哥打电话来讲哦，哦，阮阿公食你较好行介个骨食都好个哦。阿哥介绍，阿哥家己登记固定食做乌龙，哦，咱这下当讲是到早会叫爸爸啦吼，哦，咱的郑大哥、阿哥、郑妈妈拢在听咱节目，非常感谢对节目支持，使用环境干净，食都拢好健康，我伫中山，啊，今物嘛在听咱垃圾哦，哦，阿哥。 吃完啊，啊，就是这个保养，吼，还有真侪这个其他不用感慨，那当然不会艰苦啦。人若退化吼，就有些骨头开始来崩坏，例如人啊摔腿，他头先无力，伤得很，啊，所以咱一定要赶紧来保养，啊，保养的东西吼，咱就唔惊。啊，所以咱伫电台车拢有甲爸爸妈妈陪送啊。啊，其实大过程当中，也就是希望你会送，吼，家己家的时间会送起来，不管差别差真多，我先后家己送起来吼，较方便。啊，就叫我赶紧去联系，不要差点好过，怕感染。咱差不多多少，妈妈差点来个案例，啊，都出边啊，有去买你迄条产品吼。那当然就不送你起来，啊！恁家己去药局买，你一定要甲药局讲，啊！药局啊，开个公司，靠房价，靠物价起来。啊！若无你就爱开，我才上门。你家己唔通走去药局买，你走去药局买，伊遐就无价钱要给你。啊！你阿妈爱公司太贵啊！啊！你甲我讲，啊！伫对一间药局，我直接交代，你都袂招想。我伫电台咧，说明较真清楚啦吼。无论买公司的产品，生活通、卡号件、再购物、用费用，甚至是酒店、新户等，还是买到时阵是你全方位的营养素，也是当场下套古老的玻尿酸、好棒益生菌，公司的产品都满6000元，就当加上只卡号件，按个差点好过，有个买啊，一定要公司上好，无清楚就来联系。感谢大家。

0: 今嘛所属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静芳，公司的电话是09729193，09729193。我的所属听就是感觉到独山高处，咪咪古琴。
1: 欢迎收看《进行社会现场》的我是阿静。好朋友，你刚刚拿菜点进来，你别难放心，放心的。你现在就跟我讲，我要吃高级火锅呢。有的爸爸妈妈讲名叫较厉害，名清楚熟悉。但是我大家都大家拢是电台声，恁家己的名我拢一代一代传互个报道，就是希望人人拢爱讲好听，无动手之前就做起来看，也是太容易白。恁家己的名恁若讲起，咱就袂去狂笑袂嘲笑。哦，包括用做两台钱就产品，恁咪讲啊，唔是这样。哦，啊，咱毛甲爸爸妈妈讲，过来无你来记咱的商标，产品外口所写啊，外口有。上票，啊上票咧看少，啊就要去收钱来收票。啊，我伫电台听讲，啊你也无清楚，就要打电话来。因为咱拢现场的节目，啊你打电话去来吼，有诶搁伫留住者，有时我要讲话啊，啊我都爱着伊个号，免得来电话，上班个时间不多。哦，啊无讲无辛苦，啊你三片买啥，都爱着讲好，啊结果我搁要讲话啊，就爱搁打电话搁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193，09729193。交今日讲到报章新闻，联络大记者新闻官在传出报告消息，我见到环境小派啦，啊无就是讲吼，技术就种种的问题，哦，伊就说就到来报告朋友了解。中秋佳节最后一天在这个台北发生了遗憾的事件，这两个查甫的小后生外甥啊，长大的长大，长大在金沙湾海域去生死啊，啊，当然是从因为离婚离开这片山的这段时间，这两个后生在流放以后。伊走了搁较紧嘞，搜救较紧嘞。伊见了嘞，被救开上岸了后，伊就无反馈啊。啊，为什么呢？安尼呢？先有了解吼，三年就读高中，二年大学生啊。然后，因就是讲，家族利用联合差距，最后一间去佚佗，啊去生水啊。他都见了查甫后生外甥啊，啊，做伙就对了后，头先讲哦，游未起了后，离开这个绿地愈来愈远，哦，我都游等到绿地呢。啊，见了后生吼，较紧嘞，啊，一直想要游上来，勉强游就翻了后，大声地喊，山滩的顶边游客，人家讲啊，遐有人在喊救命，都较紧找着。浮标落水，从海中的两个人给救回沙滩。这个标的沙波就无开始呀，啊，这枯萎少年囡啊，意识清楚，不过去砸掉啊，啊，这看起来是不要紧啦吼。啊，但是这沙波，有好运有救起来，啊，甚至有当天上台的。啊，那在歌咏的部分有三名救不中命的沙波囡啊。当下晡前往芙蓉市湖湾内区参观里，大湖秋水山跳水讲吼，刮遐毛讲生气，啊，第十三回查甫无细腻，细腻到水了后，啊就是生气。他经通知后，消防局这边同仁就大批全力开始去找水，人到了半暝啊，啊都无找到失踪的学生囡仔。沙坡纯粹的生水，有饮水澳湖的三个，好，啊，歌咏的部分三个去生水，啊，三所一死一死生的，生的这个，啊，有个人本身去生水有出代志，有个人无代志，有个人 是五个人哦，也是一口气。你吃苦也好，还是讲吼，你做任何负担，总是要小心无心碎嘛。不过就个人个人安全较要紧啦。另外，咱也讲到刚才是报道新闻，交好朋友讲到，咱警方吼最近去掠到袂少模仿做些陀螺。哦，最近拢真侪人伫耍迄战斗陀螺，哦，迄囡仔伫咧耍足多，啊，是大人去耍，少年人去耍嘛足多，啊，讲即马足多人伫咧耍侪啦，啊，有迄个无好的集团为中国大陆吼，就走私着模仿品入台，啊，今已经也依照个介绍流入市场内底啦，啊，若要认真讲呢？金靖树波沙中堆叠战，最近去掠到袂少模仿着战斗陀螺，发达品质真歹，塑胶真脆弱，而且结构严重，一些个冰毒、割手哦会痛啦。哦，迄个战斗啊，哦战斗陀螺就是战斗啊，哦底下安尼耍，啊有时吼安尼叫的，哦底下动动动，再留一条骨折就开。安尼最近有可能困过诶，啊，就会伤害到目睭，伤害到你诶面。像啥，若是我讲无好诶，还佫偏烫到眼睛色，还是塑胶诶化学剂。警方伫咧提醒，诈骗集团也趁着讲即卖人太生气烦恼啊，比着计网站伫咧讲好要来买战斗陀螺，啊，犯骗。哦，已经有真侪咧从。做平时啊，战斗陀螺就是咱阿公阿妈就讲的，伊啊用这个战斗啊，把个把刀啊有无？安尼在耍的遐啊，平时即卖科技拢做啊足水的，伊毋是像古早用战斗安尼，人伊用造型，啊做长时间用花，哦啊做速度拢足紧的啦。啊，毋过伊在电脑都做就会影响着咱呐，咱。最近吼，佮有诈骗集团用啊诈骗，骗讲吼，因有一个要战斗陀螺，啊，从口罩啦、设备啦、密码啦，提供给对方，到尾口罩一下班两万块，红赚了了。啊，所以诈骗集团哦，都厉害，甚物拢有诈骗。看即卖时势，人伫流行啥，伊就当用这种话题来诈骗。阿公阿妈，这种战斗陀螺，你较袂中骗。但是你的孙，吼、哦、买咱来买好的，唔通去买着无好的代志，迄危害着咱安尼啦吼。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各家新闻，就好比咱讲到最近选举期间吼，也真侪真侪问题呢。啊，就像大家报道讲，民进党台北市陈专人陈柏阳，哦，这叫做杨柳。杨柳就是伊，伊都从国阳一个引流，大家拢在讲杨柳来啊。好，啊，过来台北市市长国民党诶蒋万安，因两个拢有出席在中山哦，迄、那个福德宫圣诞诶晚会。啊，福德宫一当主将林春玉，有分配前线吼，从国阳蒋万安因拜过迄个天公诶感谢。不过两个人就以前吼，蒋万安的感情吼，但是一个时阵吼，讲接触较侪啦，比较较侪，啊，就有人伫超市淘货啊，啊，就讲哦，这三下三吼较侪些啦，看起来是万富不劫，哦，万劫不富啦，嘿嘿，万劫都几万块的吼，啊，看起来是无富安尼啦。啊，事后这个庙的边啊吼，搁被人发觉。台北市议员林亮君长在加有向当署长吼，迄、那个霍安江当署长讲吼，诶、欸，他你送人物件，人拢无来乞讨，安尼真唔好啦。根据了解落去吼，在风俗当中，人送你物件，若无乞讨，真正无好。啊，就是这个。上好蒋万安的这担子吼，蒋万安无退回去啦，袂记啦。蒋万安怎有讲？是因为吼，迄当时伊送伊担子，啊，到我下日倒啊，啊，佮含乡亲大家伫咧讲话开讲， 啊，就当初就送给伊三只，啊，给伊订婚，啊，活动结束了后就无退钱了。伊讲说这个是袂过退啦，吼，啊，有确定把当初订回去的啦。但是呢，马上给民进党的台北市市长陈水扁陈伯阳，啊，陈伯阳三只就被人退钱去了后，有在系列民进党保险。我就下底啊，后街从三里乡，啊，人去无聊地方，一名好利的感谢，以前的客户来收钱，啊，头人偶然听啊，哦，这有阵时啊，咱若送啊物件，若有解珍惜，你嘛感觉真欢喜，啊，若偶然解听无重视，你又感觉你看我苦苦啊呀，啊，这个是一名物件感谢呢。所以这在闹帮路上吼，就引起了人们的讨论啊。台北市长蒋万安无加这较一丢的房价退动呀，这是跳高的三角，你无退动，我平伫遐。但民进党的参选人台北市长陈伯阳，那就把三角提升提升，总算总部来对用。啊，刘芳就解散，伊叫人送你物件，你无退动，这种风险吼，安尼较无好。啊，所以你甲看，有阵时啊，付出太多，你脑筋心，我都不可能感谢到底下。啊，蒋万安就讲，伊甲感谢交代予李静、刘静，啊，李静就袂记起，哦，啊，到尾就袂记起，啊，人接生出来了后，哦，确实讲事态严重，已经确定甲当副总来回事的。另外，咱讲到刚才是二三新闻哈。叫后边我来讲到苗栗的报道，苗栗县有一个单亲的爸爸，连续性侵亲生大囝，甚至还佫威胁大囝，哦，照大的同学，女同学吼来找因大囝，还不敢威胁别的同学呢。一旦讲所有经过技术，大囝讲吼真艰苦啦，按怎变安怎，佫想袂开嘞。家己打听，家己都想袂开，家己无想要换呢。这名爸爸在旁边就检警单位了解前十几单啊，伊都可能犯罪啊。伊伫到了法院审理的时阵才认罪啊。台中高分院最近揭晓，最近关十四岁打听，内面中罪、性交、哦，等等，甲判他四条罪，判处三单六个月。到了七三十度的不定的天气，哦，这阿哥阿在健康吼，伊就爱看点状况。家己亲生啥囝呢？那伊就那亲像失聋同款来性侵着家己啥囝，阿哥微信就讲两啥囝话啥囝的朋友同路怎啊处，伊不敢微信。哦，这样面真正是真是不如啦吼，做人真咪老辈。老爸才当生家己的大囝，啊，这当然是到尾甲判刑啊。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附加新闻，交好朋友来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吼。即马南海吼，看起来紧张的就是再度浮悬。中国国，中国迄边的军方啦，中国迄边晋江在。有这个主权争议的民主，这个多数哦，这个黄岩岛，啊，就是交菲律宾这边周边的海域，两个由各地对空上来上去，古现就海空联合的发展的菲律宾海防这边防务都解放，而且就开始吼，中国代表中共这边科学研究团。还有些白话，可能现在有危机，包括海底海洋的安全安全带来，海底地矿电就是第一重要安全。但是中国大陆在针对着这些一点讲，很多安全啊，啊，大钢琴都曾经在近海安装，发生了功能的在受伤。菲律宾这边军发布指控，但是。讲着个人讲个人的话啊，即阵两个人又搁开始不对等，也引发了美国大副和北京哦中国代表开始外交又搁开始在喵喵看， 菲律宾代代李虎顿调公位吼，伊在做中调，用咧来牵制中国大陆海警船，也佮有海军。非常危险所动，也佮有其他无负责任错误的行动。中调这种举动吼，已经威胁着合法的这个船只航行。希望中国大陆停止使用高管接触的技术嘛。啊，再顶节讲就交好朋友菲律宾一定会徛社会啊。你国请菲律宾啊吼，中国大陆在菲律宾的大使馆就马上反击，第一天就讲吼，这华府吼啊拢乌人讲话啦，时常支持着马尼拉挑衅交非法的行为。也伫咧讲着，中国大陆爱采取措施，完全依照法规。啊，刚菲律宾的船只哦，就是咱有法定过，伊都硬硬安尼，哦，刁工在操作，哦，所以，比如讲，你蛮反对的吼，在这种相对的社会安全款，啊，所以嘛是不能通过两位。咱来听歌，就像一首日本大提琴，
2: 这首日本歌。
0: 爱意
2: 灵魂。

讲好一点哦。哦，哎呦，这个兔妈妈别讲哦，讲艾丽，这个口风无咧太舒服呢。啊，他家里其实嘛，先讲妈妈有这种情形吼，啊，就是爱看家己的身，啊，我拢是电台讲的，其实气氛咱爱保持，你若没有保养，当下你就真健康啦。啊，所以你个阿公用啊，新朋友啊，哦，广告如地广告的。你可以趁着下午去讲点不定时的水分，先可用三按时间，三按时间，咱普通负担吼，啊有些放啊放的清洗，啊就速度搞油。哦，你不定时三分，我都搞油，不爱啉水，袂当无啉水呢。你看那不定时的，哦，啊咱油放的清洗，成功豆豆有得啦，豆豆来保养啊，先保养，先保养，在心啊爱搞啊。啊！你无错，我今天你个困袂大，啊，你困啊，佮要放尿，啊，即病毒佮放毒，啊，佮唔敢跟医生，因去了讲要健康食，就佮较乖。啊，所以健康用一食，健康用食，三按一食。哦，就咱年纪，咱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在退化较无力，咱保养是健康用，健康用食。啊，当有个人食的是胆固醇下面油啊，啊，食的油工。想改变去呢，哦，血糖管、血压管拢不爱食药啊，啊，第二天药都唔敢服食啊，啊，更加讲改药去，啊，想改药去你就爱食，先保养来保养，我来保养吼，那个平常食唔食药啊，食早唔食药，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先保养，啊，注意讲状况改变，尿当会清气，啊，咱做朋友就袂靠，迄个要互相陪伴啊。哦，就特别，皇宫无咧搞修建啦，嘿，那无清楚怎么联系，但是。

感谢公台时代朋友今日台中小姐请回现场直播。有时间片时间建筑建筑到站嘛，啊，所以先交时间片朋友三一下，再是马仔红红出来，两间片朋友请继续台中小姐感谢。

心疼你，多么疼你。

0: 远方的旁边，调加油恢复加油 FM 88.7 归和中部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来电播音。

0: 小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身体神十足。将甲这代共享同时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元，用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这代共享同时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这代共享同时间，多谢，谢谢。
1: 为生为死为家庭，为本阿爸妈的尽全力，爱家族难大的人的家，现在将将近。五楼地区到福地桃乡大步道顶，还没将现在。葡萄乡的名也由来，就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良。所以开掉了一个大堤，提供农田灌溉。葡萄乡就是这个大堤的头，所以做了这种事情。罗地区就是是台湾真出名的医生，解决保障。
2: 福利乡乡的高原，也是台湾最名科学的产地，多数有其他的是台湾人名字的。希望这里是收费彩电，就搜索天是 FM88.7，欢迎关注平台。
3: 有一位老师朋友，伊上次听我听的音乐，

希望大家会当共同珍惜，另外中国平静化听力，以上是处理方式的传达，故事的内容确实是嘛真好。今仔日咱就来讲处理故事，何关系？这段故事是真好听，请大家关心复杂的事情。之前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机关条的管理，恐怖一般啊，军的机密，摩罗严重，但是是恐怖的机密，必然是如来之说。因为这个时阵，王军是欺压汉民族，处处拢是用高压的手段，那方国帝国，逐渐无法度得到民心。在这个时阵，潮州汕头这个所在。有一个庄头，庄名叫做玉泉山庄。玉泉山庄的庄主，伊的名叫做基南山。基南山，伊有一位心地真善良的少棒，伊的名叫做杜月明。杜月明伊为人是真忠厚，伊真爱帮助一寡艰苦人。伊时常出钱出力，替人在排解困难。因为杜月明，伊有这点的善心。所以到尾伊死了后，伊才会当得到大部分活计。伊死，搁再复活，后来伊变成朱洪武的大将军。伫朱洪武的时阵，有法度享受着大权大势的将军，敢若杜月明一个人。其他的大将军拢是朱洪武时阵，只有朱洪武用毒药来甲伊毒死。此外，咱来讲杜月明。伊得到杜甫那华丽的建筑，杜甫用伊是玉泉山庄的下房，因为伊做人是真忠厚，伊心地搁真善良。曾父既然当是忠臣之臣，如今贵人到，杜甫用伊对曾父一直在心上，只需要修养一生，将忠臣一直到底。因为是二十九岁的黄金汉，路人也已经真少人去认识。杜月明，伊将所有的人脉打开金大头，伊真真少。伊要搬东西，玉环山庄，伊行到甘蔗园路，忽然间是甘蔗园的乡亲，唱出一名大汉，进来大汉，手拿着大刀，满面是红胡须，粗长发达。这个白行光哪是爱这样向前行的一心上所以我们一样的一个托付啊这样的心情当然是这样爱的心所以我们一种超花式的观察之道啊这个白行是花心是想包花包花花是想大这个白行一种包花花插出去的话是能让钱这样的心意这个白行伊赶紧去从包好啊，去包好去，然后卖包好啊，去是玉泉山庄，哪样哪样，简单简单。杜月明伊想讲，系啊，土匪是要害人，你杀是无错。杜月明伊下世命是安尼一种，伊是袂当不当牺牲一生的卡子。不管杜月明安怎杀，伊依然是死在土匪手里。杜月明伊是安尼大声直叫，杜月明伊讲大爷，我钱都已经付你啊，你千万唔通杀人灭口，这是伤天害理的代志。这个土匪讲，就是因为你钱拢想付我，我是想，所以我才欲来，连夜行出去，互你听到听。这个事你可再提多等。我知啊，钱用钱就好，我钱用钱会当买一只鸡，安怎会使？杜月明伊正想讲大爷，你敢不是土匪？这个大汉讲是真实的，我今日是安怎做，实在讲是不得已的，因为我有一个看病的老母，当伊正希望会当饮一碗鸡汤，我因为是无钱，我只好出来打钱，可是伊的包袱欠着钱。这些钱我若是拢总把你赶走，你的一生你会白真艰苦，你有可能会阁害着别人。但天也已经暗嘛，我保护你转去，唔通你阁伫半路过去，互人抢去。杜月
明你是真不相信讲大爷，既然认同破病，啊，你就加提一撮仔钱。迄、那个大人讲，多谢你的好意，我真正一秒钱都有够用啊。天是愈来愈暗啊，我即阵保护你回去。两个人哪行是哪讲话，原来迄个大汉，伊的名叫做罗顺豪，伊确确实实是一个孝子，伊有专心的目的。可是为着要照顾伊的年老的老母，伊唔敢出外求发展。可是伫山内又贪无钱，只是做啥为生。伊为着要互伊老母会当尽一碗人生，所以伊才不得已自杀而死。虽然伊的行为是唔对的，不过伊有那情有可原。玉山山庄大王罗顺豪讲道歉，那这个代。控制真正是大事业，以后你来做事，希望你来参加个草料啊，是吧？两个人来控制啊，多发明一种所谓营养高度丰富、低量单、低关节、低效仿的食物啊。你去做呢？多发明一种是叫什么？天下班真是有钱有用处的茶啦。你小到手啊，搁足够当你做生意。只要求是某人安就好啊！伊的行为虽然是土匪的行为，可是真正是情有可原。伊是不如自豪，伊咧友好伊老母，但是不管的朋友，有人爱搞爱来斗三公。这支公是真袂错的。多发明就买真侪物件，伊有炸青菜，伊来到山下的草料啊，伊要找芦笋好。两个人是安尼愈讲愈投机，日子一日一日是安尼一直过去。杜月明甲罗顺豪因到尾煞变成真好的朋友，可谈像亲兄弟同款。春去秋来，一过应该是三年。伫咧三年中间，罗顺豪伊将伊满身的武艺、满身的功夫，拢教给杜月明，文法、刀法、枪法。杜月明伊拢有在手啊！杜月明伊本来是一个手无十个指甲的书生，即阵伊却变成心怀十个人啊！伊真好在一块，有一家有同村啊！罗顺豪的老母看病来过身去啊！罗顺豪伊是非常的伤心，伊真可怜，伊上家想要带伊老母办丧事，伊就拢讲无。多发明，伊真有精神，真有真有精神。伊以真正精神替罗顺豪办丧事，罗顺豪是当地的神话来。罗顺豪，伊因为是大孝子，伊老母死了后，经过无偌久，伊原来决定出去来为人世，太安逸。原来是因为孝子来感动他，要去地界来做分传。可是杜月明伊唔知影，伊逐日是安尼浑浑噩噩，伊逐日在怀念罗顺豪，伊逐日拢在替罗顺豪想钱。有一天，杜月明伊做咧困眠，伊看到罗顺豪在抽烟。杜月明伊是真欢喜，伊个结账。罗顺豪伊讲：杜先，你唔免搁再替我烦恼，我一份是下午在做电话。你以后若是思念我的时阵，你只要点三支香香叫我，安尼我就来找你。罗顺豪有的讲完名就消失去啊。杜月明伊看到罗顺豪消失了后，伊是安尼望神望神，莫非伊是伫眠梦？可是伊镜头啊一个打开咧，佫真疼，这毋是眠梦，这是真实的代志。夜当日，杜月明伊就去办一挂酒菜。到暗的时阵，伊点三支清香，讲：罗兄，咱真久无饮酒啊，今暗咱开放一下，三支清香才差好呢。罗顺豪已经到位啊，两个人是真欢喜，哪饮酒是哪开放，但是就拢饮到半暝啊。玉山山庄的人拢讲杜月明神经。前面伊对面就无人，可是伊家己哪里就是哪方位，这有哪办法？因为杜月明伊会当看到罗顺豪，啊，外人却是看不到，莫
坏人的双手把人的心中是准备的。日子日日日日一直过去，有一天都顺好风雨天。我今天看你的生死簿，你的岁数只剩103年。大话题你听到安尼是真大声，你到这阵才有把握，安尼我讲起来绝对是。大话题你就讲老大哥，你是政府的文化，俺无法度参详一下打算。就是老一种地主的生死簿，那是都严格政府的书，啥物人都不该改。现在这些方法，就是你需要啊，一旦来做，做不难的所在，阿弥一点半多参详，做不难打算，你将条英雄的信仰，你一旦不再挂起来，这条做不难话题的人，连严格政府都拿爱悠扬三分，不但是阿弥。一条道骨啊，画起的人，连日啊做大事大事，也做到富足。道外面伊听见的讲道话好，我是要去叨位找道骨啊迄个。鲁迅后就讲，天在天边，天在眼前。你甲看，外面迄支山，是毋是盖亲像是买道骨啊？这些个所在，就是伫迄丛大樟树下，枝啊像樟树大好条。这个所在都是正所不难的，不过我仍然我小了心机，我已经是犯罪了。咱兄弟要搁见面，有可能是要等到百年交代。我是为了报答你照顾阮母仔囝过去，我只好接受现实。希望你以后若做工作的时阵，非不得已的时阵，尽量唔通开心做一下。都顺好，因为讲完他就消失去了。多发现伊望空四百，啥问题不能来啊？伊的生命只存一百空三单，迄张大洋洲是政府所建，不能政府的土地，爱死掉啊！害我到政府这个所在，多发现伊连连三单困入去啊！忽然间只有一个一个家破人亡，多发现。伊逐日下水拢无爱过，伊逐日拢在打浮打水，在暗处等大龙去。伊一日一日一日一日过去，一过三个月了，伊多发现个死日也已经三单了。这三个月中间，玉山山庄个人拢讲多发现心境确实是有问题。伊工作无爱做，打浮打水在暗处等大龙去，龙去。这样的大仗啊，太多压水，有真侪人就向庄主西南山拍报告啊。庄主伊去大舅家找杜月明啊，庄主伊就讲：你正事我爱做，你打肥打水在压水上的大用手，天下单有啥物人在打水在压大用手的？你先打发。这个时阵，杜月明伊讲报告庄主。因为这丛大杨树，甲我的一生有真大的关系。庄主就讲：啊，今这丛大杨树是我种，甲你有啥物关系？杜月明讲：关系是真深。不过我明白讲，我若是讲了后，庄主你真正会知。咱人真奇怪，咱若是愈亲近，爱就愈要知影是安怎样。庄主就讲：你若是我讲，我接。跟你思考了，杜月明伊记忆反正话是讲，真是，我若是讲了后，你就不当事，因为顶一日啦，有一个算命先生伊甲我讲，这丛大杨树，若是当结大成树，我就大富大贵。我的好爷家连庄主，你甲我换退休都无时间，庄主既然算命了后，气势真大来。庄主即叫人用一丛大杨树现金当作摆好掉，他会使让大杨树搁再加繁殖出。到迄个时阵，那也是加繁殖出。庄主煞爱换杜月明来做啊！杜月明伊看着庄主叫人将大杨树好掉啊，伊心中是安尼暗暗暗欢喜，可是想着搁再唔敢去做事啊！伊需要现实的办法。听顺应该去钓这个大骨那些，伊是真烦恼。伊杜月明伊伫咧死的前一天，
伊来找庄主啊。迄、那个时阵，庄主甲一寡长工拢在食暗饭。大外面，伊放声大哭，伊讲庄主啊，你害死我！本来我会当命百岁，我会大富大贵的，可是你嫉妒我，你惯妒我，你叫人将大杨树给挖掉，即阵我无命，我明仔载就是就爱死啊！我真正真不甘愿。不过庄主，我若是死了后，你那是好嘞啊，好嘞！用我种起一丛大杨树的所在，我才袂变鬼来吃，我才袂来吃。爱甲我送大中市的所在，规群人拢讲大白面是死鸟，好好人啥物面啊在，死是会来死。规群人拢讲唔相信。过几天有一个当当过来话，讲大白面真实在死。当主发作的当当，听着安尼拢真大声，尤其是当主，当主心中在想，大白面伊会死。伊因为叫人多一层大装修诶，当初伊真是遵照大法面招牌，正好咧，甲买一副上好棺木，即时该埋葬。连大法面，伊所存诶一寡人物，有哪无人杀害，拢甲伊葬伫一层大装修诶所在。大法面伊即条大棺啊，迄个大棺啊，虽然有两条以上诶性命，啊，独做两块。伊变成两尾大棍啊，可是大法面，伊是要按怎样搁再画起来的？自古以来，啊人得富，啊天得强，地灵的恶娘自然就卡下。大法面，伊被种伫大杨树的所在了后，全省的人拢安尼议论纷纷啊。正拄好，迄个时阵有两兄弟啊，大弟的名叫做吴天，啊小弟的名叫做吴德。两兄弟啊，是安尼出挂掉尔。两兄弟啊，迄一天是安尼挂输掉。伊迄阵呢，大兄乌天就讲乌地啊，听讲大华平伊死了后，伊的人命无人敢爱。我看咱就来去甲伊照应者。伊的小弟乌地讲大兄，这敢好？万一若是去碰着鬼，安尼就害啊。伊的大兄乌天讲乱了。啊，人死就死去啊！你太贵，你那是怪，你那怪，咱是要安怎样怎么过？两兄弟啊，因着是用半面低头下的这只脚怪，因来到大法面的房间，拜天拜拜讲大声啊！阮两兄弟啊是无法度的，所以才想要来救你的性命。正好两弟啊，阮也是穷困了啊，只好起来。两兄弟啊，低头下的话。要不轻松，今天轻松就不是关木啊！关木一个怕输，今年十关拢唔敢点数，只有是用懵的，两兄弟啊！一个人想懵，你这个心情做法是奇怪，不好坚持。我听到我做两兄弟啊，拢感觉不对，因为这个气气好难拉，你心肝是咧死难，不简单做法是。大家因的双手常常就是出力一臂的，乌天甲乌地，一个是安尼行到云飞天阔，另外一个是行到铁路风转，两兄弟啊，手和大花瓶搭了嘞，是安尼行到皮皮出，两个人赶紧回来讲大兄你要命，我只要唔敢，因为我无爱。以后我特别会来甲你拜访，会来甲你烧大块大块金砖。这个时阵，大法面已变开了。乌天甲乌地看着安，解药拢上开，然后听他用力推空起来，因为心中用力。乌天甲乌地因为啥子啊？又是知识知识的对，然后听他三分七撇，用力气了了。这个时阵的大法面。官方的所在跳出来讲：“乌天乌地，恁唔听，我是人，他们是鬼。我感谢恁来救我，恁救我的性命。那是无恁来接班，我虽然会当做挂来，但是我办法是不行。我就是这条路过来的，嘛是另外。乌天甲乌地，两个人手牵手走上，也大法面一直看。
这个时阵的道法明讲，恁若唔尊敬我一代，唔是不，恁来弄我的心花不乱，我心中一结，啊，我的梦烧，无天日他好打，会变成不安全，真是心中一过结，自然唔是不，两兄弟啊，万无不听事，道法明讲恁两兄弟啊，人不大不小。但那是故乡的大家，这无一头一担。我看咱同齐来去讨论，这群人是很富，大领一军的军。我看汉民族这个时阵，元朝我看不来。三个人各将梦地，达做好好事，是我们三个人去包在朱洪武的旗下。乌天甲乌地两兄弟啊，伊是天生的神力。在战场上本来真顺利，到尾啊，本来做到马前的阵容，阿杜发兵，伊因为伊有甲罗顺侯练过武功，佮因为杜军啊系地灵的相助，到尾啊朱洪武来统一天下了后，伊被封为将军之职，三个人拢总封神演职，同齐登来玉山川徛旗借宿。这个时阵，玉山川的人才知影。杜发明伊因为得到杜军啊，伊死了后不再复活，玉山村的生死依然在。有人听欢喜，用迄个地理学甲送予杜发明。听讲这门的风水，一直到民国初年也不止的。杜发明伊因为得到杜军啊化解，死了后不再复活，到尾啊做翻杜军，多加是招夫断头之灾。到尾啊，本来变成四五万人的大众。

0: 心来进行掌声服务。
1: 人家讲万地是归鼻土，鼻胃那是海，万地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症。可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定静下静，时常会一吃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破，时常闹塞、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用鼻健胃灵，吃食更是爽快，吃食是很快活。用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10包。啊，若是囡仔是无用，是无水，无爱食米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用鼻健胃灵，把囡仔顾胃肠、顾身体，而且食的落去，营养足够的，免偌久，囡仔身体无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用鼻健胃灵，用鼻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若是照三顿食，拄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认明付费商标，减价即代用鼻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着。药房若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多谢，谢谢。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所以真侪人疾病大严重。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而且室内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洁清洁，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浸汤，蒜头尽量加放互重重重。姜丝汤全部过时啊，爱加点冰。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家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当强饮至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当强饮至精是超真多。因为当强饮中饮至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饮至精的人，身体会健壮。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中之精，唔呐脚惊手惊，因为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当强中之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就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减价接待，当场通知。

0: 南区两千人上香访问。
1: 南南之星熊盖亲爱的，我不哪叫，第一种就是钱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钱的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好啊。但是咱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检查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不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找出着性命药材，就是当强下作包珠体、人参、灵芝加石英道的药果。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固身体的好物件。咱人每天会当食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做生贵子。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人体的健康。千年不朽，久病。咱只要刚用30cc的当中酸枝精，甲泡500cc的滚水，滚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退休。当中灵芝精一罐200cc， 2200块，咱一缸只甲泡30cc， 一罐200cc， 锅会当泡20缸，男女通用。你那老人现在还是有，人家讲礼物丢丢，是从社会治疗。这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宅配送到户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一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当场送纸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气变出气，阎罗王不正面的心不方，如不准那是什么收回，那样是大方，只乃是出气收回这样的结果，原来是一种无为的人，其中有一个人是双手，伊个手心中伤，伫接受另外一个人电车护理。两条阴魂看了后，其中的一条阴魂伫心中在想：做人有人电车护理，这一定是真好，是真好命。所以这个阴魂就向阎罗王讲，伊要去去治这个双手手心中伤，有办法让上面的人。另外那个卡板公司就出事是其他好人的人，原来出事相手手心向上好人上面的人是出事来做出事，他思想在给人分面子，思想在给人救济，他出事是其他好人的人是来出事的人，出事前心的人，他思想是其他前心在救济干活人，从中好解决，人讲知是知识，知是咱有法度一直去治治，一直去帮助人，一直去救济人，咱永远是好命，咱永远是大。

人吃的吃，饭口不同的吃，人是吃麻辣火锅，毛人吃的金吃高的咖啡，金不能吃上金吃，你准备吃这款物件的人，自然的吃，比普通人吃得多，也就是讲自然的吃多，吃得多，到个上金吃，这种后人现在过年，就是有金吃，金在吃。只要他们放下心，带着心，有家的支持者，这款人才拢都会困难。参照认知，认真就困难。因为困难是因为认知、认真来表示你也是认真的做。这产生蛤蟆高看是困难，这是因为蛤蟆高看来表示他们放下心。你敢看，蛤蟆的心就是真心。所以金钱会损伤健康，尤其是金钱，当然因为痛啊，这是因为金钱的主要成分就是氧化这个结晶，但是金钱当中也有其他的成分，就存在个化学存在。所以咱得在金钱来讲，只是就金钱的用，这几样，以上不过。

0: 建村来请问上天阿婆。
1: 这个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心，或者是小花失主意，就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一般用用，身体用用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过关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互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啉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入，连三焦五毒素也会当甲你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不会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克制。牛黄五宝丹也当有正确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治疗不治疗，这个治肝、补肝，拢都是上最有功效的好药材。这就是牛黄、金丝、玉蒲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养肝、解毒、美容上最有功效的好药，全都是中药、中医的产品。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为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得病。虽然平常时啊，一定要用好药来过关，应该主要是用上解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解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天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欲有狂野性，只要你自在；欲有自尊之傲慢，乐之动好三小病。今以鬼入于地行，我啊，翻过一次机会，何况是万恶自尊的大人物？咱呐有愿景，有理想，有担当。咱在好运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将我之恩加大天，同享好日子。父母需要，咱爱管；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区接到通知，另外一电话专线拢会通，0999123899，0999123899。同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接着，家庭意外，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和健家机车买东西哦。
1: 我不该说机车。
2: 未成年不当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车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专名是香港七代当雄系统人工连之间。当雄系统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工是百草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

惊有关系，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484。正确期待张雄总监，多谢，谢谢。不喜欢他们。大人的超市里面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想念家族之天会就来发我计划要好为第一蓝岛林丹州黄金山和飞行现在的这些都是最管正一家跑回去一定过去的东西里昨天是我爸爸就想看就只有姐姐今天我就在空派顶面

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不然做健康。咱饮食起居爱健康，温酒不

因为这三栋都在这里啊，有三栋是不错，但是全部都是啊，一些三栋是不错，一家那是没家好做，一间就很难做好。所以在三栋里面，就根据伊的故乡和乡村，可看成一个大路也同款，行路拢是通，正当是一个少年不羁的状态。有时天公本来大平凡，伊个囝阁做到发对象，一个官来官官，老爸对阿囝拢靠着贪腐欺压上员，煞变成真好惹好惹人。老上员因对阿囝拢认为这是因祖先有影响，是风水的记忆，所以老上员伊就阁种下他的子女说，你找谁好处理？因家兄弟今天是因为那所在，自然可得更加好处理。Thank you.

你算的算的简直就是加价率加价的这个整个目标加价率是一个二级三级是一个三级有所价因为有的同学正常的出点钱所以两年是最大的说到最大的价值很高说开始是不告诉今天我是大人下天天用是地上中国人跟我脱节和我脱节有时你要尝试你要有精神为着一个梦也感受气派跟相识有学习你跟相识还有学习你跟靠近以这款的行为连体都不好上到看我的事情还在后面梦园最后的第三天就准备要请祖先的骨骸来种在这个梦园不知是对一个无良心的地理师说出的好主意讲就要东南东里来陪葬讲安尼才会发才会出丰收种上如果因这声心通是真广大因这是用钱去买一堆的东南甲东里要来陪葬稍等下咱再去继续讲出来

主角讲无甲伊拄啊啥，为着要得到好处理，惊是将钱寄到一对双人双女要来陪伴，望出一声大，好看像即阵刷来个大地下出大款，内底三叔好看像细声，两边边啊将牙齿将齿声声声，高声的不好就把控制下降，将两个双人双女大话大方式讲出来过。当然啦，讲出来了，无相持之分。你两个囡仔是根据国话，我感觉上，当自己的社会啦，已经找到方向。但是你不知道沟通怎么做，之前心思心情不一样，因工作要安排的麻将桌不够，互相间双方才说多分一分，人工自然是安尼，嗯，工作都是安排。摸金摸金，三十块钱，五百挂红丝，两百一件做人工改创作的，非常奇怪，一件的挂红挂红，人工改相同，大约和文件做的不一样，金子的千万啊，鬼牛挂出来，鬼牛更大，做不住，两块的来装，两来有两条修线呢，价格两个无空气，两个十几个之间。因看到鬼娘的工作，两个囡仔赶紧花名转学，因正是接触一些，两个囡仔照顾了后，唔敢当去处理。因早离开两岁了后，确实是无心做菜，也最好是在买票，正式的所在上车。买票内装是坐两个人，这两个人拢是初中的学生，一个人伊的名叫做陈新香，一个叫做黄子涵。拢是家庭的名花，家父两个亲自代表。这当时两个人是发展成亲，因两个人两文两武。黄吉祥甲王树海，因看到两个囡仔坐伫路边在哭，就赶紧将马车停咧，赶紧进前来问这两个囡仔是安怎样这么暗啊，还阁坐伫路边在哭。两个囡仔拢真乖巧，拢真聪明，看到有人在问因。因两个囡仔赶紧双脚跪来讲阿伯，阮两个是救赎一生，是对亡魂走出来，囡仔赶紧救我，那无我来阁互人掠入去亡魂花台。两个孙仔大人听着安尼，拢惊一个，天是遐尼暗啊！因归去大声将囡仔带返去厝里，明日来才阁拍算。原来迄个查甫囡仔，伊个名叫做黄学谦，伊自细汉就无老爸老母啊。自从老爸老母死了后，就住伫阿叔的厝，但是伊阿叔惊阿叔只，因为下生只想要做平夫，所以将黄学谦这个囡仔留落上面做陪葬的亲人，伊是名叫高贵人。阿姨的查某囡仔伊个名叫做黄秀兰，伊自出世就袂予人做亲长子，因为落上面只有钱有势。伊的长辈长母看到无家，所出的囡仔是大囡子。伊个长辈长母看到钱，却无顾着黄秀兰的希望，是安尼，佮家己互无家做动力。两个亲戚大人听到即款的情形，拢真生气，但是真也无办法。他正是细节，真正人有哪无做，连人有哪会使买的？他正人讲富裕人，想要买人，他却做不起来。黄吉祥甲黄树海，这两个孙仔倒是。因为是讲，这两个囡仔不分分啊，相关，个人花台是亡骨，不但死无去，经过蔡文光将阳台改善之时，因将来前途一定良好。尤其黄吉祥是精通理学，伊看到黄学谦这个囡仔，样貌生得真端正，目白长骨清秀，两眼都有神，都是分量，皮骨真白，佮冠三金。这款的人生叫做一冠冲天，将来不是普通的人物，只是伊的耳啊将个布，无怪伊细汉就较歹命。搁再来看王鸾英迄个查某囡仔，五官不但真清秀，眼神也真端正，心光锐亮，秀外慧中，正正是一个夫人相。黄吉祥伊就甲王树海提议讲，这两个囡仔将来前途拢真好。这个查某囡仔，伊个名叫做王鸾英，甲你同姓，啊，你都无查某囝，你随时该收到伊。啊，迄个查某囡仔，伊个名叫做黄学谦，甲我同姓，甲我无后生，我
咱尽量栽培伊，将来咱会使做做厨师，你看安怎？当时候伊认为这个生意真好，有安尼当时车就生下上做一下。当时候是从原先做一面，一个人生拢一个，时间做做一下子，因为伊那是又是又大号，尤其生下上这个伊那真可怜，伊读书是过落不落，尤其像两个阿妈啵。是听生下虫这个囡仔是叫干阿婆，生下虫对着二夫二六本来也有效，然后了解是别人的事，所以伊来将认真在读书，个人是不负责任。于是二十一号时阵就考上汉科，考到上高分，第一名是上将，第二名是汉科，第三名是状元，其他是进士。于是将两个阿婆拄着这个事情，一定考上汉科。是欢喜家，我都同我商量。因按这商量的结果，我先找王树海来讲事情。王树海儿女王元英，不但生到正子，是今年才十三岁。他带两个人，刚好老状元，我讲要去做东南东里大办。我爸爸天子，是那个儿女间两代特殊，这是天数的良缘。两个少年夫妻结婚了后，我那真恩爱，对着二夫、二女、各夫、各女拢真友好，因相信天伦之乐。今麦过来讲罗上龙因第一件，自从孟获跳水讲鬼叫起了后，因就开始衰微啊。因虽然是得到好地理，但是因做尽伤天害理的代志，莫怪地理上的犯气。罗上龙伊那是得正清楚。罗上龙伊有一天骑马出去，马发来失阵，有安尼骑一个人发三次，不但是三次尔，是搁跨上跨下做事。伊个正是发阵做官官，因为贪污杀是上司下班，不但所有财产拢将上官搁钱跨下，中将将军是啥物？再尾啊，因为军号无下，杀死是中将。今麦过来讲钱下钱的下阵。因为是爱钱少，满心的羡慕，一生做无人尊重。再后啊，因为爱钱，才去做贪婪，去偷别人的物件，只予人用本啊放着下过，予人拍到满心是伤。因为无钱通去提升，却内伤却做衰死。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常理讲，自助唔通靠助，自福唔通享福，因常不可欺君，就是安尼。

Thank you.

不安，背着自己一直一下，背着自己一下，背着

「もう心臓浴びて欲しい」

0: 广告。
1: 咱的歌未使来载，咱也未当来接到歌呀。咱的歌更加未使来卖歌，咱的歌更加未使来进行歌坛。上届会歌友吴红、罗伯丹，这也是姜歌、二歌、地歌、万古一时的歌谣。这阵也是一种风景上盖好，也算是一家共同富，工人拢富有。啊，四百粒三千八百块，这阵有房拢买着。家一年富气上盖，家大一代吴红、罗伯丹。空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0: 中心来进行共享服务。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让多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传染。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袂去，肝火大。睡得大，睡得苦，睡得臭，不管你后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也是时常下雨，坐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咧困农药，会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蔬菜水果爱洗好清洗，困眠一定爱有效。平常时啊，酒不能饮过量。今年男女一个交往，双方一个换做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得到，就比较未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就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免抓呢，那是发觉家己肝就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就唔通抓。因为肝炎拖久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就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叨叨，伊天假唔敢做房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观众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着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气绝，一出一出千贵一出。咱也是要强肝、固肝、强脾肝。你也就敢来咱的安溪中医诊所，经过医师上面诊断了后，再推药方，或者是来过关。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起码把它可以盖着自己用用的药啊，药药药药不能降，一降是止降，啊一降是下降，一降是吞一半，啊下降是吞一下。那是要用来破坏，一定爱用止降，不但爱先用止降，不要用酒擦嘴，那是要用酒擦嘴，就看不好过。因为止降伊个药性是苦中厉害。用酒做擦嘴，就破掉伊个寒性，破坏掉伤害。参像酒个汤个来讲，所以用酒酒，一定爱用酒擦嘴，安尼才会当破除出伊个药性。其中用药最好是上爱药性，就难唔通马马虎虎，哪里个马虎虎都无代志。人讲是治可以，他是成立。不过，那是你上来治疗肝炎，还是你上来破乌龟时阵，治这时阵药药不爱用汤，上好是三两下药，好做的几次就康复。其中用药是难唔通治习惯，一定爱化妆。在当初就相信了好多，若是你的思想都是这样想，是本质的思想中，产生不多想，有思想，想想，拢会在用自己的。不过那是要用来治疗想想，若要爱用错会差分，用错差分，才会当引诱入黑分。若要那要用来治疗慢性的肠胃炎，会安尼放屁屁，放黏黏，不多会听。会立即受伤，肛门会安尼推推。这个时阵，足药就免用擦，用青效果上介好。足药那是青用是处于寒性，佮处于会当缓中止痛。咱治病用药，粗药、酸药、制法，一定要精进。安尼才会达到做药毒，才会当达到药到病毒的药害。如果咱讲足药药性，佮酸药共存。今仔咱过来讲足药是治疗方法，用青白椒、薰衣、木姜、红梅茶，这四味药合作过，这治疗肠仔炎、腹肚痛是真有功效。用青白椒、茯苓、黑姜、甘草，这四味药合作过，这治疗是这神经痛、腰脊的疼痛效果也未歹。用青白椒、含红花、对冬天。甘草，这是你要合作过，这是要有地方养养得起。用草炭的下脚，用土、木料子，这三味要合作过，这是要下肩，效果是真明显。温家的热压单，带在身体时去，舒服就舒了。那是无请内行，请你先到前线的中医师，我来带大家来服务，改变情况。

一走。

的养鱼经过有害，有害不能降，一降下去就下降，它对就对经过有害，因为一个科长什么鲁林怕他们的经过，所以就对经过有害，一降是不可能中央抗击，一降就对有害，主要的有了它不，所以哪里用有害，一定要商量经过有害。事情是用其他的，但是是公平，真相是不公平。相处好的以外，基本还要变。有害不但是降维重要，有害会让重心重、高心重，不直接相应的有害。过去一个人也经过是从感情的需要分开去，伊的胃肠阁真烂，但是伊的体质我真奇怪，伊若食补药就不会出这个话，那好多钱。那是假如我要去闹事，那肯定不得成功。再会啊，跟他讲，那真的是还没忍住，去吐下去吃药。我当时从一见起来，心就受不了那几下药。那用药哈，不费心，跟他讲，空空不住，三次，四次，都讲得好，三次，一直一样的还做对。用这样一样，每当两下的油分发生油价，每当过为等，高为价，以将为过为什么？

这些新的事情一直接上，接到后才能管理。接着是信托，是更会讨其寒，自己借款，因为自己出规模，尤其咱人一个紧张，事业一个流通，这方面是非常好。尤其是作用，暗示作用，尤其因为将时间，暗示因为将时间，就无对抗力。从他下面时间有几个开会，开始进入恢复，是主规模，开始一种改变改进过，自己的自己自然记得到了，马上就会安装。第二改变后续期，增强对抗力。原来物件是通吃，原本物件就种不出来。参像蒜头、洋葱、冬瓜是不，有部分预防感冒作用。在药物的方面，参像包装的细菌、洋葱、姜、洋葱都去完，要注意没有自己过自己的方法。那些需要之中，这个就是现在中医所给您参考。

0: 放狗。
1: 这阵咱的社会得到花费了，实在有够急。一个无细心，或者是小花失注意，就会染着花费。虽然这条时啊，一般用用，身体用用的时阵，咱赶快来补办。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过半药，孤鸿五宝丹也爱加减你来吃。咱吃孤鸿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血管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这就替代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五红五果丹，体内化毒，让咱全家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五红五果丹，咱的肝一紧用，吃五红五果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我会当豆豆来吐。五红五果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五红五果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不试验，对着治肝、补肝，两个是上界功效的好药材。这就是乌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上肝开毒、利用上界功效的好药，两个是中药、中医的成分。这阵咱的社会有真多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所以咱平常时啊，一定要用好药来治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可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肝药就是姜茶七代、乌红五宝丹。有乌红五宝丹，是咧咱的治肝片，好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可以让我们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每天都笑眯眯。乌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往人间不要心自伤，若要心尊修好我，我今当好三相见，今日是汝之之后，我啊反复皆相见，何况是万物至尊的大事，咱人是天性无限无边，咱知影结婚就爱结婚，何况是父母婚呢？人讲父母婚前心是海，拥有结婚卡大事，互相无分别。父母的事啊，咱来管；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永靖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永靖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接控制。同这么多事情，咱今日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不妨去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来。
1: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病病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香港这代三雄总之间是用上好的药材三雄美宝人中加灵芝丁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的灵芝丁加泡500cc的滚水滚茶下去喝，这样就可以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告诉咱的精气神十足，降价七代当穷宋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降价七代当穷宋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一带三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要文青的罗生大鼻车。这趟车是中大十二点，你在收听是昆明广播电台 FM 88.7。

0: 故意去搞
1: 丢。打电话。
0: 哇，这爆料来了，送上头，
1: 送上花。
0: 我们来拜祭拜了，吼、哦，有阿斗，
1: 阿燕，
0: 阿斗，阿燕拿来做服务。啊，那咱前面边啊，有咱阿杜的，前面边啊，咱阿杜的在给咱做服务，以免付费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民族口音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斗那无啥气扬啊，那可不得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叶江多华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

0: 我跟你讲讲吧，三年后三四天之后，风车五道都不敢你说进香蕉，你讲怕他今天没人买，他非得想怕他昨天晚上那两天你怎么冻未掉啊？
1: 哎呦，我有有啊嘞哦，你你你那钱啊？
0: 嗯，
1: 他不会不管你啊，他不管你啊，你不管他
0: 哟。
2: 贵贵就是软啦，
3: 最贵嘛，
2: 你敢过会受气我，来大家来共同做伙受气啊！

0: 尤其这个大兄糖尿病
1: 是
0: 哦，真侪人即马已经讲哦，糖尿病已经唔是讲啥物，我这个无好得着呀。
1: 以前吼，以前我会记得哪讲得着糖尿病，
0: 富贵病，
1: 富贵病
0: 对，
1: 啊，有诶讲叫做小确诊
0: 啊对。
1: 但是即马糖尿病唔是讲老大人有吼啊，才会得着糖尿病，
0: 无，
1: 即马连囡仔有
0: 啊，对啊，少年人囡仔就会得着糖尿病。
1: 对啊，而且即马糖尿病的患者往往是愈来愈多，因为最主要一点，这个心情代谢的问题。
0: 对。
1: 你那食哈多一寡这个啊，人讲这个糖分往哈，食哈尼啊多，尤其即马
0: 较早吼，农业时代，不管大汉的、细汉的，还是老人，拢爱落去远的去做事，大家拢有劳动。
1: 啊，对啊，
0: 有劳动，东西多，就有好多代谢嘛。
1: 啊，对啊，
0: 辛苦的人嘛。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

文超好，苏卡好，有几人听明白？这个是文文人，一旦出在市场，只有恁一个人呀。咱十三代从新疆出来过，这是咱根本就不能吃。你要看到都是我的，就来听看。放心，咱十三代的就是毛生意，因为你是我十三代的红尘人士，你要是喜欢吃东西，不为了，不管那些其他这个作品也随便打发。打开我的口气，你们听我三大爷的口气，好起来吧，直接来开心，痛快的享受吧。嗯，大家玩出我真的玩，一张张，一张张，一张张是干嘛？妈的呀，他那写字都不错，这干了，这干了，一定很快乐。

0: 想玩的就是想要玩就想玩的就是对这样的事情我的心里面原来是没上来对我们很高兴起来我的命运就是我的心里面我的心里面我的心里面我的心里面我的心里面神经病变我的心里面我的心里面我的心里我想进入不给哪里啊啊对啊不给啊你两个不同我会不会不好家里你休息啊那个船我会要回去去空中中来我去空间拿过来啊我们再回来回去去去转停那无法关无法机一个星期一个月在空中流入下去才能发展并进跟停下这两个飞机呀下面啊这个我今晚这里先看一下我现在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们要去控制东西，啊，这个也查到二分了，我担心这个猎物假东西，你也不会假到啥吗？不然几点几点更危险，更危险，更危险，啊，对，不许东西拿进来，假东西假东西，你就这里有不许东西拿进，啊，这个猎物，啊，掌握的就是这个神灵认识上天，不要乱杀，不要乱杀。
1: 已经搞我，我是你啊！
0: 要嘞，他不觉得是假的，我一直看到了，我都要被他看了。太阳的哪里不明白？我都是自己想的，我不会的。我问这个东西怎么叫他，我的天哪，这是他的样子，我的路程，我的名字，我的地址，我的地址，你是不懂的呀！他干嘛问这么多？你是你是你，都我脑子挨着的上面。
1: 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I'm gonna use that car.

Thank you.

可以啊，我就。

北京的这种政府中心。

0: 人力破掉的颜色，包括的酥肉颜色也可以上给加分。加多尾刀，那就会是尾刀的。今天刚才看完，画面破掉是不是都打不碎？好来一个，来，等一下，再来一个，
1: 走。
0: 好，阿飞抓到很高帽。好，我给你写好帽。
2: 好，
0: 谢谢你，感恩多谢。
2: 好，
0: 这一边就是咱的老朋友啊，数量多的，这容易拢大家拢会买大个的，不要。好，咱这一阿爸顶光我给你做过，有些是个数量的高，就是七支，咱七支就是专门针对胃疼其他哦，针对胃疼其他来专门做开店的是，所以那边爱就是超过九百，大多拢做很多超百分，最多一万，最多等于九百多块。

但是从这些人，就是讲哦，阿爸阿妈，谁都爱做，而且都痛的是，都手疼，该咱死的。

有甲无想要等到有一天我住伊多数啊，包括即马当咧住诶住，我嘛无想要愈住愈重诶。来，今仔日甲恁推荐介绍诶，一天两粒，当前使用。你若糖化血色素八以上诶，甲我再吃两粒，暗时两粒，当前使用。

的心。

0: 这不是说老人吃的事情，
1: 对啊，现在少年人还不会囡仔就有这糖尿病啊，
0: 你十三吃珍珠奶茶吃鸡排，你无这糖尿病，什么人这糖尿病？
1: 对不对？
0: 啊，但是若讲譬如家族的病主，你父母啊这种的，
1: 嘿，
0: 哦，因那边的一挂什么亲戚朋友，大家拢有糖尿病，包括我外公嘛有，
1: 嘿啦。
0: 人嘛，这种家族基因的哦，会传染，这叫做先天的哦。啊，咱这先天的无多，咱无多选择出世嘛。但是咱有无多选择，你都做唔同。你像我想我话生出来，我即马无糖尿病，我即马三十三岁，我无糖尿病。我去跟人食餐厅。Thank you.

0: 存期间不有两年诶，想要让家己诶事业会用愈吃愈少，互你胰岛素愈煮愈少诶条件，就是控制好你诶糖化血色素，可以下降，可以下降。下降了，你有条件去甲医生讲。
1: 是。
0: 啊，咱这稳定血糖免讲，你糖化血色素都已经下降啊，血糖绝对稳定。
1: 是。
0: 咱会用让咱的糖化血色素下降吼，咱就免烦恼什么白化血，什么器官癌、白内障、糖化血色素的一挂引起的这红斑部病变啊，视网膜病变啊，油脂病变啊，末梢血液循环病变啊，心脏一挂这个心脏病啊，中风心肌病啊。

对，归秋之源来共同做一下。

你好，大家好，今天是周末呀，今天是周末，请坐，请坐，欢迎大家来。

先生。

0: 猪油、五香香、猪油的主力点心。猪油呢，是在新鲜的蔬菜上的一项的主力点心。除了猪油的这个点，不管在大部分广大其他的中心蔬菜，一般人家的猪油，猪油两款类型瓜一起存在。应该看看，那么要求的是谁？要求的是他们的教多少的进步？这些进步都让猪油的内部上去，送到波兰这边所在需要猪油都在需要取得，绝对走到中小快门上。
1: 不怕不怕，小心，一旦行动。

0: 如話咧，出翻十萬蚊啊，其實非常之堅持嘅，有冇出咁多萬嘅價錢咧？
1: 冇啊，
0: 咁啊，我出翻幾萬，
1: 咩
0: 工嘅錢啊？對，我呢個係咩嘢嘅錢？你
1: 冇
0: 覺得咩堅持嘅困難？
1: 嗯，
0: 我
1: 哋
0: 一時一時試啊，試咗就成日咁樣試啊，咁樣試啊，哈哈哈哈哈哈。
2: 对
0: 啊，谢谢。你要我拍。

赶快，赶紧下河了喂！阿弟，我走，我先来。好，我去接。

0: 地点，你大吼，你直接大块天呐，我们地点，现在富贵，阿伯公就会讲，阿舅，但是这把停留边不是讲老大人的吼，啊，在地点，这把人丁呐，有没有？叫人人丁啊，就不就是，有啊，你在这把停留边还价什么？是过来的噻。因为这座店这个心情在下面的
1: 对对对
0: 对你看这个吃那些我这个啊人家这个很温暖吃那么多尤其现在比较大这个年时代这种是很贵很贵这些老人你用来轮椅去做事
1: 对
0: 大家都有劳动对啊劳动增加多久我都摆下嘛
1: 对啊
0: 现在有些是有好的报销啊
1: 想要他卖钱卖广告
0: 没有开心的
1: 对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不需要，你可以听，你可以让我们传授给我，再教我做。

0: 上新的是甲恁添加成分、添加效果，互恁的这个目的会用愈来愈明显。尤其咱的这个苦瓜小生态吼，最主要，咱原本的这个成分就有法度针对着讲咱糖尿病做一个稳定对糖，降低着咱的糖化血色素啊。
1: 是，
0: 今麦不甲恁添加苦瓜小生态阿边嘛，咱这苦瓜小生态是为325克的苦瓜萃取这1公斤的苦瓜生态哦。果是萃取到上关顶级的酒生态，来对着咱这个稳定血糖的部分效果更加好。尤其咱糖尿病，伊这是袂食荤的，这个是刚好比如恁知影，咱如果平常处的话，其实咱根本就唔免惊吓，唔免烦恼到糖尿病就来工作。但是咱上烦恼的是烦恼什么？因为你主要是控制了稳定血糖，连你管理一些。
2: 即嘛，即个生歹物仔人伤侪，
0: 对，
2: 因为即个癌症有啊吼，即个癌细胞有啊吼，伊足爱即个食即个糖的。
0: 有影啊？
2: 你本身你来讲吼，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有啊吼，真正伊一寡即个并发症的，遮尔侪，
0: 迄个是伊血糖无去甲控制稳定，无从伊体内吸收得来即个糖哦，
2: 患者。
0: 对，你特别注重其他病情，他代谢症候群不好的话。也做些病情都也必须的做好
1: 些没有这个完全因为我控制的问题啊这个也是我做些有我感觉这些列出的哎呀都是路上啊不然几个也被我讲的也被我讲的也被杀的杀的被过去人数也进啊假如说我讲的这些利用过去手机啊这个这个问题我来掌握了的你就像讲的一问总算也是这样啊你说来点的不过啊
0: 有
1: 这大坑的话检测是糖化血色素里面的它是一种挖的接检测啊它另外也接检测血糖交换系统这种这些里面的血糖会有一根筋的是出来的它做这个出来的一定要用的话不关心的啊
0: 有
1: 糖化血色素是交换系统这是因为它是塞的也是为了在这抗原的它一般的话它会怎么样的
0: 血糖这项物件，咱在控制了稳定，咱真正很惊的。但是因为即卖现代的人，真正咱食物件免烦恼啊，毋是较早早顿安尼无正常嘛。即卖食物件，你要食啥物拢有，当中来留在食，要留饮料拢有。甚至足侪人爱食迄菜汤面包的，哦，焦汤安尼肉酱的，焦焦的，这拢总是造成咱血糖正常的杀菌啊。这样啊，可以盖点沙袋。来这有这个药物，有仙人掌，有什么枝叶、胡萝卜、一些香菇、老五子、麦门冬、三氯化铬、八卦、青花、小青、小青。
1: 山坡过的雪生态，才告诉你为什么大人生在人间，爬过雪山是什么大海，打得有雪就有情绪，回答的是上春季一周走，一周走我走春季，春季我走请问请记得我很难接了，果然不想不去了，一周走都是不救的，真能不为不是不能听我在等待的感觉，温泉，爬过雪山是我经常爬上，能让我走进山间，一百一斤重，三十斤，我不怕扔爬上，当空间很紧，我总是这样，人都想留下我，我一个手指节都数不下我，我只配一下天，叫我走，那一辛苦下天了，待在苦瓜酒中的，人是人，人是别人是人的喜欢，我能听懂。还给你听说家里的
2: 哇你受点负担
1: 你看下自己是打破零号哦这是关于听说
2: 他一讲话他敢听说自己是在这里买一送二嘛
1: 有啊
2: 买一送二三阿的三个给我三个给我弄起一个了情嘛对吧
1: 是
2: 三个给我赶紧出在哎三千号
1: 三千块
2: 你打
1: 破零千多
2: 一把阿七千多
1: 有七千多我就想跟你
2: 说你叫嘛七千多
1: 我还送给你
2: 赶快去给苦瓜小仙菜我
1: 三个会给你一袋
2: 三千块
1: 三阿三千块
2: 三千块
1: 安全好
2: 听因为我会买大锁买两双呢
1: 买大锁
2: 快点来

你若听我就说是背以上的，当我三十年。

0: 人都以后会得到糖尿病无？是糖尿病不是讲老人吃的事情，是话即马少年囡仔过迄囡仔就会得糖尿病啊！你逐天食酸果、奶茶、食鸡排，你无得糖尿病，什么人得糖尿病？
1: 对唔呀？
0: 啊，但是若讲譬如家族的病史，
1: 是，
0: 譬如我母啊，即种的，哦，因迄条的一挂什么亲戚朋友，大家拢有糖尿病，包括我
1: 啦，
0: 我嘛有，
1: 你呐，
0: 阿娘呐，即种家族基因的吼，会传染。这叫做先天的哦，啊，咱这先天的无法度，咱无法度选择出生嘛，
1: 是啊，
0: 但是咱有法度选择去啊做预防，
1: 对呀、啊。
0: 你想，我想问我生出来囡仔，
1: 对哇、啊？
0: 我即马无糖尿病哦，
1: 是啊，
0: 我即马33岁，我无糖尿病，但是我会烦恼，我需要一定糖尿病，所以我一天一粒糖尿病，尤其

One, two, three.

0: 去参考什么白花节，什么是从咱爸来中堂老先生做的一挂经济的，再和反复病变啊，视网膜病变啊，油脂病变啊，末梢血液循环病变啊，心脏一挂的这个心脏病啊，中风心肌梗塞，拢是较偏长老啊，
1: 这重要。
0: 因为咱的肺内底无正常起来，尤其是肺内底就是做亏三个病人。

0: 现在我们哦天嘛天佑我们台湾
1: 的，有影。
0: 那个造成过一届华人事件，
1: 是啊，
0: 华人事件我嘛相信华人人嘛无愿意啦，
1: 有影。
0: 但是拄着代志，咱就是解决问题，
1: 是
0: 上好的就是大家拢平安。
1: 对，
0: 现在身外之物，
1: 嗯，
0: 咱的厝，咱的家园，拢有法度大家到收听。
1: 是，
0: 你看咧这华人事件，
1: 嗯，
0: 咱台湾人出动全台湾的呢，
1: 是啊，
0: 大家来做伙拼咧。做会布施安尼，
1: 是，
0: 所以免烦恼。
1: 嗯，
0: 啊，真正有困难，我相信咱政府一定会斗相共的。
1: 是啊，
0: 上重要的是爱性命来顾。
1: 对，咱的性命，人命啦，地雷我吼、嗯，我们什么都不怕。
0: 你唔能我一直饮水，应该我熬袂用的哦。阮兜底足有价值的物件，爱莫咧做，卖啦。
1: 免啦，
0: 人心到这重要啦。
1: 是啊，
0: 哦，咱赶紧的先逃离现场。
1: 不呀，
0: 啊，哪讲哦，爱打工。安尼开车跳都歹，上班呢，就爱注意路况哦。
1: 啊对啊，真正你看外国咧咧骑车哇吼，真正爱注意，尤其落雨天哇吼，在这里落雨嘛，对哇。
0: 对啊。
1: 我看到规样拢按好来，紧来要紧要紧走要紧来面吼，所以讲我拢气公公安尼。
0: 哦，你
1: 看你注意啊。
0: 哎呦，咱迄台北朋友亲戚啊，咱迄表弟啊讲啊，哦，迄已经咧上班就咧塞车，大家就达到。他就好啊，一定会到目的地的。
1: 是啊，
0: 但是就迄弄来弄去、弄来弄去的鬼车有诶无诶，迄其实真正足危险诶。
1: 这确实咧。
0: 你像阮母阿头拄仔讲，迄若汹涌，人啊滚落，
1: 是啊，
0: 去打滑
1: 滑倒啊，
0: 出到剩虾米人诶？
1: 对哇、啊，
0: 啊你拄到国赔咧，
1: 过来过来，佮拄着阿边阿车挡袂住咧。
0: 哇，真诶，
1: 拄啊搞鬼，
0: 啊后边车真正衰，
1: 啊真正，啊真诶。
0: 啊，但是你家己嘛衰，因为你爱自认倒霉，因为你。我被乱跳，我被乱载，
1: 是，
0: 所以上好的到达来，
1: 嗯，
0: 哦，因为今麦拢有手机啊 ，Google Map 对不？
1: 对，
0: 去导航的时间哦，给你写偌济，伊拢给你算好好啊，
1: 拢给你算好滴嘞，嘿，
0: 35分钟的路程就是35分钟，
1: 是，
0: 袂因为讲你时速105、106，
1: 嗯，
0: 就让你变成25甚至20分钟，无可能，
1: 是，
0: 干那减去2-3分钟哦，咱卖开玩笑，
1: 唔呀，
0: 唔通晚7天回家，
1: 是啦。
0: 大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1: 这重要，这是确实的。再讲哦，阿伯阿妈落雨天啦，
0: 对，
1: 尽量哦，卖待卖去外口乱乱扫，
0: 唔呀，
1: 待厝吼，心机
0: 强好啦，
1: 是啦。
0: 阿那无清楚、无明了，皆欢迎卡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那唔知要听多几台，今麦就用赶紧卡电话甲咱做询问啊。
1: 是，
0: 0800-7100-0800-7100-1123，啊，今日甲咱许多比如推荐介绍的，专门针对血糖来做改善的，帮助稳定血糖，包括降低着咱糖化血色素的，咱的许多比如你若有需要的，最多的部分两个。3盒1组，甲你优待3000块。
1: 啊，那大组就是7盒5，7盒优待6000块。
0: 这不管什么人拢会用做使用诶，用钱能力就可以啊。
1: 是，
0: 无糖尿病要预防第二型诶，咱就一天一粒用钱使用。全素食的朋友用做使用，保存期间拢总是有2年诶。那要爱电话则赶紧甲联络，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差过，感恩多谢。
2: 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您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会到。10月2日，作为要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将甲七代当雄同时间，一大罐两千。

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要，就，不要，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是炒作，做简单的炒作，做它舒服的炒作，赚它的钱，你买它的钱就是这样，只要现在关注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货，都是我的货，我不单纯的赚到钱，就是我赚到货，它赚到的是货，我把要抓紧时间去加强，你把它们放在头腰的位置。

中年以后拢会大腹肚痛，这是这腹肚这个痛。原来个查某仔只讲啊，我后来怀孕啦，啊阿爸伊这几年来拄大掉拄肥，伊两年三日拄肥嘛不要紧，阿爸伊身体也好，我爱我，咱也是好朋友，来关心。你不得单独。

就是说你不要去。

你的这个光是哪能买的？光呢，难买很小啊。

Gray 站过来晃动场子，姑娘爱敢把自己拉下来，我要帮忙抓住姑娘爱敢会当中还有什么话要说，就放在场子让肌肉把他的场下的场子把他的作品就是当时是从上线翻翻翻小孩和小孩的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你妈现在是做爱家也爱家，我过来接帮忙的时候也爱家，小妈一直学会引战到我的人，小妈一直就是站出来打你，你做的时候打你，一直到小妈一坐边坐着台子，你妈妈我抢着出来打一下，不能说家中都做出来的家伙，原来妈妈我就败家了，啊，这个不把他养出家，把这做想想看，多人惊吓想想想不能来看，想不家想不家不能听他的，官家不能听他的，大伙要背着家，要不想不家，对。你那啥都不干，我还在那里，你不想干，干什么？

主家地方话啊，连得挂分价，不价分价，我那无会做出来。上啊，你不敢做，做头拢是了了，你管做出来，你自己先困难。大中的困难，连伊个目标都拿去做头路，爱去想办来做。但是上啊，你到这个时阵，只要个不死心，你赶快再个在挂价。大件我都通挂，只好挂小件。因此，一挂挂好某件，真是艰苦，真是困难。有时本来是靠干，因一只在挂件，因此你挂个来挂，就挂个来挂，用来需要啊，你怎样挂？

用两来做用两种人来选嘛，所以都是大选的三位风不管你是哪里这样子用什么方一次来说明用那一次回到一次回到一次分享当中就是告诉你来一次什么用选的方不敢管我要不敢打算纵然想人一家的好我把他带到我后面

应该有哪爱去做时间，只爱做真正确实下去。伊下死的父亲，嘛表示有改变改变的情况。上海某囝听了是真感动，但是伊不听上海身边有康健，有康健无做错的康健。上海讲无做康健来挂住病房，一单不一单全部上百。伊在做，伊在做。

多少的钱是他后来的啊，我不懂，都相信出来看官司的现在然后就想到然后一起来报案，我呢想做转当官司的我想到那这种事情是在紧张，我想当转官司复活花在此的时间我以后能像我这个地方一样，像我这个家族类，我不是本

就是反复它。那你抓住抓不想起来啊，痛苦了反复它的话挂下来就够了，你已经不足能把这个孩子有啊，你看起来你就很难办，你把花转写的话不开心的时候你就有吗，你把关键这是什么不清楚啊，如果是他不建议你的工作有吗，你大不了就不要了，你看起来也不错，你说的不明天你关键是能保持自己的技术上转带着上转腰上来转多积极的找对方，一关键是他自在的旁边。你说他是你用心好感，你花不烂做什么对抗？他们说他很多，你说让他们你在做点人生加个意义，或许你也做了，是吧？你都是看起来是在做，不过的熊啊，你该进不该上将，你先打开。虽然你不准不够有钱，但是那是卖不也是简单的事，你得到达有东西先解办，不管金价时间，不管这个话题金价是高低，不管的相同，你无法做准备交谈来对你的事，那都不懂金的人，那无法做对我当的人。若不可复返，只是得知你不得复返，这是一个很简单不相信的人。我告诉你，关于这件事，你只有受用的孤独啊，才是做不掉的人。因为他这样讲，是因为他想不到他。

有一点不像人家在画的，我画上啊，一担量伊一直在奉行过，在做慈善事业。人讲一念之善，念佛办道；啊，三善可归天，正言上人。一句话点化，会当互一个教导规范，来践行一个助人救世大菩萨，真正是功德圆满。咱拢来祝福上啊，这位大菩萨，对现在开始，伊无使有那无病。应该希望伊的精神会当度化众生，和众生来觉醒，和人人听入先生修学大路。佛祖庇佑，我接祝大家依佛同在，阿弥陀佛。

Thank you.

客户调查过，但是很多人来说都没有调查过，所以很多人都是受损的。

那个情况也是很微妙的。

经常打到已经多三年，加上没有几个月，还有三个月。

我叫平摩托，叫舒服，叫平摩托。

你这光单拿起来哦，要跟画画比较，这不只是一个光学，还是

问题很难。佛陀来呀，真无法。台湾去办千万的代金，台湾那种名牌包，可我利用台湾的国货，台湾的产品，不，天气温和，不错。台湾农民勤俭苦劳，所出产的农产品，千万不能白费。

0: 听广告。
1: 以上听人家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的比例非常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然后肝病一定要肝病来治。有人说是做美肝的话，是做这个美肝，实际是肝肝的。有人当时虽然是咧上好，美肝肝腰是来保养，那咧结婚办酒时。增加身体这些东西，有时咱在咧看病，养起来咧消耗，有时咱吃食咧，这是舒舒当当的挂牌子，这个挂挂不舒服，是咱的健康不好。这个小怪挂呢，就是预防脑血管，中挂这个就是健康，软挂的挂就是健康，预防脑血管啊，这个呢。天气也好，预防这土壤风雨灾，更加良好，安排养土肉，养姜花生，养大树下，让土养土养，多未来，别爆光，让树粒多光好，千百光呢，别的幸福边，千万花掉花成功，一寸一两多大，咱的好多点位，控清楚，一米三。控制住自己的关系，接住将来起来无黄压迫感。
2: 中央政府提供

0: 不要打开广播，一直留在玩，人都叫出来玩还没关，关车转回车载就叫电话，下桥你们不然来出个小货，还要过桥进，家里有桥进就是正小桥，小桥都是在大桥不要，像在那蓝包里不能一手起球，那些爱情的结尾，定要过桥一手，不要小桥进去。我的命在我自己自己的表现，只有小桃才记住不了。后来我的问题，你就放心了。小孩都在为我看的小孩小会大事，关系对他管他的好。你一生聊到黄明星，都学不了，是多年的经验不一样。你认为啊，还要记小桃，你把这个问题讲。小桃只是大大坏小孩。跟你一点套餐，所以转过头来，我们
1: 发了一点力，他会先先要提的台湾国产的什么水电和租地，来过程就开始充电，完全就面对家族台湾整套组建，政府都搞起给咱承接台湾国产的建设，不但是一个高大家，

这个船太复杂，就是当时的快到十万块钱，跟爱好的订单爱发的金其实这个爱享受它的自然的快乐，安抚快乐，直接将那些花店花费就上上说白，即使白来头万块钱的差别就是万块钱的对，那就做这样的一个人。

真侪做事大人个人，拢感觉伊个囝真搞怪，真无听话。做父母个人，拢会感觉真伤心、真失望，认为这个囡仔是拗口不可教。事实上，有时并无遮尔严重。我只希望做父母个人，唔通失望，啊嘛唔通伤心。囝会搞怪，证明这个囡仔毋是怪囝，是真聪明个囡仔。我父母是感觉他爱你，能教书。

幸好被军人找回来，军人还想我，没什么事找回来。那之前我刚刚到时，院长刚放出出来，长官说的，军人刚刚从门外出来，我想给他们一点就是长官出来，我不知道他们要的是来宣传，我跟这个长官宣传，我不知道。但是当官军是被军官军官检查回来说，那是做问题问多了，他都出问题，因为军官管政治

间内。

是是是。

后的这个变化，这个是我当然了，我也是会有的一直我多花钱的多花来照顾同样的人们，希望在这边请教你的好好的抓住最大的机会，让你们来帮助自己。

近的城池啊，假如黄窝窝当也是会如千古的花，所以总办窝窝以为唐家的名字是行动，假如黄窝窝当是花，你来去读

其中的困难是相当多，所以他们很难从现在下机不足的地方大量的人以外的地方，这个农场会不会提供更广的三十米的空间，甚至或者是大的大空间，也将从屋子的空档看起来那就像这样的变化。如果你来走到三十万来他不是不是不是你喜欢做一些的就在二十年都学过的时间，那是三百块钱多少八十多多少百分之十二分之十三万，但是那是大家都爱成功的三百块，这个爱情是不仅是他你这个时间不要有自己的行为习惯，我买单出了什么很多习惯不提供习惯，这个行情就是用于他的代价，买单出了不提供他的过两年做做不知名来了东西大建的资源你都管理是何时的安全费用有了我那边做不知道的政管银行大建但他讲不知道他传授能力他做的做做不知道传授能力专门的底下国家会考信用来写新发表三百家房子他有新的企业要三百家公关高金金的人和高老家人用桂枝甘草汤为治疗是真有功效，用桂枝汤搁再加姜瓜红参三角这个姜呢叫做什么姜姜汤姜汤都发展高老家都有功效来了，用桂枝汤和茶这个姜呢叫做就不行了，专门的治疗不就医院大家话都提醒他作为父亲给自己同时办的好用父亲中所打的学习这个养生就做多做关系专门的发展是很多人是算什么问题老人还是因为提醒的问题给他翻转这个养生所打规模的还是小步多做关系是开始成了学的发展达到使人财政的好处，用最轻松做到大事，做到最轻松的工，好让高工进行管理工。那上头实际是为了使人好，使公司开发出去，用最轻松的工作比较少好处。那用最轻松当员工，为了使人很好，做到最轻松员工的工作，双头发展。他是高优，他是高华优，他是中央的卡完，他是高华，他是高华的领导。这是他的建设，他是高华的领导，他是高华的领导，他是高华的领导。

0: 高管，
1: 当小豆兰准备要做，小豆兰只能紧张脱骨，不爱吃人家吃不完，
0: 请吃完
1: 我就找家文，你要心用心用叫眼睛进行两个发酵，我就下一次买后一对小豆兰转出一句话说哟，那个请出来的小豆兰一点不差别素质不吵乱的，不管啥大量能行空，不休假太久很难，实现硬的爱效果，难多久你笑脸到老，太过忌讳过冷潮过猪揪过猪血过猪爆你看多少，买了售价钱重分后来是自己，买了你就是售价不拿不拿，恐怖爱售价又多也很多，
2: 他们还会更凉流嫩，就是吃大肚，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健壮，咱买单可以听就是了，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除大背痛，要医好口牙，吃下暗疝病，最爱关键的来吃明辉天仙丸，这是保障会以后天健的福建人爱升级照顾身体，爱顾两巢顾珠江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四样水的人也都是不好，只要你吃过发酸了好肚子真的是没有病，连一分五百慢慢的破了，我的心情大好的时候，你就自己的朋友摸过去，你投入了时间去，我的波浪今天的东西自己已经成功结束了，免费分析完不管他大量是新的大科，不给基本的没有病人，家里面附近小家将打出来明菇分析完，有行结果加大安的保证为控制住不及伤以反击住，控制住不及伤以反击住，这个我们

人讲时间是无情，一切是不随情，生命是多情。有法度超过三万六千五百万人，就不太少。有真多人是在贪财，也是真多人物也在享受过程。一件一件在生活还是有好处，多情就是关系很重要，富有孩子亲不散。想要报答亲情，已经是无机会啊！这种有哪个朋友可以去参加的？今天啊，你当是好，哪家的回答来得多？

受伤者产生，主要因为受不了不敢下手，把他们抬起一个机器，但有伤心那是难得，需要灵魂给他拨换，因此让他们现在这个人，我们请这个时候，两个人心情做那个收拾

咱人活在世间，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要长退休，一定是要食物件。物件食入腹了后，经过胃的消化，肠的吸收，才化作营养分，送到身体各组织、各系统。安尼，咱人才有元气、有气力，才无一挂沓沓滴滴的毛病。所以，胃肠在咱人的身体上是占真重要的地位。会使讲胃肠若害，身体就败；身体若败，万病就招来。所以，胃肠若是有小可一出来毛病，一定唔通轻视，爱赶紧食药啊，互胃肠恢复完全。安尼，消化系统、吸收系统才袂受到阻碍。胃肠病若要认真分起来，有急性的胃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胃出血、胃灌汤、胃酸过多、胃酸过少。事实上，若是要治疗胃肠病，上较重要的就是要分看是胃寒还是胃热。有的人一时常闭嘴，嘴会苦，嘴会臭，嘴时常会破空，这就是胃热。若是胃热，我要选用黄连甲石斛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再搁看每一个人的体质甲病情来加油啊，安尼胃肠病就当医好去。若是胃寒，这个人伊不时会漏塞、腹肚痛；若是食着果子啊、食着甜的物件，甚至饮牛奶、饮着牛奶酒，胃拢会引起痛，还是漏塞、腹肚痛，这就是胃寒。那胃寒有想要根本治疗，都要选用肉桂、腐竹、甲干姜这三味药来做主药。咱中医在治疗胃肠病，有真侪真有功效的药方，参像安中散、中山六分煮汤、米姜汤、双连白术散、藿香正气散、断气下心汤、五味汤、茶壶桂枝汤。只要药方若是选方选有对，有对症落药。胃病买好是无困难，还有真多青草药，参像桂花根、甘仔根、朱本花头、通天草，只要青草药，要治疗胃肠病，拢有一味的药效。上较重要的就是要认症、认会对，镜头若是认有准，药啊就有对。胃肠病买好，就参像多点敏感感官，化好就好。我是真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汉药甲青草药。

很肥，还会用五斤的沙丸一起给做包子。我们在学校来耍耳肥，知道中国的东西这样，你在学校来耍耳肥，把两指都停在那种感觉。

情看电视机，来咱收听大型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天照公司赞助，阿弟很多支持的你。本公司的电话电话2120-1200，不仅在我们电话麻烦您优先的卡超前加控制，感谢收听，麻烦您支持打针，支持洗澡。

最大最大江苏最大一年是好事啦，以前刚才还在收听啊，今天来说起我们的比赛安可啊，本站在9月29号到位最好的比赛安了啊，给他带领鼓励队伍比赛啊，给他几个人选分钟啊，这一场最终的大局给他主人刚兄现在还是做康回武器回到画面里面三彩精彩到水中半步呵呵啊，咱们主要是某家庭来接的有些公路啊，在开车啊，有车体啦，车灯啦啊，这个是因为我们没动力做的啊，这个大体大概有些这种因为开车的经验是非常好，我们想送的是

0: 这块也太偏，
1: 那等于什么？
0: 啊，就是按走路的啊，那个走路的啊，直接过去还是直接爬到那森林呢？
1: 就在
0: 这地方山呢，它这个从啊地形这么地势，它那地下一个东西呢，地下那个山是这样。啊，这么一个小岛啊，我们不可能去闯的啊。啊，那个你要进门就先进头，我们退出一些好几趟，我在过程中就先进，好进人口多，进人少，他人少进。从这边路，你要是我那放开，我管区分给他一场控制。他就是坐坐的手中啊，现在的党单位去去，他很不劳动的参与。很多其他放不出去，放起来要容易啊。公司这边是敢做，而我自己还得爱做出去。很多人不做出去，现在想去的就做进去去，就做职业了哈。他这人比较好，比较敢做这个工。所以找到提供重新社长，这种领袖啊，就是啊，投资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但是社长非常有钱，从进去出去差不多三点一周以内。那这个奖金拿在哪里？拿回进去去，基本就拿去当社长，为他的基础基本奖金。哦，啊，这是别的标准。这个数据你不要单单光欧几个他，他的白的是因为信封烟呢，你不要那个数据，这是又别的标准。这个数据啊，不是通过个人资源，有 number one 是这个信息性的标准，有哪些人能成？啊，算了，有的啦，有的是。啊，这个我听话，我听都不爱去。你的信息性的作品比较好看的，你讲一些信息性的中国人是经营的。我说真的，那么需要哪个进去去？你得要左看进门，按门关进门，左要左进门，他左进不方便。所以我的听众往里面是很准的，是你啊，不是？但我不知道你这个社长，你自己的不要讲了，是不啦？他可能没有钱，他就做社长，做什么社长？做料，他不，这个人上班，他就做进去去的活。所以我看这几年的那时候他可能在工作的时候这种体验的话都没有人理解的呀，只有很多合理性的信息性，还能够这些人可能平时啊把他们他都要给信任标签，他可能不太信任的信息，还能够给人世界领着一个合理啊，那叫他们去开信息要做一个真相，所以公司的信息我把人群的这方式呢
2: 那这里面有没有同事的这个水都
0: 这个蓝
2: 大量的话
0: 对哦，
2: 那那什么
0: 这些问题
2: 想要给我去年听白的话还要靠什么多听哦，
0: 蓝色别可以见这种东西大家有什么听
2: 肯定会话
3: 听可以那么多条件的比如阿伯的人阿伯的人家
0: 家人家嘛外公我就看月子见
2: 你就接着走月
0: 我也挺好
2: 我要设立这些嘛，我要
0: 听我们先上，
2: 我
0: 有这个风景照这些嘛，这个季节我们要做
2: 什么主要啊？主要是啊，
0: 电力关了啦，
2: 啊，
3: 哎，好啊，
0: 就
3: 是电力不
0: 打电，而且省电了
3: 啊，电力关，
0: 你们电力关，你们电力关了啊，
3: 嗯，好，你们的，哎呀，那个
0: 转头，我今天在转头了啊，
3: 啊，大姐，你在
0: 哪里啊？哎，在
3: 你
0: 的，
3: 哎。
0: 这三年啊，对上，
3: 对
0: 对，对对，就我这样啊，不然你不上学，你写啊，我觉得怎么栽啊，就是你啊，
3: 会
0: 啊会啊
3: 会，
0: 我要是在听啊，听不讲话嘛，就有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是水果啊，水果啊，对，这水果都是做什么的？啊，那种东西的食品，如果你吃了那水果，关节那个的啥，关节，这个水果就是这个水果啊，还可以吃，但是这个好痛的，这个好痛。我看到你今天啊，我觉得说，你们看这个，刚刚我给他画点线，哦，这个感觉有点酸了。好像上次我给大家呀，这个提包带的，他过来了，没人多说，大家我都带了两把斧，他跟大家的敌人画点线，这回呢，就在他家才跟父母说，大家在这底下都可以分享，他上坡的底下，我的家伙，这些不要紧的，就是你抓到的手机。这些都要水过来，到这里下面再补补。他们要是讲干净呢，环境色彩的营养不要占多，不留多少呢？这些三方价格，基本最大的两个都要解决，阿波斯多森，阿波根布窝，还有其他，还有那些吉亚的，那些那些的，还有什么？那些也是蛮少，这些东西应该是不能掉的。人家一些厂家吃，你不要占。那些社长的人呢，都没有去摘，他的水平很高，说大伙都不吃，他来给他发，不好，就是我从今天我就要去上面去了，他现在是自己要去了。因为我开始没工作，主要开始做的工作，因为我现在是那二十五岁，我还比较中年呢，到现在的里面工作的时间都没有几天去了，他工作要害。他这样很笨，开始是拉扯，所以讲说，经济发展是怎样的呢？在妈工的地方，你现在就可以看，啊，真，我都觉得这样感觉，开始热情的特别，现在是冷静，这个是完全和，因为热情就在这里，这样子，你还怎么工作？他这个我这里我来看，他到时候给我提供，我可以去寻找人，他这样子。开始的时间在最近的时间准备把这个产品的更新最整个为了做的先把新的产品分给你因为我应该自己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应该自己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产品的这不会让做一件白东西当中都会有问题而且也许下去什么时候就有生命然后呢一条路接对流越大树越早越大就跟我家的人员最终的死他只能这样的表现这个最终的平时他呢马上就要认识的表现想要一个作品呢那大家在我们做大家在跟平时这样的人员把标标很严重的把手机在后面做出这个然后的出来呢准备到的警车来以后我在这里说安置机会来马上灭了大火只要你电话讲出来手机最初的场景我们的出来这个时候还有想用的蓝的你说什么吗中国品牌的这个他就是因为我们弄的文化嘛他们的国人很多人的国家啊他们的马克思也不懂的这个话好像是说的他就是有的人工他们就说我们家的呢没那个可以啊不是用来来行动的他讲还有一些大数据里的小组里这种小的东西叫最初的这个我在我们这里这种几个大的品牌的东西所以我的心里就是他跟我一个进去的时候我到了我就觉得呢家里的生意呢他就会跟你们啊这个跟他介绍一下什么的你们是不会到他的生意所以他会去找到最后的一点老朋友你想懂的有没有很用的东西你运动的很多时候啊啊你买什么老朋友他那个人可能因为一个很什么这样太快的人有一点这个他我是有教过他的我不要去对你们他就对我们的公家事业公家决策是事业的事业来调度和建立成立我没有说过我不过不过他都有点他要大的我就没有办法他怎么办怎么办你说这个法他的现在的费用当中也就下不
0: 做啥子啊？他每次都不要带着情绪，要随时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做好些，而且还买了彩蛋。这边的
2: 孙子来关心，幸福哈。
0: 是，他是年轻的幸福家，我觉得呢，这个关系要幸福呢，真的要
2: 突然不要开干。看到阮元金就清楚想要离开，马上甲拿走。当场差点身躯有安徽他病，搁有食毒的一挂屁股啦，啊，搁有改造手术，搁死了清醒呢。当场甲这姓周的查甫，你也起来，看到警员的清楚的哦，这拢有问题啦。这新北市水丰的派出所啊，昨日巡逻啊，两个元金在巡逻咯，啊，这姓周的查甫人45岁，甲朋友在开讲。看到警员就清楚啊，警员就跟他说，原来后青后毒啦，现在跟问哪个青弟在来？我的贵姓的朋友哦，我的讲要留我做纪念吗？我嘛唔知伊对倒来，倒一个贵姓的朋友，我讲你嘛唔了解，倒一个你也讲我好啊，我来查清楚啊，敢是安尼？介人介人凊彩也穿，未使嘛？搁咧原住民咧怕啦，伊个穿哪穿拢爱登记个啊？啊！你这钱唔杀伤人咩？啊！枪支对倒来，你咪交代啊！啊！毒品对倒来，啊！你遐滴滴嘟嘟来来来，甲恁朋友两个人，警察真侪咧，来阮派出所看一下地，讲个详细啊！以上发班，以上发班呐！所以吼 ，AM 时啊8:05，甲朋友伫个新北市水丰街，再开讲，看到警员就清楚要走啊！电刀，伊有警员来甲拿走吼，电刀伊有警员甲伊拿走。啊！以上发班，以上发班吼、哦。25255外关区加06，喂，你好，我阿斌。
1: 阿斌，嗯，阿斌啊，
2: 哎，你讲。
1: 有啊，来有用那个解毒药啊，
2: 哦，都
1: 送起来啊。你有啊？那怎么好做？
2: 我那个是真本真料的所在呀，吼，那个保养弄的吼，那
1: 个
2: 是。
1: 哎，
2: 这个保养，这个好地，好温的地哈。
1: 好
2: 温的地哈，吼。
1: 来哥。
2: 来啊，那。
1: 你过来转转来。
2: 我这边到关的啦，哈。
1: 关的啦，我这不管接不到。
2: 有啦，接到关的啦，哈。哎呦，有啦，什么名啊？
1: 刘玉英啊。
2: 刘玉英啊，哈，好。
1: 我看差啦。
2: 哦，我看差了，看的看的哈，哦。
1: 有，啊，你碰到。
2: 有啊，我来夹哈，你看你看你哈，好，好，谢谢你，刘大姐，我来夹，谢谢。
1: 嗯。
2: 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存力感。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母子情深》，吴大哥来到虎溪药房郭美安，把这一个感交代好听的歌曲《母子情深》哦，做来收听哈。

0: 来，这首歌叫做《母子情深》啊，啊，再有这歌叫做《白子情深》，那是一种写的的歌吼，啊，这《母子情深》啊，叫你听着哈。啊，非常感谢咱的吴大哥来到红星药房，跟国边公司的产品，交大家听的歌曲哈，啊，并来做安排啊，来到红星的咱的产品呐。啊，因为咱啊到咱的指定药房，国边公司的产品，咱都哪爱听什么歌曲吼。咱指定药房的头家交代一下，讲你要听四点到六点，还是要听下个时啊八点到十点，啊，边间主持服务时间，我就来做安排。第二边介绍产品嘛，欢迎大家边点歌，但是咱私底下无咧点歌，办公室歹势吼，哎，私底下去点歌，歌上就带袂去啦。啊，我今日重复哈，办公室抱歉啦，你啦边做阵歌曲拢未歹听，啊，会晓唱歌，咱就做些室内运动，对你唱吼，心情会透，补充有骨。细胞和你叫精神，身体的健康。这日本人研究的啊，日本人是肠胃修啊，吃迄个胃修加肠的国家，因为上好的运动就是唱歌，呵呵呵，就今麦唱一个演讲安尼哦，来来听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边个人主持，咱的时间大时间，啊，即嘛这个时间点嘛，边个人进一个工作，
1: 叫阮的迄个。根本好正玩吼，啊！你是咧食哪食啊？最好
2: 都迄路啦，去留物件吼，啊去哦，白起哦，白着紧啦。
1: 哎呦！
2: 去用桥工啊，做滚帽路啦。
1: 好好好。
2: 啊，去穿披纱啊。
1: 嘿。
2: 啊，去用天赋啦。
1: 是是是。
2: 四件变着咧，现在要得四件，食四五万块。
1: 拢无效。
2: 拢无效。
1: 哦。
2: 哦，啊，食你这了，食一罐四罐啊了，包有够好。
1: 根本好正玩。
2: 嘿。欸哦，阿无啦，咧困爬起就听。
1: 安尼哦，阿即马食食几罐呢啊？
2: 食好啊，食三罐、三四罐大罐的，甲一罐、小罐啊就好啊。
1: 安尼哦。
2: 哦，好啊，健康会长肥啊咧。
1: 伊罐咧，当地食安怎食了就好。
3: 我都食油脂的当阵啊，卡一食一罐了做西药哦，食两三年的西药，食一个卡。一上的油脂啊，脚顶，顶歪歪安尼，换对换个安尼了。
1: 哎，
3: 啊，我去哦，看，个肥肉啊，食嘛是同款，嘛食无无效。我这，唔知只有蒙听蒙听，听你讲，讲食这，
1: 食
3: 啥哩嘿？啊，我就甲你，甲你，甲你叫的，底下甲你，底下叫的啦。啊，你叫来服我吼，
1: 好，
3: 叫来服我，我食一罐吼，感觉哎呦，哎，个感觉脚。
0: 感觉这
3: 小腿
0: 加骨，有较少啊。即阿妈讲，伊拢会汗水卡少啊，食咱天补的用用丸，加食一罐尔，就感觉较有较少啊吼。啊，继续在加食。另外，即妈妈讲，做安尼做着筋啊，我若要困，得爬起就安尼，规身阮痛疼咧呢。啊，食咱天补的好正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有种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补的好正丸啦，脚头底无力，啊，迄种迄个脚骨头的酸痛，天补的好正丸你个食，筋骨咧酸软痛啦，过去哦，咱迄个中国时代，少年拼过头，食了那些带着性命呢，啊，遐酸遐痛，啊，即马来北方咧行，伊个心知影呢，安尼呢，比气象较准呢，透早咧尿起床，哦，腰酸过痛，爬也袂起来啦。啊！你行行袂，去行行袂顺时，你徛徛袂在啊，脚袂凹弯。这个骨轮骨头出问题，天骨好正完啊，个吃。这样吼，内底有骨瓣跟骨关节。啊，你这药啊，过年过节，这药有够烂啊！数十味的中药材，咱家己的药厂，这药材你买来检验吗？新闻有足无啊？无吃所有，这主要药材拢够评估真好的药材。加上骨瓣、骨关节，你倒不是伸骨轮痛骨折，啊，个遐酸遐痛，脚做袂支力，好正丸能够食，强筋壮骨，袂堪咧行，袂堪咧骨，脚头做无力，大步唔知吧，都行要几步呢？好，坐椅坐，即摆你一坐阁爬袂起来，那种骨头的酸痛症，脚头无力，全部好正丸你要食，强筋骨，甲咱自身最高雄因，全部好正丸，一骨脆。生气会减少今天，你敢吃？人都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治疗骨头的酸痛症，会专门药，填补好正丸。啊，那安尼思虑过度，心神不宁，心肝头安尼五六三十，啊，一个心未安定。啊，做到乌白相，啊，掉车惊，真心会无够。人啊，喊一下大声，啊，听电话声，好一段安尼心脏皮都跳。 天宝的养心丸你甲吃，西心会甲咱过咱的心脏吼。目睭的问题咧，就咱天宝清热并无完，甲咱过眼底啦，蒙雾、酸涩，啊，迄个点点擦擦、牙牙杂杂，这目睭是爱啉文字汤啊。啊，为咱中尾是大火，吹着光啊，啊是吹着风火，做安尼目，迄、那个流目油啦，目屎过安尼流呢，其实咱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啦。啊，恁食一罐汤，伊个就是咧过咱的眼底啦。目睭要紧，目睭要灵，眼底先过，天底的清意并无完。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咱个广东来吃吼。即个状况，你感觉目睭结束紧，结束灵吼，眼底过好上重要哈。另外，那是放无尿，还是真高尿吼，这种镜头拢甲肾气衰弱有关系啦。肾气衰弱甲放无尿啊，啊未少高尿，一个变数好，总了几啊抓，四五抓，不灵的歹可能去高尿，膀胱就无力。天宝用灵丸那个吃，你最少进敢过膀胱过月子，多行一起天宝的用灵丸哦，啊，甲挂灯来吃哈。另外那是内困剂，天宝的降火过脑丸，这是咱的专利啊吼。内困剂身体袂好呢，失眠搞忘，耳根支支叫，天宝的过脑丸你个吃，用脑过多，啊，这眠困了无好，血压就欠悬，啊，就爱头壳懵，头壳疼，啊，心神操劳，困眠不足啊。现在时外吼，那个上班就安尼好，坐他个公车车，他个公他个听，天宝的降火过脑丸你个吃，这个西藏安徽罗天麻做做吃，西藏安徽有外火作用，天麻除了他个公他个听，这个生命在在救治吼，失眠高班健康积极叫，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啊，有效啦，真正他个爱过呢，他个不过吼啊，是万病来源，大家拢知影吼，你时下好啊活动。暗时要一个好的困眠啊！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痴情白蛇感》，咱会赢张大姐嘉宾嘉宾，不管你好怎样，敢交代好听的歌曲，阿弟嘛邀请秀如大姐嘉宾嘉宾少爷啊，阿咱有你玉里大姐嘉宾嘉宾把主油啊吼，阿个咱呢啊秀如大姐嘉宾嘉宾过那晚大关呢，非常感谢啦！来听这首《痴情白蛇感》，二五零五五空空。花冠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痴情在西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进入港。喂，你好，我阿斌。
1: 我要过过一关，好不难。
0: 阿斌做关了四关嘞。
1: 大关嘞。
0: 我本来要大姐生你啊。
1: 我是李秀芬。
0: 哦，李秀芬，你大姐你嫁好不难大关嘞哈，好好，我来嫁哈。
1: 刚才是伫你遐
0: 哦。你嫁刚才嫁公司啦哈。
1: 哦，
0: 我叫公司啊，谢谢你哦，好好，谢谢。
1: 马仔到无啊？
0: 明仔载叫奥利上紧奥利，有明仔载甲你叫哈，好，谢谢你，大姐，谢谢。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现场电话是25255000，麻烦区咱得爱加06，可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啊，迄个为咱的产品顶块有点数吼，你啊扣起来哈。小罐的两点，大罐的四点，每满十二点，也是二四点，会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啊啦，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你来问，25255000，大罐七元都要加06。一个查甫人手提一个30公分的刀啊，阿妈是随机乌白咁扑，扑掉两个国小的查囡啊。啊，一个查甫人看这唔对事，那个手刀阿妈又扑掉。我哋家在这两个查囡啊。家这个查甫人，见于英语的查甫人，所以家就性命无要紧啊。这个查甫人哦，啊，随机讲台，理性加班，也看无几多人。这个新闻大家应该有印象哦。这是去年10月7日，啊，差不多这个时间点，苗栗48岁这个查甫人，姓柯啦，他家就捌台南民事迄种关过，刚刚关出各种假释出来，假出国的呢。去年吃毒，毒吃那空的。攻打下手骨，把一支30公分的尖刀啦，安尼哦，被大路头随机啦，看到一个过世的查囡仔，安尼甲流落去，啊，去看另外一个查囡仔也流落去，可咧加载，我一个细里面查甫人看恁唔多事，要甲阻止，安尼阿妈又抬着胸，这一心哦，甲这个姓柯的查甫人，看台南民事做29单。啊，即马家属来讲，这台山的人判19单伤轻啦，安尼啦，啊，这个哦，撤销这个原来的判决，即马改判无期徒刑，去到公权中心，因为你是有案底啦，啊，你假袂乖，啊，用乖过了，搁食这毒品，啊，用这乌色的铁布，啊，夹一支30公分的长刀，把别个剁手啊，啊，骑车乱乱踅啊，别瞄你个大路头安尼好。来回找这个目标，新开了一个11岁生起的抓因啊，这抓因正走在安心班呢，敲胸挂救命，社区的竟然搁量呢，啊，现在看一个社丁呢，抓因嘛11岁，竟然干嘛给堵落去啊？啊，包括10岁社里面查甫人出来甲刀在甲抢，要救人，嘛又抬掉，这社里面查甫人搁带了交白单呢，啊，我咧家在这三人拢无代志。阿里附近的安亲班的老师嘛来过这抓因呐，阿里也看，太两个，阿哥这個社里面查甫人啊太重伤，阿这看无住，遐付出相当的代价，阿这嘛有钱，唔知有钱人赔啦嘛赔，嘛无钱人赔啦，你吃落啦，阿这累翻啦，所以拍无住的多好呢。另外，既然中丰乡只有一个无号志顶的路口发生车祸呢，这速度紧到。路口哦，大家无减速。22岁，这骑多摆抓囡仔，驾轿车小撞到，又弄一个哇，要受过，这车真难了。当场无冲到无心跳，跳伊，急救无效了。第二个人关重用用英六路这台车，英六路的83巷加公路路这台车，这多这个路口无合计灯呐，啊，结果小撞到啊。48岁的姓魏的车顶个载两个囡仔，啊，结果甲这个姓徐的22岁抓囡仔，一骑倒摆要上班，结果前两天安尼，伫这路口泡炸8.5啊，阿咧烧撞到你，姓魏的当场安尼乌倒摆啊，哦，还买轿车哦，弄个密密麻麻呢，啊，当然，这骑倒摆啊22岁要上班的这抓囡仔，乌倒摆啊规个差不多拢变。碎碎的零件啦，啊人安尼倒伫遐，一动拢无动。啊，这轿车，细位的轿车踩点啊，撞入去人的仓库内底。啊，车顶两个囡仔，家己拢无着伤。啊， 我要找朋友啊。啊，多加这个在上班的细细的二十二岁小同学，拢无食酒也无食毒的。你看呢？到路口一定爱慢，再慢，看好清楚。啊，你看那同学看咩？啊，这当然伤势啊，事故的原因到警察大人去上脑筋啊，去调这监视器。另外，桃园一个做房的查甫人来到迄个一间电动间啊，这里24点钟的电动间啊，看隔壁啊，另外一个查甫人在遐乌乌困，怕忝啊，在遐困，一竟然手伸了哦，哎，你对下开鸟啊，一直在遐烧啦，总共甲烧二十一间，伊也唔惊，因为只鸟毒掉啦。即卖这查甫人奇怪，较会较只上啊，啊，我你是变态哦，做房的这个吼，难免也过啦。啊，这会馆，电动机的会馆，敢是遐一千米错啊？这判了多，这房个这被害的查甫人阿无是无知啊。去年八月二三，伊来到这电动机，啊，那二四点钟伫遐拍电动，看隔壁这查甫人伫遐困，哦，哎，可能东西乱了是安那，唔知影。看了伊的下身的话，你搞蒙蒙你在盖，还用抓的。本来是要蒙起一次也交代，这破六个月多去，会当有发金吗？这办的这六个月多百八工嘛，一工是辛苦到180,000呐。爱蒙二十一届吼，安尼我算算的，一届到9,000，伊只鸟我蒙一届9,000，安尼嘛爱送三回。啊，这社会事真正吼，四字叫做无奇不有啦。来听歌实在吼，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只有你，只有你，最好听啊！大家拢来拢唱哦。哎，唔是，这五点我都听啊，歹势。只有你是五点的心听啊，蒙面的一心啦吼。蒙面的一心，这是咱屏东咱的小大哥到临川药房，这边大官好正往赶交代吼。啊，蒙面的一心来做来欣赏啊。二五二五五空空，五关七加空六。

0: 那伊好听的歌曲啊，就迄阵点播率、点播的迄个几率也真高的，蒙人的心。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存一讲。现场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咱就爱加空六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冰灰也关，食了吼，脚即摆拢好啊，好完全啊。
2: 哦，你原底脚拢疼就对啦。
1: 我疼起来袂，因是疼起来袂行也袂久。
2: 好好好。
1: 哎，我赶紧叫你寄两摆啦，尾下我转去遐买啦。
2: 哦，去冰灰遐买。
1: 去冰灰啊。
2: 哦，冰波好食嘛，是买一下真好食哦。
1: 真好食啊。
2: 啊，你过哪过哪晚？你是安那过哪晚啊？
1: 过哪晚我都无啥会困，还够手吧。
2: 好好好。啊，这样你开困咧？
1: 这样开困，啊手还是打。
2: 好安尼哦。
1: 无啦，手会打。
2: 好安尼。
1: 啊，都会安排款。
2: 好好好
1: 啊，不然现在我做医生会较无去吃，拢吃，拢即摆吃的，啊，即摆我拢吃菜吃啦。
2: 啊，即摆只有正常无？
1: 即摆正常，即摆都拢无，都不是医生会拢无去个吃。
2: 啊，拄着爱尿一个血压无？
1: 爱尿啦，去讲爱。
2: 拄着爱尿血压，哦。啊，你讲你去吃血压，你吃迄个金宝果那话，吃阿是好味啦。
1: 哦，我吃这个果那话，吃了阿总会困一半。
2: 啊，太困了。
1: 啊，迄个烧烤，哎吼，我拢做做做，你这个我做完啦。
2: 哦，食点播我做完。
1: 对啊。
2: 啊，食了呢，较自然呗。
1: 啊，食了，算是，会夹啊，拢着搁再夹一支同号单，再做乖啊。那是肯定，恁家啊，啊，你出门咯，我着搁夹一支。
2: 好安尼哦。
1: 嗯，烤好未？再煮了。
2: 好安尼哦。
1: 哎。
2: 啊，豆豆之后较进步啦，吼。
1: 嗯，
2: 豆豆之后较进步无？
1: 有啦，
2: 有吼。哦啊，你过来玩一下，做啊，恁查某囝食啊，做好你啦。
1: 哎哎哎，
2: 安尼吼，食啊，开困的啦吼。
1: 对啊，
0: 过来玩食着开困一下，这两个妈妈拢歹困。啊，食天补的过来玩食啊真好。另外，经过的问题，这妈妈讲脚做袂支力啦吼，啊，食咱天补的好处嘛，比较有进步，比较会惊酸呢啦吼。啊，这妈妈嘛是安尼。卡疼啦，啊未疼未久啊，啊食咱天补好处嘛，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补的好处，人都会行会煞心里才会健康啦。即个脚头无力啊，行路未舒适哦，拢爱挖去别人安尼艰苦呢。啊，人都爱行会煞，较早古早人讲，脚若歹，身体就害啊。家己咧进一站，较也咧靠别人哦。所以你也感觉骨头咧酸疼啊。啊，较早过去拼过头，我即马拢带一个心念。啊，那季节的变化就遐酸遐疼，啊，你袂使靠食消炎止疼，迄种是啊，迄种是迄一时的甲你止疼的。你要食咱这个汗药，长期来甲做一个特别治疗，疗完过半呢，啊，等于你袂当甲这汗药当作消炎止疼来吃。骨头的酸痛是用脚头无力食咱苹果的好处啊，酸不能痛不食，啊，不能做到出现问题。你吃吃不知道，你煮也煮不下去，煮也煮不下去的，这种骨头的酸软痛，天补的好处还没得吃。正不能多，脚的酸软痛稳下去，手也不要断。四十一五十斤，天补的好处，过筋骨过骨头你该吃，第四会小筋痛哦，第五筋痛你吃，这没得补。这老白术啊，天补的好处我们怎么用好？啊，他可能白天做的干活过脑晚上来吃，暗时也袂困去，袂困去身体袂好。睡眠搞忘，耳根神经去，明明食爱睡眠啊，食眠药啊，困无四五分钟，搁伫遐咧过时间，而且困眠无好，心情操劳，隔天头壳戆头壳疼，这身体袂好呢。万病拢对困袂好开始的，歹困呢，歹落眠呢，耳根叽叽叫，戆头壳疼头壳。血压控制不正常，血液循环歹，咱天补的干货过脑丸能够吃吼，这嘛是做这样的吃。另外啦，放无料啊，或是做高料，这种叫做肾气衰弱啦。天补的用药丸，各方功各有志，多心一气，日聚消尽啦。一枚白色克四五多，查甫人放了你要吐一波。啊，为妇女朋友做个限料，啊，买放放无，唔放紧紧，一波料拖出去。放尿都袂舒适，膀胱都无力，天补的用用完，甲咱过膀胱过腰子，腰子好人身体较会好吼。啊，若歹放的天补的益生菌哦，即有加速，佫有好困呐。 人对这会帮身体的健康哦，你看有便所骨道波，底下要艰苦的，啊，要艰苦是会填补的益生菌，这阿边行哦吼，你甲吃哈。啊，若目睭有问题，填补清液并无完，专门咧过干底啦。听讲胃讲无无酸涩，看物件加加杂杂，啊，看物件无色无色，人来拍一个招呼嘛，难上。看袂清，看袂明，咱都买是多，目睭视力拢会退化，拢正常的啦。填补清液并无完，那个广东来吃哈。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国语老歌，叫做《你怎么说》。我没忘记你忘记我，这大家那样唱。这位来对邓丽君的歌曲啊，歌声这位来唱。对的，新娘吴太太去阿边结婚，男朋友讲交代，你怎么说来？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你怎么说？现场我们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咱那边快点阿斌，咱来给去控制，爱来靠这打新吼。咱那电台刚修，我估计大家要等下咱直播现场。小城故事，而且做一下八台运动吼。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会当看到囡仔的不同，转念因成为一百分的家己。教育部印书片电影《一百分的形状》，九月十四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全民防诈。
6: 好给来喽！
7: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带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各位朋友，安心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先用吃粉的这个粉字，甲叫做粉红。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真啊芬芳的粉红。时常有听人在咧讲，台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
11: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非常感谢大家个等下丁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第二点钟的节目现场，我的时间少一个一点钟就过去了吼，或者用部分的时间两点钟的时间啦吼，啊，就是啊半腰的点心啦，啊来配合丁的节目，啊丁的这时间嘛两点钟八点到十点吼，这个时间嘛欢迎咱这下晡时间这中午时段，这个时间你若无啥气炎，搁食早顿的配合丁的节目，哈哈，咱这中午时段拢讲配合丁上班加下班。那吼，非常感谢啦！啊，我讲陈老师在创啊，陈老师又在倒啊，忘记这个观念是对的。咱这个时间拢打起来，人都没时间，四点五啊就起来啊呢，拢得去运动啊，得去骑啊，哦，啊，陈老师又在倒啦吼，卖困伤久，啊，十分钟、四十分钟，有困去无困去无要紧吼，又一个倒完身体才会好啊呢。喂，你好，华斌，
1: 我请问你。我有给你订多少碗但你嘛吃这个叫苏善的补气
0: 那不是我的哦你可能混不对的哦那不是我的哈你可能卡不到电话啦那不是我的哈
1: 那不是你的
0: 那不是我的哦你卡不到的哈要要好哎拍摄哈那么公司不会做物件啦哈这位人中不是多哈啊迄个可能看唔到定位，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啦。我讲中道时啊吼，是歇一个道，有困去无困去无所谓，就是目睭歇一个安尼吼。哎，这时啊，恁都已经出早起来啊，中道时啊，就饭饱配一个安尼哦。啊，恁去放一点钱安尼，有人讲哦，哎，了钱呢，我甲你讲，开一个凉啦，哦，开一个凉安尼哦，较好落眠，啊，莫困伤久，莫因为着暗时来困眠安尼吼。啊，有人。咱都不是拢较早食暗饭，拢五点五就去食，拢无所谓啦吼。啊，食起来了，等下节目听煞，咱来行一个运动，行半点钟啊，一点钟啊，慢慢仔行，好消化。有阵时啊，有人就早就在困，九点五就在困啦吼。其实有阵时啊，慢慢遐早蒙床体啦，困袂去，加艰苦个。啊，慢慢消化困安尼吼，咱就是吼安尼，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安尼想得开好吼，什么代志免想烦恼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零五零五五空空，下关区咱都要加空六，来北东。

是拜喜，拜喜是古历的八月二日哦。拜喜是天下令的，拜喜你也袂拜哦。咱若要祭祖出行，要放土起居，啊，这拢会使哦吼。啊，若是要上牛做灶入厝，入棺交易纳财。拜喜咱若要栽种木叶、纳票、入面化土、修龙甲安葬，这拢可以。拜喜基本上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可是天下令啦。拜喜的好时辰，丑时一点到三点，申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拜喜的喜神当南，财神正北。拜喜穿着绣布五花，挂伫个南边哦。这是明仔载拜三甲拜喜的日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拜喜的日子较好吼，是天下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节目。是红太的结束嘛？他跟你讲，红没有，所以我可能他很凶。所以只要到明月的红太有生气嘛，但是这个吧，有一点影响哈。就是要大家讲，什么红太负责爱的观众都想笑啊。虽然那个苏丽君对待我有点影响，这里不也是偏见嘛？但是这种专家的讲，可能不只要到明月的红太吧，啊，他比海景凶，有一点对待我有影响哈。这两天在那个短期日头真炎，地温到晴朗，到温度真高，到地基的地冷过吼，所以我们才泡中岛。以外山加田，这也是特殊的。今仔日温岭关、台南市、屏东拢是真烧热，36度以上的温度真高。啊，台北、新北这嘛是干岛啦，台中、彰化，这台中、彰化这温岭，我那个收听的朋友啊。今年一个特别情况，就是你套中岛的套中岛的计划船特别强。这计划船你无小看的，这有点在开车，啊，而且把车嘛没有，啊，为了开车你要特别注意翻跟，翻跟哦，而且哦，把这把车哦驾驶起来就是，所以哦，玻璃嘛要这个转型，所以我那个把车呢，人家问叫司机上台，司机要怎么说？司机说哦，那你头一你有你把车把你遮阳板。爱发生作用吼，啊，有影真寒呢，而且就是动作在咧跳，放松，为虾米？哦，这开车不安全啊！在往过去热水也干净啊，就寒热，两三百块的物件，大寒最多就伫四万七千630元，其他买卖7850元，啊，其他买卖嘛差不多还好，无得多啦吼，这也无够，条件无介济啦。有三百块的旅店，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咱若是国新山台积电，其他无输无赢，无起也无落，零就对啊。一个股票2475块哦，其他持股票台积电啊，无起也无落的。其他这些热盘啊，变拢无咧报哈。诶，其他这些呢，一年大约在20块呢。诶，其他股呢，有300块呢。起码起码起码两千五百多块，哦，虽然那个放大镜还是普通一个，有它的多溜滑梯，哦，起码起码一般2500多，这起码变小大不等于变小，啊，不等于变小哦，还有不相当的关系。当然，起码是起码一般2500多哦，啊，但是你若一买起码，你老了些，你的。这个不一定是我们弄的这个法国啊，正经的法国啊，第二一斤老为主哈，起码起码一般的轻薄大锅都有你呢，啊，所以呢有乐观的哈，来，这是立刻信号多片啊，共享这些乘客，他是带了在这边公司的三千华金来讲，他在每一款店，选择定位是的五二五五空空，把关机那个来加空六。今天就是大理张太太来到高雄的这这边做本或是完全高的酒店，努力努力努力，张一大姐全部发起，啊，所以希望你努力默默奉奉，把关机加奉入。

对对对对。

台湖上好听的歌曲吼，打字即嘛算有正趣味歌吼，只有你非常感谢咱家己的张太太，或者咱保证有足普遍广州乡亲拢收听，最听的歌曲。电话定位是2525500，我讲是咱在加控制，在咱这个加工的维修这个服务是一样的。你随后你买用的手机也蛮方便上哦，你若维修这样修电。红色的十七个手机啊，佮加上咧灯光啊，安尼啊个，一寡纪念品啊吼，你随那拖啊倒伫迄个拖啊内底，拢袂当佮用个手机啊吼，啊你吼，佮你啊阿姨袂好啊吼，啊你嘛有地震啊吼，但是阮保证10月开始到10月底，迄个十七个手机啊维修的维修的活动，送到台南市指定39个维修的店。那恢复一支手机啊，就加一种加一台新上的手机，啊，三支就三台新上的手机，我们是叫 iPhone 手机，哦，这个就是手机啊，啊，个刮奖品哦，啊，当然这样子我刮礼品嘛，吼，啊，你也想要了解，可以广播就把了解有七千五块的嘛，吼，拢上新的地位型的手机啊，它跟咱传统的一种手机啊，拢无咧用啊，做波动啊，嘛啊，为是做一个纪念，安尼啊。放伫个土啊，放足久啊吼，伫个顶头单车起来回收吼，到环保局吼，啊，去来指定的回收的地点，伊要送你有抽奖的机会，有抽奖的机会哈。啊，你若想要了解，就去环保局，台中市的环保局，把了解哦，一千二好，安尼大家知影吼，啊，做啥事着？广告手机啊，袂讲广告手机啊，较好啊，功能啊，吼，啊，袂讲广告啊，手机啊，对个吼。中国中国是个红色的，阿斌啊，做到上身这个红色的手机啊，到欧南的，这个 iPhone 啊，呢，做人家做 iPhone 个手机啊，哈。来，现场电话2525500，我关机，咱就要打空六啊。对吼，京东李尚军做客，今天这个李尚修如烟火在龙门空一啊，讲一寡哪里事的。鱼鱼啊，也是讲咧种植这秋水的木头，啊，迄个秋水的迄个枝啊，安尼变成，这物件伊个秋水的木头有好变，啊，个物件做做啥物？一个把你30个这细小的杂货，吼，细件呢，我伫个秋里里干养土家，好关键这木头，这木头大，跟棉毛机能是变个做啥物？变个秋水的。为了怕死，假如呢，我这电动电话呢，这个关，这就换你公司的厕所啊，这个往那个修啊，啊，唯一的在用啥？那这你讲这个车，修路这个车的农民不然呐，光靠我偷鸡摸打你该偷车啦，啊，这车卖啊卖啊俗啊，这一台嘛得爱六七千块，违规班呢，安尼啊，厕所啊这个，刚偷车八件。为人的饲鱼啊，求之莫大；啊，你种植嘛是爱求之莫大。这是农民上重要的生产的设备啊！啊，你共偷摕去，安尼难免做人困。啊，听我白来呢，啊，所以这收啊，啊，再去查看嘛，搁有其他的无？八件呢？哦，真正气炸！你啊，农民上面想要卡想要遐公呢？我白来有影呢？另外，我十三位细腻的查甫人挑都摆啊，无地安全无，叫警员干。加哪吒啊！这个开单啊，你还只能用靠枪口，你也是呢，阿是安尼，因为伊这个乌多麦超贵，我上个月是无地安装好呢，结果吼，我这乌多麦上来，你拢无阿朋友叫的啊，朋友叫做一个朋友啊，怪怪都让恐怖啊，我哪有乌多麦收钱无费用叫你走，阿佫无地安装好，起码叫你停啊，我无啦，我是起来吼，阿这个电子了风安尼啦。我无要甲提伊卖啦，安尼啦，人报案啦，30公斤的量哦，就是稍微细滴，无滴安全无，一片过有人讲，啊无滴安全无，太奇怪，迄个靠近，现时终于就五百多年，是无唔对，但是伊有多摆变钱的，黄沙滩，伊个所用的零啊土金中一部，啊这吼，人个手是无过，爱共骑啦，讲要借钱，啊不耐心。三门呢，就讲放车听伊呢。伊在底下讲，我是无对安装无呢，我到可以去搞四大搞三咯。我都来上个，伊讲朋友来啦，
啊，像刚才讲第二呢，我现在电脑上我发现你紧张，就是要照着上电脑去拍照呢，安尼呢，连我呢做起来，先开一条无地安装无五百块出来，去做个基站不分，这你也差不多了。在我的第二条我的新闻嘛，就是讲啊，咱们是吼有车吼，上好是温啊，锁匙爱上，而且电脑也是快。那你坐你家，今天的风筝在我的近边呀，就能抓到的，这个现在我的眼睛，我的眼睛这样很好，真的。我坐车，像晚上是没怎么，我来差不多了，我的不靠谱，你坐的多还是走？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什么呢？对，他们这个方案是他做的，都是大家要去的，他不在那里做的，我们把这个很简单的东西很简单的，这个他们为了省钱呢，都是被做成的，好不多，这个嘛都要看那个哪一家，哪里出货啊，或者别人哪里发的，起码在成都经过那个料在十多分。原来啦，伊若搭入去军所啦，对阮来讲，这是内线的交易，伊茫不是人讲的。咱咧趁即趁钱来趁钱，趁即阵对啊，现金时这是内线。哦，两百万的变做四百万，四百万变做八百万，人民币就变做好嘢，就是好嘢啦。哎嘛，相信啊，从两百万去约银行啊，无利息啊，这个特别担心。你明天出来找我下去，玻璃钢材，玻璃钢材就往他崩起来，我听了。我那家伙找你在一类的会，我呢，我是一帮老爹，公司销售最大的生意，没得他帮衬。这些虎林人，我这边销售农业啊，还是我销售啊，还能做多安乐啊，哎呀，好你该计较的，你还懂你帮老爹计较吧？我跟你讲，这个。这 AI 的对，你是你教出。正经啊，别给你到处多去，你这里是一个正常的观众，本来应该是。我们办公室正好就到遐，下午谈的要钱，你也是。你有看到我从头到尾都讲好钱。下午谈到你最贵的，就是说最大的是挺大的，但下午谈到他在马来投资风险。这个这个电影的回应是什么回应呢？啊，他的这个雕塑嗯，嘟嘟嘟的，对呀，他那个好些东哦，起码吼，我们不把我给你骗，不把给你我两块多，咱来直接对你哈，卖一寡辛苦钱，你用骗骗去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词，叫做《朱元回首》哈，这是咱带的引荐，来到金河同药房，过了咱大馆的好正元，跟咱的定少山哈，跟咱的青衣兵无完就感谢，那个陈大哥啦，到底都没听。朱元回首来做来欣赏，二五零五五空空，华冠之家空六。

Oh,

0: 咱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思源回首》，感谢大家的收听。2525500，今日电话定位，我关机应该打空六啊，来个进一个广告。
1: 在哪里是广告呢？
2: 我讲话是
1: 电话，啊，你叫什么？哪里是广告？
2: 对吼，啊，你讲是电话，伊就讲是，我最近吃大锅出来啊，我最近吃大锅在这里边啦。
1: 啊，你用电话好听。
2: 我看你上我上班的啦，很多菜的，然后就看你上我上班的啦。我等你上班的，不是上班的。不
1: 是啊。
2: 咱不行，他这个菜实在多好，拢水煮的。人家都吃饱了，然后我不上，我叫我上班不上。他这个菜我很喜欢。他这个菜不行，他不吃不行。他吃饭的早上啊，我就吃不上。
0: 很多订票站全部传出来了哈，那个说这些早六个价哈，这种中药订货的英国人很少清楚价钱不孬哈，很多订票站嘛，啊那卡过的问题，啊订不到安尼省钱啊，最后都袂产生，啊卡头都无得啦，很多好多订货人在接，不头那边用，除了很多好多订货人在接，就头爱卡，就是这个维生素 C 啦，一般十分钟就10分钟啦。啊，再来运动爱吃，愈唔行愈袂行，啊，艰苦袂爱吃。啊，运动个方式就是，咱无一定爱像少年家走丢啦，慢慢仔行，慢慢仔停，啊，就卡出些个按摩，即个种运动，哦，全部好处也咱对你来吃。中国人听不着，走路走袂顺时，走无两步卡就袂死啦，下头有安尼酸软痛，哦，足艰苦。啊，人家会行，做身体唔只会健康。俺这田埔好处，你家吃新鲜的水，咱保证饮一不错，内底有煮饭同过关节，还有卡住关节较流利啊。俺内底搁有种迄个乳汁甲酥油，真是过品就是那个油啊，身体会小心点。田埔好处，俺就这样来吃，啊，吃好会甜，搁咧康咧康咧不甜。啊，当然唔是讲食咱大妈煲，为咱食以后就健康个良品。这个人卡这个酸软痛，爱吃久了卡结果有啦。啊，比如讲我那简单的大拉杯，咱绝对无安尼讲。只要绝对会卡好，无卡吧。治疗骨头的酸痛，怎么说明药？很多好处我能够吃。另外呢，是半月就袂注视哦，真够料啦。定期衰弱，啊，或是半无料，或真够料啦。或一个变数太细无多，因为别人的情况较困难。很多的用用完那个吃，用什么用？用破的。你办法无办金库，只不过付出多，加道理也加多，啊办无理也加多。很多的用用完那个吃吼，身体不消耗完去了，很多的用用完都是一起在那过广东过那个游戏啊。啊那边过白酒，爱情过干杯，白酒安尼蒙蒙生些，看袂清，看袂明，看袂正，你条件在只，或者是爱情唔健康啊。阿爸就要清要金要银嘛，这个干最成功哦。现在的清理并不完，卫生负担那些，有清理容易，一年有几下冰块，这下冰块还落灾啦。今年这么主要大大冲，过干这个干之后哦，现在的清理 因无缘。啊，若你过身体，苹果的利晶体，利晶体过身体，可能一次包。电锅缸、电锅缸，上班安尼无精打采，利晶体人家一定唔叻，唔叻就好，这两个做。啊，今公司哦，酒精，迄个电线造成中风，突然故中风，啊，佮骗你的维生素，因为这个高管所无那个特殊会哈，苹果的利晶体叫阿冰姐。啊，是他看到问题啦，很多的账会做那晚专门在底下他看到问题啦。啊，那个没困住，啊，失眠到人每下注意到吼，啊，血流循环歹，光头壳、痛头壳，没困住，身体袂好。很多的账会做那晚那个事啊，哈，无清楚无明白，就要查入来。你我的我那痛苦，大关系人就要加痛力。所以听啊，陈亚兰这个叫做降温一个人吼。做了二年，那个是旅游团，做了用苹果用用完，因为吴妈妈在那搞团，多很辛苦哦，放任一个人。

来，我今日挂起就是陈雅兰唱，我叫做《放阮一个人》。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现场的电话，是二零二零五五三块，麻烦今天来打空六号，时间过来决定五点三十六分啦。再了解其他的社会事，今日是挂起这个听中国英雄啊，这句我听到啊。我今天跟朋友交代，等你过来收听吼。现场电话是二零二零五五三块，麻烦今天就来打空六。这个当然也齐啊，家庭啊，那个幸福是用的，所以家在乡邻们一直努努力力的到现在，跟我这拍子要长，会少啦。过年两边多啊，还很多不让上门啊，到底什么原因嘛？怎样？从这个当也齐啊，多风多啦，我这拍子要长，啊奇怪，这大河在机会正是钓不起东西啊。怕主要在开土会嘛，反正啊，这会员喜欢抽烟啊，可能没得营业的。啊，开过年的土会，我今天记得主要在里面呢，到底是上上货还是弄满生意了呢？哦，是哇，这个汉货的啦，公路这个不高哦，公车来回十多钱啊，地车，这有人车顶，这个十几回。啊，这个少年家，安尼家庭有百中间，啊，到底汉堡的啦，啊，起码只几个拢有你啊。嗯，这个国家，这个学校都是海军的军官，会听你是咧读个学校。啊，从这十来岁，十多囡仔参加活动，伊马术宾馆，伊有登录，登，伊有登着众人的众人的名啊，啊，大部分，我话起来就一通，连总统来关心。不过后面的地位呢？啊，这帮老百姓心里这么清楚啊？安尼啊？不过后面发生代志你也知影？啊，我都是咧算啦。啊，这卖这地来这来，你妈妈的工资也咧算，你大家个生活都个零干呢？我这地怪靠中心你也知影？啊，这嘛，你有这国家还讲你表现哦？毕竟奖品好好，员工甲管理人员的职务，靠这个代志到后面的地位呢？这是新活动呢，啊，这是微信联的到函的就对了啦。啊，讲听讲旅游这个国家，今年一月到十月，啊，现在新的到你到一千一百九十八件，比去年同期的是八百八十五件，增加三十五趴。啊，这个国家吼，这个管理的问题，最近呢，新教育爱去加钱，有到函的就对了啦。啊，其他党先出来的。这里这十来岁的少年家是什么呢？有可能这个少年家爱有关于六三到八三的方向。啊，公告行的都是要骂出经典，十几个，啊，这十来岁的少年家轮班，哦，都是要靠汉过的事。现在就在那无止境的。另外，这喜马拉雅山的尼泊尔今天这个时候，尼泊尔最近都天灾天灾。啊，这喜马拉雅山这个高度是七千一百二十六公尺。喜马拉雅山，刚刚听的歌，东风相连大雨也讲哦，这地方啊，这方面啊，一寡的遮路难呀，这地山啦，这个在了四公尺深的地下个地底，起码一定不止十个人，但是找到四具尸体。各十二人失踪，这十二分多不详。讲这地震啊，还是自家听水啊，都行啊。啊，停在地震啊，乌罗加西方家咧，啊，地震方啊，现场环境未稳，啊，你救家十二失踪的万多多呢，真严重啊。啊，你救人的人嘛，还是顾着你安全。这讲出土地公烧的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啊，四个。第一个东西尼泊尔，阿卡里的失踪呢，啊，都有可能嘛，分都不少。啊，这气候天气不太好啊，啊，尼泊尔山区这边的呢，大风雨啦，啊，大雨啦，土石流啦，今天拜祖印就是在夜西轮，啊，这个里边，你怎么样？是当年最大的灾难，已经一千四百五十个希望党应该就是了，今嘛过了三千两失踪。尼泊尔现在比较平静啊，这大水了，啊，这个灾难了，这重点的工程平静的时候，
不如用这遥遥无期变成这样，变成这样才会摸得清。行路行路吼，因为新北青沙田高速公路大囡仔有嘛，第一个阿兄咧，我咧甲提过，这条路叫做新新捷三段的第二车卡拉啦，阿车上车安尼刷单啦，阿伫个大路头，第二条路啊过公车卡阿伫个右边，这个代志大家认真啦。这个如果表示哦，这个大囡仔出来是新北青沙路局，阿家庭分治中心服务所。还有高进老爸，进老爸也听说你也考过分，还有重庆保护人，起码听说是老爸唔管这个保护人啊，只能用在里面转身。太别大，加多爱天气，这些大囡仔，阿等下他有事，就挂住大爷叫查他，他个警车阿个大爷送我，这个唔管这个保护人哦，阿个儿童保护他，谁有可能想成？阿你出外三班，这老爹我这阿兄没错了，用这种侮辱来关心的，你不要关心的，这么好嘛？而且送阿文做最近阿呢，送下卡一点，阿也辛苦工挂住查那顶车呢，那到底是因为什么人在送阿文？比方这个菠萝林这里上，我给来了吼，这老爹付出相当的代价。啊，即马社会做咧健康，有可能第三单我甲你讲，即老爹讲那些问题啦。来，这个英雄好听，到底咱北港来到是新药房，做咱两馆的好正员啊，还有咱的交大科长交代，这个英雄是不无听到，听讲谢礼，就是那个福音教会呢，来听这首。九国英雄，二五二五五痛痛，麻烦请咱加空六分钟。

0: 雄火箭的国华科技工作室冰斗英雄总共下载的是听啊啊冰的人出席人的极端国华科技站这个定位是以我的我好痛苦把关系我就要加创业在关系一段工作
1: 啊你好我要跟
2: 你说
1: 啊你就苹果火箭完结了好用啊你就要做人家的啊啊就你关系我要记
2: 住
1: 啊啊你好那就是很多好处，只要你讲很多好处，我觉得还没不错哦。啊，没不错。只要讲很多好处，啊，好，有，不管是什么，反正好处是很多。
2: 哎，哎，我那个就是我讲三观不正的，
1: 对，
2: 家人观不正的，
1: 对，
2: 家庭三观也太，有几高我嘛，所以买一一等，一个假三，第一一一罐三千五，我个假一等不到三。
1: 做送件拢未使行呀，
2: 不使行咧，阿是车咧好，一车就了不得，哎，所以你这边是啊是啊，这边我是，你要当钱咧，当不得，车咧都还是不要不要不要，
1: 对，
2: 但是你不不使车不使车咧，
1: 阿是嘛好苦啊，不要，
2: 这么硬啦，
1: 啊，哦，你也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1: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啊，是啊，是
3: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左哥公他帮公主当了，他讲很挺过过那晚，给他之后再给人做电梯。另外，这里的妈妈都是身体还不错，他不过在吃啊，阿不在吃啊。他讲很挺过过送我嘛，给他之后再给人做电梯。可是你老进来介绍，咱挺过过送我，他过来问题，不讨为生气，挺过过送我那一种方式。这是我是咱这老板老板送的这种一件，他这个问题一定要他治，啊你茫去食迄消炎止痛，这是治标无治本，汗尿好做，痛风过分，这算我痛，啊要吃吃袂使，不能不怕出现问题，不头的身体也是很多的好症，我那个是，这只猪心最这只一骨脆，咱身体，有那么精神，哎。他不投钱又分不钱，他反观呢？起码吼，有他在当军人，有做了有做了代表嘞。他起码可以做个政府或人情方面，政府明星要优先归钱。他为自己六五十斤，自我家为钱，啊，来往洗手打浴，那我他表回去了，他怕不了我，给了这么信息，这么主观，他好这么的，点破了夫妻两个家，还六十半人不关心了。不加的管，他的腰弯成为不成为不，很多的波动那个线哦，你要不搞的中线怎么做呢？又很多的波动的线，这样子就是他会的波动。你讲的人做电信，只要说看得上的东西哈，很多的波动。那这个问题呢，讲很多情侣并不完，加跟双，安尼加加十七分钟，安都不是说，把这碗菜我都爱分吃的。啊，看物件呢，吼，都袂清楚啦。但是有够呢，那咱拍一招，你嘛知影去干。那只到这时啊，啊，其他伊种个公园，同阿妈咧人，阿妈唔想，伊咧耍，阿妈唔想。阿那是嘛去耍的，唔是多咧吗？那听过新余的话，那个接，那这个是去退货。啊，看物件，家家打算，听过新余的话，那个接。不干这个是个什么样？那就我们修干这个不啊，然后想这个事啊，这么几个在搞的啊，那你对死人都不能听啊。另外，那是阿弥陀佛，那是困难卖的，很多人做那我们这个事。你是要好话当按揭，不能困难，他当然困难，他不能困难去。我们好话写的困难，哎，这还恐怖困难。你起码要当看过的，心情超的。啊，困眠不足，做工就安尼好，他他无听，听住他倒是真苦。天不会干会做哪晚那个事，人一定爱困，就讲袂困，就身体袂好。这领导啊，唔当天天做，天天没安尼，那是做得好，他开心。啊，这工就他倒无那个事，天不会做哪晚那个事吼，他倒一定爱做啊。 啊，一生进阶，跟你老公讲，从前从来谈不通。我那时候想分享一个就抓住后会困难，难得就会感情会很通啊，跟一生进阶分享你啊。如果你我我送孔雀用留电话，我关心来打送你。这如果觉得你听，留声马上。

You're my sunshine.

南京警务厅奉贵队火星接客都签到店提供国内要经济发展的贡献再为汇总贡献带来两边经济首先请求定位是警务的摸摸碰碰麻烦其人的把碰六五下并好不停啊卡里板哦警务的摸摸碰碰麻烦其人把碰六而且你也在多细边的表现统兵在行为把兵过来主持准心几分快乐啊拜拜谢谢感恩。

0: 会解决让人走过。基金一经很赚的后，基金也先快出快，对基金等存是时不停最大一，但于增加长期的风险。以基金说是全程明星，等全程最重要，再好说有防心力。这次出险完，首次一套人保基金保险，分享两边等到医疗行业的平台，推出线上营销。
1: 以上广告由苏花林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山为水为天地，为这咱台湾人的自然真理。泡茶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的经典。
4: 今年是一个老生常谈，一个故事，关于一个自然真理。除了是江淮的传统，也是真正的。尤其对于上山的旅游，尤其感觉这条山有些抗战受气的交通方式，上山各自为难难改变。我观察到一位助理老师跟我们未来小孩就是这些挖洞口，他们是一个小队交美元的五千块的重要组织，请问谁是主角的单关于这个小孩的高中组织十九万人都是在地方多的不是在地方还有三十年的人才会他们都是以现在最近的建筑这些专属的人不定要参加的主题奖金如果是在这天新的一天他们可能有机会的
5: 他就等下回答总统体验高手邀请参加他那个国家的命令处其实这些完成呢体验高手也高手当中就能相信我感觉看一下当然有高中发展那么当然是大上天准备高手一个学生是公民高手的人

0: 人呢咯，爱神呢，你应该唱歌哦，那是较早迄个时阵呐、啊。哦，那崔台青哦，夭寿哦，那一出现哦，实在是哦，真惊人啊！一个崔台青加刘文正，
1: 嗯，
0: 哦，爱神，
1: 嗯，
0: 我今仔时啊，这只歌都唔捌咧过一关吼，
1: 对，
0: 今仔过一首歌，
1: 从贴出来
0: 啊，哦，这有哪有原因的呢？
1: 嗯，
0: 这看吹呢，哎，啊，就是哦，因为咱今仔哦，这部来一个这里吼、哦，
1: 嗯，
0: 不但恩道，
1: 嘿，
0: 佫有学问，
1: 嘿，
0: 佫乖。哦，啊，搁娶到好某，搁生到两个好囝，
1: 嗯，
0: 哎、欸，你若知影好囝，你我看你嘛是要学了你家己的囝，
1: 无啊，无，
0: 无你，我袂介绍伊个仔讲，
1: 是欠牌，啊，人生是欠学了的，
0: 哈哈哈哈哈，我是这，啊，你两个吼，你个看起来吼，都是安尼吼，
1: 嗯，
0: 安尼安尼，吼，就有一种质感的嘛，吼，有感觉嘛，真正。嘿，后摆阿妈吼，嗯，我那真厉害，嘿，教因老爸读书啊，嘿，来啊，咱即摆呢吼，爱先介绍嘞，介绍恁今日来宾，国宾，国宾爱注意听，
1: 优一国际的，
0: 嘿，
1: 嘿，
0: 优一国际的，
1: 嘿，格档的，
0: 这真酷哦，格档的，
1: 嘿，
0: 啊，格档的
1: 呢就是高材生哦，
0: 高材生，
1: 是北医大的，
0: 哎，
1: 保健咨询师哦，
0: 哦，台北医学啊，
1: 嘿，
0: 嘿呀。我一进去嘞，不简单嘞！哎、欸，你读起来用不简单嘞、欸？
1: 北医女啊，是北医大。
0: 北医女来请客。哎，你那公子是北医女哦、喔？这我大姐姐，有一个吼睁开啊，他读完那科第二的北医女，你知不？阿姨就这个来代班啊，那个来一登门，那个家先考到哎，北医女不简单嘞，所以伊就去书商的金钱嘞。你唔知道我是读北医女，
1: 哦，看到真厉害哈。
0: 啊，所以伊下段哦，伊就前面书的前面就来代班了，考呀，啊来个代班吼，是唔知影哦，因为好好是伫多位啦，啊是住伫个多位啦，啊伊想讲啊，我做咩个讲门，咩个讲工啊，说啊迄个我迄个就是。第一年吼、哦，不、
1: 嗯、
0: 过、啊、就是要出去好好吼，啊要安那治安那啦，要拍摄人们，安那人就公平，啊到你家里去，前面厮杀，啊你搁唔知个所在，
1: 啊前面搁唔知，
0: 啊人搁欠嘞，就想讲啊我袂使安尼讲，一到那吼在那想讲，啊去大医院遐东西吼，就拄好伫个总统府边啊，对哇，哎、欸、所有人都跳，伊个讲民工。哎，中东那边那起呀，那个，这个人家都，啊，中东那个敌人好好拼啊，
1: 跟着拼啊你啊，
0: 啊，你忙在那边说，啊，这刚撤回，哎呦，那那这不是功德那功德。
1: 人北医大的啦，哎呀，不是北医女啦，
0: 安尼哦，我叫，啊，这台北医院的啦，好。我就跟你讲，较早我就叫你讲，我读完啊，赶快去读的，你都唔去读，吼，
1: 无法度，
0: 吼，你
1: 讲变多读册，
0: 吼，你唔是变多，你读册都要读，唔是不要读个咧，吼，嘿，你也看，人这安尼就读出来安尼吼，是讲吼，人这较早拢有迄个有迄个环境啊。你细汉，哎，细汉哦，啊，我对那爸拢去有处上班呐、啊，
1: 哦，
0: 啊，你也不有处他们对啊，你，
1: 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等一下，
1: 来，我有个账的啦，
0: 好来，啊，这样呢，爱好一家的介绍，
1: 对，那个家里姐乐，
0: 哎。

0: 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嗯，我是这个标一国际，我叫帅哥啦，叫高伟哲，啊，大家看亲戚在叫我阿孙的啦，阿孙，孙立的孙啦，因为从细汉哦，阿公就搞做这个店面，我最近阿公做这个店面，太高油气啦，
1: 孙，
0: 太孙啦，所以讲今日真欢喜，来参加这个。
1: 啊，茉莉家主家，哎，
0: 对，他抽出来，哎，他比较他丁丁，你把它做一下，又多多包啊，好，
1: 无无客气的，你说旧电视的，够你家这，
2: 他丢电视，不是旧电视，改旧电视台，不错啊，你来三块都来可以，嗯，
0: 最好搞，嗯，就爸爸的工厂，就这样喜欢，嗯，他可以啦，嗯，所以讲主题那是主要的，就是讲要去这个影像，嗯。包括这个钱超啊，包括包括这个
1: 电邮、
0: 地铁，包括这个有线的建筑柜点，那总共三桌晚上，一场建筑柜点都有讲，从底下发现，他宝宝出来了，刚一关就飞，疫情好点，一年之前要换一些，还在必须有时间宝宝治疗，没有在爱调理个人心态，所以讲讲啊，这个科学重要，平常时咱这个身体是最重要，但是刚刚肌肉还是有三分钟，不适合大家来多吃一寡，西药类物件，所以讲咱不要宝宝装病，就是讲营养学的概念。我咱人啊，看我什么营养，增加自然，也是一种对你什么力量。我去咱台湾这么饮食，人讲人爱食五谷杂粮嘛，
1: 对对。
0: 啊，你这么饮食西化，甚至直接我们食化，讲阿妈，我是一个人，人讲讲多啊多少处。所以讲，伫咧饮食的当中，你真侪营养拢食得到。造成就现代真侪是种文明病。甚至那些退化速度拢提早，我尤其是我上唔着，拄着伫面前上哦，真侪妈妈阿妈拢来甲我讲讲，哦阿叔阿孙何当何当，啊我甲你请教一下哦，我食大好呢，啊我去看医生，医生讲我营养不良，
1: 食大好个搞中营养不了，
2: 有啊，
0: 他是讲讲营养学概念改变，饮食不均。是营养不良的一种。不是讲是像真侪这个发展中国家吼，啊，生活环境较贫困，所以讲饮食较多好，安尼讲散，放到外口，就营养不良。你看台湾，你讲要要死很少，几乎不太可能。
1: 大部分拢嘛食超过啊，较侪啦。
0: 拢是食少好啦，就低三高啦。但是。当时啊，食了上大锅，就是你营养无平衡，你的碳水化合物分泌上多，热量的饮食吃太多，哦，造成就肥胖的问题。
1: 食饭的啦，食面的啦，食迄主食，食伤多啦，
0: 啊，
1: 过来就是油的物件吼，食较重啦。
0: 啊，对对，尤其是爱食一寡动物油，哦，比如讲高山咱姐姐阿妈的煮饭就用低油，讲太
1: 低油啊。还真正就胖了。
0: 而且最近大家老行吧，讲爱食迄和牛。
1: 哦，真是的吼，得把你知无？
0: 啊，为什么和牛好食？就是因为油花带重。啊，但是咱知影，这种动物油吼，你食真香真好食。去到咱的体内，尤其是即摆天气开始转凉凉啊，也变顽固脂肪。就讲一般看油哦，低油伊种卡规定作的。啊，但看这油食，其他的体内结冻，你就会这么糟蹋啦。就是有掉毛啊，是啊，引起的那个三高，就是孙男的更多是，
1: 那你好看的天啊，所以啊，咱这吼，说实在，咱拄着这种情形，啊，你在吹你啊，对吧？
0: 他所以讲吼，今麦有真侪种，科技公司，因内底方一定就是个教过官方的一个部门，包括真侪这种。大型的工程，甚至是用社区，哦，弄个基本就真侪种演讲。啊，较早，人讲理不理财，财不理你。你有赚到钱，你肯定银行，你无做些理财规划，你得较退休，你爱做基本的这个东西。
1: 啊，是。
0: 现在啦，主要是一种养生的课题。你不养生，然后就要养医生。
1: 啊对
0: 哦，你现在不好好注意你身体的状况，
1: 嗯，
0: 万一你的身体发生一些病变，比如说你有隔胃啊，
1: 嗯，
0: 你可能隔胃以后你就死啊，
1: 对，
0: 你那不是一些药剂，你得要药剂死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只要给啥发现，给啥了解讲你的身体是什么状况，
1: 嗯，
0: 那就当预防这种情形发生，来避免点，这句话紧急西药剂要对人吃啊，
1: 嗯，
0: 尤其是吼，现在啦。一看医生，医生都很懵懂。你爸爸妈妈有各位啊？
1: 哦，
0: 有糖尿病
1: 没？
0: 阿公阿妈有
1: 什么病无？
0: 嘿，这种诶，
2: 这统计
1: 遗传，
2: 还有遗传，
0: 这基因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讲，咱都在都老在说吼，家里是谁的就买谁啊？
1: 哦，
0: 可是咱老老拢老黑，各位也会因素，
1: 糖
0: 尿病因素
1: 哦，
0: 我当然是谁？
1: 我的叛逆啊！哈哈哈！加害。
2: 我安那嘛是传吗？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嗯，
0: 对啊，你只要
1: 不吃，嗯，其
0: 他都没差，嗯，他都不
2: 给我
0: 那
2: 么，
1: 对，
0: 就是跟饮食有真大关系，
1: 生活习惯、饮食这些最重要。
0: 所以讲，我这帮拢也特别注意吼，今麦就是特别吃较好的，
1: 嗯，
0: 啊吃较少，
2: 嗯，
0: 诶，今麦不是较早，
1: 系，
0: 我都要炖一锅瓦公，
1: 系，
0: 菜蔬啊、肉蔬啊、豆芽，
2: 嗯，
0: 今麦是肉食较济，
2: 嗯，
0: 这个菜，
2: 嗯，
1: 最后就是说，诶，
0: 那个腰这个直接要炖的，
1: 嗯。哎，对对对对，他那叫是健康的。
2: 嗯，有啦，较早较无通好食啦。哎，较早那边出门去就讲啊，哎，搁摕一些猪皮，怎么叫脆粉？我无法可能到我那有食饱咧。
0: 对
2: 对对哦，啊，所以讲，会惊讲，较早那时候，啊，惊恁这无通好食，啊，就穿一锅互恁食安尼啦。较早人较不要讲啊，要去养生。
1: 嗯，
2: 像你讲，譬如讲啊。咱你来看讲，咱咧装卡有，足济人拢会感觉讲，想要食土豆就好啊。当阿公这个土豆就好，大家感觉迄个无啥，对无？啊，食起来胖胖，安尼啊？
1: 你来讲，迄嘛是咧养生咧。你卖就是讲，迄古早人啊习惯就无好咧。
2: 你
1: 看古早人无营养无代志，就是阿地剥土豆，配地，是无？地咱都拢知影。并不来的是好物件，有儿茶素啊，诶，当抗氧化啊，可以当抗发炎，有啊，头刀嘛，赶快
2: 看，
1: 你毛就得饮用啊，
2: 哦，
1: 嗯，来这有镁啊，有高蛋白啊，
2: 嗯，
1: 够这个，
2: 怎样？我那够骨头啊，你
1: 够心肺更够骨头，诶，拢有呢，
2: 嗯，
1: 所以平常时
2: 啊，你头刀你还无摕一挂头刀，你飞都唔掉啊，你安尼，
0: 咦，头刀实在是好物。鱼本身是这个根茎类食物，
1: 就
0: 是土的，所以也当吸收着土这样来对经济是种力量元素，还是现代人较欠缺。在土豆吼，我个人建议吼，你食吼是买食一种炒粿。
1: 哎，无就是
2: 炒。炒咸的，迄我感觉好食呢。
0: 但是你粿莫选大，
2: 吼，
0: 因为这个土豆伊来对本身有土豆。
1: 嗯，
0: 伊耐热点，还有伊一百控温度，你用大锅来炒，
2: 对
0: 土豆。变质，
2: 炒
0: 鱼啊，
2: 鱼
0: 骨啊，有这个黄曲毒素，
2: 哎，对对，
0: 所以我建议用用沙，用土桂为炒，
2: 嗯，
0: 沙做料，
2: 嗨，
1: 那就好啊，
2: 豆豆啊，炒是得好啊，咩啊，
0: 哦，有一种炒粿头的，
2: 嗯，
0: 就是很
2: 小
0: 的黄粿，
2: 哦，
0: 就是把台湾那边吃土豆吃黄粿，
2: 哇，
1: 这样子。
2: 所以我的想要习惯呢，真的安尼袂平定呢。我那讲食土豆养生，啊，有话人讲啊，食食就火气大。哦，原来是安尼哦。
1: 是啊，
0: 对，
1: 哎，
2: 你看，人做就差个，有差人做安对了，你看，叫你去炒鱼就无安哦。哎，你要看安尼做差，你问题个提出来哦，你看伊对了。等你哦，一条一条哦，来个问啊嘞，你看看，今日怎讲只有读册嘞，
1: 嗯，
2: 无简单嘞，
1: 专门嘞，
2: 系啊，诶，真嘞，
1: 专业的哦，
2: 专业的，
1: 嗯，
2: 诶，你看伊是即马看起来还阁少年，
1: 系，
2: 但是我讲伊这样嘞经验哦，经验，
1: 老经验了，
2: 系对啊，你唔知哦，系啊， 这个什么话拢安尼？
1: 我听出来少年少年啊，嘿，你二十年前，哦，二十年前就迄个啊，讲实在啊，
2: 讲实在足久啊呢，我话唔闹。
1: 不然应该有啊，
2: 超贵啊！你好，还没立案的嘛，足久啊，对哇、啊？啊，所以你个款你嘛是差不多。
1: 差不多时间。
2: 立案的干那有较早一点毛，
1: 较早。对啊，十所以十几年有啊。对啊，
2: 对啊。
0: 我接触
2: 的
0: 这个行业较早，应该不值钱。而且现在是最高。这个行业不是。啊，你来不行，啊，本土来你不坐，因为即马是国际选嘛，所以讲有当时在咱台湾诶，真侪这种医学大学伫咧学习的之外，包括这种世界大厂，讲美国的开明药厂，法国的罗塞洛，你只要办这个国际性的研讨会，
2: 我知你拢去，
0: 代表
2: 我
0: 们
2: 有签，我知你拢有去啦，嘿呀、啊，哦，诶、欸。
0: 对着这种新的这种生物科技，技术一直在提升，咱台湾来对着全世界来发展进步。
1: 是
2: 啊，所以讲一定要去观摩啦，唔做会知影讲，哎、欸，即卖人进步啥什么款啦、啊，吼、哦，所以有什么科技，哦，什么技术等等，这当中爱学呢，吼、哦，哎，唔那干那贪念了，贪了我那拢爱去学呢，吼、哦，哎、欸，不简单呢，吼、哦，哎，所以我讲哦，所以你即卖可以讲话呢，先来。啉一粒茶
1: 嘞，
2: 等下哦，我种土豆姐姐都爱啉茶，啊，看嘛要啉什么茶，等下吼再来甲请教，对不？哎、欸，啉茶有哪一种呢？嘿，有人啉熟茶，有人啉青茶，像我青茶都无多啉，也唔知是安怎。
1: 挂位，
2: 我啉落去后一屁屁出来，好。阿哇哦，变做拢爱啉那个老蓝茶啊！哈哈所以哦，我成功了，那个年纪大的茶老蓝茶啊，讲这个好，这个好。啊，那是用滴管，那个不是拢足老在啉的，不是呢？我感觉啉的，我感觉啉起来真顺口呢。
0: 你起码你看，不管你是有几多少年手艺，那来来个分解茶、解蜜茶，好一定要好。对着咱食了伤油，这个茶本身会当这个吸附油脂，哦，卖好咱个小肠吸收着较济油，卖出咱个茶汤。
2: 来哦，电话先报，咱个朋友听哦，电话爱抽开，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电话抽开哦，啊，这茶先来啉啉的哦，啊，较等着要详细听，注意听吼、哦，来哦，啉一粒茶嘞。

0: 你哦，哎呦，你也看，这杯饮落去吼，哎，袂歹吼，真清凉吼，清香哦，饮落吼，哎，那个是啥？
1: 龟胆。
0: 龟胆吼，心凉鼻透龟哦，哦，像当做你人生的地来，讲起家己做，我讲安那家己去办的呢，我唔敢讲伊啊家己去办的，啊唔然家己搁喊，哦，啊这江苏真多。哎、欸，阿奶，你看起来像哪样？较顺哦。阿仔，哦，哎、欸，
1: 你把咱台湾人的生活当中哦，然后咱的传统，每一个地区啊，每个地区是怎种，而且是有共鸣，这个青地、石地，包括而且啊，咱这大哥、大英哥毛共鸣哦，这个啊，安地、绿地，真侪种地啦，台湾文化就是讲。
2: 他接地的，
0: 无啦，我老公伊要食咖啡，要食地，阿要都是种地。伊
1: 讲伊要都是种啊，哎，咖啡应该最大。这两种哦，以咱营营养学来的建议哦，食点啊真好，哎，食新鲜，产生就身体健康。对，对方自己食地来讲，食新鲜哦，对，不也多。他不来吃这些龟啊，特别是因为气血的不同性质，所以龟啊，你呼吸啊，等他连接，你就龟内拢困得起。咖啡嘛，很快。咖啡里面还是有咖啡因。
2: 是。
1: GPT 加上贵妇做建议哦，每人每天建议不要超过300毫克。
2: 300毫克。
1: 对。
0: 啊，你要搁提泵啊来泵。
1: 一般用外号变用个标示啦。正常你才会得拿其中啊250cc 的话，大概就是2杯到3杯就会超量。
2: 哦，安尼还好啦。
0: 不是啦，伊就知影讲你饮落去，他等下感觉皮皮抓无，迄就超量。
2: 对对对。我每一个人身体可能体质无一点，对。
1: 咖啡应该茶碱都比较营养丰富的一个经济，它是个爽，也多加欠瓜，啊也是困不起，所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在，每天适量补充，
2: 礼拜
1: 一半，一定要桥梁其实对身体是多好，
2: 是，
1: 我当然境外人拢可以较敏感，我不是嘛拢建议讲不要大量的摄取这些东西，咖啡因酒的跟茶碱一样，越慢。
2: 对，嗯，刚才点进，
0: 对啦，因为吼，这就是讲一定要知影讲吼，啥物款的啊，智慧讲上个重要吼，即马就是讲爱你来甲你介绍，你要啉茶、青茶、老茶、石茶，哦，啊咖啡啉落去，有的人嘛啉了，那皮皮错啊，啊，所以讲你要看这都，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啉啉哦，我讲高懂。你来介绍一下吼，应适合大家来啉吗？
1: 对，所以讲爱过来就咱脑多症的地方，希望啊，这个应该是脑干，希望关公，考个体操啊，就当然可以喜欢这个操啊，这样来啉。
0: 那
2: 还有一种。嘛不是青草地，就是人的行的。
1: 每一个有呛，每一个的空气可以感觉低音。
2: 有改变。
1: 不要被恐，不要被恁闹。不要被退这个退音。但是呢，这个草地那相信咱的听友，那再把听友弄怎样？这对蛙形鹤，是蛙下会民族开口，弄个啥？
0: 啊，你那个不皮皮出来？
1: 然后多说，多沙了，啊，我为了舒缓嘛，我喜欢身体比较，我感觉应该你得工作就是养个鸡，这国家跟时间什么关系？哎，我老
2: 太我是真真没得鸡哦，
1: 实际当时啊，妈妈说好，我啊住在贵州地，结果我好先生啊，为了一夜的这笔工资。
2: 嗯
1: 一锅营养学，我们这叫做。
0: 你安尼讲，我听过报一次。
1: 体重乘以0.8，第一锅你看这是黄金，它就是相当于百分之十五。静脉准备包胸，哎，这个就是营养学跟内分泌的。你是静脉做什么出来的？整个内渗透。你是关最紧的是周围在紧绷的掉，热嘛掉，带嘛掉，
2: 纯属跟他最一样。
1: 对对，所以你是内分泌中矿物质
2: 多
1: 不足。
2: 嘿，补充得掉。
1: 我建议哦，比咱这个地当中，咱一挂青草，哦，咱来个做做地哦，是非常好。你是第一行，我不叫咱做中间哦，咱行过是田山水。
2: 哦，无只小水来带拢有哦。
1: 对对，哦，个小水是该写不出心，嘿，啊，打伤啦，
2: 嘿，
1: 这个人做一个花一
2: 样，对，而
1: 且这个田山水嘞，哦，一万几十种，应用都多多的嘛，
2: 嘿，
1: 啊，其实。这个物件已经遗憾，所以这个青藏在高原，
2: 一
1: 个山名里面，爱用石头，一堆东北发草，
2: 是，
1: 但是因为生这个天山水，
2: 这
1: 个天山水的生出来哦，是一缸一部，两位，我一位大位，一缸一位生水是部，我一位，哎，也应用计算非常好，尤其是对着这些土木比例。

0: 平民会心
1: 心平无奇啊，
0: 那个教师会该懂，
2: 因为反对该懂，嗯，然后
0: 也是嗯
2: 也让两面打力，
0: 对，
2: 嗯
1: 这个心情观念，
2: 那个列官公水打拿我，
1: 嘿，
2: 哦，伊那个兵嘛袂真水打，
1: 嗯，
2: 我甚至连官位咧也，
1: 对，
2: 所以兵就会不如一箭，
1: 嗯，
2: 水管靠水干，
1: 对，
2: 啊，所以就讲关于娱乐娱乐啊，
1: 嗯，
2: 他讲会开考场，
1: 对，
2: 哦，这个标准这个起手，啊，你包场的那些平民位，
1: 嗯，
2: 哦，伊也当，然后给他多使劲，
1: 对。
2: 而且这个官是讲官位当下，
1: 嗯嗯，
2: 这个状态对着这个兵役，
1: 嗯，
2: 哦，啊，过来上对了，我特别介绍的是这个金线的，
1: 哦，哦，还听算讲哦，还底下的金线人物，还下面拢立迄种迄个物件的，迄一种长长的烟的，
0: 嗯，
1: 哎，你讲了这我就想到，
2: 哎，是金马
1: 哦，
2: 嘿，你的身边。这两位合作社，
1: 伊
2: 弄个建这个金线的，啊，这是一个部署，在里七行，啊，这个神师，我找那个查库布，
0: 有唱嘿，
2: 因就是讲这个标标，
1: 来
2: 控制大家设啊情况，啊，干这个
0: 有大呀，
1: 哎呀，准备不出去跟人输赢，跟人烧吧，那就谈到随时好用的啊。
2: 不凶，
1: 太
2: 凶，太够凶，
1: 火
2: 车机会，我以前是给爸爸妈妈今老师就不止高三，
1: 太
2: 广，
1: 这就是让你高家人的信心，
0: 对，
1: 你要打个平均台台，你要打个厕所，就太可惜了。你要找人问啊，你要投人打什么？

0: 个饭店有无？都拢有一包绿茶，或有玄米茶。
1: 对，
0: 哎，就是饮的个茶，饮的红红茶。嗯，你好饮没？嗯，
1: 对。
0: 哎。嗯。
1: 都得掉啊！
0: 对
1: 啊，
0: 这个营养都比遐哩，
1: 嘿，
0: 这个地方是两个吃的营养，这个地方
1: 变，哎，
0: 所以我只不能讲话，这个步骤讲到哪呢？
1: 嗯，
0: 我就第一点，上无营养的骨头吧，
1: 嗯，
0: 第二营养的骨头剂，
1: 嗯，
0: 上营养的骨头，
1: 哎，对啊，今麦人们叫人讲食骨头，皮嘛爱个加落去，
0: 对，最起码，上营养的骨头剂，
1: 哎，
0: 那这个地方就是在最底层的，其实就是骨头素，
1: 哦。
0: 这个骨髓素哈，也让不平那个脑神经发的，
1: 嗯，
0: 是脉轮的事情，哦，都比较多，
1: 嗯，
0: 阿公阿妈的话会追剧啦，
1: 嗯，
0: 强调啦，
1: 嗯，
0: 哦，所以讲你按时的排毒啦，脑神经的衰弱啦，
1: 嗯，
0: 记忆力的退化啦，
1: 嗯，
0: 不然那个脑的波动心多，
1: 嗯，
0: 所以讲有当时那些骨髓很多都安定，
1: 嗯，
0: 不然那个脑的波动心多，那个脑的没退化，
1: 嗯，
0: 心进去不松，代谢也掉，
1: 嗯，
0: 正常。
1: 啊，
0: 北京三十天三十
1: 天，
0: 一天我只能到一些不穿，做一些不好的
1: 动手啦，
0: 哎，代谢掉，
1: 哎，都太多人能够来参加我们杯赛啦，
0: 哈哈哈哈哈。然后呢，这个废弃用，
1: 对，
0: 包括这个帕金森症，
1: 对，
0: 那我们就说，
1: 嗯，
0: 那心经用完了要穿废弃用，代谢掉。
1: 嗯、
0: 就是有这个帕金森的气的遗传，
1: 嗯嗯，
0: 那些老人
1: 嗯，
0: 对，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大
1: 部分
0: 的老人痴呆啊，
1: 对啊，
0: 几乎都是这样，
1: 是，
0: 所以讲咸米以来变成它的一个元素，
1: 嗯，
0: 就是温点在当时已经怎么讲有没有咸温，
1: 嗯，
0: 就必须是这样，好，再说，
1: 嗯，
0: 哦，
1: 嗯，
0: 都连起来，
1: 对，
0: 一定要说。地名在那边变成很怪，
1: 嗯，
0: 然后刚好老不休了，
1: 嗯，
0: 那讲个老话叫你踢板边呐，哈哈哈哈哈哈，这些体力根据到你的情况，要不然的
1: 话，嗯，
0: 这还是个废话，还是个猫话，
1: 哎，
0: 所以大家都很少用，
1: 嗯，
0: 然后是，哎，
1: 哦。
0: 所以，你这让我注意一点呢，哦，嗯，这让我注意一点呢，
1: 是，
0: 但是这有差不差啦，嗯，
1: 所以讲，
0: 我刚才拎起好拎呢，
1: 对对对，还
0: 是拎，哦，不普通呢，刚才拎呢，
1: 这个
0: 背包是做健康的哦，
1: 嗯，
0: 这个皮是越放到面脑后边的，
1: 嗯
0: 嗯。你就这个肌卡的好处，
1: 嗯，
0: 来你个胸胸椎的对啊，
1: 对，
0: 嗯，
1: 嗯，
0: 第二块呢，你这前侧的这个什么位置，都有这个风波，
1: 嗯，
0: 会有汤底造成，
1: 嗯，
0: 所以讲，它这主要是顶结
1: 构，嗯嗯嗯，
0: 结构，
1: 哎，
0: 你看结构就清
1: 楚，哇，一条电路几多片掉啊，
0: 哦，
1: 现在老电
0: 工的电表，
1: 嗯。
0: 你看他这也要供的是那么假，
1: 再要供的，那没再贵不要供。
0: 哈哈哈哈哈。这个好的话，也不是钱。
1: 嗯，
0: 对对，或者是用那个鸡肉哦，人上我的鸡肉，山顶的造的鸡哦，啊，但是伊的鸡肉就是真补、真油安尼啦。平常时安尼煮的感觉真油啊吼，哦，我身体讲，哇，这个刚刚好，哇，这个放下去没油哦，嘿。我听是有奇怪的讲，
1: 一出油哦，
0: 它是比那个重油啦，
1: 嗯，
0: 但是咧重油是伊那上架，
1: 嗯，
0: 不然的吼，伊那个壳，那个挂个怕不了，不是跟油，
1: 嗯嗯，
0: 搞不好啦，这是你给我发
1: 的，对对对，这个不会，
0: 我才刚妈妈那些东西，
1: 对，
0: 给他们应该这样，
1: 对，
0: 结果比较怕钱，
1: 嗯，
0: 好像是鸡。
1: 嗯，
0: 雄性，这个感觉的，你看那像我那用什么鸡蛋米蛋吃吼，啊，那煮煮的那米吃，我搁家里来吃，对不？啊，伊那种烹调吼，啊，就感觉讲多加鲜鸡蛋。对啊，哎，真正嘞，所以我讲哦，咱家听做另外讲，我讲哦，哎，妈妈咧煮饭哦，煮饭的人上盖辛苦。当煮的人讲哦，哎，想讲唔要煮啥，人家想个他讲做乜特康嘢。
1: 对。
0: 啊，
1: 只
0: 不
1: 过
0: 刚刚今日做煮食，
1: 嗯，
0: 啊，这里都加一点感觉，
1: 嗯，
0: 我真系个怕钱。
2: 真系。
3: 我是讲你做那些地方，有
1: 看看来这个有那灵机呢？
3: 对对，有给他灵机个动产，啊，这虽然不是这个野生的，但是伊 DNA 可以活用，伊 DNA 是甲野生不同的，是，伊是甲这个啦，
1: 就
3: 是讲咱伫这个，科技的环境下头做活用，这个不一样，还是野生就是不同的。有的是跟他们搞的专业练习，好好专业冬虫夏草，它会帮人打造一种暴脾气。
0: 冬虫夏草啊，哦，
3: 因为细菌它不久了，还是高先给他们呢，走路还是脚为主，头发出发，脑冠打造一个造出来，
1: 对，
0: 哦，真正爱多用，
3: 对对对，
0: 有差。
3: 再来，这个六零八，那这个电脑，六零七，仅靠寻。汤，汤多好，汤。
0: 我就是泡，啉下袂歹哦。这安尼吼，无紧嘞。我家己在想讲，真无来个煮一个鸡汤来食嘞吼。哦，对伊真歹势。哇，一煮落去，当收，哇，感觉真来真好食。
3: 所以讲，你这当烧泡，烧烧子，
0: 啉泡麦晒，
2: 啉麦当，啉
3: 泡麦晒，
2: 当做冷泡茶。
0: 哎，对，
3: 鸡汤麦晒。阿是讲是，你讲你妈妈聊夜时，那么有关啤酒，你赶快来这个啤酒，要三锅一锅，
2: 一定要酒，
3: 对对对，一定要酒，
2: 汤一锅，汤一锅，
3: 你看啊，我阿比较习惯吃这个，那么直接五七七七十七七，一人两包个鸡，阿泡泡三锅一锅，来烤干。
0: 吼，你那爱饮雪碧的，拢甲恁传啊
2: 嘞！
0: 我讲伊那用的饮料拢袂甘咩？是，伊讲
2: 哦，这个是咩？
0: 哎，最好哦。所以你听啦，进前要饮的时阵吼，用西部的来啦，饮一杯啦，哇，素食加。安尼袂歹哦，穿家安尼袂歹哦，穿家袂歹哦，小蛋，你安尼接我再来。啊，今麦再来，所以我爱来报这首什么歌，你知道？你讲，你有，你想我要报多一首歌？
2: 你看，好大力就来。
0: 不是一直啊，迟来的爱。
2: 哦，安尼哦。
0: 你有下午？
2: 哦，
0: 有下午。
2: 哎，对对对。
0: 好来，节目精彩哦，空吧。
2: 空空空，我数三米一。
4: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十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考虑，他怎么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表达我的爱。
5: 一段情要埋葬多少年？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两颗心。

最新的事实。为什么你还不能

0: 做完了吼，你才开始在烧香啊。
1: 对
0: 啊，你是哈秀能秀，所以烧香啊。
1: 好的，好的，哎，对
0: 啦，对啦，哎啦，哦，来，我讲哦，你安尼正做安尼吼，安尼无出现哦，啊，这正做再来，我讲你起来爱吃土鸡嘞。
2: 是。
0: 这以前爱吃土鸡，我跟你讲爱吃土鸡，我知哦，俺孙子孙子
1: 有。认真做，年纪少年的。对。
0: 俺今麦给俺朋友介绍是年纪少年的。
1: 是。
2: 啊，对，对，唔啦，这个啦，这个啦，
0: 嘿。嗯。
2: 对啊，对。还
1: 有这个全家算嘞。
0: 嘿。
1: 我阿五这个。
0: 这种好东西呢，
1: 给客气，这东西切瓜它下对，
0: 切给咱们为人给他给客气几行都没几行啊，光爱吃瓜哎，嗯，
1: 瓜你打出不行的，
0: 哎，
1: 其实你老板用在这种，这来是我所卖掉，这样切超是上好，哦，它包括咱们不要用禽兽嘛，你看咱们架势架势。肌肉啊，最近感觉骨头，而且咱水分营养无够，一来面咱吃泡面，对咱是讲一个薄弱，不然伊这吼是降低，这无同哦，是前头来降低，
2: 天然的，
1: 对，不然你投诉东西，你当下来你那兄弟可能你第一个半人你就走，你冲不超过三五分钟马上来降低，不然伊这一刀吼是两片。大包针呢，你一包一包泡一星期，你哪不吃得到的，你再泡到七八吧，你以后咱们讲诶，味很高啊，你再泡到前三四星期，不要紧，啊，你若煮鸡汤的话，比如讲那个两盘黄豆啊，一两盘鸡腿，你再去掉三包、四包，
0: 啊，无啦，我刚刚看看五包。更素鲜，
1: 哎，更更
2: 无包，哦，出汤诶，
1: 哎，专鸡提起廿七包咯，真正，这个鸡汤吼，啊，我也很参加帮对方，这是应该对这个招牌菜，
0: 每一只鸡都要千五块、两千块呢，
1: 哎。
0: 我跟你讲，你这就家己煮就好啊。你要买啊，去拢去拢谈的。
1: 现在是叫和钱参加哦，贵哦。这地都去点煮鸡啊嘞，
2: 过年菜啊嘞，
1: 哎，大概三百种。
2: 哇，
1: 三百
0: 种，好吃
1: 啊，好吃啊。你那讲的好啊。
0: 啊，人也唔知啊。哎呀，真的哇，这个那安尼真尼好食的，好不？当时你要看。咱这个物件就是讲煮起就是安尼，锅包饺
2: 啊。咱这个外口安尼是熬，来这十包嘛，哎，安尼是熬过。
0: 公台西较强，你看嘛，这个土林鸡一个干嘛真好食，食了一味味道嘞，哎呦，紧嘞，太紧嘞，哎，看嘛，这外口安那个啦。
1: 这个吃了，我看见侬包好多个，直接包十包，
0: 一千，冇贵，冇贵哦，
1: 冇贵，广告地铁包括广告，数字的，
2: 对啦。
0: 啊，你那个什么，你安尼讲，你不问那么多的歌，爱生安尼哦，那个啥词来的爱，被侬表示安尼，唱歌嘛弄个唱出来安尼，啊，你点点那表示出，
1: 一
0: 千啊！你看多一人哦，就安尼啊，东安啊，
2: 啊，唔在边，比较
0: 奇怪。我就感觉伊这卡在唔来安那谈恋爱哦，安那高度高呢，
2: 到
0: 后来都水呢。当时伊老甲斗着，
2: 对哦，可怜哦。
0: 我这边安那过来轰门的。
1: 台湾吼，伊在中医诊所吼，
0: 好一
1: 点。嘿，哦，伊中医师感觉讲，这个病是他那倒是，
0: 然
1: 后防卫暗示他就稳定。需要我要运动，然后病人也反射就是这样。
0: 嘿，
1: 医诊所常是讲这情况。
0: 嘿，啊，你两万交通家没中进所啦？哎呀，
1: 他我来，你这北北来了，
0: 好，哎，
1: 这门啊，他上起来了。
2: 能啊，
0: 能啊，能啊的能签啊，上几啊？
2: 三啊，三啊，能签。
0: 我刚刚还不上数学，我跟你讲哦，香香对嘴巴迷糊鬼，一读能啊，
2: 上得了。
0: 对啊，香香对嘴啊，但迷糊鬼。
2: 就
0: 安尼
2: 啦。
1: 这种基本资料
2: 的，
1: 好，
2: 起码
1: 得要讲清楚，所以我靠音深不了十万的。
0: 我知啦。我知啊，你安怎哦？我去浙江哦，我坐车哦，我拢看电视冇看， 但是我咱看下边啊，拢有一挂中药材，你安怎？我讲优秀哦，哦，因这那这这这哦，哦，我感觉感觉落车来去闷嘞，闷来顿啊嘞，嘿，对啊嘞，我知影这中药材真真贵，嗯，
1: 啊，第一是咱这种基本钱哦，哎，
0: 嘿，阿爸听啦，你我讲你今仔日名吼，今仔日来吼，今仔日安尼啊，提人阿送人阿爸2000块就提人阿送人阿，安尼吼，拄拄好双双弟弟万年富贵，哦，不顶落去，
1: 我问题，
0: 啊，但是吼，高档嘞，我甲你讲，咱迄位吼，食安尼无够贵啦，因为像我咧穿高筒吼，你甲看对唔对？所以你要看创一个大多的。
1: 大
0: 早是安怎哟？大早就是讲吼，咱即卖买两个送两个，是毋是就2000块？啊，咱即卖开始讲买四盒送四盒，安尼毋就八盒着？啊，安尼是毋是就几千啊？4000块？
2: 哎，毋着，个艺术级的。
0: 哎，个艺术级的。
2: 哎呀，
0: 你看伊个表情。哈哈哈
2: 哈哈！这个，你看这个。也许我们他多高工资多，
0: 你看伊，你莫讲这一块话，听我讲这话。
2: 哦，
1: 因为这些事都就是我给中心大家弄给你，
2: 哎，
1: 包括我们高级那哦，高级那过来大家什么币，哦，也破呢，
0: 嗯，
1: 他说我刀花出来哦，我打什么币，他直接给我的，
0: 我旁旁点点一
1: 个算的，看看那几个一个，
0: 真的真的，
1: 我允许我。
0: 给两喇叭啦，卡紧的啦，卡就是，安尼砸，十全十美，对，啊，安尼我跟你讲吼，搁耍了，安嘛搁未使，
2: 搁未使，
0: 未使，
2: 我这头一届在卡，安尼，
0: 我都讲啊，伊个咧表现啊，对，即马头一遍掉，安即马就是安尼，4000块对，卡紧的，卡紧的，我跟你讲，你就是安尼个西洋落去。头一遍来吼，你定啊，互咱的听众朋友捌你，我学到阿孙啊呢，对，我哥当的呢，我是迄个优衣国际的呢，哦，人就知啊，你知，我咧讲名声就出来啊，对，啊，咱吼起码得4000块拍车，加安尼吼3000块十盒，
2: 3000块十盒。哦哟，哎，
1: 你的昂，哈哈哈哈哈哈！你的十阿三千多一盒，
2: 打
1: 八
2: 百
1: 加五加千，是我阿弟阿弟，我做出八百盒，我就八百来台湾飞机安尼啦，好不？所以会好单呢。
0: 啊，是讲今天一年嘛，再来，今年嘛，来，如果今天一年，等我今天。0800
2: 我是321，
0: 所以两阿送两阿2000块，
2: 对。
0: 大灾
1: 十阿
0: 三千，
1: 嗯，
0: 哦，大富豆子，点个烟。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香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鼻子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水果牛。
5: 大家好，我是烟斗兄。
4: 今仔日经过贵宝地，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要来讲给大家听，就是饮酒千万唔通开车哈。
5: 喂，这是基本常识，大家拢嘛知。
4: 那安尼你敢知影？只要是有饮酒开车记录的车辆，后一年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要加偌济钱呢？
5: 2000，要加3600块。哎呀，朋友啊，你听看麦，一概加3600块，若是一直饮酒开车，就一直加，加到你断袂掉哦。
4: 所以大家一定爱会记，饮酒唔通开车，
5: 开车嘛唔通饮酒哦。
6: 提示你，为着保障家己甲别人的安全，饮酒了后，请你坐客停车，也是请朋友带你回去，千万唔通开车上路，卡边发生意外。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局特别补充基金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是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弟，咱斗阵的分享，将来点点点滴。分享是彰化县位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分享乡有牛毛溪老街，早期叫做毛路埔。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分享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先用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分享。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怎啊薰。
8: 一个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底露水器出海口，其中有全国上大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大大的人参兰，四季土豆、鸭肉甲黄金兰卖出上多。欢迎再来大城坐哦！时间今日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你那大灾，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嘿。
1: 哦，
0: 好啊，好啊，好啊，免阁讲啊，嘿。OK OK， 好，来来，啊来来来，哎，啊阿孙啊，你安尼头一过来，你安尼哦，听都袂熟悉安尼啦吼。啊，你看电话一直响，
2: 感谢大家，因为这嘛是足优惠
0: 诶。嘿，真正优惠，真正优惠。嗯。
2: 你十后只，哈哈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包在泡一星期，
0: 系啊，系啊，系啊，
2: 非常快，
0: 系啊，系啊。
2: 啊，你要泡一杯，你剩下，存，你要泡两杯，我一杯
0: 怎么讲？你要去买饮料吼，一盖都要开偌济啊？
2: 是是。
0: 啊，你这正经讲，做熟悉的啦。
2: 对对对。
0: 头拄人咧来买，伊讲，哦，这毕竟一两个，搁加一个，伊讲啊。欸、我唔爱啉过啊，但是我刚听哦，恁咧介绍迄内面的成分哦，安就使好啊啦。
2: 这你查下，你中医诊所买多一百块。
0: 嗯嗯。这种我讲，这标榜还袂使乌白标呢，你无遐物件吼，你乌白讲有遐物件袂使呢。
2: 这所以讲你放心哦，内底有些成分绝对拢有可能。
0: 嗯嗯。
2: 像咱的工厂是经过这个 HACCP ISO 国际认证的工厂。
0: 嗯，
2: 这你让咱放心。嗯，吼、哦，你真侪爱啉青草茶好朋友吼，你莫白买。
0: 嗯，
2: 因为真侪这个中药草伊无当归检验，这个农药产
3: 品。啊、哦，对。嗯，
2: 讲是这样啉茶吼，是迄种啊白米茶吼，啉个瓜拢出问题，溶剂拢出问题。
0: 嗯，
2: 这就是因为真侪茶农吼，因为你那么知影吼，这茶你若无下农药吼，
0: 嗯，
2: 打草很多。
0: 啊，伊就歹修行啊，
2: 你，哎呀，一心二意，一心二水，
0: 哎，
2: 当时啊，控制了无好，都一直慢慢变。但是因为咱这是国际认证的工厂，咱每一杯、每一个原料，咱拢有检验。
0: 嘿，
2: 所以咱还要弄咱放心保证来干面。
0: 对，无
2: 我讲，包括我们的囡
0: 仔，嗯，
2: 一群都我拢会认真，
0: 嗯，
2: 这个在放心。
0: 嗯，
2: 好，阿过来吼，
0: 嗯，
2: 我建议咱还要吼。大家拢爱来搞泡，只要你再记起来，你当暖杯，小袋你杯就太杯，杯多如果再记起来，我当然是用红红做做。你平常这个茶又暖又好喝，我包括有阵时啊，咱来吃
3: 开杯鼻，
2: 对，咱来吃开饮说，红红暖杯就爱吃汤巴啦、麻辣锅啦，或者瓦南奶啊，吃冰辣螺啦。这饮说你可以吃当中可以吃。因为咱吃饮就好喝，实际也咱解腻，
0: 是
2: 好啊。我咱这个调理跟咱代谢咱特别好。
3: 嗯，
0: 哎，真正吃饮吼，
2: 关
0: 公我喜欢煮鸡汤吼，哦，我是一不不对迄像迄鸡巴煮了拢足油的，真正用这吼无油，无迄面顶拢一丁油呢，
2: 嗯。
0: 哎，这就正经有伊心机好过
2: 咧。有西部油脂啊，
0: 嗯，
2: 连妈妈吼，你感觉感觉较大锅啦，
0: 嗯，
2: 大锅，啊，佫是电锅好食啊，
0: 嗯，
2: 你当用这来
0: 解
2: 灯，
0: 嗯，
2: 加排骨，
0: 嗯，
2: 最好较多肉啦，
0: 嗯，
2: 这油较多生的啦，
0: 嗯，
2: 点起来就是排骨，
0: 嗯，
2: 来到好食，
0: 嗯。炖鸡汤、炖排骨啊，拢会使，拢下味的啦。
2: 还是讲食素的好朋友，
0: 可以
2: 当做用一点仔高丽菜啦，吼，一点仔
0: 搁掺落去。
2: 嗯，我哋当煮素的，
0: 嗯，
2: 当这种素。
0: 嘿，就像人为人咧煮姜母鸭安尼啦，你就安尼就对啊啦。
2: 哦，
0: 来来来，我是电话听袂见咧，阿当起码咧要来听地主机啊啦。嗨，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啊。阿妈，喂，
4: 喂，
0: 哎，你好，
4: 我叫牛啊，
0: 他叫牛，
4: 我喊你过来，
0: 好，你讲，来，你稍等，稍等，好，来，来，来，好，我和你讲，来，好来，0800053008000543210005433021哦，嘿，啊来，0800053008000，所以点。

0: 体能大组，对，哎，真正你这安尼唔好爱食呢。嘿，泡烧的两泡拢会杀你哦，啊，佮煮鸡汤足舒适，哎，要体能大组吼，好好，能大组啦吼，好，安尼会杀，你这都拢有电话啊，吼 ，OK OK， 好，谢谢。我要稍等嘞，稍等嘞，嘿。哦，你要看卖，解用电话做啦，无紧啦吼。电话边弄做服务人员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1: 嗨。
0: 嗨。
1: 我要买两组那个什么灵芝茶。
0: 灵芝雪莲茶，哦，我嘞厉害呢，不是干那灵芝名，对不？哦。好啦，这我知影，这你不是你听的啦，哎，别人叫你查的，莫讲了未准啦，对无？我叫了对无？拍摄影业吼，好啦好啦，安好安好，这拢有资料，哦，好，再见哦，再见。哎，你好。
1: 哦，你这
0: 个真
1: 爱
0: 呢。哦，都是。
1: 提
0: 这个大组的吼，哦，好啦。阿伯啊，你安尼拢啊，听到这拢啊，紧敲电话安尼吼。
1: 我听
0: 到
1: 你
0: 在讲，
1: 我
0: 无
1: 法
0: 哦，安尼吼，无啦，无啦，迄电话接侪线嘞，你若卡有影吼，迄有时电话歹接，坐电话啦。啊唔当哦，啊唔当哦，啊唔当安尼哦，你个账号一直两头啊，一直两人对甲你听啦，哦。
1: 哦
0: 好好，大哥大哥哈。啊，你要嫁管理员哦？好好，好我给你写。好啦好，
1: 我。
0: 好啦，多谢啦。
1: 管理员都搞什么两面套啊？哈
0: 哈哟，哎，你那管理员会晓安尼给你问安尼聪明呢？哎，喂，管理员哦。啊，你管理员。哎，我是管理员，我阿弟唔当我白费啦，讲伊咋讲？真正，你真正，你最爱买小心。安住啦，安住啦，哦，住啦，哦，我叫管理员家啦，哦，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对哦，阿伯啊，吼，实在是有够高水的啦。啊，嫁管理员啦，我讲咱迄朋友有足侪嘛，拢会嫁管理员，你知道？嗯。啊，我讲，哎，上海人要嫁伊嘛，无错动嘞，伊那个门口房间买啥？吼，啊，即卖去讲讲欧生人吼，足老买啊。
2: 买啥？买啥？
0: 所以讲，上海人嫁伊嘛，袂啥哩安尼啦吼。我身上真袂舒适，啊，我讲，啊，用手那个红红的，卖好看。
3: 但是像这个管理员大哥来领导非常
0: 多。哎、啊，你去看伊头拄伊就讲，伊提起哦，伊就来倒来甲搬伊啦。哎、欸，这样呢也要八点了啦。
2: 八钟头。
3: 因为像上暗班的啦，像熬夜，
0: 哦，
3: 给熬夜就熬夜会，哇，好热，
0: 嗯，
3: 哇，起床就开始较夹嘛。啊，你啊拎这个电话，伊咱伊个花费吼，用这个啊温水吼，你用这个。皮的应该变变形啦，
0: 嗯，
3: 一些瓜味的太干，
0: 哎，
3: 就特别只有皮的这样，
0: 嗯嗯嗯，
3: 所以你那些咧熬夜啦、晒暗车啦，吼，
0: 嗯，
3: 啊是讲这个靠咧流汗啦，吼，哎，这个皮，
0: 嗯，
2: 哦，
0: 哎，我一直变干哦，我身体足皮的呢，
3: 对对对，
0: 嗯嗯嗯，
3: 一定爱练一种吼，还有一种运动的，
0: 哎，
3: 身体变干爽。包括伊自己这个核茶素啦、
0: 啊，嗯，
3: 哦，包括伊来这有这种特殊的这个营养素，
0: 嗯，
3: 来做补充。
0: 嗯，这会听啦，会听就对了啦，吼、哦。过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喂，你好。Hello。哎呦，你的收信败呢？好，啊、你听有，我听有啦，我听有，你老人家啦，你用这些人地，哦，你也唔知嘛，收信哪摆着啊呢？嗯，你去头一回过，哇、嗯，我见你这有资料，安尼我都看着，哦，
4: 哇，这那你也购买，
0: 用手机也真方便，按、啊、过你像我有先说。

0: 信无，爱即家在老人家咧，哎，资料拢出来啊，资料拢出来，所以安尼吼，就无要紧啦。啊，就知影讲啊，伊要来买衫呢，啊，你无你若像咧无法度呢，你若新人家，我就无法度，没有办法啦。啊，你像爱时就是爱去拍，爱像爱我知影，讲好啊好啊，哦，好你安尼，我知影要做啊。伊这个就是查就是咱物件咧，收信无清楚吼。过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拢是三二一。虽然是林这地，平常时啊吼，你林地吼，就是这代谢，人的代谢一定爱好。你的代谢呐不好，你的环节拢出来出问题啊。
1: 爱少，
0: 嗯，
1: 爱过劳损，
0: 嗯，
1: 这
0: 里
1: 对的，要注意是肝秘书，
0: 嗯，
1: 只要你换老些，
0: 嗯，
1: 你也会会比较看脸的，
0: 嗯，
1: 花顺。就是要搞一套病机是什么
2: 的，
1: 比方这一批的病机是口暗，
2: 对，
0: 不是新的新代表病病是什么的呢？
1: 对，啊，所以很多查清的病例太大，
0: 嗯，
1: 也要顺序，
0: 嗯，
1: 所以讲你多从水分，我讲你是因为这啊气温哦，你得加开水箱，啊，后来是这样带工的水箱，跟你水分多从多方法情况锻炼，
0: 嗯，
1: 你看这种情况有空腹膳食纤维，
0: 嗯，
1: 所以你那边很多可以改变买较顺，
0: 嗯，
1: 你是消费你当月买臭油量呢，
0: 哎，
1: 哦，啊，当月哦，有点比较大呢。
0: 嗯，
1: 啊，特别话大嘅，
0: 嗯，
1: 我哋系闽南这个地，
0: 嗯，
1: 而埋咧我哋呢啲海边嘅地，
0: 哦，
1: 起来不错，
0: 嗯，哦，咁无论系写半夜错嚟，咁亦都有人嫌嘅，
1: 对对对，
0: 嗯，
1: 即卖人讲食到糖尿车，
0: 嗯，
1: 糖尿糖尿啊，
0: 嗯，
1: 所以讲咧，你这个标志嘅要方面，
0: 嗯，
1: 下边就用这个加班啦，
0: 嗯，
1: 哦，我哋呢种标志嘅加班嘅用咧，嘅
0: 嗯，
1: 所以讲，咱来做一些以前的话，反正油气是少不带哦。
0: 嗯，
1: 油气的功能非常好。
0: 嗯，
1: 气的好。
0: 嗯，
1: 也是需要多一点阳光，光明一点。
0: 嗯，
1: 可以关上。
0: 哎，那一点下阳光多的 ，IP 135246。
1: 对对对，嗯，那其实用在洗衣机的话会好，那个也不多，也大点。
0: 嗯，
1: 然后进行照管。
0: 嗯，所以哦，代谢很重要。
2: 是。
0: 咱人每一个人拢同，你像像前有伊那种爱去啉的饮料吼，无你要看些人那会细饮饮那尔，都糖尿病，真济哦。小朋友了，啊所以爱饮料都免啉哦，爱啉啊爱啉嘛，我啉一罐个，我但是我食啉啦，我食啉对身体好。对啊嘛，同款你卖讲啉啊，所以有的人妈妈就爱啉。你讲饮这些慢啉，够可怜，无可怜啦。所以家里许多人吼爱吃生果，
2: 是
0: 真的。
1: 你这个心好，
0: 嗯，
1: 好爱吃的，
0: 嗯，
1: 啊，一条条，
0: 嗯，
1: 再来，这些现在好多弟兄，很多弟兄也是用，也是用的凶，
0: 对，
1: 嗯，那是他好没有钱，
0: 嗯，
1: 啊，最重要是让你这个钱够红点哦，
0: 嗯。嗯，
1: 感
0: 觉
1: 病，
0: 嗯，好病，嗯，那是爱，那个爱啉嘛，高兴看病
1: 呀，
0: 嗯，
1: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买下标，
0: 看
1: 我的所有都给公公。他说你嘴巴臭臭，我不要你抱抱。
0: 哎，
1: 那你臭臭，我不要你抱抱。
0: 对，我有阿公哦，啊，这嘴就被含住那洞哦，他后来生的骨髓给我，我竟然把那个骨髓哦，靠腰，但你以前那么臭臭啊。
1: 哈哈哈哈
0: 哈。
1: 来，看这个情况，
0: 嗯，
1: 看这个，谁来？
0: 嗯，
1: 这里。
0: 嗯，
1: 两个
0: 柜，嗯，
1: 花苞花蕊的花都热了，跟枝都热了，
0: 嗯，
1: 叫做什么？花干就起红的。
0: 你这个产权工，你嘛为人笨惰，安尼泡来啉着，你就安尼个煮，两工煮一件，两工煮一件吼，哦，啊大细人拢入食，啊拢过着，对不？煮是较袂过呢。
1: 我做一点还是。
0: 哎。
1: 嗯，背包为主嘛，
0: 嗯，
1: 加那个钱包，
0: 嗯，
1: 背个背背背，
0: 哦，下下酒
1: 啊，那你那你住的饿
0: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的，哎，我讲。 那就是唔知啦，迄为人像那唔知，迄就讲啊真好食，啊咱慢慢知慢慢知，所以我家己在种个煮就好啊，你对无？哦，啊所以即马甲你讲，你知啊对？好，咱先来个等一杯啦，电话吼继续甲利用。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等下咱搁来介绍，这个物件写卖真尔好，足收集咱足济人的这个喜爱。啊，食了拢会喜欢，是安怎？内面有啥物成分，互恁咱真尔喜欢安尼吼？来哦，听者干一杯，我先干一杯，安尼嘛干一杯安尼，这敬酒嘛真好啉啦，是。啊，所以干一杯，
1: 再来介绍。
0: 哈哈，再来
1: 敬酒。
0: 好，二货，二货，二货。

0: 是咧，我安尼是顾咧讲话，啊，你这歌手你是咧啥？根本无要你唱啊！啊，你啥来会用说人地音呢？就一直在唱呢。吼、哦，好啦，咱两个朋友来打吧。啊，咱今天会在咱朋友介绍的吼，啊，这情绪决定在咱爱做做，多谈不时下回差哦。多谈不时，不时其他地方。
1: 对，因为这，好是这样，你下班都在旅游，对呀、啊，啊。
0: 正反碰正反，有苦，有甜，他说：“真的好，他真的。”

你要关门呀、啊！

Yeah.

0: 饭喝饭，然后我就整个饭来
1: 嗯，哇，
0: 那就是说，最后一个礼拜，
1: 嗯，
0: 那公呢，从那三个主要的答案，

0: 靠这个围观的这个角度啊，
1: 嗯
0: 嗯，

0: 嗯，
1: 都那个都有啊，
0: 都有啊，都养生啊，
1: 对，哎呀，都嘛在在谈到安了，而且他是做的这么多，嗯，
0: 现
1: 在没有可以，因为感冒，你学校这个话感冒不好的，我找，哎呀，那你，你，那你去了，真的很。

0: 啊，
1: 爱啉就安尼。
0: 嗯。
1: 我信啦，咱就安十块小块，安多十块小块，咱就是你，如果十块就后摆就无啊，哦，后摆就无，咱每天嘛，咱你咱咧存钱迄个，咱红包是咱赚赚吼，哎，一包两千多，啊你咱红包是咱赚，啊咱嘛无甲实际上，一千加十块嘛，就两包到两三万啦，啊大哥就，
0: 嗯，好，这个水的秘密。

0: 心里
1: 清楚
0: 地
1: 开过
0: 太
1: 地
0: 太
1: 地
0: 地
1: 地
0: 地
1: 地
0: 地
1: 地
0: 地
1: 地地地地地
0: 地地
1: 地
0: 哎，边修不要看很多东西，如果你要做很多工作，都做不了，很多工作都做不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下背，下背，

嗯。

0: 啊，所以讲吼，恁结婚的人吼，当咱做伙的时阵啊，哇，那个泡水果都要来啉，啊，一阵水果开放吼，春水啊，鸡排骨安尼来啊，哦，这些是这些
1: 的，哇，
0: 我很爽。
2: 嗯

0: 嗯，我们三年那这一档哦，是三十几台，他俩领导都说，嗯，他应该做长江哦，舞台英模，
1: 所以他的那个
0: 做国家队，他就是主要从大洋的传播是最感兴趣，
2: 嗯，嗯，
0: 啊，所以现在在那边在说，我就是安排，好像都进去，
1: 对，
0: 哦，他都。靠车的车工具怎么这么
1: 贵？哎，韩国工具怎么这么
0: 贵？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3: 他那里有没有空档？
0: 我这个空档是用不不忙的枪。
3: 空档，五四三五四，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七
3: 二六。
0: 哥们，我今天
3: 来是为了，
0: 谁
3: 说开心就让。

0: 后来就有跟公司反哦，然后我给谢谢，都有谢谢谢谢。Hello， 哎，哦。我后面是公主是公主官，我喜欢挂你在老人是什么样子？
1: 不要，太可以了吧？我不在了呀，好，那各位，那就不要了，我是陪伴的，
0: 对了，
1: 够了，你说够了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可以。
0: 哦，谢谢。
2: 爱六。
1: 哦，来来来，您。
0: 哎呀，哦，那个，哦，给在你那，哦，对。
1: 大哥，大哥，又和谁？
0: 哦。我。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拜拜哟，
0: 拜拜，
1: 哦，拜拜。
2: 听着号码，这个时候那个就
0: 是你，你放下这个，那个就是你，那个就是你，明白哦？
2: 啊，一定要我哦，
0: 控吧，控控控，
2: 我是三七七零八零五五三二七，我信心呢，还是跟你讲跟你借钱的，还是上课不上？行了，太安了，太安了，成功，阿哥来了哦。那我我都是一个光一个啊，以前创作的是创作者，放松好过瘾，那不是那么好过瘾。

0: 生活就是怎样用呢？你无好，阮吼可能来阮遮介绍咱的朋友啦，无好人拍钱的，对不？嗯，
1: 08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5400-

0: 高铁转过转到的。
1: 我觉得太污了，我觉得太污了。
0: 对，对。
2: 真好高啊！
1: 我不知道够难打，
2: 很壮，壮的很好。打，
1: 啊，打那不开啊，你这公斤
0: 的
1: 斤重，
2: 嗯。
0: 对，
2: 那我的病很大。

Thank you.

0: 对，我就是看他的鞋子给我看，
1: 结果个人感受感觉是有不错，厚度、
0: 厚、
1: 厚、
0: 厚度、
1: 年代比较厚，而且好舒服，好看的还有。
2: 0800-799-899，欢迎多加利用。

0: 在台中，
1: 我这边想大管的时代感，比想大管影视总部，你爱走就走吧。看着山河开荒，步入上车的一天，去征服红台新秀总部之地。挂在山峰下，没有木鱼就在大树底下，不像你标记几张模型。一年七月十二日有少年二重点举行酷派市场，从今以来，少少少年少年军在之中共拼甲的重要战场。是在本来初在俄罗斯出酷派的时候，挂在场上举行战术，英国欧及欧洲争夺短路救起来的，为了套战的狠心，俄罗斯战争的重要军队奋起四方腰来救援。俄罗斯是欧洲的地区，是由欧洲的国家，这是欧洲一战或者是因英国和德国的战争，正在我正在
2: 我的家族，我叫张军，八零年代的时候死在门口，我今年中铁电男，我叫温水成都，我的小弟唐二四级的陈正版法陈院保佑来家我当中铁的金星连的副手的专家，这张温水一对象，一周时间是回民的部队来 FM88.9

凤凰，双桥，双桥环，花桥，金。

Thank you.

是感情好过你会更安静。

真的知道想和这样子的人说话，比较喜欢想和他的父母说话，所以东西我们说不想到小时候也好配合，那想和那怎么说都喜欢和父母一样，这还没经济的方法这是地方我安静说不好不想说我不说我不好我都想得但是我不会啊我跟这个人问我不说不想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我说大便他可能想和他可能不敢丢他可能不敢丢他可能不敢丢他可能不敢丢他可能不敢丢他可能不敢丢他可能不敢丢他可能不敢丢他可能不敢丢他可能不敢丢他可能不敢丢他可所以当时我们是说共同说我们的爱共同都关心大的方向我们一起做预测我们就不超变成更加你们

参加到底他都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其实说他不是他而他修掉他修掉他衣服也没拿参加六个他参加他参加机会他不生气这个警方带着这个警察的警察的威武和动作

那个生活出来了，我下来了，很兴奋，我的车是我的。他们说到当家，一看是那正常，那个当大厨的工人，他的车子是个火火匠。一个大厨子，是一种火火匠。一点点的车，我高速一下去，这是工程，我们那是一个是大大的工程。我是三三高级级，但是不要跟他讲的高级，这是不真心的。这个普华只是为不要跟他争高级。你说，这个普华是好的，但是有些不敢争高级。但是不要跟好，并且把他放弃了。这个普华，我说是好的，他不听。我再不学，金光二。你说的吧，这个他这个我的工厂，你不看见是不看看见的，他到这里我给他抓进来，有这个有没有感觉的？啊，没关系，都学不好，哎，他这样的，这里他家里上的天气啊，那你当多开心啊，在这里天气的，你的家伙啊，被你的有劲了，来。哦，一点不要，这些嘛是抓的票，他是说不要，我怕他烧多的事。你说是你的这番事关，我讲那个公规一个故事，故事来这边讲起了，天顶三十五山，地山下山，也是六水化水之时啊，当初的我讲是我北站。爱丢人皮，叫不得快掉，叫不得飞掉。于是他抓紧将全身叫过来，叫过来开始安好。进来进来，进二，不是看，进来好他就看，天顶不顺。台南还没去，好到下二，到这里多少？二十七，从二十七，我再来到五十九八。叫你要警告，其他的这是个后人，高山还不得已经，这进了高山，突然叫他关了，这关了大哥一看，哦，从这天就是你了，龙生子，你往后，他讲，这是这样，这是什么事情？这是东边的高山。于是带着大哥一路到大哥心关心起来。龙山庙，这边刚到哈，龙山省东正三十多，咱这边方便呢，你坐坐坐，不坐坐的，龙山庙，龙山是龙山，但是呢，那得是龙山寺，这里是龙山，到底是不是？那不是，龙山那是上边的龙山山不错，然后我还没完。南疆一定是靠他们两位出来来回跑他们的车队，国际队长还是想着说想做出来一定是保障的，当时一场工作然后我们就想做出来一定是保障的，他有出色他让他将过来开始然后告诉你不上来开始我把这个时间不错也是要做出来的，这个不想做这些不能当做天哪，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将近一个多大的刚好先生票我经常在家里面我不做到起来了，先生不太平平抓紧了被我一股一股抢出，一股一股抢出，弄得我麻烦了。一点点还没有完成呢，这个少爷听到，本来不要紧要，他不要紧给你怎么搞？一点的情况，他是弄得要不，一点万是有钱人做的。大家什么问题呀？你怎么告诉我？我是来做，他是说明什么？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
大家讲，我说，哎，豆皮啊，我先做给他吃吃。然后说，沙沙豆腐炒饭，然后豆腐炒的不错，放上了锅，然后炒的时候看到有些其他，原来是花豆皮，炒的不错。你就是花豆皮，他不会不上来，我再见面。

I'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

0: 不看他到底啊，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到，一不起他，就是可以给他抵抗，然后怎么推，推他后，是关到后他，后边是关，关不起来呢，关他一边，这样怎么样？啊，不起挂，啊，看来现在真根本。三十一点钟到嘞，要输，要输东西重输。哎，三十来要输够完，你物件好可惜啊！
1: 是，我们不多管再多，不管再努力，老天瓜都想给他。但是咱们每天不学习时间，我不说来去操心，我不听你的。所以对他不服的话，我们敢再更装装下去不管。但是好像人对你的问题，因为他太舒服，所以给他更贵。现在身体的生出来时，
0: 不能再痛苦，这该是自己的办法了。哦，再这样下来，下去的话呢，我
1: 马上开始进来操作开始。
0: 好
1: 我呀，眼睛都别看啦，打电话，咱来告诉，我无来到店时啊，认真一下，看到这个关啊，这个窗凹出来，大一个边啊，内底一定无紧张，关啊，这里继续行下去，行到偌久？咦，今仔好多都安是二只，行到几块？是三只的银关刀。赶紧来把捡起来，放伫个罐仔内底。都行无较远，伫个顶大边，再有三只金光宝，又搁把捡起来，放伫个罐仔内底。我呢，一路行到到厝，认真好好捡着三十只个金光宝。第三，我行一路成功，影响看书，那还阁捡得有几只？我们到七十了，后来几只姑娘都是在我的地方做，不太有意思的太太跟我比较低，我们说不管衣服啊，这姑娘你爸爸什么？阿奶，阿奶，那怎么讲不过？阿你爸爸什么东西啊？衣服的洞，棉花是这么奇怪，我们爸爸这样他怎么呢？二里，这样不错。再再来告诉，咦，这是哪里？你是哪里？你发到幺二的开始在哪里啊？马上你告诉，我想学习，礼物装送收到，等这个来，这是我哟。你说很多干点物，一下这个超过量干啥呢？我想要提高质量，是吧？这是我后发达的，那这是咱工作。其他的话，那我下辈子还做几亿？我们到要一亿不挂的，清楚？到底是要一亿不挂？再不挂，我去加入马来西亚那边，得到不挂的话，我们跟你旁边要一亿不挂的，我们看着这一亿哦，有哪么多东西呢？你们好好看看。 我不管他，不管他，我更要的是。

0: información porque es lo que es con ya no tiempo y con cual no tengo la cuenta de esto con la cuenta de esto con
1: la cuenta de esto con la cuenta de esto con la cuenta de esto con la
0: cuenta de esto con la
1: cuenta de
0: esto con la cuenta de esto con la cuenta de esto con
1: la cuenta de esto con la
0: cuenta de esto con
1: la cuenta de esto
0: con la cuenta de esto con
1: 我从小就从我们家把书把书挖出来，
0: 把书
1: 啊，然后讲我都是做啊，就是就发现我那时候我一分哈，做啊是做广告的，做广告，我今麦是做广告，我都做看客源哈，我主要做啊那个。
0: 广告广今麦刚做一下。
1: 这个啊。
0: 就是我那小书单啊。
1: 多的是个单。
0: 那个
1: 我发单。那一次是用什么啊？嗯嗯，我听得光那龙波用水水的带你
0: 爱。
1: 哦，爱的肉呀，哦，怎么这么快？我没一直在管你啊，哦。
0: 我。
1: 哇，我怎么搞？还有，那你有多简单？那我很好啊，在心中的呀。哎呀，这这个我做三年晚斋的，这个我的骨啊哈。
0: 我骨要三点钱。
1: 我这个外孙，这个外孙多，外孙把猪啊，他呢？但是我过了那几年哦，不白白的哦，我还是不不白白的，是不白的，就一个白人不会呀。
0: 我帮他剪发，把头发做起来哈。
1: 哎，他一个白人，我开始剪，我剪到这，剪出来光了嘛。
0: 剪出来光。
1: 嗯，我剪了三四根了，他那后牙都过去啊。你看我把头发，把头发弄起来，一个头发把头发都白了，就让不难做吧，都是做的嘛。好，就是那个猪，猪猪这个猪能种到，这个猪是不是农啊？外地过来的，
0: 他搞些什么水稻管，下回帮他解。
1: 都高价的水稻管，管
0: 他
1: 管一个二五的，而且都是。
0: 今天就是
1: 啊，我们都。哎，今天还在做？
0: 今天对啊。
1: 那我想要他这个了。

风不安管。他的朋友小风小风到底在回归，把金黄家打击打击骨折，把他的房子翻车，把他身体的发展都是自己养的。不是好家庭因为不安管。他说的什么他看到的他说的他的心在受伤。

度的情感和紧张，不确定性的紧张也很舒服的好感。现在上去更高，但是到处下降，上去发出头，风景变大了。

0: 然不过他理解不全。
1: 双方都是
0: 难度与受限指挥，
1: 这个时候强调心理反推也解救他，一方做的比告诉受限
0: 现在对第三者保护如何感受哪里，
1: 这首歌方在主持用习惯
0: 标与保护主题告诉保护限定内容短管他打光
1: 一方变成功
0: 不改变好道德习惯，一比二不以后也做不到。
1: 只因为你知道你认为你不喜欢
0: 杨公子专门专做化学方法是老板专门专做方法
1: 关于这里
0: 后来杨说杨兄稳的一直举办到后面的他每天他都在办我的事业
1: 杨总谈过后

要先放几个，休息，然后。

但是我们的历史是，但是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历史是。

受寒才感染无度，热中暑。

好啊好啊。

不存在，但是呢，你要知道，它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快乐？你看呢？这个时候咱们还是很痛苦。你这个时候才能什么？不能不能八十三，咱们都走过了。后面八点，你就下线，咱们就演出来，就能保持了。把空间什么停下、下下，看不到，那是加点，那是超短，加点，温达、温豪、高、低、单，安全警戒，有双空间，就是有加点，这三个加点，那是超超短，温达豪，温达豪，三十五分，一分超贵，然后就是地方加。温达、温达、高、高，今天是个上。

0: 高管请吃饭，请全部同学二，谢谢。本班五人，一、二、三。全场无力，不过难，依然稳。不过都不多，这不过贵气，我多多。高高高高高，不过不安全，不过来讲，第二个问题，是家庭家，这些是属于家庭家的了。花费关系比较，一般。我想为大家准备的三大费，多比分盘，价钱好价钱和纳税，多买如果运气好，多买多少，我恭喜，恭喜多了多难，那有什么？那恭喜，非常大的大，多比多大，多难多难，高兴高。
1: 不怕不怕

Okay.

后半，后半，后半，后半。

是。

现在正在当政府部正在进行一些改革。

0: 头都在推杯里边啊。
1: 全部小战术是赶快停止说，你要停止训练啊！这是个熊成龙也是公主，是个蛮族成龙跟小虎宋之林，这是什么火狼之花？这是火狼女上手林，慢点离，换下小白球出怪，他竟然开始叫做小战术，一分钟者有效的过程中。
2: 南疆甲一百八熊成之间，双牙齿疆甲一百三熊黑豹。人中人之间，当熊与豹特别是熊多的，会当是熊的实验。人中是大豹子哦，会当说是五红三毛。人中是家是珍贵的天然珠宝品，会当提升全身骨的健康。检查出来，当熊同时间，有这么丰富的健康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寡人做咱的健康，上班族延长咱的体力，啊，做完了后疗养咱的身体，互咱的身体循环着。检查在三熊同时间，一个罐2200块，一只30cc的连续时间，加泡500cc的天生润色体液，咱的身体会继续用。嘛，真有感情，真有关系。咱服务专线电话：0800-739-339，0800-739-339。

状元俱乐部，拢是伫即区刚分享的歌，还有观众台、甲红大铺、甲高大大、第二铺、后生运动沙场等等，来个生活家都好问题。十九点，十九时间是欢迎各个电台 FM 收听。

，快车，交通，请安排车道，请小心。

Thank you.

这一次，他头高抬高，头抬头，将这个菜，小的黑，用这个刀，慢速度，将这个菜打成块。谁是这个盘？我相信，看前边，丢，动，好，先想丢，再想丢，我是动头。

Of course.

关于公车站停车，观察点是一个靠车正确的位置。一因为发现这个消息时呢，也说不上在有兴趣，停车站停车这边，加上停车一旦是停车停车，这个人是不是停？公车站停啊，一定是停车车停车的靠。但因为是最近好像在搞的科技，做不到让人换人换一下我们的地方，这样。

会挑选红标放在中间观看厕所，然后看它关掉不没直接它放向这些直接它它肯定会反复摸进去水一早就自己是偷发觉偷发觉说今年上星期七点准备发起放下人人能够反复的推销那这个推销第一次新开始大家你们让步你们在这个方向上并在这个方向上没有自己的家

0: 家自己赚点规矩吧。
1: 哦，这样子，那几个人的工资呢？这个教师的教法也很值钱。
0: 不过刚刚都给他了。
1: 不过现在从来到阿武家门，全都怕恐怕的规矩，
0: 而且大树很快就贴上了。

更清楚地明白一下，也能实际交给后续他们这些安排和将大赛他们来结合，如同这些人数有点是他们建立的正确的功能，一向参观如果他有那种要建立开口和这个退休的功能，或算不需要多那么多。

0: 高频谱69.9由机场发出，并将天津至湖南停顿工作加以做正式的安装。上方信息会关注卫星蓝色飞行中，最终的报名仅在飞行场地内。飞行的报名已将本次都准确转向，后面也是高铁站这一方法都放心装作。请贵乘客方将安排好高铁轨上高铁站场地，他们赶紧向前走进去。
1: 今天是三天三天，今年三天三天他是不发生的事情，今天最新的波兰可以都提供了。三天三天虽然检查公司后三天会电子发表有机场，但这个南方国家电子发表我总是在电子政府南部都发展公司就是工作从目标关注我所提出的太幸福，今天飞机难度是错误的出发，结果的关注飞机的波兰都已经驾驶起飞船，而且把电关注转送出发，难度已经不平的精彩进行。要好点发现关注飞机难度要求稳重出局，包括这类简单程度很真实的比方说刚才这个时间很正常，刚刚听到

Okay.

我要洗澡，我的早餐。

家到底是想做回什么样的职业？我们台湾的社会是到底哪里偏不合理？我们当然非常的不对，但是我认为回家更懂是什么的。当我们进行沟通，那我们为何不要？

运运不运运保险，保险钱，咁下个月嘅投资开始运运保险，但是我哋相处得多啦，潮州货有几年用啲运运多晒，变咗都系啲人，不如就加少少啲三个字，等我交钱钱，经常换车，我哋等佢啲日份包咗后，就可以使用。

Thank you.

这些生活小事，我们第二次很大发现很多的后面这个地方的人们是他们的家庭将春节之内提前成为广告主播，社会在这天时间长时间的时间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时间长时间的

叫不要紧，他的大肚子疼，他肚子疼的很大。一个大包，一个大包，这个大包，把你抬下车。

个电电子电商的那种，那种拿的这种特产就属于传统，然后是广告版。你把大众传，那你就应该很大很多钱，就足。那这样子

洞房非常有趣，但更想更相信这个工作。

0: 好啦，好啦，好，好，谢谢啊，好，好，
1: 谢谢，
0: 好，拜拜。

0: 藤、
1: 花桃、安、金、黄、
0: 菠萝蜜、豆腐干、
1: 过期过期新鲜。开始推荐先关注，因为不好，做成过干的口水也送不脆。
0: 大家家己要做豆腐，花心的花条、安定换代价，专门家己过日子的。放着肥肉，好吃的不会光溃，面吃海鲜，臭着咸。现在当习惯就知，棒球要求好一点球，就是盖一点球心，但不清脆。花条安定管要天价，阿伯骨头一个退化限定。三八一个两杯尿蛋白，满足一个思想。再请下水上来，再做。阿伯骨头安排难管，棒球每天每块不保健球。我放着点心吧，它板上香香啊，有板上油，你放心心。包括桃放着不，放着上皮。我丢放不够，我丢进那些粉色，你不包的不。我这个酱油，加入金华锅上头，分享三条三油管。我这管变红，管不吸气。花条安定管，两条正常小腹，有正常小肠肠管，健康。有些白健腹，花最最喜，健康健康。大多人花最最喜，分享花条安定管。健康小腹，有健康最健康。我们分享花条安定管。有健康最健康，那是不动脚，一条花。黄金桃先生万寿星有人对尿蛋白啊有时间很多在照顾啊真实的家庭有他的接手不管有病他做得起有不管要互动上一段大管最趋近这种真实的好关系分享发表发表管很多管真实的他的管有些深度专设计的管理理论好不过说了安全管先做希望你能找到下非常的跟管啊不会都不保鲜包括安全管这个差别不进步它是不一样理解的管理并大好的生我不清楚你再说安全管生用生时间用生怕一生怕怕

大家都应该搬盘这个路边这里这个这个地方南阳关三十岁这条区我们能感受南阳关三十再一次出发如果你都知道应该搬盘这个我们都感受一下光霞安边国高雄赛事高雄赛事二天后我们听到有些人说我想吃我把分钟看过了大家都在大家在等到当盘他这样就买票到你家幺幺幺幺六幺九八九钱幺九八一大一小地点花口三人机器头一五大龙头头头大家来到高雄赛事家高八大富八金达李彪兵南阳这边都会有师傅一南阳都会管我经常有很多我不想说我想说三一代有三人三十岁后南阳下面有很多人说家庭网络的健康为什么后经过很多人说这样我会说三十岁温厚的心

和大西亚追踪部主第八发生的信号就是对三条班长管那一下这一下动发生后加速于然后通过汇入两件非常紧张的程序和国内的小心三条班间环这样环告诉 MP089 我们开始开发开始通过汇入两次和玩家都难工作三条班间环不进潮后向转向下下上上过下上行通道动开始多数的工作后面等一下那么上方，欢迎光临，光条

三四五，高雄快火交站，地点环高雄铁路交站，北回双车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直接坐在一尊刚刚的神会上，他就坐在标准中，中心双手跟上上上边的方向，非常的准确性的方式，老师真的喜欢每天晚上画的东西，但是这个

次金发长雕给他发出几只雕血，当时个心中出发光的雕血把心中抓住紧住四周，分别从中一中出发，腰短不管也不多，六道不会往后几个大红几只把他心中摔起的雕血给他大红几只把他全力道给他大红几只把他相对正一个字北关大红几只把他腰软丹田却身体之中将军受其之处的关系和高丹田天气后宫九天从会众后安吉亚马首科花第二次之后和他面积影响他会往交往往打中的打内关雕发生打内安吉第一个人造之处都离他的几个庄偶尔不理好劲，但那些庄都能暗藏或没有请前面走的照片状，如果今天想去解决招牌你来送几个把公杯给我们中的公布我们受其体会今天将会把推出去了，今天都要我们中的公布现在的问题我们等待点表哦，看起来就上课都是中午饭店南传播这个新的新政府光桥中间环光桥边沟水沟环昆南城南高级三大三一头大三下海大三下路南通南通站南通水平等级两三进上周水中你看到啊，不进口高糖和六个 A 新废品空慢速物理茶底饮口变化南海长寿时间消费的时间高和其他口味等口味材再等不高

0: 做的。
1: 我想早点听到很重要的信息。
0: 你想早点看到这些火车，你想点不到地道的方向。
2: 但是你为了不敢吃这个烟味，都是无法负责负责的门窗都锁开，在这里头选择一把很多气闸，所以说不止你这样一把很多气呢。你们这时候就开始上电视的体操训练当中，训练紧张，训练保持你紧张度的一百层，以上上高有三个四十九，
3: 香港一百三十九总时间，利用雄鹤有宅，三雄美号，屏东大连分店来做客。咱即天只要落三十四四个零时间，十泡五百四四个滚水，准备落去啉，安尼就会当成功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寿球小白命。因为咱长期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全身循环作用。香港一带三雄总时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5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春天人的营养品，香港一带三雄总时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一带三雄总时间。
4: 多加，
3: 谢谢。
4: 第三、第四、广播的，有些人在我脑海里面记忆，我写给南北边的广州，让我们互相记忆。KCL， 在我们南边的手机有几条通讯，除了目前手机里有五百多条通讯，另外几条都在使用一段。通讯对企业人来说，要听什么就了解你。如果对于我当然欢迎您到企业咨询室。网络对于台湾县企业中心企业咨询室，您的热带女记者，多谢。
2: 为什么大点反透什么？为什么大点反透反对？反透不？为什么超大点？我可以说奉献给您一辈子钱。当中的爱情指标，你都是关注 FM 88.5 飞行广播电台。

Thank you.

有人给你做，就讲伊个个人宽了，

做过去呢？以前那个政府的那工作啊，怎会政府啊重要？还有那个国外部门去过去材料，啊了，咱国外去了，去掉了，跟他做这个人之间存活，存活了人打多少乞丐？我们台湾要乞丐，现在我们最近都乞丐，台湾要被乞丐把他杀败。叫做好几样，这个礼拜做的。所以讲讲清楚之后，十三个做人。他也讲，新疆这问题在上面，你说让你大多数都没有动，大家人就是不要弄小说，但是在起码。现在搞个武汉肺炎，大家都死不干净了，算了。武汉肺炎来死掉这个啊，中山的就是咱们呀，武汉肺炎是死人呢。啊，你看最近大家人拢放松啊，都无咧注意用啥，啥货拢无啊，嘛无咧注意，政府嘛无咧在咧推广你的注意用啥嘛无。只要大家人无相信武汉肺炎的影响，武汉肺炎的影响，不管不管的政府啊，新的这个政策，所以这个影响发明出来后，后续相当影响，大家人嘛无反感。最后这个武汉肺炎的政府用新型这个流感的方式来来处理，好。是刚刚现在人在坐公车，你透早发车，总是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坐司机的人，爱规台车安排座位，上起码马用酒精喷喷干干的，这基本的。好，听到啦，所以透早开车出门，你在暗时啊，这段时间马爱喷的。人们来开游览车来过年，家己过年游览车啊！这游览车坐那坐下来，就出一个坐坐，然后坐在游览车拢坐起坐满了坐少，坐少坐。这个有人的游览车，家己游览车拢坐到高位坐。而且看这个新疆就无管理，员工安尼车推过来，大家就下班了。没行啊，不按照正常的 SOP 的运行下，你车去到车尾，停车都没有，不按照规定来，这个就是司机车载的照，这个人只在车尾，不是半个多钟头停的，一个只在有精神，三点钟嘛，给我五个钟，能做的嘛，这样子啊，只要一个人啊，你车就进来无去啊。因为看这群众做生意做功夫，那假设这个司机人所三天无上班了，两天无上班，这个人就是说你挖，那边挖嘛，死来这啊，嗯，出来死啊，死掉了嘛，死，那边那么少，对啦，这个人群众有精神出来群，加。拢无半个人伫遐，今仔日若是叫司机，伊开到东到站的时阵，半条条人伫遐，伊肯做，想到起码做人，这人袂做够，做够就来记得。好朋友，这个司机啊，大家坐江苏的一个东区的司机，失败的是无安只规定停车，停停了后，伊只过去去司机，从这个司机无办法交保，也袂衰啦。阿弥陀佛，我每分啊发音来养鸡的结果养起来，一车正来到站的时阵，这人大阿弥陀佛，所以伊来个发音养鸡啊，发音养起来结果，这个工作这个最多的这个啊，这是初期增加了人阿弥陀佛，这是工作呀。这句话，他来讲，这个司机的过去定时就产生了脱逃呀，这两点哦，
个人是住在阳间，那个空城的阳间了。所以今天这个大家写工作文书处理你讲心情这文都心情大多数人啊那不心想来你既然想上来把这个沙来扣到心你要听啊那心情这文工啊你要攻破了就加强自己的攻破那一个是不是心跳心情千万不要怕这其实一个不简单的动作，干那安尼时间到，啊人行过上后边的所在，佮行过前面，安尼尔中段死无人，我想讲安尼行去，这个公车后边，门这个，佮行到入来，安尼尔，无什么足大的困难，安尼一众人啊，拢危险。我那个公车有一种乞讨尼样，叫做战斗陀螺的正道干了。就正正到感冒哦，就很生命危险。他在做完那些针啊，你的不良情有的流行啊，不是讲我小心来流行它呢。他就想那为什么？你这个做完那些针啊，你的不良情不那么其他的两岸现在工作那么多，他这个战斗除了这个，你也需要的，他不管看，他做下面看，所以你看让人工作困难。哦，那么这边呢，有一个不小心人又经过烧出血，痛，这个卡在了，十台啊，真物件，阿廖个做成战斗陀螺一样，阿用最基本的方式，把烧出来带来。那么这个烧出的部分呢，是台南市，台南市。差着三千，台南市超着这个2500控制个控制个，啊，这个台南市超着960块，差着1000控制个，是差不多2000控，含200控高万个。所以，这个控呢，会进到什么？会动是不看，不抓的，它的实际。这个进程那些资源的恶就是这个官方官方的战斗所有的一定因为他工作其他这个事情不多主办关系啊工作交会好台的关系工作才是大不了一种经历的压力当然了这个我这个经验这个过多这个全台湾有十一个县市啊，包括十个地方，台北、新北，所以横向的台中、彰化、南投、花莲，拢三十六个县。啊，那个，那个昆明、台南、屏东啊，还说啊，那个新北三十六个县的县会。所以啊，这个人我讲的，我就提示不多。我到这么怎么办？那大概两个直接的注意就行了，不能呢，还是怪注意点。好，我你我共同，我你我我共同，这是在那边的，我关心的吧，关心痛的心吧。那安排这些关心，就关心这个主流一种主义。啊，是啊，是啊，这个东西叫中国共产党在中央搞改中国的时候，搞共产党就是共同做的这些关系。周六，周六，喂，你好，喂，你好，我看看我不听，喂，你好，同志，欢迎回来，喂，喂，我跟你讲讲，喂，你会听见的，讲来听我，因为我讲的是，我今天跟你讲讲，我今天不是话，我就是问的啦，啊，我跟你讲讲，你会听见的，讲来听我啦，我这个我多，反正没人看见我这个笑笑起来，先等我，咱俩先忙加兄弟先，兄弟先来等我，咱俩先不到座位，兄弟还兄弟先等我，咱俩还等我，咱俩先，我已经跟你讲话啊，你等我接起来，你不要跟人讲，你们跟人报一下兄弟先，来，安排我这个叫做兄弟旅行。

0: 除了不管是对香港、香港、香港爱情，更加是爱情，拯救地球的。假青蛙，后来遭到用途啊，名字书写制作单，暗写万字的拯救地球的，做大名单的只有暗写万字的拯救地球的。不管你们听说了，就六十秒，他们来举例。啊，这个单位是广东省的全国拯救地球的。如果他们没站队啊，都来去看什么？我们来去抢，是五零五奉承在那个单位，我分析送个行程。这些人这种行为，安尼跑这边跑出来偷啊，他个跑出来，他就决定要做什么？我决定啊，安尼个我两个做，安尼个做，我做什么任务？你来举个水平出来，我把那个行程啊。咱这个这关系是关系有做不行的产品。先说这个病应该是这个东西。所以呢，
1: 你的工作是能够从你的发挥啊？
0: 不是啊，你先去我的病啊。
1: 我看看啊。
0: 哦，你要先做心态啊，你要先做，先安排你先做。如果咱们从总的角度，咱们先来做。

这是我们公司叫停车收，那我们可能搞搞监控，没想到搞这些，那边多了才去修，这是我们的公司。

0: 这个操作下边我来去安那，我的平常上面有平常上在复盘，平常复盘，平常把你讲我的心病都没事了。你讲你平常多人多，我常用什么做料？啊，你一直在听我讲话，你一讲你的，一讲你的。啊，这条路你还无我做不着，我讲我常用什么做料？常用什么做料？啊、你若无听到，你有啥讲这个观想是怎么做？啊，你无呢？啊，我你做不着。所以你有啥讲就是啊，你阿妈你唔当做啥，然后我把我做成咁好听。对，听不着吼。这个是你刚刚有时间，我刚多人过就过来做啥，还是做做啊？唔当啊，有啥人做？我一片给你做过一条，这虽然是昨天进行的三年学生啊，放学了就好好去学生，大概是新山西科干实习的参加学生，虽然差一个，但我是好好学生学习的啊。我也是恶心的，只要只要不中，少人打一个。现在不但打人无当心，我也是只要当心的心啊，都上着打人就是个好心人恶心。放心啊，咱台湾的另外一个科目的习惯，要科目的习惯，要注销。你心里面啊，家庭生活要做到的事情，一天开始起来，他是个感伤，他在初心时候来差一个，这个根本就没看过呢。这初心虽然差一个，都没没看过呢。他就讲情况呢，想到二十年是做婴儿是个人，差点要从差人。这学生的老母过来要甲你哪嘞？另外就是恁家个人玩啊，你再出钱派一个人办这边。我来讲哦，雄心雄心之心，看其他好差的，哪里不是？办这边呢，看你那会干。我这世界不把人治疗远了，治疗远了我把人拦，人拦都没出去啊，出去能多难啊？我终于把他扶了，那我们几岁？所以啊，这老多公公会啊，不管什么公人紧张起来，他有点紧张也不相信。这个公司呢，领导已经那公司那个最高叫人家都去开两天。啊，是呀，大多是富人的嘞。那是哪里呀？你是富人啊，咱们上海是富人，富者富富，你的亚洲人就需要，亚洲人就当真了呀。看我看，他们这几个人，我都是中国人。那么是江苏的土地啊，到这时那是讲的金黄汤，你把黄黄袍在这江苏地方当的土地叫做人了。对啊，所以我们高二不仅去跑到这些地方啊，他说几个月多少公里时你到车国的还既然跳什么单啊，对啊，对啊，一样的出门按家比较轻松，虽然啊有个工厂里啊工作是也好轻松，这种的他阿松的他的心他心我担心我不在有一样过来投诉我们这家属性啊金融工啊第一个巨大的他应该在我们后面照应你啊在我们后面的照应你啊给你胸开学不听啊那只要怕到回去啊胸开学弄到今天我解封感觉你的胸开学孙老师他以后今年想当你才过来喝肉你才是顶着那个旅行人的太棒了我当然 失礼さま。何を知り合いの。そういうの。你现在和我是最亲切，让你在我的这里地铁，让你在我的地那，就是从最早上山的啊。另外来讲，这个小白不稳啊，啊，这个出虎扑，顶多也就出虎扑，他光穷的东西也就捡出来，他有东西就出虎扑捡，出虎扑。这个叫出虎扑啊，出山。这个山山，一个二十四个左右，在在东边三个人，在两个四马山，东边三个人，还是一个水库湖。这个在水库湖的过程中，就对着这个芙蓉公园来手机来给抄抄的，这个抄进来来，用手机来抄录。现在哦，抄录在这个公园来抄的时间呢，只有平安才能做会四马山的东。啊，现在是真舒服，不错啊！但抄录就想起来，就是个龙啊，我照做这样的大名，连笑都没得笑。现在抄录啊，就要开始说才出来呢，就能做上自己最佳的这个抄录了。真好听呢，真的，真好听啊！你们那个东西这个听不出啊。啊，八哥，这个八哥，那个茶杯都在做新鲜事，新鲜事啊，没点子吧？这是我拍照，哈哈，新鲜事唔关其他事，跟这个事无关的，但是呢，就是拍照，爱情，就家里宣传款。这个医生是不给他挂号，你没医生摆你的质量就医生了。这个是不给他挂号，你没医生摆你的质量就医生。赶快呢！你的苦产钱我还可补助我摆，你没补助我摆两颗颗。你的医生给他挂号，你给他挂号就叫，你没可的中破塞摆，你也是没办法做中破塞啊。赶快，你做事都要叫。你做就做五年，做就身份过年拢想到对，但是你无领牌，你无钱牌，迄个叫输手，输手就是五百，对台湾的官不就是讲咧，对政府太晓得，啊政府有许可摆台你才晓得，吼、哦，所以要看咧台湾的官会当家己做，台湾的酒会使家己做，但你要钱牌。因为这个亲戚啊，他缺乏知识，是政府这个事情，去抓住那个专门做理事的缺乏去，抓住了发展的中心。啊，因为这是你抓过来这个做事，你若无做做事，就咱咪哩啊。啊，你是外口做事，政府是外口做事，做事应该差不多啊，他哩哩哩。这哩哩抓住了发展的中心，哎，知识啊，这种成就这个做知识。陶杰来了，你想不好呢？因为陶杰你还没做出去，还没做一百块钱，而且建立成几百，哪里出几个呢？哪里有这样的表情呢？主要你那啥，做出的啥？就是那经济跟当代在做出啊，都是。
1: 关于楼下，他是哪一个楼下？应该是我。我是吗？都看完这里了。
0: 小姑娘，请坐，请你点个碗，请坐，坐进碗，请坐，坐碗碗，阿爸请坐，进寿膳，阿弥都吃到好处，请客。啊，咱的请坐，请你点碗，是从你个人坐安坐，从你个前头独立个白清醒。为新婚夫妻有四环七客，给到有亲人母亲节有其他亲人呢，很多亲戚联络，不管很多亲戚联络完，有办法咱过单对，过不去，几个独立的白亲戚，白亲戚是个奖品，再来过单对，很多亲戚联络完，他都进来过。把师傅画的清，画的明，把诸位这个配合，所以今天把诸位老板们好心嘛，加深把诸位增加。再请给俺把诸位公款顺丰很多生意明了。看了其他的成就做捞网，这个成就做捞网呢？一罐香烟香对着咱的头壳疼、头壳冷、头壳乌暗皮，你甲咱做治疗。咱的平素素脑丸，咱也是这个血肉循环脉、血肉循环的通道，咱们本身的寒胃经，把咱的平素素脑丸的做凝固、平滑、甲提升安全性质。还有也算保护，也算帮助咱的血流循环的好。那么公司安顿工人，包括开发者，我连出连其他师傅的进团，平复过了人，按下空位置，出连找人开群开的人，是刚刚忘记是不是？也平复过了人，后来平复过完，过金楼，过金柜，只要真正进金楼先，总不能下不来。不能够把生清点，先做夫妇两个角度进来加，做不逃，做关怀，他逃不得，也先做夫妇两，专门治疗着咱的身体是。按照国家的认定，靠国家配合他们做，他自己身体是生活跟我做做很好。啊，前头有两万担的五千斤，每个担，每担担的五担斤重，重担担是需要担的担多少？还有上个月是全国央行两个保证一下，李志祥就用情话是紧急不掉打完资料，请做用用管，啊，上个月是做了搞的，请做用用管，按说的群是没在上个月上过来给你，请做用用，啊，请做一生数啊，这是社群活动形式，就请做一生性活动，你啊，几个人？对啊，当该去点破一盖，他们一盖基本说拢出一个股的，先做自身复活动。现在这里我们大控制政府在这些大所成立其他大会进来做成，从我们当初说法，啊，咱来是迄、那个啊，开始的进入啊，基本说基础股的，先做自身进，不要出对错，在这里有啥子不同？你看，现在咱们台湾成立啥成果？先做。正气，很多拢听完，啊，这个心情良好，没信心啊，做好决心，加了化解家庭，很多用心。在行中国十六万人知道这个受众的，咱们很久差点没来，我那没在你家，咱们上学在这查，你我的工作时间没得这么多的话，你要加把工作说，你就查，你我你我共同在那边为我分析，共同分析。你我你妈妈放在，他说好多差点的礼拜，这个阿妈吼，你也袂甲讲你做啥物啊？啊，你了目睭啊，讲咧听三多乱歌，啊，我想甲你做了，你无听，讲我咧想做甲你保护。 我肯定有得拍片嚟供呢部片，呢个冇错啦。好，多谢吓。嚟，等佢结束之后再结束，再结束，再结束。这个事情到处在说，就是我们国务院那边都在跟国务院这边说一些，超额利息，还有这个受雇提供的低收入，就说的全部都是你所管，还有这些雇员是。

空白空白，七十二八九九，空白空白，七十二八九九。

0: 放在哪里？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因为你是您的万王之主角，在上面一段段不合三国之间的关系，乃在我的主人一直要和他们写，我只有心加在正义，我们才能管，直到最后我一个包一个本子的时候，但是还是你按生活做不出的，所以比利家是上不得电视的，他的主办不得超战斗三个人小猫猫小猫猫不叫不得三个八代不得八十九九十九状态他才真的是不得主要不得跟他不要紧想要不得不要做小猫猫小猫猫兽他的名中比利家上不得当年他的主题就在一部一个名字主要不得不在年他的口罩也算了一样
1: 保育小女子小小精亮是万的事把肚子特别满足靠里面靠靠骨把破衣服的靠靠骨加一只奶豆水煮加到七里酒等于靠十里面挡掉我看见在一个是昆虫精灵特别是中尾豆子破爱的选挡掉一旦这样子按时改变一周时间是回民工作电台 FM88

刚学会的罗伊斯家，我一直是这段时间新的东西都在出现，这些结果我自己的感觉是真实的，这些东西相信平板手机上的手机壳只有这个在视频搜索的时候它的手机模式平均提供一些不定时的内测全部来自由五十分钟这台车也是全部的内测这个那台快车在文库区的平衡性能马车身体不清照水平的清洗十五年了没有刷出我看你三次长得很高四个二十年今天的考场从这种地方的你要在带上这些东西出现人外情感新多方面你感觉是温泉的那片感受的发现出来说我在北京的这个挂号来又一个分论发出来的温泉主任机会给我们的体系里这个这个温泉然后温泉阿萨德拉温泉会小说一种你做的东西没有呼吸解决你是造成了一种金融呼吸解决你是巨大的一种拉掉呼吸解决你是造成一种一种把这些东西做出来的这些东西呢从历史上这个时间很多东西把它提供的出席但是这边呢咱们长一点时间将来那个紧绷的资料会有这个这个特性的那些情形不过时间没有问题咱们叫观众怎么理解卡来你我你我我碰碰当然那些没有关系控制情况安排关系分钟为你这分钟为你关路边经由人顶住情况的空气把它当时啊心里是各位乘坐请已经有完因车下很高改有天主的时间关系当同志会变成咱们各位乘机车请不吝点赞

什么鞋都公布了，咱穿的什么什么鞋？公司水条公司软啊发出公司软啊发出应该是东西没刮那就不要就公公那个去去去去去把它刮了想过来公司软啊发出应该是软啊发出他应该是软啊难忘心思今夜的精彩好你要关你要关这个眼睛啊他也有提这个这个灾难难题是从哪里我把阿爸挂你怎么都还在没挂他也是吹他你把抓走天阿风彩阿你把抓走天难彩这次看啥俺都在下去的困难不再来所以咱们去的时候弄一点刮你呢弄一点能刮成绩你俩都是刮实话我来了那我父母就现在是为革军做母一般东西咱们就能够做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能够解决的你把这手工三个集中烧罗造就好他们家里这种家里把我们班长这种强号子啊就进去下的一群赛等等用什么机会害你然后就拿机会害你不是用这个台湾这个火盆当时有天国国安赶快你们都没输你赶紧拿一群人不管时间你都先把你台湾的台阶子你们用烧罗做一群的脑壳里那么那同学你两个人进去那你才当招啦那么你才能到这里安安你往往那我要改这不是说到三美安美啊他这个就这么些五十强五关子国家安全法啊所以啊一发表一个整个出考生活不顺他答应给你们的时间呢在这个案件很想再来五大乡顺的道家班的人啊一千五十六个人这十六个人普通时间都无实在拢是透过第三者透过一个多多兄弟人的关系啊他甲六零六通知通知过因呢来当做乡镇的招楼所以这种的案件比如说招楼过程中有这么些人来到他去这些人一般普通拢无实在这个社会政见有这些人哦只要当做乡镇的招楼过程中有的人他来很下子因为就是我车来他就想要推销推销嘛推销嘛然后我不会说那些按照蓝道作用我啊这个不合规现在来作用的时候才是派遣你和推出京东现在来到京东的时间三合推出推销台山台山的推出叫华人华人推出推出推他推出认证他都往后讲两个推他来到这打坐在两台车我所以吼因为这个整个的时啊你招的最终中是他拍俩人的那么现在是在中国就参加的中国不仅有派人的在这个行政的在发出中国的行政的因为中国不仅有人的到他去做完了谁招的所以行政这条柱子下回边烧烧就中国去他另一台湾家不用承认他们下回边烧到中国他请

人在里面做，这里做实在怎样？看来我教授一到中国，不用上学了，不用学呀哈，那那些穷人是为了生存啊。嗯，甲个人安全是上重要的啊，所以全国去做一点干干了好事啊。所以呢，用水造水了，这个水就真的有困难啊。这就是天理作为啊。啊，另外哦，最后那个专家到最后他也是他的故事弄出来。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分大和分成垃圾。对十月初开始提供，那我们啊在啦吼，伫迄个九月三十工作，工作讲未来你若结婚的婚假会当升十四日，较早是升四日，即卖会当升十四日，啊，不同啊，这个结婚的新人，伫迄个婚，迄个叫三假。大家就婚姻的歌手这样隆重动作的十月初开始就好了、哦、那么现在的时候总共来看起来就是政府要多些企业你接出来是六天了，接出来是六天的形式，那就是政府的歌手，所以未来这个新区的差不多要接新家那单是大力是大力的，是全国有的进步来做的啊。这是这个按什么车开始？我这个车正该做的已经该做的做了。他最近呢，最近的房价都是贵，那单呢，贵那单啊，进行进行到负倍单了，该做。进行十个三年的事，来，这样咱们最近做几个事情，修火车弄个台那十年线的分隧道，你在车怎啊变？变过时啊，啊那个车来的人呢，并没带药剂，这些开车警方来到地方去。对啊，无食醋，无食毒，啥开车顶顶过，即个细事咧讲，所以开车比较无用，都用细事咧。伊去讲些吼，细事即个代志咧，可能人常常讲只有眼睛，我眼睛咧。所以哦，反正你咧开车，就别来注意，唔通做大唔通做。开车的时间一定要及时注意开车，唔通一边开车一边做大事情，哦。另外那个空调，电脑用手去工作。台北市许多客运的公车空调无人中用小车，现在到底是电车还是？那是电车小起来吼，这个是电路的问题啊。电动车上大大的困扰就是锂电池啊，这个锂电池在发电的过程中上大排出去的就是伊咧咧发电的时阵会烧啊，电池的发热，这个热度上强啊，上悬才会烧着。所以假设是这个锂电池的外口面。加加一个冷，叫啥？冷气的，这个冷却，冷却器，加包住电池的外套，所以把那种电池啊放咧，安尼是不是会减少着这个车在开车过程中，这个车身啊电池烧烧？所引起的事件，哦，这咱都无了解，因为那是做车人，咱无了解。台北市一台许多客运的公车，伫今仔日所有开车过程中，可能都在下雪场，而且会雪真多啊。乡民们这个不然的到现场上会怕，我不加载，无人员的伤亡。
他们兄弟比较多的全会怕的，因为我印象中是兄弟，我的全家当中，另外那个公爵小毒飞车，这个小毒飞车到建材业，顺便是海山村局，这个海山村局文献拍摄完成，是半暝的生活时间。是当时中性的快乐就是在交响人生非常的可以正是那个拿下现在早上的发挥现在有回家换新闻花心啊哦快点救他来年因为你上军工现在做了书以前从作者刷中进了一步所以现在有些稍微做军工啊不给违规啊违规和关十七万六千年抓到了有刀一下嘛是拿刀抓抓到抓到了就能抓到了就抓到了其实的七八这个问题假毒回家这个假毒回家最后形成了一个分子研究的他的病人分子表的上就这个劳力还影响他班假毒回家的部分他中共医院的部分都班医院了哈就是医生们的学医院一般啊安装就十十七万六千里啊！哎呀，假作汽车，一世人笑得。我哩我碰碰，我哩我我碰碰，当然那阵我我关系碰得紧噻。那阵我我忘记啥内容了，你就过来，就搞得公安车要过来，到七点多的了，刚刚就叫人去。你见警方的兵，都进去去那里做，前头才去，后是前头就开关，就是前头在卖关。南台湾关系就关系就做，就关系就做台山人，小姐，小姐，家里是家里是破坏到的，其他教员有些个的情况，困难完可能搞在江浙的几天关系，还有这个林老师，林老师跟公司在成都还是很多，可能可能搞在江浙的些台山人，可能没有成功过来进行几天。他是不想怪其他的人，就可能怪三天五天，我就改下来。你我奉承，当然那是因为我关心，奉我心法。

公司。是贵姓的超级厅，本人登记的超级厅，是苹果个人网址的下号注册。是关于苹果个人网超级厅、超级门、超级网址，是苹果个人网。虽然那是这个超楼过多新型贵楼。暗时啊，困无闲，出门到晚餐困太无眠，面下咧晃晃着，时时着买苹果果仔丸进来吃。啊，最近啊，用脑最多啊，做了品管，甚至着头壳不安静哦，精神耗无，困眠不足。啊，透早困醒，头壳拢写写，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啊，所以咱就点吃咱的苹果果仔丸就好。苹果果仔丸哦，加上红花啊，啊，天然成分，这个加上红花有化学作用，会帮助咱的血流循环好，好咱也是血流循环慢，血流循环袂通透，啊，血压悬，血压袂稳定，所以吼食苹果果仔丸会当增进予咱的血压。看来是咱的苹果保健丸，保健哦，保健骨，除了身体啊，全身无病。苹果丸吃不杂，不能够把增添。苹果保健丸你家己当然吃，经过时段，脚头袂啦，走路走唔过啊，脚就软啦，脚头就酸痛。苹果保健丸你家己当然吃。苹果丸下不杀，不能够把珍珠片苹果火种丸那边进来吃，准备西瓜，啊，插头它留在的下路啊，不考虑松开，苹果火种丸重新种植，啊，这个苹果火种丸哦，你把下进入到进入到下，它就变的变成就开心了，苹果火种丸就开。这果园，啊，那是咱的苹果庄园园啊，放了二公尺的大杆，要长杆无，唔长新进，正长杆就输啦。咱的苹果庄园园，你家己怎样做一果园放得好，放了二公尺苹果庄园园啊，你种植物，如果上流，我爱看些较大的物件了，上不上？啊，放了吼。他们在比较比较小的苹果用用完可能有些苹果用但没有别人的东西他那苹果是已经我们基本上能够让过关过几都经历了吧苹果是已经我们有苹果里头有树可能你去测苹果里面有些东西呢苹果是已经我们上个人做了，做干净，
咱来做事的检测，要来做干做清做清理人员，甲你讲诶，目睭望无损伤，点点擦擦，压压擦擦，啊，检测时段目睭再过咧熬熬，清做清理人员，啊，是咱诶清做养生员，咱就拿迄个心情来用，未心情啊，心肝胆啊，心情来听做做听听，咱我看一个听做清做养生员。来行先关注到咱们这部这个做生的咱们镜头刚才就几乎不见关注这个网红，关注小老鼠，这个小老鼠在那个关注关注大明星，是没有这个全部过哪晚的话，可能可能刚才先在这家网红，这个没有什么怪时间没有工作，可能怪三天，可能你在卡来你我你我我碰碰你我你我我碰碰。咱这是带来的电话，我从吉列卡超市空了一

0: 来讲起来，好朋友来甲恁师兄关注一下，好诶，这个时间咧，我当然话台湾诶，差不多中医啊，有做一件互我看见有爽快代志，中医啊，中医。因为你一个细主要做苦练心，苦练食得了诶，也是当初，当初读书啊，读书，然后。是上个时间，也都来拼命的各方的所因啊，拼命的所因出现的样子，不太大哦，就是说你们冲出来，加这个苦练真谛，这说你们哪几个人不加回来这边啊？啊，那么这个说你们更多要不加回来这边三道本啊，我说你们是用的不太大。一风中的居民官是这个日头里面出来才请请人做的，那么本来这信啊依旧在三十年学习那个学生看你的高年的高中，但是后来他关于你这个社会再三的成长的传呢，如果五人也当回来呢，该下决定的重新做人就是不可以了。所以决定话呢，去小姐这个居民区的矿山，把该矿山的东西都给你四个分块的东西。我看这矿山了，我不用在这个塔河啊，东台湾的新加坡里啊，五色花篮，五色花篮篮大一百斤。这个苏联机呢，可以放出来，一些想想看你就不了。你说进行啊，那因为开始是朝中时期也大多太阳的时间，他的财政在三年时过中，他实际的案件可能是从高年多月，你大概有这个关系，都差一点硬。去年三月出来了没有不了，就造成了。每个吃多都下山，一次就是每台是有假设，东西假设我行动都完整，人家一点假设假设他怕呀，所以这个可能啊，你现状在上面就叫做是对，你当作会出来广告假设当招摇，你当作会出来广告假设来，做经典小的重要。我那完全不在啊，因为吃不着出来啊。永远在中医来比较对，哎，看到你这个关要出来，无到七个月时间就去太阳了嘞。就是一进去心里才是那种吃到啊嘞，所以根本就无在啊嘛。那吃不着在永远挂。昨天他那个人吼，我们了解之中呢，这个病哦，这个病都是难病呢。这个病已经从来就是恶魔了，你看啊，这种大小，等跨度是多少？多少呢？我刚刚从天那个跳出去的，那你他刚才跨呢？现在是就着周围啊，路过的地方，我在那边啊，那么另外那个工作，这个阿拉伯人就。这个安全公司部的家乡所发关联的公司是中海可能要说他如果这个现有啊今年然后查波尔叫阿秀查波尔叫阿夫这个阿用到阿夫明年然后今年是问题三层的问题关系这个阿勇啊，连个五毛阿芬都未做，我经过伊同意才去做。但阿芬讲这件事是经济我的命啊，我咧卖干有公司干。但是这个阿勇啊，连讲这件事是阮两个人结婚以后买的财产，所以唔是家己。你这也是经济问题，就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观念。 啊，这个阿维纳邦还是我们两个做工要发热情，你抓好多年，抓不了很多年，你还没吃过抓到年，中国只能那么久，你请下这个经验就是。所以这条案件，你们阿拉伯怎样完结？老朱的从民国母体归集的是安，请记载向前东西的处理情况。民国昨晚发动的九零幺总局的部署，就老朱的工作是协助的，想法可能是这个围攻造成伤害，况且呢。阿勇啊，必须要全部阿分进行五年金的保护。阿林，这条案件利用这个机会，买上警刷，一个法官的所在，提出这款哦，这样这个保护用，平安唔阿勇，他成功利用什么处理机会？哦，所以母亲啊，你就只有去看了爱情在哪里呢？啊，所以这件案件，这个法官改判决，爱说进行不稳定的人说。另外那个公爵，这个克拉克总统出动就安稳头，这个人不要下线。我遐个建筑设计物，加加很复杂。这个一代在二代加拢总是这个建筑设计物的特色。这代特色吼，是代表这个建筑设计物的变化。来到科技产业的布局上面，这款是弄着建筑设计的特色。这个条件是说在布吉亚，在南纳克，在贝基洛，用着了我也要支持他。经这个做完了，就是来到现场来处理着这根头什么事情，因为到这个高架无注意着偷钱啊，就在当中正在加物好加了钱。那么呢，本来是要从东城所行的那样过身，因为这台车吼是一个格林兰开的，啊，这个格林兰伊咧开车无咧注意掏钱，掏钱我就错过，啊，进车车停的时候在咧维持交通，进门又进了下去，进车停的时候在处理交通事故，这个车吼真了不起所在啊。啊，同时就发生起来，结果后边这个群人接下来，我咧注意头前啊，我甲接落，弄一个列车嘛快，啊，进个车嘛顺顺。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代志，有一个查甫人坐火车，这代志是上过列车，啊，伫家己内关。看到坐伫倒厝边二四岁左囡仔，啊咧坐火车无啊多人反抗的时阵，这个查甫人用手枪来到坐这个左囡仔左边个边，很粗糙的。你是不是坐过咧？坐火车时阵，你用着这个左囡仔坐伫伊个边啊，阿姨吼。用一个书箱去回去昨天的手术去回去昨天的右手去昨天的随时作品今天来到的用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沙子重要的眼前呢这个金融工业门诊啊也没有用啊叫我干起去了怎样啊我叫了叫我干起去了怎样六千是较好的那一种关注你为女性的大腿和腰啊，就是正常的位置，比较不能随便当着的所在。嗯，卖讲大腿和腰啊， 树只一树，你看见那个树林上树，真的是无路了，真的是。啊，只树干开呢，就是爱干拢干说安了。路线，新竹这边任何一个所在拢雪山，拢未使去在出去，爱对哦。只要这个手面啊，感觉无爽快，就是受不了。不能这样，你若卡着这个手面，任何一个所在，这主线其他你无个卡着，将来你骑上瓦子的健康，你讲话也感觉无爽快，就讲你受不了。我的工作。真的哦，所以千千万万未使上山路上的上坡边，要把你去上山，所以来这里的经验，你容易上坡，还是重复起来学爬山，不然讲你在上山路就死了。所以哦，爱注意自己的健康，多做运动，不要太轻松。是哦，重视这个健康的重要性。这个现在的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很多这个正在观察中哦，这个正在的打劫，二同妇女到会打，因为公众严重用化妆品，所以他平时重要，就在这两个可以消融，所以清楚他关在沙场中间。二里我放松，二里我放松，但这是在咱们这边，我公司的卡超前送了新卡。还是另外两公司的产品呢，同大家吃一个，包一个要看，这个叫做少吃点多的，方法来点点，真是，这是什么味道？
1: 哎，我呀，今天有个吃的，可以了。
0: 好吃吗？
1: 好吃，我吃了，刚好有来了。哎，真挺好吃啊！嗯。人家的菜是我没有的钱，直接说下锅的。
0: 真的。
1: 哦，刚好有我做不了家。
0: 啊，你用的可以，没有是吧？
1: 哦。
0: 啊，你去找工作呀？
1: 我找了嘛，我找了一个，我三月了，在这儿找一个，因为我这个我在刚才有，我就是还有一半月了，不过你那个月容易晚了，你这个月
0: 全部容易晚了。
1: 因为这个还是啊，所以我这个我都没打开来，那我还想着现在我以后啊，再以后嘛，这样你这这个月不要工作。
0: 他们以后还紧张。
1: 他们那个客户耶，哦，那女孩手上小朋友耶，他装的耶，做东耶，这个客户还是要接，要不这个客户耶，我很多年没有啊，很多年没有了，我们家一直在做这个生意，
0: 是吧？
1: 哎，还多打点啦，发点红东西。
0: 我们呢，请做佣人玩。大家听说好处很香的，拢食个好处真好。啊，咱听说公司的产品，我拢实实在在咧做用，已经六十几年的老老相。再来问一下咧，听说公司做工作这个已经做三十几年，所以产品吼，你也在奉承啊，你搞输人。我来停到公司的时候，本来我吃三十分钟，到时候咱的车上无人比我吃更加多。啊，咱的车上朋友，你若像迄个放了未顺时、未大胆，啊，该办办该停就停啊。这个潮流啊，潮流潮向流尾，哦，啊，迄个厂家潮大大潮出来的向流，这个潮流。你放放的有放心性一句就放足久放的未输呢咱的前座永远玩你把头放来吃咱的前座永远玩你若是是不是下管的肌肉前座永远玩再来理性消息人心化理性朋友吼他就留在他面前我还在你家里的想法我那个前座永远玩这么吃就好我吃回来的就是 之前呢，总工来做社长，他的办那个审批，前座人民员，他做的是做总工，前座人民员，是管理团队进来下，这个价格是多少？所以是实际上是为办这个过程，前座人民员想到的。那若是咱的前座过那晚，咱就拿迄个过路宣传板，过路宣传袂中口。前座过那晚用前华甲西藏安好做支持，啊，迄个西藏安好有偌多作用，是当支持起来的过路宣传课。所以若是阿妈最近安安的，今日今朝才听万平出面怎样支持进关，前座过那晚当开始咱的过路宣传。后来做多行行做和按时出的是四零八班开始开的零零三碰碰九十一件，加上的钱做够呢。最近在容纳做多做片管，他的万行行行开的出名不少，片做他的龙虾钱，他他的钱，行行来行行碰碰出来的钱，加钱做做，然后你当不用过来吃牛红，炒红不吃都是他的钱。啊，咱的前座过那晚才能安全进去保存档位啦。前座过，然后，看到其他呢，前座拥有完档位的信息的多档，这个上档的唔但经济呢，前座拥有完，前座好进完够进咯，够进去，然后剩下就是落地，前座门下出闸，啊，他头回来过出牌过关闸，前座好进完。金楼带，这个副卡金甲成色都是嘛。成都做完烂叫多加我的脸子，套装下做手擦脸粉，好几件的。反正是先把结构来套红套真皮片，不可以啊，成色都是。看来前面成色是已经完成，本身可能做完做几多几粒的东西。把这蒙古真皮片先擦擦，压压打下，这个真皮的红的老板娘。阿拉这个把这个抢一抢把公司都牢牢把关不惯天作行李用了完整的家天作行李用了完我先后一波结束把咱们专员合作这个人机测有行李能力的需要供应的天作行李用了完阿拉天作用你该做完了哦那么这个时候手手工作要求取大破草阿拉那个耳斑顶抛水鼓顶整个五年待过来。我们中国今天的那些都是在那里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有的人我来上面有做过的程度，我们两程度先温情完应该跟那些关国

那边附近的人群先要注意有这个时候时间呢，时间可能有点这个赛车的这方面就是要适当心肺顶通。

九，空白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大家利用。大家好，我是黄忠书记，受黄感动的一个心爱的人，欢迎社会混乱，我将是因为一个会黄忠是中国因为政府含义爱老人中秋亮起，我爱心是一个人一关，这是走到老人的心爱，忠书记关怀类的。

0: 样的新闻，在东南亚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性。除了内战交流与大国的党争等，台湾只是在最大级别一国。首先对所有人来说，要去国内的了解你。如果不离，我会来国内领导比我更清楚。通过关于台湾性比我分析比我更清楚。应该是大于一国。中将华夏区这个程序建立，今年将放宽境内旅游的程序，同时也是该地的显然条件。程序以下新四大程序的特点：今年三甲开始时，大部分利用该地的旅游列车将三甲围绕程序来去进行。今年开始之时，大概有万多名完成。我们在三年级的主要人，那是靠程序的维持。今年最近有三家广告公司进入一线城市，以这是台湾人上南门的企业。近期间，台湾人接到台北中央车，在江南平原的热闹当中，一路飞到新竹双大里到乐山。
1: 在位八年连续是不过时代的一种存在，台中工程，三间是台中上市的地标。除了会当过时啦，新疆的乌面的风景也是吧，啊，还有未少多就会当参观。这当中是暗时十二点，你所时间是飞行广播电台 FM 88.7。

挂就存在，不存单挂也会挂袂少，这是好事。所以一切是你身边所看，这是全部。有你的关注，就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

0: 瓜子，
1: 好，瓜子要把它打之后，
0: 啊，平常起来的中午。

0: 喜欢的景呢，有我现在冬天啊，困难的时候一点也不烦恼啊。因为病情呢，就是退隐越难，就做做做做事情，还要来的麻烦。这个业务啊，很多时候因为地板也就会永兴起家啊。我们退隐越难，也刚到工地也久啊。你换三公，啊，那哪一门工？啊，你退隐越难上啥？我让你去参事。
1: 因为这个卫生
0: 要起来，做起来没错。
1: 这主要是当
0: 然是我们要这样的，因为一方面有时间很磨劳，是吧？不然是你变我工为地主，
1: 对啊。
0: 我还想来讲，起码你那才是只要吃喝的事，你要注意到，把你的工程做得要注意到，多卖工，多卖工，卖工能让人民安，让人民。那厨房一台，后边一台，前面如果一台要不够严重。所以啊，这个如果你上班啊，你有这样，我好像

所以我一无可再相信一点一点的冤枉冤枉啊，哦，还是东西防盗的东西啊，哦，因为进入不一样是台是跟公司来的，这是台湾的，所以我是台湾人啊，爱做干嘛啊，努力去留台湾的心灵去，到起码就对了，我们活到七八十岁啊，台湾人到七八十岁才开始台湾人的路。我到台湾人生后，我听你刚才讲，咱个正个要做到你死啊！哦，他在台湾人，那我讲我反正听你，哦，咱这大陆啊，我讲安尼看呀，台湾人较早阿没有进步，阿没有进步啥，阿没有进步什么破病啊，是不是啊？人家还担心，但是他到我那讲，你也讲的情况，我知道怎么办呀？我怕不行嘛，像我们台湾老爹，我们老爹，你看今天拢亏钱了，哦，啊，我阿妈过他们来阿公家过钱，哎，一直一直在那个我谈，三十多班几天才交班几，上第一，我跟你讲，他在台湾人啦，阿挂钱啦，上第一。我讲这句，我相信你们大家在上不平，你们包你们谈啊，你们谈啊，谈上了嘛，你们拿啊，我这个也要了，你们做保证，你们做保证，你们他做的钱，他们交钱在那里了，因为他到台湾来，他妈突然就搞嘛，还跨边只要五百一点五，更加厉害。那狗狗那眼睛啊，他大不大？我算还没赚钱，他那边借钱过来，你看，台湾人不敢弄，我这边银行借钱了，哎，大银行做啦，上面人没敢做，对吧？但是这钱也是关系，我不听你，你说我这样，我把工资给我去了，大人啊，台湾人，我这个什么信用卡都来不及，我还是在做的啊，起码我的工资啊。卫生好唔多啊！咱个政府一直咧推动肠道三点零嘛吼，伫咱台中办事啊，举办着做健康之家，哦，健康之家原本大家拢无食饭啦，然后下时大人，啊，大家拢带大来带囝，后来带囝，啊，这个用三点之家医疗健康员拢来滴。一个灾文啊，那本也变了，那这本也变了哈。当时重新时间变了，我起码都变重新那个时间在中间时间开始的时机了哈。来，这个重新时间问题是不能差的，哦，差的时间啦，多人经过已经啊，因这个已经也不符合这个差的问题，这观念都要跟来灾文。因为每天后一波啊，进一波人，进一亿万，多少一波一波，总是改人，改人就改人就进。啊，因这个在中西啊，和平乡十关所落乡里，罗拉汉啊，永兴教头，他这些呢，就是讲是因为啊，某一方面呢，拢来吃。哦，其实这么些呢，搞回啊，我是阿叔的啊，哈。避免有生流水，不要让效果。近年组里面来的上次台山的火力极佳了，啊，这个阿兄弟了，张化峰，从上次这个辽东鱼刚刚从山上，刚上辽东鱼山区，啊，听说啊，组里面人怎么改几斤，当地也存在了三次永兴极佳，哦，大家要拐出来这个。甲自己的人重用天文，然后哦，这个年尾节，这个阿叔姐感觉是讲看到伊人啊，啊，你叫话念嘛，先上天之家吼，伊就是你刚刚讲空间足大，啊，感觉拢无去用关咧，真好真平，而且你讲啊，做事是都随你去做人个做法，做人个聊天什么，都是关系嘛。你这样的创造，你这样的创造，拢在安排路途拢是做唔到。虽然国家等是做唔到，反正做反正我做，我哩大拢拿拢会做。

0: 来电嘛，已经来做了一通啊，我阿叔爷，你办事要紧哦，大家要小心，多保护自己，爱大家平安，爱咱们做咱们工作，一家一家欢迎。我想这一家也做下那个时间，就可能他也照顾照顾他。他打了你有这样既然不需要你当时我阿姑当时也当过进来家既然进来可以看了家哪里等你们也当马上改不住了好在你出来边那我需要我不会你前我阿姑我不知道我到底没你前因为你老爹嘛我们没想所以拜你出去我到底没钱所以说你今晚你想要我的家长不要凶这个主要当时之间是要求他是有一个用这个旧门的话但是以这个旧门的胸口的话用这个用在哪些旧门对你来讲到效果这个他过去的天然后往下经历出来这个摩托时间关系的效果上帝好运极佳跟他上帝好运极佳把摩托后勤效果极佳做上来家第一站嘛，第一站是第一站，是上台效果，然后第二天顺风了就马走一出了，他上来效果，他将来将一来这个好运出也成为效果，他将来马威啊走走一出了，那是帮忙的，就让你够够我够力量的哈，他将来是出来，他肯定走过。你也感觉讲，那我脑中脑啊，唔是用三年前，只有动过美丽美丽，我收进来。
1: 要看啊，
0: 所以咱个，咱个，如果收进来就讲哦，卖了咱个钱多啊，卖了老的啊，这已经了，咱三太公是一般思想观，我这个如果收，另外有两方面，华丽艺术啊，还有古典经典，我等于建立一个地方，啊，今晚。你当初我当初也听我是跟他当初听我当初问你我我问你喜欢你说话呀我问你说话问说话当初你说话是你的秘密你的秘密我也是跟说话是吧那你给当然你们当初当初的是好呀你要我当初听我听了从那时要说我要我给他时要在你这里给我是他传的来就精彩精彩精神的人精神发财啊发财他既然然后去求做一种小工作啊所以可以抓几分啊抓几分他按去抓也是去抓好当中现在不是台湾的效果我们现在是处理外好今天两块钱
1: 他请大家请大家放在打那个
0: 刚刚喝了几两公司
1: 的那个
0: 酒
1: 精的
0: 对了但是你过来动啊你可以无奈以后
1: 了
0: 对
1: 长官都长官
0: 了说那些法务了你可以请公务前面了我现在过后了你比较觉得有了所以请了就是现在挂了爱心法务了所以今天

0: 想家己啊，我就开。
1: 过好，过好，叫过好。

翻船，因为那些东西比较容易翻船，然后呢，他们因为

0: 挂住腰，请求咱的国宝啊，国宝修好法轮功，到时在你那里修。这家物件，我来讲，首先咱先把握，你莫去啦。这贵重的事件，我听你有冇听？听，你就无当听。除了你去挂的，挂的是你来听，容易沟通不挂的物件。来，什么物件？你要听出什么叫做从什么叫做地运气哦？咱来要先给咱的瀑布先找啥子咱的公道请咱的道具来照的啊道具六
1: 啊好
0: 你好啊进来咱空中走不走后小弟就得咱们先安顶风快乐
1: 哦
0: 道具啊哎那你有今天你从来暗上东西你我看你家里你有家里你有这样说的你得容易经受啦容易过来给你有我到暗我都没管哎，这自我感觉已经一变成那种小姑娘了。
1: 对，我每天每天都会出来哦，来，
0: 这是不是？这是我号的，有咱俩不？
1: 这我们广州领导顶级顶级的国产标志，
0: 这个是啊，我让给，我让放四 K 了。
1: 这几个小姑娘顶级的网红，
0: 反正我好几个
1: 小姑娘打工，
0: 这里我不要进，我这里是个小女工，这里小女来进进人进的是这些啊，
1: 对吧？
0: 这个是地方钱，
1: 叫地方钱，你怎么听？
0: 怎么听啊？
1: 地阿红，这本来就结束，
0: 到底怎么？
1: 我读不下来，他还是地方钱啊？
0: 哎，
1: 地方钱哈，
0: 你讲是地界的，
1: 地界的，
0: 地界的啊？
1: 哎，
0: 二十年啊？
1: 哎，
0: 在咱们开埠不算哈，
1: 二十年
0: 没有上开埠，
1: 哎呀，
0: 一
1: 个地界，
0: 一个地方钱，
1: 可是球啊，好多下金，
0: 下金，
1: 下金，
0: 好多好
1: 多球啊，
0: 好多下金，
1: 下金。
0: 我都能一口这些事情了嘛，直接可以啊，抽手机两部单位。
1: 啊，外公，
0: 为什么把这他妈的，他动就包了，
1: 对不？
0: 哦，
1: 还有什么人
0: 在搞活啊？
1: 嗯，
0: 哦，
1: 哎，俺们主任，主任去完了活，俺们小王当过那哪个在搞，
0: 在搞活。
1: 你因为讲到这个呢，
0: 我当然是中，你是中科吧？
1: 哎，
0: 中，我都不少帮你啊。
1: 啊，不是你话，
0: 你话，
1: 阿老大人哦，
0: 这是这个大讲话拢废话，
1: 废话，
0: 阿侬第一大哥，
1: 阿你当做一大兵啊，
0: 哦，
1: 这第一兵的很小，但小的挺容易的呀，
0: 对不？
1: 也乖呀，
0: 对，
1: 哦，
0: 这都要挺地方呀，
1: 地方我听过没办，
0: 那个不行，你东西没了，我没钱了，
1: 好好好，
0: 了解你哦，
1: 哎，阿快一点，别。
0: 有时间你
1: 哦，
0: 来，他从头下去，
1: 这个当场比较紧张，
0: 有多啊？
1: 没护腰啊，
0: 护腰。
1: 观众啊，
0: 我啊都一向没了解，没
1: 做，
0: 还一直护得不轻，
1: 对吧？
0: 还有一种
1: 病，那病
0: 谁呀？
1: 我懂的，一种病。
0: 哦，
1: 我啊，我叫看不懂人
0: 话，
1: 啊，这反正满身都弄到说人。两头的六十万都上来看过了，
0: 无意中
1: 要发到两
0: 百里
1: 公里哦，
0: 你好稳做嘛呢？
1: 哎，
0: 因为看你啊，不干了，
1: 这节目就听我声音话，
0: 是哦，
1: 也爱
0: 加点运气啊。
1: 哦，
0: 你给我喝一口，
1: 他们今天好运，
0: 我过来
1: 给你，今天
0: 全部让不听啊。
1: 这种
0: 专门哦，
1: 就是你
0: 这个收入不低的
1: 对啦，
0: 但
1: 这
0: 到时候讲就是
1: 我把你
0: 刚刚那些打不了的啊。
1: 咱们为了谁哦？你父亲好，做谁人负责？
0: 我这个是东家，
1: 看吧，
0: 父亲那种
1: 给钱了
0: 哦。哎，你看没看到？
1: 你今天好玩玩嘛？
0: 玩的，
1: 你高位杀高位嘛？
0: 我花多少人杀多少？
1: 我高位
0: 阿祖，
1: 你挂你
0: 阿祖挂你，
1: 阿祖几年了？
0: 你
1: 现在多少？
0: 这没事。
1: 哦，现在多少？你每天不听嘛？
0: 这不就是
1: 玩的呀？
0: 对吧嘛？
1: 对不对？
0: 按各大各地
1: 温情
0: 啊，对。
1: 哦，按各地温
0: 情，就是从那一年的
1: 国庆
0: 上，国庆上，
1: 国庆中，
0: 因为
1: 生不起的
0: 啊，
1: 很多人就
0: 寒冬保暖季
1: 节对的，
0: 都要天气变暖，
1: 好多都会。
0: 当然，
1: 这
0: 地热，
1: 一天冰的话，还是
0: 从那个
1: 从冰
0: 小块。
1: 冬天咱们用泡水了，
0: 有些
1: 我都没
0: 黄的哦，
1: 啊，
0: 一点点的
1: 水就哦，
0: 这个生姜麻皮子
1: 啊，红皮子分下来啊，
0: 这个
1: 能不能啊？
0: 一点点
1: 放皮
0: 子，哦，
1: 这不能讲到哪里，放皮
0: 再加点皮子。
1: 生公他都买了旧买底生了新了底了他想来底住下来来都给他住在天空下来都一天了住在天空一住在天空他百户不要进来哦为了住在天空中所以我给做人改良我大我也我都百户在
2: 那里
1: 我都打算做人了
2: 对不
1: 对自己的偶尔上睡着了他应该会要钱想要出来让我住客家他有两个人生然后他不听听说人也怪呢嗯昨天到这顶顶天我都说你说他会关手一个地顶顶人他们这样那公司可是要中通也是大部分的地方后来叫我找了工人
2: 他
1: 不行了嘛就不得去了他说不如你就在工头的房里讲我在地里摆了工人他们说你说不定了什么都怪了北京人要怎么讲怎么讲的哦我们除了下来说他妈的呀在我也乖呀我都打发他他的我在这边这个从来没有他就从偶尔前面的他们他是不让的所以这一乖就留下你的状况而已所以这个顶屋顶你在江湖从中为进来大哥大嫂啊就是要在中来也生啊这全体的父母呢不管的父母当然不一定你省爷啊生在出人家里多没有他可能朝里啊那里的父母也是说他的母亲叫他的父母父母也是说他哦我都哭了然后是这么一个事的是顶屋顶那我也到这种地方拜托了就是我自己那做的好
2: 他做了一下
1: 好我的住下住这些啊他打一门大家伙大家伙弄啊还要了呀自己结婚行来来对了啊哦还有一分在空心点马匹不逃华色生意应该是要特定的我管的这话
2: 越好管说完了基本上是
1: 你得用点用点所以你想你在心情不善良
2: 你想
1: 当然
2: 啊你会有毛你家会
1: 不会
2: 我怪高威我怪你你看我是有你是有感觉你不要说你要说他们传说
1: 不要啦他今晚那时候给你点
2: 毛你最需要的是有助理
1: 我们这里管理的你哦那你到了北京的地球一波那一段时间你都知道
2: 我
1: 有
2: 有限了
1: 我有限了对吧我换的是到上级了不要给我比喻我换的现在可以加分章
2: 我换了一下我跟你说
1: 哦
2: 你去地铁啊
1: 有的
2: 你去地铁
1: 啊那
2: 是我都
1: 无风无风
2: 对我
1: 没有办法
2: 我三
1: 我打
2: 就是
1: 你把它
2: 那样
1: 那
2: 我三
1: 那我就
2: 从来
1: 不说你两年
2: 这样这样
1: 这样这样
2: 这样
1: 这样这样这样
2: 这样这样
1: 这样这样
2: 这样这
1: 样这样
2: 这样这样
1: 这样这样
2: 这样这样
1: 这样
2: 这样这
1: 样这样
2: 这样这样
1: 这样这
2: 样
1: 这样这样
2: 这样这样
1: 这样这样
2: 这样
1: 这样
2: 这样
1: 这样
2: 这样这样
1: 这样这样这样
2: 这样这样
1: 这样这样
2: 这样这样
1: 这样这样
2: 这样这样
1: 这样这样
2: 这样这样
1: 这样
2: 这样
1: 这样
2: 这样
1: 这样这样
2: 这样
1: 这样
2: 这样这样
1: 这样这样
2: 成功
1: 你的朋友你的朋友
2: 啊
1: 啊我的朋友
2: 这条呢
1: 哦我的嘴巴都要走这条呢
2: 然后呢
1: 还是你
2: 去听起来哦
1: 对
2: 你一听你在这么听起来
1: 哦
2: 那你就会来会心推心水
1: 好是对了
2: 对了
1: 来说了
2: 我的第二方
1: 来心推心水
2: 回来说他他就说说说
1: 这个地图
2: 哦
1: 这个是
2: 这个
1: 还有多少
2: 对
1: 所以送你把这些给这些多大东西
2: 这样这样
1: 好
2: 那是
1: 按进口
2: 来按进口
1: 来进口
2: 进口
1: 进口进口进
2: 口
1: 那是
2: 有没有
1: 清掉了
2: 按掉
1: 没有
2: 做好的
1: 我们要
2: 我做的无
1: 伤你的
2: 好你的
1: 好好好
2: 我的
1: 天我的人进来啦
2: 中风是
1: 有机会中风
2: 啦
1: 有人
2: 真的中风
1: 现在
2: 红酒出来
1: 我就中风
2: 是有机会
1: 的啦
2: 哪一
1: 几个人
2: 我都觉得
1: 是欧
2: 三女
1: 的
2: 他叫欧三
1: 真的很
2: 有名
1: 的啊
2: 啊
1: 这个女的
2: 这个好
1: 点点的
2: 话一种啊
1: 哦
2: 这个欧三
1: 以后所以
2: 会在他们口中
1: 所以
2: 班长
1: 我五
2: 十斤了
1: 这是
2: 我五十斤
1: 了可以
2: 记住我
1: 是不理解的
2: 我到我
1: 现在这么
2: 我到我一
1: 般给你关
2: 心你
1: 也听说什么
2: 嗯
1: 因为
2: 我觉得
1: 你身高不好
2: 嗯
1: 一起不营养
2: 对
1: 而且会肌肉
2: 来来
1: 找那两个
2: 弟弟
1: 对
2: 啊
1: 他已经都那么
2: 多了
1: 他的问题在
2: 第一
1: 有大胸中 是我咱人工厂的人工厂的手机的生活当时的话都不能谈论的他这一次也会进攻的哦就能进攻的话大起来进攻的话你跳回去以后我怎么办呀从小都参加工作才在这里啊他已经要帮事业老师我好好辛苦啊这位空中小姐的家里花卖的好
2: 多啊多啊
1: 不然估计这股以后以后以后啊
2: 对对
1: 好人估计这股没因为比特啊金蛋地花色他放行情你做法是以后以后呢
2: 以前来问
1: 我不好了啊
2: 对对
1: 这不有些人会以图啊无脑形容不会用一波三毛
2: 你上下下去
1: 我觉得这我都从十岁就是我两个月嘛真幸福我这种父母亲都下了你一人下啊我不然就只能丢下嘛
2: 对不对
1: 还有一人下因为这胸膛这一年不上顶了
2: 不上上
1: 哦
2: 就
1: 你看我一下我一下我一下
2: 我想打扮了
1: 尤其当时还在那心中
2: 还想说我喜欢
1: 你心扎紧啊他比较起来
2: 肯定喜欢我感觉
1: 还这样子对
2: 所以我多给你们的命了
1: 我一个无脑解决方案，
2: 家长来找家姐，我当了一遍，
1: 我
2: 空空很大，
1: 空中小姐，
2: 接住过来的，
1: 我这样子的，
2: 想要到我上网红的，
1: 这个
2: 太贵哈，
1: 这个新加坡，
2: 有这
1: 有些东西，
2: 等他后来，
1: 尽管努力啊，
2: 我
1: 这
2: 条
1: 街都稳稳稳稳的，
2: 这样长期要接受治疗。
1: 对啊，
2: 那你就是你
1: 啊，我就是他啊，
2: 对不对
1: 啊？
2: 啊，所以自己
1: 偶像也不如我这么成功。
2: 以人天空间
1: 去很多嘛，
2: 去阿拉伯这里，你当时会把关的，
1: 我啊，
2: 我看到我
1: 看啊，
2: 那比较高啊，
1: 比较高啊，
2: 而且高啊，到
1: 下边当中
2: 我也
1: 第一款。
2: 那个东西
1: 啊，
2: 是这个
1: 矿海风的高温
2: 度啊，会
1: 产生老
2: 鼠。嗯，
1: 它一样
2: 在高温山顶之后啊，
1: 那些
2: 哦，
1: 那个感觉
2: 很新鲜的。
1: 哦，
2: 这个高温
1: 气温
2: 的衣服
1: 啊，都
2: 我得过十年了，
1: 不难
2: 不难。
1: 不管这个高温和
2: 高温
1: 什么，
2: 他说的
1: 是啊，
2: 他说的是
1: 很多一万
2: 安利啊，
1: 很好的
2: 话，
1: 安利，
2: 但是。
1: 也反正我还在高昂
2: 这个一区的话
1: 就做不了
2: 两区啊
1: 还是先生够
2: 先生够
1: 这个
2: 韩国的导光
1: 我导致关系
2: 啊
1: 我当
2: 我
1: 知道了
2: 你
1: 这个一这局
2: 这个心理改
1: 动了
2: 两天来动啊
1: 我这个两
2: 天解放
1: 我当
2: 我高啊下来
1: 你也交给我
2: 不讲你了
1: 跟你说入国
2: 还
1: 有韩国
2: 你去读的话
1: 我们这个
2: 班
1: 就是我的
2: 班，
1: 就是我的班，
2: 就是我的班，
1: 因为
2: 我的班呢，
1: 我的班，
2: 我的班
1: 我
2: 后面
1: 是我的班
2: 我后，
1: 这是
2: 又说自己，
1: 就我的班我会经营
2: 的哦，
1: 肿瘤
2: 啊，肿瘤，
1: 啊，我其他东西就经营很多人搞个投资空间啊，一说这个人生照单啊，
2: 对，
1: 好多人我
2: 们人生
1: 不用的，
2: 你是
1: 一张机票了，
2: 我发
1: 不行，
2: 这个
1: 你是为了人生照单才
2: 我发你好，
1: 哦。
2: 接下来安山
1: 爸爸
2: 爸爸
1: 安山是爸爸
2: 但是安山是爸爸的爸爸
1: 是吧
2: 在家
1: 他女儿的家
2: 是啊
1: 这个啊这女儿的时候你都能证明这个
2: 这个安山这个安山
1: 这个安山
2: 哈
1: 安山这个他这一笔的经营啊都在控制的哈
2: 这个经营啊
1: 他在这里成功啊
2: 没有工具啊
1: 就是
2: 安娜的家
1: 五号啊
2: 帮忙
1: 你的人生教官是
2: 我爸的，
1: 比如
2: 在老乌山呢，
1: 这个他
2: 唐山的爸爸，
1: 就是
2: 你像
1: 曹亮小孩，
2: 这怎么
1: 样？对，
2: 这我看看我哦，
1: 这听说听解，
2: 这都
1: 是别人的信息的啊。
2: 比如
1: 老乌山呢，
2: 就会
1: 非常有
2: 经验，
1: 如果看人家还不了，
2: 当然
1: 关键还是主动的信息的话，
2: 找个导师我就安排
1: 上，
2: 去老乌山一家店，
1: 我定金
2: 还能解决，
1: 我会
2: 上去联会。
1: 我不能给自己
2: 接下来先生才
1: 不在村里人
2: 都要去陪你看
1: 就是
2: 我跟周后云
1: 他在我的
2: 周后云
1: 很低
2: 也是
1: 我
2: 的
1: 空白
2: 我们虽然欢迎
1: 他说你欢迎
2: 我的新番
1: 人
2: 嘛
1: 就是
2: 你叫你欢迎我的新番
1: 人
2: 当然
1: 对
2: 不对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没有啊，要尽管能力有限，因为我们要走到五寸地哦，都给他们。
1: 我们要是操蛋，那怕啥？主人老虎子，他们要快吃骨头呢。我们要说人家骨头，不能让那些动物
2: 哦，尽管能力，只有他们自己哦，应该可以。不同样的吃的关系大堆进行大堆了今天就是红队是留下来的这个红队是留下来的当然也是不够有而且更少也更少了最后
1: 我要三去多继续的
2: 这个小东西你希望做交通的信息呢交通信息交通找不到收入今天领导我都在我当中来了
1: 我想去你头前见听你，好，一种健康，用心。

0: 所以不可以来我在这当中就才能够让这个好处他就这么也会所以第五天的时候就是主房子来开票站的然后他第三来告诉我哎这个这阿舅下面阿舅双铁公司双铁公司双铁公司那你就是高中的经验还是你是那个双铁公司就哦
1: Yeah.
0: 你食得四十话，你参加分都不平衡点。听我奶奶，其他医生听啊，照顾啊，哎，你讲你管那两钱，人管那两钱对吧？
1: 对不对？
0: 咱们安尼啦，好节省啊，好
1: 节省，好节省，
0: 功夫，
1: 好节省，
0: 对于自己是英雄，
1: 好节省，成本
0: 小姐，
1: 什么叫做恶装，
0: 什么叫做平衡点，
1: 起码你我知啊，
0: 真正你我做啊。
1: 阿妹啦吼，问题我讲啊，
0: 不会啦，
1: 我阿妹都讲出去开展出去。
0: 哎呀，我跟你说不打，
1: 我来，我
0: 们再出去。
1: 没啦，阿妹啦，
0: 到时阿妹啦，
1: 如果那你是
0: 在意为
1: 打架，
0: 我爸好啊，
1: 因为发现我，
0: 我
1: 还是不话呀，
0: 我嘛是啦，
1: 好像
0: 我如果出去，我就要了了干的，
1: 你今仔日想我做咩？
0: 我做，做咩做不做做？
1: 飞越后面那是不
0: 靠后面啊，
1: 对不对？
0: 现在你这么水平，
1: 我阿妹阿爸，
0: 有事情呢，
1: 是不是好厉害？
0: 你讲好厉害，
1: 是不啊？
0: 你无一点玩路子啊？
1: 就从现在到你有做人的家，
0: 有
1: 好创意，
0: 就从无那个，
1: 就从家庭，
0: 从创意去，
1: 有无啊？
0: 啥啥
1: 在哪里？
0: 这个耳根，
1: 就在心头心底，
0: 天没有，
1: 下没有，
0: 不然
1: 你哪地骂他？
0: 做家里的水，你要以身作义，
1: 能守
0: 好。
1: 毕竟他起码
0: 安装做过，
1: 安装做过，
0: 你得有经验，
1: 有经验，
0: 有经验，
1: 最后的结果，
0: 你出名了，
1: 出名了，
0: 出名了，
1: 来，
0: 关五千，
1: 五里的三千五百块啦。
0: 嗯，关三千五就对
1: 啦，
0: 然后啦，
1: 哦，
0: 这个，
1: 我找一找，
0: 把这个
1: 一千五
0: 给藏起
1: 来，然
0: 后，然后
1: 外送，
0: 又会去，
1: 到时啊，
0: 来来外送。
1: 你
0: 就在外做事，
1: 我都不能上街去啊，
0: 上街回啊，
1: 对不对？
0: 我也不能上上街回来，
1: 咱说呀，
0: 咱现在把握
1: 好，我们
0: 平安进
1: 来，平安进来，
0: 不给他照顾过来，
1: 再不给，
0: 你们都看着我的小票给我耶，
1: 他是真做事，
0: 他真做事官呐，
1: 大事官呐，
0: 好啦，
1: 我来做好嘛，
0: 嗯，
1: 自己上街一条，
0: 我上个水
1: 了，三，
0: 二三呢，
1: 二三呢，
0: 行。
1: 你怎么在困难呢？
0: 都是你呢！
1: 来，
0: 我来打打气的啊！
1: 好，我这个
0: 话很多啊！
1: 好来，
0: 我们上一关三百米
1: 了啊！
0: 到底怎么
1: 不加
0: 困难？
1: 第一个
0: 是，
1: 我是
0: 三百米加困难，
1: 我是五百米加困难，
0: 这三百米加困
1: 难，五百米加困
0: 难，好几点了？慢三三百米，
1: 几十步了？
0: 几十步了？
1: 交五件，
0: 安徽哥哥
1: 要去上一关，
0: 安。
1: 我穿得多，
0: 公安那边啊，这怎么这下好的物件？
1: 我们现在打不完，
0: 将不成功，
1: 把它剪掉、
0: 剪掉了，
1: 好不好？
0: 好了，
1: 好了，
0: 好了，咱这地就
1: 光了，光，
0: 这个地
1: 光了，
0: 光全部啊，
1: 来，
0: 好
1: 一点啊，
0: 这里啊，
1: 好，
0: 这里啊，
1: 这里啊，
0: 那咱这个
1: 五百块五千
0: 零一三千五，
1: 到时不给，
0: 上
1: 管我们，
0: 只要我们
1: 多三千
0: 零三千，
1: 我发货
0: 啦。
1: 全部拢在十点
0: 左右，
1: 那你那个大哥呢？
0: 那
1: 你是几点？
0: 对吧？
1: 我公司也能到这个时
0: 间，
1: 先到几点发票？
0: 我公司
1: 在做给
0: 三十八号的，
1: 哪里话的？
0: 对啊，
1: 对啊，
0: 对啊，
1: 是
0: 啊，
1: 我来这里啊，
0: 我很多朋友
1: 啊，
0: 我
1: 也很，
0: 我也很
1: 想你们
0: 做啊，
1: 这里这个
0: 经常好，
1: 这个这个
0: 才是
1: 出来的，
0: 我一个
1: 好办，
0: 好做，
1: 三
0: 一八
1: 空
0: 空
1: 一。
0: 空八
1: 空空
0: 三
1: 一八
0: 空
1: 空
0: 四，
1: 哎呦，这
0: 讲多了，
1: 看着超到我
0: 手中，
1: 我还讲真的
0: 讲多了，
1: 我还讲啊，
0: 五星
1: 平民一
0: 丢啦，
1: 两人涨
0: 不涨的就算，
1: 这里的
0: 共产党
1: 北京的老后
0: 生头
1: 最是听我
0: 的，
1: 关心人文章，
0: 别弄别的啦，
1: 一到他
0: 听我的，
1: 哦，
0: 来我还讲啊。
1: 今天你那是
0: 你那有卡电话退掉的吼，最多送一箱，我即马拢送这个护腕哦，咱这护腕这个护腕，而且我感觉真是准备时阵拢无咧顾不得，我这送完就无啊，最多送一箱，大多送两箱，前面这个金卡，好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一八一零三一八。
0: 一种工作啊，一种工作呢，他们前面听了他，好前面听了他，结果从今天所进所靠不上去了，他马不上去了哦，来，
1: 来，
0: 阿摩姐啊，
1: 哦哦哦。
3: 上你加的呀？
1: 啊，我呢，我那边都找到最多。
3: 啊，我这个多，我找来了。
1: 啊，我呢，那边都最多了哦。啊，别人
3: 啊，
1: 啊，
3: 被盖住，盖住还不？
1: 还在盖住。
3: 我盖住。
1: 哪里盖？你盖？你盖？你盖？哪里盖？有。啊，阿妹前面几个头，前面几个头，嘿，你讲我阿哩讲吼，本来就是，啊，我前面讲是干哪干呢？哦，我前面哩讲了，干哪干哪几年？不行，这是比较多，啊，无今年真无变就出事了，嘿，无要完啦，我阿妈说另外两个，然后前面哩干呢，但虽然这样讲我，前面这个几个头，一天是我这样干呢。这些怎样算的？哦，你现在经过我这个手机来查我分查，都是两米三分，我骂你，你说你松不松？阿他还是松，不然我松，阿他会就说我松，那你本来那只是照单照单，你不是照单我，你是照单的就是我先去他打，你不然你一般什么收钱款就是大屋子照单，还是什么他往外。对啊，这就是机油照单啦、啊，哦，直接丢推丢给谁？哦，专管的就是小屋子的照单收资金，哪些有面包车谁？谁是因为照单就是 RC3、RC5、RC1，哦，听听我到没听过？那他做那些啥物啊？前面现在正在查，我那台动过呀，哦，一机一五啊，一机一五啊。你甲看，这是你甲看哪个电视台的台啦？什么加州人啊，美联储啊，什么中美金啊，这哦，这种小意外的物件，为什么经常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四，台湾讲这个电视台，他带哪哪块的啦？上套哪里面好的物件？咱卡那去活动啦，还是去去中球啦，中考官你袂好坐啦，真有假，中考你又袂好坐啦，人苦啥啦，有一万个人我做秘书啦，我咧讲，去坐这个地府坐哦，对，那个家都天不散，有天福天兵的，多少中考来宾，你请我去中考官去坐啦，我这个地府。啊，做那些杂物啊，你哪会？你哪会？像其他鸟，像其他只鸟，我是难懂的。啊，那其他你所有的这个配完，很大的配角，这个活动配角，你就是单脑啊，在造型啊，或者看一下我做第一件广告模特，不要做那个第二件容易做意外，不要活动配。三，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即摆电力作废，即摆电力作废，伊假的，伊调量是假啊，调量是假。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八，啊！你这啊，哦，你要大多少？
3: 大三呀，阿弟，
1: 啊！你大年啊，你大年啊，电力假的，阿弟，电力假的，来，来这个，来这个我多少？
3: 嗯，
1: 你要大多少？
3: 八刀嘞，
1: 啊嘿，
3: 这这五点哈，
1: 对，
3: 哎你，嗯，今日的做工，你是喝还是安那吃？
1: 八三路啦，八三路啦，
3: 哎吃安那吃？
1: 三两两两两嘛，
3: 三两两两两，
1: 对哦啊，哦你吃饭大概几号嘞？哦，啊你做的早多啦哦，喂。
3: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我来讲哦，那你咱咱就是无辜做物件，所以你也会成为那个的主角。好吧，好吧，三不八，好，好不然，咱来到平台当中，当中的中间啊，成为新的答案，成为新的答案，来，阿、啊、咱来提人。

Good Sunday, good evening. 光明这个茶里头，幸福之路啊，发现了小幸福，气泡温泉，很正的人。上车的海南瓜，看着视频一直听着，鼓励期待，把房间房间的整顿下。这段音是正明之间，如果是 FM 88.9，欢迎关注点赞。

风化雨也不在乎，不负当挂也爱大雪人歌，不负错过疏离季节，你是真素花，不是什么鸟，有一万种，有快乐，欢迎新家。

多值得说起的，把世界当作一句话，我记得。

我可多想知道。

中午直播的话，我跟你说，真的很多很多人就跟我说了，你直播不仅是想要有一波子比较真的，那我也是进来就直播，然后他能见到我，我说是能够有什么，但是真的就有，尽量的没有，尽量的没有，好，尽量的没有，然后到了一些耳声嘛，耳声，自己回来没多少。我身体有听说嘛，我现在终于听得清晰了。体重、膀胱、太体重、核重，所有这些什么东西有什么，一步步一步，

0: 如果有发生那个高风险的一些问题，交易都不好，好了，后来就不行，好那个不行，基本上一些儿童血液啊，都有那个不会高啊，紧缩或者不平衡。好了，过来现在把握，如果快点的，点的摸什么的地方，来，阿弟两位，点的进来吧，后发后手，三一发后。控制来爱你们全国提高了啊！阿弟老爷子，我刚才我总共不是三年，好像反正管事了哈。阿弟老爷子，我一点拢管不管。我阿弟老爷子多啊，五年多啊，五年你说你说你说门里啊，后来说没门啊，哦没门啊，你那会怎样样的进来讲？我就是以这种主义来讲，控吧，控制，三一八控。控制
1: 十八一九十三十八十九，
0: 好了，三百零九应该说了啊，我来数十二十一九说了，好了，那现在跑步不要紧了哈，不要紧，我还是重心在那，我跑。

0: 自己做的脑瓜炎来怎么办？外公你是在哪里面存的？安华村。
1: 我能够让外传进行转卖，
0: 为什么？外传给你是不能的。好，就是你安华村你的买几万块钱，但是以后呢，你的几万买不可以，蚂蚁是马上不可以。最后可能说今天我们心中有什么问题他们现在把今天的心中有对吧那么老师就先说公安的一起看到来对我们说当然他知道我们什么可以在场合一张天子到北京天子我们所是高级的不比一万哦这样他比较快呢不然你按他这样有啊他这样我问一下说这个高级都我按哪样做啊你哪个做我来我来我来我来一个人造型说的是我们一样把我全部往前来我不往前我是别的情况说说话呢我得动干你们就干肚子干你好肚子干你所以呢我们爱心哦就能来解发很多啥都会有你说多啥都会有哦爱你我你有功能性房子我得动我只是做路上要去行行行行做路上要去不能有功能性

0: 有一只蚂蚁窝当晚发生的行动。这个顶骨呢，以及领军我是下心了，也就下不下心一个顶骨，领导是真正的下一个小不小的时候马上行动，这个顶骨呢，因为他们的主任是我的宝宝，就是领军是我是这个宝宝，还有这个给这个工作的在工作工作的时候，你怎么的都让你带去的，都是不听啊，好，这是活动了，他不是上班呐，你不听是要班的，因为因为活动的座位给接过来啊，你这个老外我到底是在为活动啊，我从挂单那个活动上面都接过了，现在都已经来了，他两个都已经从接上了，外国公务员有公务员配合工作啊，这是他啊，经过的经过的经过的啊，他其实可能会怀疑啊，因为有交流，两个人都是平均分的，你看你的分度在咱们这，不紧张啊，没啥不紧张啊，不紧张做的便宜来，你看现在的啊，他社交会他不能忘记，不能忘记，虽然他其实做的很多工作，他说你要弄，他不懂得紧张分的，你也敢紧张紧张性的习惯。你做好成绩经验了，我的沙刀沙刀我可以挖了，只要你的手动了，弄过来就挖送你了，哦，他就沙丁头上来生了，每天都给我把给他们所有人可以挖，这是这几乎几个目标了，哦哦，这可能在设计了，就是弄两块啊，哦，他们这就是要动了，不然呢，你可能手工里面他给我手工就像那假工每天的活动可能能改变的，两分钟等一下来讲吧，但是要把握时间去做，把握时间呢，突破了就是没什么定位范围的，稍微稍微用不平啊，稍微用不红啊，这样子你掌握的不好，你不变的，你这样子你就完全走样，完全不行的菜，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样子你这真的真的把那些不是废话了，哦哦，他就是人让我废话了，就是你小时候一直在人那废话，哦，政府社会你真的真的把那些真是的很正常的哦，真的大你，但是不够你哦，你一切采油啊，好处是不，我过来过来有，我过来过来有几件都是从那些多大学的，所以最大的朋友，其他老婆子啊。他心中练习人不加就飞跃哦，在不加就不要加，不过在不断学，就是前面这个当时无形从我后面不少是两位还是关系位哦，这其中呢不代表说太重要，而且这个当我后面当人家后面不好我都在他心里这个当我一方面是领导了当然了当然了，还有希望这样带我上去了，这个不二三还不如是三六块钱，因为他说你天天啊，天天啊，哦，经济的呀，哦，真有，哦，这他这里那这里那，我恐怕他就他败了，他不要后援，是多点天天，他这和我上去丢车丢车，是大家都送送一点他到了，天天要五分钟五分钟。对呀，我红旗下来了，他接了红旗了，你抓拢送给我，送给我，拢是韩国的听众哦。这三月中昨天的火锅，是红毛的啦，年纪大了，哦，你现在多会听人民的，不听众的，你看他怎么点那个唱红的歌哦，现在都是听众的小子，听什么？你是唱什么的？所以我听到听他这边要听小范围啊，听大声听他听啊，不要听什么。哦，所以他这边的我终于在过年哦，现在公司都无脑哦，你说话呢？哦，来喽，然后的话，你这个弯点的比例怎么不到健康呢？因为咱这边欧三个位啊，不仅这些病人呢，这韩国其实一个国外在的，这然后他在公司进入呢。这个高二挂点一中国是挂广东，这高二老师讲的不难，不难啊！一共考上的二三五了，考上的六五了，这一路是韩国高官呢。他从那边这里讲的是中国的，已经跟他的关联，他的关联哦，一起的二三，一起的二三，从那边高二下，两个起头，高二下哦，也高二下完了，也当
1: 我们在同一个人，这个欧商学院里面的这样，这个专业的，啊，我们会啊，明天。

0: 小哥，
1: 师傅，
0: 满贯的忘了说话不行，
1: 叫花
0: 将平安的忘贯，
1: 你想想
0: 忘平安水平，
1: 那个吵架忘贯，
0: 那个一般说话忘贯都对呀，
1: 你在指定嘛，
0: 忘平安。
1: 好了，今天两个
0: 忘了
1: 水平，
0: 对丢
1: 我，
0: 对丢
1: 小哥，
0: 那个吵架忘贯，
1: 好了，今天是一个对小花礼物的
0: 东西呀。
1: 哎呀，好了，
0: 本星座开车，
1: 五分十八千颗，
0: 什么什么？
1: 现在把握了，
0: 然后
1: 就给咱希望你开心就行了。
0: 我刚给刚给咱公布的幸福比例，
1: 对吧？
0: 你看
1: 谁在找不找出我怎样？
0: 没有，
1: 你幸福太多摔了。
0: 那
1: 现在是找不着，
0: 找不着
1: 还是不行啊？
0: 我然后我就
1: 找在
0: 咱找在咱们家里来，
1: 阿伯和平安啊。
0: 哦，咱这人你看，
1: 同学，
0: 哦，
1: 不不，
0: 你话关键的话，看我只刚三级的，我中国三三教加后五级，
1: 就他加体力加后点，
0: 你就做完你那个对的战略吗？
1: 哈哈，
0: 我走
2: 不行了。
0: 咱这样把握，
1: 然后马步行啊，我点他点上去就行
0: 了。你马步行了，
1: 就这样行了。
0: 我
1: 有
0: 我有
1: 你
0: 的
1: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
0: 的你的
1: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
0: 的你的你
1: 的你的你的你的
0: 你的你的你
1: 的你的你的你的你
0: 的你的你的
1: 你的你
0: 的你的你的你的
1: 你的你
0: 的你
1: 的你的你的
0: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
1: 的你的你
0: 的你的你的
1: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
0: 的你的你
1: 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
0: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
1: 的你的你的你的
0: 到底
1: 欢迎一下，我
0: 手机啊，
1: 等我做手机，
0: 阿文做我
1: 成功人做两
0: 个
1: 多，
0: 两个
1: 那个多
0: 欧洲，
1: 欢迎谢谢，
0: 谢谢，
1: 好，
0: 其他
1: 你今天啊，
0: 欧洲
1: 是温
0: 室，
1: 其他
0: 还是哪个边？
1: 那你有你是
0: 两千五百
1: 多，两
0: 块太多
1: 钱了，
0: 太多钱了，
1: 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0: 按照实力到底
1: 啊，
0: 按照底
1: 怎么变？
0: 所以有人。
1: 你那种本事我是
0: 八千
1: 我罢工，
0: 两块八千我罢工，
1: 好不了
0: 你，
1: 还是你家咯？
0: 那个叫谁在搞这个咯？
1: 你在搞什么？
0: 我上上
1: 面放的上
0: 一管呢？
1: 再上一管，
0: 上一管，
1: 再上一管，
0: 上一管，
1: 因为
0: 八千
1: 我罢工，
0: 空白，
1: 空口，
0: 上
1: 一管，
0: 空
1: 空
0: 又
1: 准备说。
0: 准备多，
1: 哎，
0: 三月份多多的，
1: 三
0: 千五，
1: 啊，那是
0: 一天，
1: 我工资比较多，
0: 有你
1: 真快，
0: 你上了大哥，
1: 啊，你对啊，
0: 对啊，
1: 有你真辛苦，
0: 好吧，好
1: 吧，三，
0: 三，
1: 好，
0: 好，
1: 你，
0: 你
1: 干啥？
0: 你
1: 干
0: 啥？
1: 你
0: 干啥？
1: 你
0: 做东西，
1: 价钱
0: 是
1: 不
0: 多的，
1: 是不
0: 多的，
1: 你做哪
0: 个？
1: 怎么
0: 了？大家大家都听
1: 见了，
0: 不小心，不
1: 小心，
0: 大家听说
1: 了呀？
0: 你看看
1: 听说了，
0: 你看
1: 看听说了，
0: 那个什么，
1: 他卖的呀？
0: 那个什么，
1: 那个什么，
0: 那个什
1: 么，他这
0: 个货
1: 货，然后
0: 这个什么，
1: 都
0: 你看看，
1: 都让
0: 我看看，
1: 问
0: 问问，
1: 这不行的，
0: 对吧？
1: 这个
0: 不懂啊，
1: 你看
0: 真
1: 真好
0: 解答，
1: 他给他提
0: 供解决，
1: 感谢
0: 我们的
1: 盛会。
0: 有几年，
1: 二三年，
0: 一朝
1: 在
0: 地方
1: 市里来
0: 的，
1: 我
0: 前面
1: 一来
0: 听
1: 他，
0: 我来
1: 说话，
0: 从最后
1: 来说，
0: 从最
1: 多呀，
0: 最稳定
1: 啊，最稳定
0: 啊，
1: 从
0: 今
1: 天起来，
0: 再也
1: 熬不动
0: 了，
1: 不
0: 听
1: 话呀，
0: 不要进来哦，
1: 我来说
0: 无物件，
1: 然后来
0: 他们就知道，
1: 无啦，
0: 我来
1: 啊，
0: 怎么
1: 你看
0: 我呀，
1: 然后
0: 他们
1: 就知道，
0: 还有什么
1: 东西？
0: 我刚才在
1: 打过
0: 中国几
1: 关，
0: 大概可能
1: 在来
0: 多少？
1: 空空
0: 三
1: 一八
0: 空
1: 空
0: 四
2: 八五零三一八
1: 零零。
0: 你这个
1: 找不对，
0: 两万
1: 送，
0: 他在
1: 机器上面
0: 有记
1: 下了，
0: 二
1: 三
0: 五
1: 零零，
0: 他
1: 都打
0: 到哪？
1: 五
0: 零
1: 七
0: 他
1: 是第一
0: 呀。
1: 你看
0: 前面前
1: 面这
0: 台
1: 多
0: 精彩
1: 了，
0: 啊，
1: 空八
0: 空空
1: 三
0: 一八
1: 空
0: 空
1: 一
2: 八一三一八一九九，
1: 万众啊，
0: 对，
1: 万那边最多
0: 上
1: 这个上
0: 江
1: 的这个路啊， 要上来，以及我们一起，你先给阿爸先讨论，先一起去跟江源同学讨论我们两个中台湾最多。我上一次安顿你管理旁边那姨妈了，这就挂你那个那个副家哈，瑞国的他从东区的跟湖湾区的多少，最多上一次我说上一次好幸福安全最多是最多哈，是最多来外头欧风北风雨。你今天那个娃娃经常有些欧风起雾啊，啊大百货啦，怎么样？大百货那边挺好，挺好，你家几个伙计，好好看看你家，看我这到底干干净不了，这是你家给我的干干净啊？那我们家到底我不敢，啊，到底我大百上我们现在丢手机了，不要不要紧啊，怎么样没有？不要那怎么样？你不得多拿嘛，拿有有力，有力打嘛，有力打进我爸哥，打进我爸哥哈，最高的是打不上两句了，是上上几两句了不完。那阿弟啊，我说的，我说的是拿去这边，拿去这边啊。我不给阮公司哦，给阮公司他到时唔开啦，先后边大家拢唔知。我跟你讲哦，咱都给上面阿婆哩，我输点输点，我贵阿婆，我当给阮是我贵啊，有钱一千块，好钱一千块，上面将你付完啦，上面将你付完，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未停未停啊，啥天啊，天啊，停啊，调整一下啊，来来阿姐，阿姐啊，喂，怎么样不？哪里断了就断了，哪里停了就停了，来，未停未停啊，啥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放富哦，以外放也没做对啊，好啊，那你起码拿那钱很多呀，好啊，你拿回来出来没有？好，你也写过去，到我到我出来那边放嘛，还是啊，这样多维细胞的那些投资的物件，然后好，好，再来再来进进来，我这边就放这里，哦，家里用出来听就放这里，好，这样弄松，处理完全弄松就来，放吧，放放。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那我们终于成功了，你先等。

所以你的那个收据哈，啊，不要一定是人工这个收据，是用表格哈。那他们现在把我弄过来，弄过来，弄过来，弄过来，弄过来，好了，我前面听了他哈，一万种资料弄完了，他听我的讲哦，已经。嗯，对对对，然后。

姓那个男的，我是姐妹，他那个人跟我说，他老一辈的他们那个节目比较多，我是因为他爸爸呢，我来跟我说，我呢，我这里这个表妹，我也是这个故乡故乡的，他是咱南溪端我这个乡人，这个八一人，他这个乡人吧，他这个好比话。他家拢有这个钱，看伊拢有钱，早就比是多，对啦嘛。你大拢在银行包拢做嘛？啊，即卖是五个人，你确实他是老爷啊，他是那做那那那一款，看伊拢有钱，不钱不钱就好。来，到咱这大部分都是用金的卡，空白，空白，三一块，空，空一，空白，空白。三一八空空进号，阿达哥成为今天查核第一万一份哦，来今天多少人？你看，你看，警察是多很忙的，第二个人，到时我敢不忙去哦，我们好，嗯，刚刚刚才统一跟我们店里的那个好不要单单的，好不要单单，把他多人家把握为前面第一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进来，刚刚的直播来到展位了哈，有些阿红阿华叫人家把握中的很多这些行政员工，不是要的，另外在展这个时间，为您到的男友，今天你就把力撑起他们，你那阿红阿华有五块肉三分蛋，再会。

0: 故事是人生上的辛苦，我只要打算出去就当出现跨步高的是人救助，跨步深度一三十一三十七年是人非常非常出现主人的心态。这段故事过年每天一周时间是高雄公布电台 FM88.4，
1: 欢迎收听，就听一下我是

步，好刚才我有机会会看到你的心情，我的爹家用心在做事情，只要你有什么心爱，快乐的，每一个当下领导。

刚点他冰块，对，特别冰，我刚先拉，都快全关节破开，然后后面再破一块，破一块哦，真感人，棒棒，要死。阿公啊，我学啦，哦，冰啊，然后冬梅啊，哦，因为要压败冬雪，冬雪的关。曾经我不敢说的，我放弃是五六四三三，我大家就是会看花雀，这个这个从山说过来，这个。

烧啊，或者咧，或者点心食、不食，就会那可能就比较大。哦，像呢个三鲜、五鲜，啊，就这个水果、小鱼，冇人是这个寿喜，我食去，冇人怕钱财哦，怕钱财。哦，以前很爱吃哦，他这个寿加在，我还想不住啊，那就泡白，就是那个泡，这个新年好像能刮出这个钱财。哦，我刮啊！你怎么吃起来？你想说这么多这些金牌是不是坑了你啊？啊，这个金牌，大家咱这四种，可能当中有人去用完，都有人去坑钱嘛，坑金牌，坑到他死，他做钱嘛，他退去收入，咱就说坑起来，后尾钱自然收这个钱嘛，到收入，所以啊，我就去退金牌收了，来做工这钱嘛。不过啊，有方大家安怎来处理？有限度的，现在开始去关注。那么现在，我来给你分享，我这边弄这个有方哦，就是安怎来处理这鱼啊？这个鱼在中国名是南宫是几号的？不是小龙的什么谁啊？就是安怎处理的？大家就是后天关注。那么现在很多人来分享哦。有人说爱听的就是广播，欢迎收听，三二零。

0: 身体，他下次还跟我跳，他上高雄，他会走的哦，我台湾，这个他会走的，这个这个敬酒啊，这个杭州很近，就去两个两个嘛，这样就快点，跟杨导不单是不能用，不行什么？
1: Thank you.

咱俩这个很熟哦，咱俩在一个不是这样的那个，咱俩是在一起的。这个是吃瓜哦，感觉感觉。咱们在家里这个还在在一起，还在谈恋爱，不是咱这个是在一起，是爱来在一起的嘞，就是咱们在呀，我们在那也跟同学。咱是老公交朋友爱下载一个不单是会不会你听爱在一起这是咱是那咱下载一个咱是那一位上来是拜托才行关注给他关注爱情在一起那就是他原来来拜的对这个照片其实我觉得照片我属于大哥都还行啊我以前啊，我都是在拿小龙都泡米来吃，那个拿起来新鲜拿来，你那我煮的哦，用晒红土锅煮菜，最好是这个时间，那个新鲜来吃，你那很想泡米做凉皮嘛，我那准备晒红土，啊，他们锅不热，啊，什么什么，我三刀了不是，这个三刀，他是谁？你沸腾，我还会关关姐姐，我后天就吃啊，我那想凉米吃，多吃点肉，哪个沸腾？这个痛的，一只猫身体把它发出惊险，高兴的，笑容惊险，我很需要你要把它给放了，在后面时啊，就是上来做些形容啊，哦，一些惊险抓的那几个时候，就抓的那几个我都做些形容啊，那惊险，惊好这个画面呢，我都很安慰，在抓啊那些，你看到了没有？那个是阿婆，这钱都是中奖困难，现在我们总是买了，那交了奖两支啊，这是屋内平房租，这钱不要说自己办完了，打工打工打工打工，弄来那些薪金调不出来，你看这很形容酒，就是打工的这个形容酒，那么靠的是天然天杀的，就是会有麻烦，所以我回来就是我这个舞台的时间。太大了，今天的天等于说你还会玩什么啊？还会玩什么？今天说这大哥大哥，今天开始就会这样玩的，所以让大家不懂，这个你这个东西，咱们先去，我来看看，你家你家。

烘焙，烘焙很好的食物，然后开始喝了开始热爱拜佛山，山神，我开始了。喝了开始，一起金山车程，幸福呢，这个开始，哦，啊，喝了开始，这个红色烘焙，喝开始也欢喜，还有三个这个开始。九号红灯桥边，开了开始，马丁红灯，九号还有南波开始，车在树下把酒喝，到了开始已经登山，下山，有妙龄穿越的猪肉，煮的好，给大家讲，开后头的马爱红灯喝了，咱们就用三芒菜做龙马汤，一百四，我讲三红色开始。这个是解封完之后，先从有三档讲过来哦。大家三号开始的哦，大家三号解封呢，这个是有三档。我们从标题的前心哦，就出来先，就能有关注。我们的受到英雄感谢光点，形式不落有关注，这就是打先发条。如果多分配，多做起来之后，你会来给多做下，哦，像这类的东西，扩散的这个东西，一百标准一斤一斤哦，你先这么去解答，就是除了全乐透，就是除了全这个啊六合彩呀，拢会做这个扩散，真的是扩散，你只要千万是不会的。这个钱本来差不多拢多少钱的多，钱嘛起码过千的公仔公仔啦，还修，已经一直修坏了，从价钱修到售点，然后还会售点多价钱哦，这个售点坏了修，这叫做八分彩，坏了嘛哦，八分彩，那做什么的？我觉得修仔哦，证明你有这样修过的彩，这叫八分彩。就是我输，加头消息我输呀，而且这个你脑袋想大乐透了，不对，你脑袋不对，那想大乐透了哈，然后什么叫风车票啦，然后你什么叫五张票啦，就算哦，你接下来输的，一张波比八红，哦，一张波比八。有的再财神的输了，一点爱管会财神的失败哦。当然，你有工作功劳的话，你再财神输了，你也无管会财神的失败。财神输无输会啦，哦，输无输会，啊，输到输会，你个财的那个福放在哪？这个无听住啊，哦，这个无听住。啊，那个再财神哦，就是你们拜吧。多大哈？是多大状况？人寿就是把他们拜师傅、拜前辈、前辈哦，师傅、前辈、前辈，疼啊！多大了？疼啊！多大了？

所从来经营过一个红旗牌的牌，三座金砖红大的田野给起之后，财神来到我家中，送我金来送我银，送我千年万年春，生意兴隆万事一整万亿财源顺，保我发财发大贵，赐我荣华又富贵，而我阿弥陀佛。你看我留下就可以拿个两杯，然后我原来当时有一个财神金怎么办我就跟他们打这个时候我想是玩的是跟老公的做生意有关系，这样子就是老公公司的想法也是不是有到这样啊，被我欢迎也可能这样子的欢迎他们拿来说按照这个时间线的给大家开了，然后我要控制住。

等一下，等我测试一下。6、5、4、3、2、1。原来我这个空调的困扰哦，我这个不管是什么课的，就是我们上面它都进去了，我是做了毛病，然后给我找来听，你不管是怎么期待，不改的我都想想，今天我给你分享的是，我给来听，我不知道，还有，你等到老师给你带去，啊，那时候啊，你是有人的经历的哦，那是谁老师给你带去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知道？我阿妹的健康谁来了啊？我来讲。这个是先拿那个手，再带几根新发的班长走啦，对不？还有最带几个的，我老师给做成什么特管？一旦以后他出了，不，这个是困难。因为我刚，我给他上课过后，我手晕了，因为我这个工作心，他一做讲的，我讲的我的。最开最熟悉的人，最熟悉的对方最开，我很简单，我为了什么都会玩。就是这个老师要非常超标啊，我的成绩也好的，我不错，不错，也从你们温习心，你这个心正高学习，这是在哪一种温习心？起码得爱这个大会哦。这个房间，我都还怕会，因为你别说我不来对，哎，我工作真的多，我都怕他们叫怕会，因为呢，现在怕会哈，怕会，怕因为人家先出来对，因为怕会，真的，那是怕会的，我不要跑进来，我不要加假的啊，不要太狠，不要伸手要求这个。收起来，不要这个会，你这个大兵冲到我眼前来，那有可怜，我老公那有可怜，大哥啊，还是给退代一下，这个是给还是拿板板，我再点黄烧白贝，烧白贝红烧，老公还怎么样？阿伯啊，哎呀，那捆的会休息吗？到底对呀？然后啊，他做了之后就一直找，他们拿好多东西。给他冲一下，好像没水时饿的呢。我刚刚又去喝水，喝足了。对，也爱喝。他说是男生最会，以前我是当过他的，以前老公是我们这个错，怕生出来，我这个十万我们怕出来，我们家的，嗯，他不是因为这个十万相处都怕出来的。那感觉就是我感觉来的，就是把温暖传给他。他没有什么事的，来个大，这个好，很有爱心。今晚我给他讲一个，他妈的十万，怕他来收获，收获怕这个回来。我是说，这很短的朋友，你家不，你现在你的方法不行，短的，你怎么对他打都打不赢，我只有想方法打他。就换我们的手牌，我不要，我超级在这里面，他又是眼睛包我呀，我超级是我，你要感觉，你跟我，是我不交，我还是超级的我，他今天还是我来看你，那我就更加心里这个感觉更喜欢了，好呀，不要这么多，不要这么多。你说你看我这个十万，这个十万是给我推荐，你赶快见我一下好哦。你先回家去，我怎么喜欢跟你谈恋爱？但你不重要，不特别的钱还差这个六千块了，对，这个十万啊不行，因为这个规则哦，你先准备了三百九，哦，当三百的钱，你休息我都要熬，等到还多跑了，但我还是说一下这个规则。这个状子修完了，一波输输，一波那波输，波输那波，哎呀，这个状，因为我这个三步的跑很快，很快跑嘛，但打了半波进来，就等于我大短腿的大短腿，那么多动作，动作，动作啊，哦，还没修完，这个输前来看这个波，那波然后这个抓住了，很多，啊，这个 N。
跑外转，转多跑转，哎，跑步的习惯，这一个清洁的擦拭，用力的啊，用力的打板子，用力的啊，用力的打板子，这边是跑步的习惯，你在这擦拭之前呢，就是擦，如果前面已经呢，是要先按住跳转，不过有两个原因，男生以前会抓可不行，多少也不得。偶尔也会走，这个是最后一件好事。

0: 家被狼窝的凯奇隆拆迁里，而我的心头疼哎！
1: 哎，这个好大的娘娘啊，王小娥，我是刚刚吃完那个粉白的后，我的心头痛，我的可心也感到了幸福，我脸红似了黄醋，不仅家属管解决了超白脸，能借黄醋很好处，那么多的用黄醋在我的吃完了，照顾人家呢，那不要被凯奇也不用了做黄醋他玩呀。哇，是讲凯奇，我以前无相信粉白，我就想讲去粉来试看卖啊，要知影，顶落一根三罐尔，伊马上感觉伊偏头痛，再粉都用不着，也是有，想要再看物件，常常做手脚，有些软，我有发现软的，足有诶，足无诶，我那个手我嘛无好哦。啊，伊先看镜子，伊讲伊讲哦，伊说目睭一定会失准，伊若去检目睭油啊，有可能会损害，因为目睭油啊内底掺的是类固醇。啊，内头检无代志，我愈检愈重，哦，啊，过来检到尾啊，啊，是都检到尾啊，都看，一个人看咧，伊是讲伊食食药哩，伊才看，干那边一个天王素呢，观众那边食食呢，正经食食药，有可能出个后边是咧。开神经症，如果安尼开神了后，全做黑暗，做科普的，出来咧看物件，袂讲出欠，哦，看物件袂讲出有诶，看物件袂讲出欠的，伊个，这个，这个长时间了后，含着常常老大钱啊，目睭晒黑的问题，拢做一遍，开神啊，耳朵开热，总是做姿态，出病一个都是十倍多多好。你那以前有做多，我甚至唔是讲你在吃呢，我以前你如果做白蜡吃，你那边五多，我加三十多，两个多加三十多，啊，那边三多嘞，我加三十多，啊，那个哦，买三多三十多，买五多加三十多，叫我做得到的，你要看七十的姿态哦，要不然一段时间差点要减三十哦。啊，千五块，你脑袋过会当啊，千五块。我通知一个姿态，原本是千五块，仲缺一千五块。太多地，今仔日之后只有三天，呢个多几三十个，呢三多几三十盒，啊，各位，控制住，五六一两三四五，控制住，五六一两三四五，我无姿态是用啊，全部多，今仔日每一个都姿态啊，呢个多几三十个，啊，各位，控制住，五六一两三四五。

0: 会注意到，这外观甲建筑结构都咱看出伊后壁的建筑，而且内部拢无描写个直接，主要是遮掩一丝光。建筑本身嘛真富观赏色彩，这个是大约大学院。但是一到呢，大约伊就是说伊对面广播电台阿个发达关系。
1: 这个天然的干瘦高太清楚了，能吃什么啊？这个叶黄素中小心造成风中啊，以及心肺都可能表现的它是反伤。不过原来在当时有一个追求完美的，你在这个后面这个科学权威，然后做这个啊做临床实验，都能够参加这个临床实验的啊这个管家，这个管家是专业的。这个北来城的这个北来城的管家，当然这个北来城因为成功来争取的，而这个人的官不相干，这个很高兴的家，那看来的话，这个是军装的战士哦，那是正式的军事来参加啊，而且我看见更多的多啊，啊，参加购买啊，你哪当河马，就被搞了，在我这里是联手合作，让他们。有看到了光，看到了希望。接下来，我们这一季节，及时的传染啊，提高他国的防护。双双做，就是咱的实验室。欢迎来咱最后分享这个话题。实验室你好。
2: 哎，谢谢，感谢凯奇，感谢咱所有观众的台中朋友，大家好哈。
1: 啊，
2: 江远夫如果来到咱凯奇的节目，啊，再次代表黄家需要祝贺大家身体健康。啊，谢谢。
1: 当黄家需要真的不能少的实验室。
2: 啊，
1: 实验室是本着日本的这个恐怖权威哈，里面的课程我们。台式的风送
2: 啊，对对对，
1: 因为这个远度车速速度，刚刚刚刚班主教这个专业
2: 专业啊，
1: 所以台飞台式的机会特别精彩。
2: 那是台式机长你在讲的啊，这个实验哈，啊，我嘛爱感谢咱听众朋友哈，给咱有上机会啦哈，咱一部的这个专业专业哈。啊，这个亚克图，
1: 你是
2: 以国家研究哈，一个专利再生应用所哈，就是北京打造的专利哈，啊，就是个新科技。那么咱台湾工作其中有一个，这个是亚强的，就是个合作社来讲，啊，伊算是亚强做企业的管家，啊，因此社来讲，这个变革，所以就讲，啊，咱台湾吼，第一做门派吼，其实好多东西上面向，啊，另外一部是这个青红蛋，啊，咱也上强吼，从八三年来到就三十。咱皇家需要的三十条，甚至咱台湾本土的三十一书吼，嘛不接不干成功，啊，一本变成图书馆资料再生做，啊，你讲咩啊？伊当中吼，伊的修复方式比较较无同，啊，但是台湾相对就天公暗地来讲，会慢慢就是雷射，
1: 是啊，
2: 但是这个雷射，咱汤的公公有这个肉损伤。
1: 我用一次
2: 不仅有危险，
1: 好，
2: 因为镭射是属于一种医疗用的这个光害，它特别就是温，就是咱地来讲，对机械来用，即个成为对机械来改造。当然地来讲，会当改善，但是相对的越低机械，但嘛是受损嘛。啊，所以讲呢，咱一般的权威，医学上吼，因为治疗着青光眼，治疗着白内障，甚至都治疗着这个高胆固醇。那比较较危险是去开药镭射，
1: 啊，等于看一下
2: 医院的想再生的微创手术，
1: 微创，
2: 哦，用着这个高倍显微镜，把咱的骨髓配好，切割做起来，好做啊，小切，
1: 嗯，
2: 啊， 包含就是如果伊若孤单啊是嘞，啊，因不管无创手术就是也干涉哦，做手术啊。那么呢，我们熬做过就上盖自然的医疗关哦，来达到就未来价，达到就孤单啊是，达到就提供在这个那十五级的这个牌子。啊，开始你知无？
1: 嗯，
2: 你家己做无创手术是毋是？啊，
1: 是啊，我是要动心。
2: 啊，你你甲听讲咱地来上背板啊是了好啊，上个重要就是迄个参考。
1: 爱舒服啊，
2: 爱会当舒服。
1: 是哦，
2: 啊，一本呢也不输，是因对着这个肝气啊，血血再生的用用用处吼，
1: 用
2: 处就是管了。
1: 嗯，
2: 啊，当然呢，因是用着。是是是，把我是我这个红线比较远线，
1: 远线的，远线的价格会多少？
2: 台湾专的，那属于弯转不四线，
1: 哎，
2: 再来第二线，皮肤也不是落通线嘛，
1: 哎，
2: 还有白酒、细胞，啊，还有白酒的感冒，通常是十四小时内，你手术后就爱会当恢复，
1: 哎。
2: 啊，不过呢，一般的专家是用这个眼球再生营养素哦。现在咧感冒有几种款，你甲看下，是唔同两个来治，都手术完成功个，手术完毕来治，手术完毕，咱咧叫做啊，这个肺脏的病，这个肺脏的伤口，是两边就来治。
1: 这里要厉害，这么的辛苦。
2: 弯转吼，
1: 唔
2: 免是对着传统的做。有的这个设计者，他是讲专业再生营养素，咱讲就是个伊是真专业的。啊，比如讲茶点，咱台湾无讲茶目浆啦，
1: 但台湾好像有其他的。
2: 但是，其实吼，咱目睭吼，我咧讲目睭上在亲切的感染，一般做拢是过度感染，
1: 无
2: 就是过感染，也无就是过敏性的感染。啊，你目睭如果哪有？做空姐的三项，当然是在大家体会。如果你把知识背负的三项，一些根本不同，别安尼讲讲，别安尼想，不同嘛，就是说都是背负三项。不然，把知识背负，背负三项是不对的。那第二种，那目前的三项，越根本不同，越天天很分歧。
1: 太多太多，
2: 你天天阿妈做两多两的，阿妈做也少，阿妈做少嘛做，
1: 每天
2: 都这些的干量，哎，阿妈做的干量，通常阿妈都没，
1: 这正常阿妈都没，按这个干量嘛，
2: 阿就干量，
1: 哎，
2: 第三种叫做过敏性的干量，
1: 是，
2: 阿就是说那过敏性的干量，伊的分泌物吼，就像咱的面色白白的，天天啊，
1: 哎，
2: 阿唔过咱的白肤做的变多。顶住两个肉蛋和一些新的肝脏，
1: 还有
2: 很多最重的肝脏、肝血做的肝脏，包括贵宾姐的肝脏。
1: 其
2: 实肝是关一部的专利，百姓的用法，可当达到的肝肺部日上的多机体因或发炎，浓贵宾的这个。
1: 是什么款的专利？我讲出来听啊！伊两个一放，几乎好啊，
2: 是
1: 不康气的。我听讲是这样哦，还是通过一些回音杂音，这么回事？有可能造成影响的其他器官，就可能埋葬。
2: 哎，
1: 后来就是医生给我做
2: 嘛，
1: 他们用来埋葬，
2: 是
1: 这些哪里来的？
2: 哎，
1: 一刀子或者专利过敏
2: 来的哦。
1: 对，
2: 人工植物，因为这关专利型的。让细胞的再生是原则，
1: 哎，
2: 你专门名字叫做基础
1: 的，基础
2: 好意思多，要是除了我们以这个无创手术完，这个康复能量点来修复一刮，一个让下边的血库顶多包括过敏性的感染，
1: 相当无忧，
2: 好大事哈，比如讲啦哈，还是你要学会让血红的，也做不到，
1: 当血红。
2: 咱这个平常咱的目珠的干涩标准十十十
1: 一
2: 吼，那么咱的目珠里面皮肤的重
1: 度
2: 依靠皮肤这个开始，
1: 哦，
2: 啊我今天又再来做一个图，
1: 哦，
2: 你注意啦，这个镜头，
1: 哦，
2: 这个是咱目珠贵重，是咱这个高贵属于垂直的这个这个镜头，啊，目珠十万十家，我这都有一个一个做。 长出是我，
1: 是不是？
2: 我长出是我，我有长出，不过我长出我的降噪。那当然是过去的做事啊，如果是现在在做的话，那是做白做就是。要做的时候，我这边眼球在做运用的，
1: 包装
2: 啊，包装的，啊，包装的是料子。讲出来哦，这个把肌肉更强的所在，是咱高度强度的完成啊，这个豆豆啊，这个肌肉更怎么生化，要到完整性。
1: 就是啊，那这豆腐做起来就是夹起来呀，
2: 是啊，
1: 就夹起来呀，
2: 是啊，
1: 你大手抠起来，然后呢，
2: 是啊，
1: 我够厉害的呢。
2: 这东西，这个把肌肉肌肉更强的，那好，三十九把肌肉更和运动运动打掉。做这个的做的做的是天后做做的是关把肌肉排出去的做的是肌肉还
1: 招商
2: 也是天后来的打造的机会做的找到来的做的他做的超过了就进入了把肌肉做的
1: 哇我把肌肉排到下下肌肉也大手做你把它下下你啊你这个做的这个我的做的做的哦。

0: 科也不符合一科会的哪三额哪三个部分什么时间做好一期因为是两个的部分的行政的一关啊年头
1: 啊都不是只有的啥问题
0: 啊因为本部是一次元时间中少
1: 少在两种
0: 啊你的先生在中间的学会做事情是你差不多发过过的时关系这关系把书已经经历一天中午我都停下来看一早把它做过的这个把书还是再出时间的来改过的习惯发过过的时关系把书的时间先生就把你学会做好这关时间都不是人家时间要刚开始天就有当的时间是这个这个是一般的时间为那把书是中间规则绘画是来做这个你就不是把它一种的把架书因为把书的段架书就是把包括的精华啦包括的把书名而这个有个工啊统统的聚焦哈都会有这个话题他把它做过的就用的所以这个 CCTA
1: 我
0: 就把书再生就用的
1: 点书再生营养
0: 中的点书再生营养
1: 中的你想让他怎样做
0: 好
1: 而且你好黄贵是肥啊
0: 是啊
1: 是啊
0: 是啊
1: 是啊再来过六个月哎呦这些人的
0: 沙锅锅一百块一个
1: 月三千
0: 沙锅锅是一百书我给你是书也有关的
1: 对啊对啊
0: 沙锅锅啊把书欧洲的欧洲的对你都对
1: 没有啊这个不给数字是下上来了反过来测试人哦
0: 什么你听的
1: 对啊
0: 他给你找我当你测试
1: 是
0: 你会在数字中一起抓书也把书先生第一手的都说了我去找他这个口红
1: 是有
0: 好包括好这边把书的再生是温的你会在我挂着单把书是能力的书

0: 做四万多公里，四万多公里的时候，你就想休息，我还是觉得没有啊，就是开心。我是关到公司想休息，没去啊，
1: 而且两天我去过天没啊，
2: 四万多公里的真的天没啊，
1: 啊，
2: 什么东西啊，
0: 什么东西啊，他说说，他这个厂因为再生营养，一直关不下去的啊。专门将这个白金鱼会做为修补，白金鱼全部的维护金包含着白金鱼视网膜剥离，而且叫做修补白金。
2: 我这上起来，那我都是按照清洁人的物理啊，
0: 等于清洁人包含着最近的干净，
2: 对，
0: 做的干净，
2: 对，
0: 过清洁的干净，
2: 对，
0: 这虽然这款白金的再生鱼工作来说，这更简单，
2: 蛮简单的啊。咱们想，咱们今天是轻松跟咱分享这个恐怖的再生新科技哦，会当透过着营养素 GCPA， 不管是咱单薄或甜，也是从之前有罐上面看的出来，拢是在来家里做试过，但是呢，有好处，啊，其实呢，好处不少许哦。以上是咱的健康消息分享，是咱咱们家在这些方面分享。

0: 坐缓下去，你要好坐就好。啊，等票前后，你阿妈前用吃。
1: 好，嗯，对。刚才说什么？一般来讲，皇家需要的是班班，
0: 嗯，
1: 啊，后要给是副教给呢，那是说管理哈，也做得好的。他是关于 CCTA 是副教师科的外科的中转，
0: 嗯，
1: 三分三点回来啊，
0: 嗯，
1: 就是将说弯腰挥手的事。我呢，比较给他们沟通，就是说，就那相对把这个瓜啊，这个能够多变变好，多考过。不敢看，
0: 不敢看，
1: 但是是专门讲究点在先，
0: 嗯，
1: 啊，把机会等，一分钟高安做汤底，一分钟，
0: 一分
1: 钟做点吃饭，好做点点肉，
0: 因为嘛，
1: 他当然目前那个单个去做最好做，
0: 嗯，
1: 这完全属于，
0: 完全属于
1: 那天选的个多温环境哈，温管家的政府发展的支持，
0: 发展的个发展的。
1: 其实，咱这种管理管理不不好，维护有成功，
0: 无限成功，
1: 不是管，无限成功，多领点装饰管的，
0: 是
1: 不是啊？嗯，所以讲你有哪缺
0: 点，嗯，
1: 马上就好了，
0: 马上
1: 好，多多啊，多多维护，
0: 因为
1: 他处处哦，他的素质先最大，
0: 所以起码人当做的先最大，
1: 嗯，是，
0: 他会非常谁啊？他当谁？一家
1: 哦，
0: 嗯，先谁
1: 啊？那大家觉得就是跟那个。有那个大姐来讲，多大大姐，
0: 嗯，
1: 大大姐，大大姐，
0: 嗯，
1: 是不是是弯是清楚讲的
0: 哈？
1: 就只要你把手一放，手就管的哈。
0: 嘿，
1: 啊，地主老板拢想法，想多少？
0: 你说那个大公叫啥的？
1: 叫小姐，
0: 叫什么？
1: 因为这个他们是关心健康，他伤口哈。是这个愈合阶段，
0: 嗯，
1: 主要是高浓度，
0: 哎，
1: 所以讲啊，天生的都用刚刚是软的，其实，
0: 哦，
1: 啊呐，都没做完的肥都买，
0: 嗯，
1: 不管是低温是天工烂做来讲，多当一点，
0: 嗯，
1: 啊，这个调查，
0: 调查的刚是
1: 大方大量，
0: 哎，那个是刚大哦，
1: 不够大量，所以就关于把这个啊再生是用的，
0: 嗯，
1: 但皇家是要加点吧，啊，后来我上车。灌输才能做的啊，这个是输啊，
0: 不是我好做的，啊，我是专科医生的，他亏那个二级啊，亏在你什么
1: 输的输啊，
0: 啊，输是输，
1: 是
0: 是哪里大家这边是，
1: 好
0: 几万块咱现在通过买
1: 咱开始咱讲技术
0: 哈，嗯，
1: 是咱目前也就当时做的结
0: 果，嗯，
1: 咱可以。每一个啊，每一个细节啊，咱个做动作啊，
0: 动作啊，动
1: 作啊，这个扩大啊，
0: 刚才这个
1: 动作啊，
0: 画的清楚诶，
1: 动作啊，怎么样？是咱这个这个动作该做什么？
0: 刚才那是啊，黑啊，刚才那动作清楚啊，对，这很重要呢。
1: 注意哈，注意要注意咱啊，多做些，
0: 嗯，
1: 多用诶，我讲真正多用，那就是动作啦，哦。今天两三张你是管家的公司收入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就是大额，
0: 啊，是真的，
1: 阿丽娜是
0: 啊，
1: 那个你多用点呢，多给其他嘛哦，阿丽那个做鸡排，两盒三千加鸡排三十多，
0: 好加一排，
1: 加一排，
0: 好，
1: 好
0: 啊，也是，
1: 对啊，
0: 那个你那个你就去，你要分咯，
1: 对对对，
0: 阿丽娜那边都唔接，你买鸡排就大包了
1: 好
0: 啊，看起来是谁？
1: 对
0: 哇，你今天也是上线，
1: 对，
0: 他的客人都是上线，
1: 对，
0: 上线还发展那么快，
1: 对，
0: 然后上线他又上台，
1: 对对对，
0: 我不，你我刚才讲错了，
1: 对对对，哈，
0: 嗯，
1: 咱这讲这个嘛，都是分享号，啊，你会动，心心工作，是这个啊，行业事故，
0: 嘿，
1: 这是讲把这个再生点样做，
0: 是是是，
1: 啊，是相关这个，
0: 对，
1: 我说过，赶快，两下上线他单向的。想的不是太重
0: 要，但是你从几个来的，但是
1: 你从几个来
0: 的，你要你要认可，
1: 说
0: 你身体推
1: 动，大
0: 概是这样的。他现在就是要我们上班，
1: 啊，
0: 我在这个大概晚上听的，他来买东西，所以呢，
1: 对，
0: 所以是不是可以做几个交代？
1: 啊，
0: 原来这个老
1: 板，他明白，
0: 因为
1: 他自己发现的，
0: 嘿，
1: 将大头骨大头骨化脱了，
0: 嗯。
1: 好，
0: 而且我们人啊，都上人啊，
1: 人
0: 上瓜会乎呀，男的，因为全部都还得猜，上瓜会乎
1: 的啊，然后呢，阿西我跟亚秀比利直接来相处的这关。 场次再次点中手，
0: 第一
1: 得他上镜头，
0: 嗯，再上
1: 啊，
0: 再上门二
1: 啊，他没有看到点亮头，
0: 你这新进攻刚打的啊，
1: 对，
0: 上线哎，好新进攻打的，你新进哎，可以新投球，你大三十挂的，哎，上门打上，这个温三球总是不能严重多球，能够投进啊哈。 Thank you.

啊，玩牛啊，哦，针对的这个是赛车啦，针对的矿工会了，咱今年咱们三公司，咱们五次皇家希望推出，啊，给不然你专台湾的这个推出果断型的救亡型的这个皇家希望，中国的老板商品，就好来加油，加油啊！就是咱专台湾的这个。啊，这个救亡型的到底是不够好做，就给咱大家的未来都是一般是非常全部的那个老板，有老板就上车了，就拢是你好啊！再来，你拢是没有小朋友家，小朋友的发挥我一定要好，就是吧？这个三颗哦，就是小朋友为啥子老师都可以去跟小朋友把吃饭吃进去的，只有咱们救亡组，虽然爸爸妈妈都多肉，但是救亡组的家哦，我们家都是在大车之外，跨平板、跨手机、充电站。我不想想，特别难看，然后多不开心，多嘴巴来自己太过娘哦，你太不讲了。我讲的够，他好，他又大，他又肥，还有什么讲的？他又大，他又肥，我们不存在过家庭。OK， 今天很漂亮，那很小朋友，很瘦，多小多中，现在老师都对那三句推手的一句，那起码的三句，总之那样，总之那可以啊。从这个成功呢，据实体的不但帮助国民，不光是这些人讲起嘛，你也帮助反正出处也从不处置也从分析结果看他的桃子是那什么他的桃对呀，他的桃会光也是乌，但是不光是选择了商量，也是最初的商量，你不管东西的商量，不管自己的微吧不管自己的把这个钱你这个这些钱要给你钱这块的商量的从上来来做你的时候哦，不管贵宾姐呢，还是跟北斗姐呢，哦，也是跟这个新客呢，专车马车上来来做你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把他考点都没出来啦。那我乌山呀，那我这样回来过去的，你拿阿妹啊，反正帮他们就回来过去的，对啊嘛，哦，就是那个有特点，这个血压太高，就是那最最不滑稽。我不要这个不能吃的不会的贵，所以你想看有些鸟哦，像看有些鸟，因为他们抓住在白吃哦，为了抓住白神，你看这个抓住是吃掉的天龙果，抓住的这个熊是呢，因为上头在晒生呢，晒起来在晒生，这个阴哦，你刚才抓住咱的一张阴生来呀，见你什么青蛙我就抓起来，因为你爱啥鸟。咱的肝头细胞、肝头神经、肝头血管，就是不可能大医药、小医药，伊阮都可能是好起来啦。咱若因为一看物件有问题，肝头有问题看医生，有事先去看医生，医生通常都甲你讲说一针都治啊，你莫再不断的就袂歹啊，直接互你莫不断啊，伊一针都治啊。不过即卖科技不断不断的进步，不是只能你有法度去智慧，但是这个病就是这个咱的上新的新四四二这个结婚结婚结台湾，这个单科医生都是不用来吃这些很科学，来给你吃饭，你哪天吃不饱怎么办？这一饭给你晒热，哎，一饭给你蒸下去端粉。天客的天的连卖表卖厨卖主人卖老板鱼卖九个朋友都等于摔车哦，当然那本书都给他整得空，医生出诊别要被形象是全部是阿婆的全背后，今天是别还学这个，我只想没有把别人讲一次，所以我赶快去说话看你的情绪，我刚才去找歌还是一个歌手我大哥哦，关柜买二送二爱罚钱的嘞，我们公司总觉得不太容易，买二送二罚钱的，让哥去哪里去啊？需要罚钱就给你开个钱，因为这个大哥开不然不吃，这个没办法哦，我只能跟他商量啊。这个大哥开起来不吃，这个我们超给你哦，这个大哥上面是全勤健销的老家。不管你有老家你的出手，只要是不管你要你得在主动那个条件，
真正啊，去老板用品哦，这个是也出卖的，我你挂起来是中小人的，无什么挂老板用品，不管你出错，主动来跟你调解，所以这个不会，咱们那边麻烦，那边麻烦，你哪来多求什么原因呢？三德在先，原因何？三德在先，原因何？原因呢？三德在先，原因何？再来听，再先呀。你看可能较清楚，无可能你个大号我听吗？唔免挂，直接挂嘞，自动甲你调节，自动甲你调节哦。所以请你爱把握一百正压力台，一个正正压力台，一个机会哦，得关心一下。控制住，一诺，一、二、三、四、五，用力呢，一定要站起来，多嘞，咱们还是多做大事。用力呢，三个再先。天天走，兄弟们，三哥上天天天走，一，兄弟们，三哥在天天天走，二天背靠天，买二送二，你要有本事的起来，一天成大头，今天是你当家的头目，第二需要发钱头，哦，第二需要发钱。

感谢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咱的专辑里面有姊妹，不同是精华里面，不同是精华里面，是温暖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你就是永不再生的精华，永不再生的精华是，而咱的茶道活动是不同是精华，哦，不同是精华，就是一个三宝再生的精华，只要专注，总是要不同。人啊，你若做伙食，当然也是真好。啊，不过有人想讲，哎，以前啊，你要推荐这个用心的这个策划之类，这些人年岁大啊，开始咧策划，把这些策划出来了，像你这样、像你这样，走出去轮策划，所以我考给别人这个三寸有这种条件，然后台北，譬如说他们薪水，你这个造诣壮大呢，是怎么样？不是啊，马上退休，马上不好诶。来选择这个造诣自己，要做有音的。像那个推荐这个有音的嘞，因为这些人听起来干嘛是造音名啊？哦，啊，所以我马上我才会做不着，他真无人是做不着的啦，不是去做不着，是做来啦，是做不着，他真无人是做不着的啦。像那市面上包括的食材，这些人是做玻璃罐的物件，干嘛开始我们家是要不做玻璃罐啊？因为是在做航空，去台湾玻璃工厂做航空呢，是在爱的这个大碗，是在爱的这个大碗里，啊是来我们潮州爱做大碗的工厂来参加关呢，啊这无尽是全球，要是管管应该做，先混先管，爱什么都在先做啊，哦，要是爱多多先混嘛，那都是潮州干管出现在少数诶。我要到啊有是啊，我要到永春呢，永春那家新兴的铁蛋，饮料这个口罩，铁蛋饮料这个口罩，饮食口罩，好客阿公口，这说话讲话呢，好客铁蛋口的这家公司三级的，从前那个下北街一三二，我说我这些人单从这个出去，不关系谁来选，不关系饮食的。现在咱做厨师了后，伊讲做好，我拢想看啊，啊就有快啊，咱做伊有快，你敢知影？伊个做大，伊个退化会比别人加速。所以啊，就是伊个吼，啊，再做做治疗个，内来相对个治疗，啊，你敢知影吼？两千啊，一千块钱，安尼做起来就当做伊个是做白手术治疗。啊，我个做是自然个病，就做手术，安那来手术，你个社会人个考察个。啊，你十万块一个啊，四千多块，后起来是四千多块嘛，就是跟他那个考察嘛，对，三千一千两千三千五啊，十六万多块钱，后起来跟他那个考察，就四千多，还是十几万块钱，啊，所以你讲那个四千多块钱，你看，你是把这个四千那考察，他们才考出来，不光是一些奖金啊，而且有时间，人工分钱考证是时间用。但是当他更多快乐发的啊，没听人家说很高级，他把妈妈推来推去啊，他怕人怕的多哎，他去看医生，医生说有啊，我吃这种食药都吃了我好过啊，你这个出现讲你自己不要说成这个黄金啦，你自己不要说成说营养素啦，啊我蛮想跟他说说，去药房呀，啊这个我这个推荐书吼，你就搞清楚，其他都不好。像那十个人，起码他管是有房子，十个人都跨来学国际的房子，因为有房来对，起码是差不多，你的口味上他管的，还是比较好谈。只要上面口味上他管的比较好谈，能谈的，而我这是有人谈，我谈的是高点的，所以我这是上好的，知道哩？啊，你看那个是好做，啊，再做你就就听见。但是我现在的老搭配，都能够安排时间。我妈妈就知道，哎，跟其他赶快起来做黄素，他跟其他可不叫他管，应该怎么去知道？我都会看的，我都是在小路上面，我一站就跟着老搭配，他就懂了。所以起码是说，不强加的CCTA，三个再生营养素，做黄素，其他我不懂，他们好像没事。做黄素。管理，那都是一个理，他也不错的。
国外的国外大概是在这个数量是比较低，准备呢好过久不好过久后新生的出现之余，原来啊准备车哦，大家可以准备说不管是一般车这个大摩的很多大摩的有价格嘛，分类签测嘛，会铺嘛，会人嘛，包括各种大摩的总体上政府的人才是花之前只是呢新生公司更多的职位就是一个特别等到大台归宿的事情哦，爱分小心嘛，医疗发展，医疗进步，有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技术基础，掌握人脉关系，那是部队社会中温小的保持队，以及也再次是拥有以下技术的，那么越往不清华，也等于啊，那他们或者新的一些是一万多和三万的人员，其中这个是。一家好肉一种肉，当然公司要走回春，公司的出现一定是一定要一走的一些公司真的你也一直不告诉我们要走回春，其实一些时候就是因为在高手三国算是一个人种，其他你现在也很明白最好可爱七千的大哥，但我就不下去其他的品牌很多品牌最好需要八千块什么一张的，根本上不爱八千块啦。你说这十个还是送啊？哦，今天这个白色我送啊。这十个的大哥我来去吃，因为我都好有经验。咱们三个再先轻松走，不管开。所以呢，这两次今晚，今晚是啊，需要八千块什么一张的，那个都上机，需要八千块拿的哦，那个都上机。很好的，那个上好的位，这个都在我们。全屏电销的老花眼镜哦，全屏电销老花眼镜，不光有老花，也可以用手上来管，自动来改销售，可能是有大这里，可能是它的功能全都有，当未来穿着，未来跨步骤，未来分析一样，未来跨等级，未来不那诡异，未来大不那穿，都是靠自己的。你们全屏电销包台做条件，全屏电销你们拢是放心的，来台做条件，电脑只记得全部好啦，你那里去找出来嘿，我头给你这个贴上去，全屏电销老花眼镜，所以完成是啊，一百一千的，你来赶快点开一千的大额，你那里需要八千块的大额，拿那个手机。全广告全屏电销老花眼镜哦，你看你很大的广告，好，很快这个四十广告是大学四广告，这个版哦，阿妹这边干嘛听歌啊？你那里很快这个干嘛听歌？这里大，你那里的机会走走都走啊哈，是啊，你要拿钱包，好办，这个是北一跨的 CCTA 这个黄色金华一般的他的前辈，你先把这个最好的关系了。这公司开的打九折呀，因为你必须需要打折的这专属的全屏电销打花眼镜，要送你的金卡，你要这个大，那敢想，我可得这么说了，送这个已经骂人了，怎么送金卡？控制住，礼貌，三三个，我是真正厉害，今天听怎么一听，我上天成功走出一批哦，这个话。三省一个三省，我现在我把这个我就得了，然后我不管你之前有这么的是骂谁是的，是骂我赚钱就是手伸的五十块都还在呢啊，五十块特别容易从手上就开始开始眼睛呢是吃省劲嘛，对不？那你不仅要大这个的机会哦，控制住要三八九，总之呢，这次总是呢，再先先拥有越黄金精华雨，一波呢涨九十，先拥有最兴奋的自己爱的呢，按说九十呢，下面要什么机会？下面要多少机会？当时上天从现实，你发现三个在自己的选择里面永远多说，如果三个选择不改变，再来算一算，第二十六，三个呢出问题。
得照顧你啊，個個都真係正常做一下，所以其他特別專門的作用，讓我們這個路更快點快點幸福，讓我們的生活品質心來之後，從中學習各種專門作用，全方位的感覺運動過程，可以讓我們更舒服逐步更配合，我們的感覺是有機會只要回款一起啊，大家知道了哦，如果等于是啊我还是真的大方，你那个肌肉发生的我的大的你这个上面全凭现销的倒挂手机，你那个下午你还是说等我上面听到看数据你要去等他我刚才等于说这黄色听起来三个再生全能手这黄色听完你买这五成家最重要的再生全能手与你有大机会，看数据，你要去等三个，三个月，高成基本量。

0: 二六三班站，四国道美湖高架顶，向后一个三元不名，有教员、店员还有霸王，你玻璃做灯，发型多条。这分钟是特价时段，你收时间是 FM 八八点七，欢迎公布电台。
1: Thank you.

で使います。敵を。

人物。就是男主女儿背对情人，最终陷入关系的亲戚。接着玩这个一个情人跟妈妈做合作时，都亲得不行。后来小姑男生都想住好。185年就客观考虑增加分子，当你形象上变变成我当地的极限是才是。一个家庭天赋的人对于分开分子是不简单，一个简单一开始单。这个我当时一个下变不合分子性质，我还是要透过其他活动来进展形式。他是个比诺里的北京基督徒，从民进制的总指挥，一个比能力简单一开始变简单以及建立的现代简单观念，这就是我当。咱们的全套观察来促进固定式发行的参加，高丽的发行拥有标志，高丽的温度化电竞赛，希望经过的全套的人是这个分析显示温度能，一个短片最简单的舞台，下面以后期反刮天象，这就是上来的第一集的制作门，这是个国人组织平台，这是很快行走的，用东家的简单罗宾罗宾门好无反应。一个社会的工作一样的组织组织挺像自己的事业应该厉害，中华省就会在留守国家的总量高度也不比独立时间好高度的这个行为，随时好处多组织不乱水，外部的国家也是这样紧急行在提供出完整的工作，我觉得理想的事业是说凭借的高人提供一个好日，我是我刚要求的国家今年事业生活的平台，其中包括的不包媒体科技、自己精密科技、核心科技、全家建立商店、家里大人物流、深圳的公司、要下午估计三十七国军的三个厂家，大多数的民地领导人集合。相关监管瓦当信息，我当这家从化管宣布多次出的被组织的国家，一个军事兵在福建南区城，一个军事兵种出战后不多久的，有先后的多次跟关键数十年期的努力，这样的投资两件事的四家建设，新加坡马仔城市，广播科技的飞航公司四家设施，高丽华福州兵种永嘉四家，一个个的出现，有上这个科技呢。这个节一张宇宙的医疗箱的灯光三个终极附加，这边关注度七个推动的左流右心肿瘤附加附加高丽国的时间高峰放着红灯时四个如家，一个 COVID-19 一节推动的心血成活的是我今年初的菜刀的家中前如家一节医生推动的增加一个安稳机构那个国会医生中下一个大家国会医生上这边完工等附加，医生在他说一个，流感一直扩散到日本在七个病例，这个以国企的团队当中的重要工程设施，而附加不过中间用到大的以国开始起的时间，用大完成的附加，推荐的是新的家庭的空投率，北京市政府本地就是85年多水质保建设，我觉得可以做到的加大的维系工作建设不够，形象广播下个的建是不够通知书和高等生意产品，而且是最后显现者的专家工作期间准备出高等生意产品，我当时按照各种支出说法所证实的说，也对支出感不相关的当相关措施资料，每当时准备本人或者是上沙河一一或者是新产品，实现者的高刷高等生意产品的各种工作期间的成功不一不一，而且还显示对不一样，而且或许发现上好点加先天检测点器官器官中医生是不够本力的表示瞬间减脂现在这个初中中心的高等生产人先天我还得首先这时间加减不够的高等生产人一同一组啊能够的高等上法体现时的时候本力的我还得宽松一个将军的兵种新班骨干才跟时间后小的才是从资本增加的是大小法人都是私家兼职资的超速度，这些组织最低限度是要对这些提供受损失。如果家庭生完单子，资的比例在较有变动，这种特征底下加点相关指标，如果多加数额在资种投资，他们就免于恩泰本收，下个购买的时机啊，我不应该。

关注点是中国大陆，这种其他的大城市员工就无知。我总觉得这些驻马部队是为中间的装备的资金成为价格是负担，增加各部队的资源加高度到每双上的关系大将，但是价格支持六个战军，希望透过的建设高度的装备增加的火花，将其进行的资源加稳输和的价稳定发展。我总觉得支持了，而且一座小的军队人家派天下都成立了在公司任务爱情卡高通可不，并且下对这个无法的派天下都这边下下处，他对所有的任务爱情卡自卡自己靠近很久，整容下后的装备一直新鲜怎么样，我是出局而且当中下会的大白进家对这可不，甚至也当成靠后的整容，也就是二个五六月家他不会这种装作达成反应。你看这蓝岛世界都是不断的升级，大家生活在一起，你中间是新鲜大进程，蓝岛管制互动的时代开始，因为被拍摄中间都有三十个自己新冠内容，新冠的疼痛是生的拢是身体自己拢的健康上限的因素不对，包括已经拼命关如果想安抵关上进不疼关刷满出奥运地关蓝岛新农关自己拢的关是龙道的关多不瓦高的关拼命蓝岛用手冠军队恩进军队蓝岛对三个地球上下当如果他可以重新的对完礼貌要下大家找回三位再找一个来到天空行山三大的旅程旅游蓝岛世界地球破绽会一杯潘克的一期间当时的蓝岛休闲旅游他用中东积极在背对龙道龙的三个发展你这个啊，这个大楼的开机是我的瓜，这个瓜，这门进前就看安个大牌嘛，这里简单被那个金落去，所以咱们衡量讲哦，一看哦，时间哦，变价，这个不是多，纯粹打上的老瓜，经过的老的的铁路，当中时间有变价的时候，好看这个东西的建立的另一世界，可能暂时这边的大楼是一个的降低，现在应该有气温需要的机会，大家方便吗？车辆正在修，它是光随机是消费的三百多度温产生，一个汽车在里头发电落下，甚至意外汽车翻倒，有一挂人可能感觉家己在楼上的挂，就认为讲身体上当还可以当做。三十七十瓜落，上个保障的气温在水泥所在消退，降温的重要性。它是讲天气炎热，有些东西感觉头前头发掉变白，完全靠无力。土星很多人格变得无生态的啊，什么两个互相联动，所以应该天气较凉，而且有冷气所在受困，保障的气温，加上的身体降温。如果进一步转入宽容状态，加入的温意识混乱，准备甚至是出水经验的玄学，大家都欢迎困起面对那个深海，正在抓紧使用。最后是一个不连被破的三闪之天。

0: 我也买过那个五分钟。
1: 那
0: 阿公阿公。
1: 那我
0: 一定要。阿公我
1: 那个五分钟。那都是来五
0: 分钟啊。那个阿公阿妈他五分钟。
1: 那个。他是他。
0: 他是他。
1: 他是他。
0: 阿公。
2: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during English.
1: 玛丽还没打三个字呢，兔年、鼠年，他们又是兔年、鼠年啊。打完咱们哈，就是跟瘦身美容中心助理娘啊，这边的娘就叫菲诺斯。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列姐嘛，菲诺斯 ，famous。就是以兔年一起哦 FAMOUS FAMOUS 以兔年哦。

I'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

心的一首，关于你痴心的爱梦。

Amen.

生活健康轻松自在。

关渡庙中河湾山飞河红山部落铁骨龙通过西山区一处最重要中国其他形成了130的战争位，现在就是超过五点，这个时间是飞鸣广播电台 FM88.7。

是新生科学所办有一位大病人，伊个名叫做赵永志。赵永志老先生，伊出生所在县就是台北市，伊是上科科研科学代表，伊是个双向的交通发展人。伊赵老先生78岁时阵有一天，伊个后生坐咧地里种香菇，赵老先生讲礼拜四，因为空气不错。五六百是不关键，何况伊这边已经是48岁啊！伊个后生从来听伊好，伊感觉老爸所讲的话是一番道理，好干净啊，不分寒暑相看，不安不安不不慌的。不过赵老先生是亲切又不错，但是感官拢是好不错。可是经过几个月了后，是下面三点外，赵老先生。做天是老太婆，伊家己老太婆当老啊，我那就声音甜啦，我做面关节啦，那是全部送来去啊。伊这边发生传奇难过的后生，我不会去操办。好多师傅是教育的师傅，有老先生是交代后生讲，恁个后生每一个拢是要好，不要出来拢是要坚持。这边我感到真安慰。当然是政治要好，政府要计划有计划，还是今年和明年难得好，我也未放弃。咱所包装的平和，民间的自救金，你一定要替我来还。不允许一定要你家从阿爹去和明年放花河。当然是政治要好，你只能平装，你难考，我一定希望过来帮你啊。如果要好化纤。天赐我的那个你们一种万物中的首先空气情况都是什么你们介绍的太子生活充满一般不好的东西太想看起来是不自对善良的主导成功找到了他家安全的隐形名单你专门做的高度你真完整无形的首先这是你一天真正的首先听得我好听能想一好两个人什么都翻开起大摩的班去自救心灵大波及三观的后边边两张健康边和健康的手做准备心价值准备多个人讲有来听声一直在正确之中一直朝代听什么还就是要做准备一般听一种不一致话过来反应啊那天后也好听就要听这个因为老婆是我的工作之中自久也做完后来刚才讲大家才会喊我也做完转到后期这是汉乐后人他们先生的记忆我老婆相信简直更大机会一百富楼之中所以百大师都做些方多长的情绪下班后老家庭后来不知过中和何招待真正有关你的权利一直扣下我算你的权利也扣下因为学老生他一受权利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我尽量的学啊你不爱我我学啊满不爱我安全爱不学啊安全不办需要学啊能想好看但是一些手机你不爱看看不能存在你连用学啊满不爱我你加速我再见面你假如想说是自己做，你最好是别人不想又好。后来伊无好生，好生反观不一家好生，这个是结果，也是错。不做官，若要民生之好呢，万分方好。

交魔毒血，有山有钱有钱。所以呢，假如红魔波丹，因为瓜是禁用，假如红魔波丹，咱就确定是瓜的，不需要瓜烟、瓜别人，都会当找到来做。如红魔波丹，也当有健康的功效，就是如红魔波丹的内容。咱所说的神奇的药材，拢是治疗的科技啊！这就是肝、补肝，两种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这就是乌龙、金针、绿豆红这三种药材。如果你来就是用肝、海藻、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两种是中药、中医的产品。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为人是肝内脏，肝人来过命。虽然平常时啊，一直爱用好药来补肝，尽量不要使用上解补药的肝药来治肝。上解补的肝药就是姜茶七代、乌龙、五火丹。有乌龙、五火丹，就是咱的神补品，补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真顺利。肝若是用，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切的大事，大家拢笑眯眯。乌龙五火丹，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

咱是吃破鱼啊，人要过关斩六条，咱是破鱼拢唔吃。一个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无错。一个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富过无命，一个做也做不来。听把针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真相个真贵，咱是真官得不求。看人抓着米交牛，咱是真官怕个球。第二一人做无奈怕个球，原因关键就是咱身体。空中好朋友，咱查某人身体一两个甲一两个，真正是差真济。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食了，其实是两三工食食多了，安尼咱的身体会感觉轻松、轻松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就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也真好，也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厌倦，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痛。下身手软，伊脚头会感觉无力。伊咧运动，咧爬山，拢总也有发作。青春丸赚300粒，2000块。十个人能发达个是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自我呢。这个时阵，关键来个点，咱的青春丸，请一名助气商标，减价出代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吃药。那个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

Thank you.

0: 去打你，
1: 你去来你要老家打你，来去陪不休。所以这所在是鸟不什么中人当中有，不能有寡妇人。一百个人，一百个人去消费，尽管会跌啊。查某去打死，一个死一条，尽管掉坑啊。所以这所在真容易吃醋，真容易发生冲突，真容易犯罪事发。真正怕是发生事发，因为少年人因火气大，都爱狂，爱出风头。一个小怕发生在自己，把人看见，点火焚烧，结果烧死八个人，十几个人受伤。那是真害人，这是发生大案，你是不是要看人？你是要看事情还是看人？这就是总结原因。一种社会的哪种循环，这社会必须要先先保护。那是要发生。

光中。

不安的结果，因为再来的变化状况影响多久，上帝安排的更大的结果。

本日帮母亲宣传您的主人，母亲特冠您的主人，这是我为什么帮做这么多，因为您说过帮我当记者，但是我家的人都没有多做手术，不爱做他们有南中他们有家居家居家当成之好风水气，当你们有那小人我们才从平安会归了，我都是在做手术，可是这边家的人都没有保管用我保管你当然有听说两只把这个地方进的话都处处处理，有时将老人用你那个困住的状况让人住不了阿住不了，甚至不然不成人员就变成塑料化石头，所以家的人不把这样做起来，都把那做不把这样来拆掉了，住不了而做做起来了，真正是害人和害人家的老人家的那一家的家交易是交易在发展，一般家庭家庭心中没办的人一定是家庭，因为家庭家庭老人安静的交易就是他比如做娘母爱是不要紧，虽然做娘是分生钱都是做到了发展的辛苦，你当以为这是交易的那是没自己做的钱，做起的不不来解决发展，他只要你要把握爱心做他比如做娘多少把握把握把握把握。

实现这两家都在人工与血脉手段，血脉手段原因是老家血脉高山上云烟水，云烟水地上的坚固做一种血脉来手段，今天来留在书本内写说来说血脉来手段，坚固不坚完全是说血脉来手段，不坚怕坚上坚不让今天血脉手段，那我主要血脉手段是关键的，不仅要改变杀生关系，那是心中不乱心绪也做起什么说会小心看看人不信云风说话听天然说心烦要想听但是压缩我的小心思，那是相对不久的这个是跟爱宝中说关系选到生人的有因就是说关不气生，我在书文说关不气生我把这边干嘛的关系，那是大的关系说进去了，你这个时间我在不远贯彻口罩中还是心情上我把这边满关心，那是不关怕关，你这个时间我要不远心理上还是满关关，想到什么我不要对象合作，那是我对象不要找到如何如何困难。

如果你要用过代替中医呢来说，它不是十二岁就没有，第一岁就是全家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专门的判断全家的时间，第二岁是天家时间，这个时间是专门的判断天家的时间，第三岁是动眼时间，动眼时间专门时间目睭里的心脏时间，第四岁就是国家时间，这个时间专门时间目睭天安大地安心脏的时间，第五岁就是三岁时间，如果十二岁时间当中三岁时间上到十二岁，所以三岁时间来讲就是两三岁，三岁时间专门时间是这个五年的时间，第六岁就是外传时间，这个时间在国家时间，那这个时间目睭和心脏，第七岁就是年龄时间，专门负责五个时间，第八岁就是过年时间，这个时间在什么时间？我负责哪家的时间？第九岁就是十分时间，专门负责哪家的时间？第十岁就是最高时间，这个时间工作全在发，有控制哪种我负责什么？第十一岁就是副时间，副时间专门的时间，按过那天的时间。所以南昆那边是分时间，但是对时间是连带关联。第十二岁就是其他时间，其他时间专门时间，对时间相当的时间，影响不到那个社会。

0: 刚走。
1: 咱人一生上界亲爱代志有哪种？第一种就是钱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一个看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没有钱，只要身体健康、钱够用，肯打拼就有啦。但是若要长期打拼，就要使咱有底创业。现在是七代有所传承，永久不再永久，回来回去就传出有自己的财，就是当从茶座包出去，民生民心加这一代人，若是用这自己有财，各就去甲包装超生挂牛赚老板，天然的比大病 V1 V2 V6 V11，安尼就变成万年过程体的歌迷了。咱人若每天一张食瓜，一种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退休。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杂时代当中灵芝精，来互人泡温水做茶啉，互咱灵芝的健康。今年是上少病症，咱主要将用37cc 的当中纯鼻精，甲泡500cc 的温水，温茶来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数。当中鼻精一罐200cc， 2200块，咱将来甲泡30cc， 一罐2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你那老人正在使用，人是讲礼物交流，预防性病治疗。这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下来，分台币送到身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一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现在出台三种通讯金，号码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

0: 春秋泡沫，莫听董浩敢讲经，因以鬼入人地好，我啊欢懂血清甜，可恐是万物至尊的难力，咱俩有领先，有理解，有担当，咱才多温就爱多温，可恐是地母温的，人讲地母温情胸似海，光亮至尊卡大心，同将好兄弟，地母滋养咱爱在。地母的身体，地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发展地址：台北市阳光北路一段100-6号。台北市阳光北路一段100-6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2-6-9-2-5-9。外观机那些控制另外是因为专线那么通控休息1-3-2-8-9-9控休息1-3-2-8-9-9同这么好处理咱这里休息那咱就说也希望大家不大家休息我家族的身体健康，家庭愉快，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各位旅友，安全第一步骤，记得请多同位登记，或者为开拓空白空口，进三米八九九。空白空空13-2-8-9-9欢迎多加利用
1: 我不喜欢他们了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发现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奖励家国际机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加国际机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童安全，从你我开始。

车一直是台中景点的消息景点，行到木栈山的景点，坐到吼大山的深处，一个相当有美丽景点。公路甲景致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这个时间是飞行广播电台FM 88.4。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0: 如实三不等五千，五百分爱你。
1: 谢谢亲姐姐，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下回高兴，

0: 可以开始哦。三点再来祝这个吉祥虾哦，二点来祝油伞哦，下点来祝书算哦。
1: 大家祝你们
0: 都平安，
1: 不错，不错。
0: 那大家可以从今天回来，不管是有出现哦，就是我们花车的这个人选的两个人，然后我们从主花车那边哦，发现那个选你们的人是哪个哦。两杯智慧果酱，不给清茶大酒的店员现场服务哦。推荐的朋友们，你看你是哪家？我们这里新上的是哪家？我在和他找的全台基础哦，展示的基础哦，他当时他的新店的这个健康地哦，你才给我签哦，给他来入场的这个给后面的选聘的这个哦，所以这个我就心疼，暂时在买这个天长大的这个健康地哦，为无数朋友拼手哦。这位贺锦峰哈，他的赚宝币的哈，
1: 叫做我的贺锦峰，可爱的贺锦峰，对对对，贺锦峰，对对对，贺锦峰，
0: 啊，对对对，当你我抓地主了，这个你需要留言哦，所以底下这边在手机的单子，各位重新喝酒用哦，
1: 感谢贺锦峰，感谢贺
0: 锦峰，你喝上来找些酒就来哦。五小龄也就咱们小龄小龄各种的多彩哦，拢收五人献给人献给哦，可能跟未来春门一粒九粒九粒是五个的九粒哦，还是说咱五人九粒五十八五个鸡蛋小的上上边哦，他的奖品也就咱们小龄来做上个人哦，温东西关掉的哦。如果说是专业的白桥的文书啦哦，阿桥如果是专业的护理师哦，是来做做骨科手，来做做骨科的这类的专科人哦，再来也关心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哦，让你来这个病人当中哦，这破坏是单单得修关了过去哦，当然整个的花精打打起来哦。他可以让接着您的书堂交流来给咱做服务啦吼，尤其咱第一届吼，第一届要来书堂来了条件嘞，像由阮公司来给你徛来给你站吼，由初稳路拢由阮公司来做啦吼，他伫咧下铺的三片基本款啦吼，隔三层的书桌有啊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上吼，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马上平壤的这金州的修理厂在上面也都安排什么情况？还是公安机关的什么差不完全呢？东中银砖城西来的一次服务后，咱们为靠大酒店和五大天成的高店，欢迎你们给大家看到咱金州红的中心的准备。
1: 吃苦吃苦也痛苦，那个吃苦就喝点烟，喝点爱的苦涩。吃苦吃苦也痛苦，
0: 刚好吃起来好不简单。
1: 苦也苦了也很苦，苦也苦零九零五零五八零二六。
0: 但是那边那边那边。未来旅游嘛吼，啊行嘛，未来做做着咱今仔日个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做做着咱今仔日个气象吼，咱台湾各地区拢是多天到低温啦吼，多温炎热吼，中昼以后山区有这个寒山的低温的存在，未来发生啦吼，大部分个温度是24度到36度。
1: 中部地区是23度到36度，
0: 云南地区是24度到35度，
1: 福建地区是23度到34度，
0: 新疆地区是26度到31度，
1: 华东地区是23度到31度，
0: 云南山是21度到29度，
1: 山西省是23度到36度。
0: 这是我们今日的气象情况的气温状况，接下来做做我们全国的农村和朋友。 这个乘客的哈，原来就今年是稍微啊降，这个是这个以上哈，原来就是被晒伤了哈，而且呢就现场这类工作人员哈，他原来就在是有虚的哈，所以这是第一次哈，他想主动的就原来就在讲的电话，所以。

0: 其实呢，这个水呢，如果要用这么一些，有点像生产的，再去那个，
1: 不
0: 要看那个，不要看多那个，
1: 所以像这位，我现在的哦，你这个人都来开，哦，开会，这个酸辣啦，哦，汤头啦，高蛋白、高钾的哦，它中间少少来一点。正文是四一点五台的，这个总六三零的二元赛氨甲基酸，人类总六三的，这兑换两通，把它酸了好酸和兑换后，糖了高蛋白，温这个门加后，它也才通后，这个温度啊，这个水平的后，其中高蛋白跟冷的定格后，它这个总六减温后。在底下跟我他们同学的回应，我们讲讲呢，这几个常客。
0: 对，我的火车大街这个火车车站和路线，这个到底是好用，还是要临时不断的火车？

是那一天的第一次的工作。

所以当你想要做主宰的药品

今仔日我们这行。

0: 性治疗公正。
1: 带过来，有人要注意开水啊，啊，他水太不简单。

0: 要紧哦，我输太惨，输太大又够你用着。
1: 我打不起，我压
0: 头交钱嘛。
1: 我拢对头交你。
0: 好啊。
1: 我回去等你去跟你交关系。
0: 好，谢谢啊，谢谢啊。好啊，也得谢谢啊。
1: 阿爸，他直接不要去等太阳了。
0: 怎么今天又叫上那个叫小青妹了？
1: 啊，他不是太阳，他说我要去看病，我要去看病了。
0: 哎，当时你没有来，所以你要接受这个结果，以后你要
1: 交给
0: 你的老婆去
1: 还他
0: 掉。
1: 也不是这样，
0: 我
1: 要进
0: 啊，
1: 我要
0: 进，我要进，好喝啊，我要进啊，
1: 打不打不打，
0: 好喝，喝的，还蛮甜，老北宋的啊，好喝，
1: 电梯也是
0: 好喝的，喝的，喝的，喝的，谢谢，谢谢。
2: 你当时来到你交警的地方，在哪里？进行啊，你说你是怎么分回的情况？真的可恶啊！他在写那些好几天的车祸里站，写到红花那里很后仰，他中心嘛都没站靠谱了哦。你跟老婆呢？他妈交往不融哦，到底在那里去刮屏怎么样哦？车祸来站靠谱哦，就叫我刮屏写好几天的车祸里站，看来咱们交得好，不写咱交啊，不写咱可以做主，最好做回小二老师。做你很多的时候，你有叫监管，有叫走他去寻找，有叫监督的呵呵，有叫欢迎的叮当，有叫天生的他被。

的情人。

即马进来进入一个风格。

跟今年可以然后可能最多然后就是跟今年最多好奇的那个空间不停用来可能是这几天可是呢我需要有一下你工作的我就在那那么大的话觉得那边都很不用心的电影呢一空一空对啊空空做东西一空丢一遍靠近那个空三一空一空六空

0: 工作的人。
1: 要等十六岁完结的日本，你相信多，也多越不自强。

0: 风来央视台。
1: 新风声，爱跨城，欧吉盛大发人生，跳上起来的方式不，我不上你的方式不是不了。这当中是在第四站，我的时间是 FM 88.9，欢迎您关注本台。

很重要，而且得很深、很深，是的，放在我们的心上，真的心，我跟你讲，我真的感谢。你在想在什么空间开始呢？是不是空间开始了什么时间？看见月亮就在森林，你想想要做什么？你什么时候是月的超的底下？是月的正的底下？我的心。

可能会很快到啊。

好了，宝莉。

0: 周岩，已经一分可能。
1: 那我们走的是一个小时多，
2: 然后
1: 呢，
2: 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返回，那我不能关上，我也要把你的尾关了。你不关，这个电脑它老是切的，老是关不的，老是关不关，它不能关，这样子，然后就关不了，这个才难关。要，我现在买一台好了，我怕它哦，关上不好了。
0: 你几个人？

跟手机嘛。嗯嗯。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爸爸。每个人都想说我是人造的三度心脏三度书我将就没在广学小月说什么广学

0: 做那个副驾，第二，还是要，哎，我看看，哎，看你们把它干完吧，因为我们那个大哥都选好就行了。
1: Thank you.

0: 春节这种感觉真的好喜欢，希望大家都能从我们的温室的天上面上的感觉，很高兴今天我们跟小王成功的朋友们聚餐，安静的时间是吃这一顿的一个餐，最后朋友就是珍惜健康自己的时光，很幸运的是在这里我现在就是说更多时间是我想分享陪着你，我想先生活一下，我想先
1: 生
0: 美丽上阵，我想先生
1: 大厅，我想你大厅给
0: 你小花旗，什么更多陪着你，我想
1: 先生美丽上阵，文化馆及文化局联合地点的共同宣言上，欢迎公启程浩文封闭版工作中心上总站五千九百号旧书馆的文化人，先由以地铁的电网做后文，以联系地铁上后文的微博集合文件收到封闭做后文后，表达温馨行政信任，请听主持人英雄联合广告展开小人主持人今天后文也叫今天期间见到委员后会的后文也叫那你看没得来口首先的决定一小时空的号喂，我
0: 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

0: 慢的脱缰，牛慢慢的脱缰，就当时的神经爱的马车就等你站起来了，然后你爱的主动人用这个人这个人是上一次的整体的我这个人
1: 喂给孟婆的玻璃
0: 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挖大宝山
0: 大宝山
2: 然后反在那个上车库开始外出然后我刚好打火车我打火车打车啊我就是就是说就是这个女啊我在他土里面找这个土作品他不是是出没的那大体的感啊我他是出土然后我车走上车啊我走上车都是上啊啊我都公孙大师一百八十多号车，五十多号车，五百八十多号车，他讲妈在，他妈在乡下的村外庄，几间村长，他在大几间村长，他外大的百日子是出家的女子，然后我就妈在啊，就就把车把车过去大三十多个里面，进来。然后说这样子说的是大手提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是我是那个困难啊，我参加修走到修，参加修走到修，啊，我真希望大家都参加。
1: 对呀，对呀，
0: 嗯，谢谢你啊，谢谢你，嗯，谢谢你，欢迎
1: 光临我的家。
0: 欢迎你好。
1: 我先上来。
2: 我来参加哦。
1: 哦，谢谢啊，谢谢
0: 你，谢谢你。
2: 我
0: 是
2: 阿宝妹哦。
1: 哎。
2: 阿宝慢点嘞，姐姐。
0: 不怕健康，所谓
1: 的哦，送风水来，送风水来，送风水来，送风水来，送风水来，送风水来，送风水来，送风水来，
0: 送风水来，送风水来，送风水来，送风
1: 水来，送风水来，送风
2: 水
1: 来，
0: 送风水来，送
2: 风水来，
0: 送风
2: 水来，送风水来，送风水来，送风水来，
0: 这个是多用的两毛哈，六十两毛两块多的啦。嗯，对，
1: 欢迎你，谢谢你，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
1: 谢你，
2: 谢
1: 谢你，谢谢你，谢
0: 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
0: 啊，嗯，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
2: 看到不好。
0: 嗯。
2: 知道你有多少？
1: 哦，就刚才会知道你有多少，就看到你在。
2: 他有多少？
1: 哦，看到加三只，叫三等加的整个展开的过一堆。
0: 你看他们
1: 在做的建昌五那边啦，建昌。建昌。
0: 他们三个人。
2: 他三个。
1: 哦，我们两个人在对面。
0: 嗯。
1: 对。建
2: 昌的多加多。
1: 对的，对的嘛。我一想起当时谢谢你哦。
0: 听小亮那么多人闹闹。
1: 嗯。
0: 谢谢，谢谢大家。
1: 经济不太灵活，所以啊，所以自然的经济也不太好些了啊。但是因素哦，比较好那些股东在掌管管理上，大新国大新企业那吼，那你可以想办法再有。
0: 那现在人民公园什么？这个的政府一直拼命的弄，怎么会安安稳稳的呢？对
1: 啊，
0: 怎
1: 么这么搞的？所以啊，所以咱们在这里说啊。林树哦，咱个在哪里哦？在哦，刚刚林罗个西西啦哦，他温州他走在林哦，我们在灌那个果园哦，好好好，欢迎何总何丽儿，
0: 你好，
1: 陈
0: 总好，
1: 靠近呀，近呀，哪国的主位呀？
0: 近
1: 呀，哪国的主位？主位在哪国？
3: 也得，因为新闻上报道。
1: 哦，您在当哦？在当。
3: 我那是，我是那政府那边
1: 的。哦，没啦，没啦，有多少啦？哎，主位，哎，他们办事多啊？哎，
3: 没有，
1: 是办事钱贵呀啊。啊，你开车会较紧啦，对
3: 吧？哦，
1: 好嘛，好，谢谢，谢谢，好，
0: 谢
1: 谢你，你关心我，是吧？
0: 嗯，嗯，我们普通中人多少人呢？
1: 有的多少的时候，你得自己思想啊，去达到习惯的。
0: 嗯。
1: 啊，有时候你每次参加我们这里的活动啊，咱拢会靠在了电台那边了，没高电哦。你既然没电话，也多少将你检查哦。最当地咱是旅游啊，大家就咱平常看下，去逛去逛也好，逛下因为多方便，多了呀，都是要看下，去逛去逛也好，逛下因为。
0: 嗯，大家初中你就想下去的人头，今天要做好请怎么说，看一下你请说，不然到底想当当了一当了你哈，当了你连你连看看都跟着你请怎么说。

0: 阿兰今麦先来去一下工作。
1: 喂，金秘书啊，
2: 你好，
1: 你好，我苏美兰啦，我哦，这个我食两罐椒莲哦，我记得有去领导去台北买哦，还有先我说阿奶会会知道你有这两点问题的，啊，去台北买我阿叔煮，啊，这样才食得好，你讲讲啊。我不会知道你有食得好啦。我那边有做，你有去哪打食？啊，先做食两罐。还有你们苏弟兄在，我好足多啦。
2: 好，
1: 你家讲好呀，我即摆食肉粽，无话就食肉粽。啊，食甜汤，甜的啊
2: 吼。
1: 食甜肉粽、咸肉粽，食啊食面，拢会得啦。你去打食一罐。我咧去上班食，我拢在家无等我，困休息啦，等我无等我，我上班我就甲开，我咧开水机，加两盘，我加两盘冰冰啊。
2: 好呀，好呀。
1: 哦，
2: 你想要要叫我增加干巴干巴的，
1: 好不好？加这个加那个都好啦。好啦，你那个那档哦，这加那档那关键啊，你这是加那档啊，他拢没得生那个汤啊，拢没呀。
2: 好，安尼。
1: 我是就一家一家的拿好酒等等呀。
2: 哎，这个怎么用的呀？
1: 不该用啊。你不你不打架了。
2: 对。
1: 我那是怎么架呀？好，你拿过来，我不用讲套餐了。你也拿，都放了，我这家。是吧？我是怎么？啊，差不多才能走
2: 啊。
1: 你看我这
2: 个呀，这个
1: 很难上好家。
2: 好嘞，好嘞，好嘞，好
1: 嘞。不要走啊！我啊，他挺好的，哎呀，哎呀，我刚好就要你了，我不回来了。
2: 哎，我想你看
1: 我
2: 的手机啊，
1: 我看你好，我没关键的关
2: 哦。
1: 那我把它提包，提了去做什么呀？
2: 好嘞，
1: 我这家
2: 感恩啊。
1: 对呀，对呀。
2: 我有我的手机，
3: 金山山庄大街，我是山水的建筑哦，一千百寿哦。阿公会不到你吃得好吼，爱来吃咱的乌秋仙宝味膳，吃两罐尔就已经得到改善了吼。咱这就是卫生上过多引起的吼，会刺激到咱的胃壁和咱的肠仔壁，而且过来刺激到咱的食道吼。这种的经验，咱乌秋仙宝味膳，刚刚吃三时啊，叫三顿来个吃。你困进前阁加食一剂，即真紧就得到改善啦吼。有需要，我伫家己吼，梅山可有面容太和，好处是雕颜阁自成，新港北港行星轮回障碍，德佳大波保健环球保健的分店，德佳阁有德信阁有三元，中埔是主力，大拿是大张药局，家己市中正路公园药局，新成路。新生南路新华城路局，中午三点到，请出发交流地点到交会，我首先的车和站。

0: 对对对，
1: 哎，这个事情呢，
0: 装在里面，
1: 对对对，
2: 好，哎呀，
3: 哎，吞起来！
2: 哎呀，黑龙有做奔三度的试验，你不要听黑龙的建议啊。吸收。
3: 啊，这种是讲人讲迄个药丸嘞，迄个是讲做做做，啊，你是讲那个规矩在
2: 做。没啊，没啊，咱这种试验机的试验，咱这种考官很用心啊。啊，所以早起吃好蛋糕，到时候啊，我今天来来到这个这个早起蛋糕，到时候哦。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直接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真的强力十八千，我像真的薄荷味散，我像真的定少散。
1: 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华冠区的乡亲记得头前爱加087070600，
0: 加油！叫恁特别注意健康，
1: 万事如意，少趁钱。

0: 东西哦。
1: 我是为什么
2: 死的？威胁您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符合开车证，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当场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车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想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健康万谈，遇到事故服务天气，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799，08007327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恒基创办人的苏振龙。假如说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行为，诈骗集团常会假冒我们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收益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主政署提供。
6: 我欢迎走动，我欢迎，
7: 我欢迎。

0: 过着这么高的温度，像零点温度来的是广大环境。你想要管你基本先点化手机，去加一个厕所音乐的领先，多高等到不然有经历。将发挥为土地困难基本的程度，保证不了保证管理。一旦获得心理发言，多多比赛，你保心一个低，一个他的也有通知。特别的一些进入讨论，保证机构的比例，每月一个攀低，一个攀高。
1: 接收到你一张成绩，来自的所在，唔该来当探索着南岛上新鲜的景点，现在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气象区地景。其中之名，西连气象区，现在是你北方特别打卡景观之一。这当中是天气最佳，一个时间是欢迎透过电台FM88.7。

分歧之家唯一道路告快乐记得阿文特克联合多数球快乐向前行咱的社会力量精彩丰富配合大地的医生特殊教授教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细心交流咱这部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局一直通过美国 FDA 可认证的优良产品所以把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花钱预告今天我们将为抗疫人数力量抗统拉巴抗疫人数力量抗统拉巴拉

亲爱的国际的咱这的爸爸妈妈咱这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每天的阿兰阿爸联合国主持的太阳向前行。咱的双方还不关上，李祖李彪凤凰罗法，李祖李彪凤凰罗法，2426-0058，2426-0058。